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300亿元的中式炸鸡赛道越来越有中国味儿。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股票基金创3月份以来单周最大规模资金流出。
1: 严控 AI 使用成本，特斯拉设立员工每周支出上限。
0: 三星有望拿下 Meta 超过10万亿韩元芯片大单。
1: 酷暑难耐，美国纽约开启炙烤模式。
0: 环球人物扫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阿德里安表示，投资方、融资方加杠杆压住 AI 领域，可能影响金融稳定。投资人伯里预计 AI 热潮将降温，持续做空相关产业链。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主播冯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A 股交易新规明天起正式施行。今年上半年，股票 ETF 规模大洗牌。中国移动确认设立 token 办公室。苏宁易购200万出售家乐福中国主体公司。东航宽体机航班上网全免费。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A 股交易新规将从明天起正式施行，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至 10%。 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关注三方面，一是调整基金尾盘交易习惯，最后三分钟投资者仅可提交限价申报且不可撤单，所有委托统一集合竞价撮合；二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同时交易活跃程度与连续竞价有较大差异；三是审慎参与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交易。2026年上半年，股票型 ETF 规模格局发生剧烈重构，硬科技赛道吸金超1000亿元，而宽基 ETF 资产合计蒸发超1万亿元。在年内规模增长榜单中，有19只股票型 ETF 含跨境 ETF 规模增长超过50亿元，科技与高端制造成为资金主要的配置方向。近日，中国移动在设立数字事业部算力办之后，又设立了 token 办公室，旨在打通创造 token、 输送 token、 应用 token 的全流程，打破多个二级部门各管一摊的局面。经财经先锋派证实，中国移动确实成立了 token 办公室，但其与网传内容如 token 办公室级别更高，由集团核心领导直接挂帅等，则没有获得确认。日前，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苏宁国际通过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完成所持客优势中国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出售事宜，转让对价200万元。据财经先锋派了解，客优势前身为家乐福中国主体，2025年8月完成更名。本次交易完成后，客优势控股将不再纳入苏宁易购合并报表范围。2026年7月3号起，东航及

0: 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财经先锋派了解到，这项免费福利属于无差别普惠，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享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享高速版流量。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如果最近你逛过商场，大概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炸鸡越来越有中国味儿了。像这个贵州糍粑辣椒炸鸡、潮汕南乳炸鸡、云南香茅炸鸡。 过去啊，炸鸡市场的主流产品更多的是围绕美式、韩式风味来展开。那如今呢，越来越多带有地方特色的中式风味开始占据菜单的 C 位。炸鸡柜台更像是一张中国的美食地图。那这些带着地域标签的新口味啊，不仅吸引着消费者排队打卡，也让中式炸鸡迅速的成为了餐饮行业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 就有研究机构测算， 2026年全国炸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00亿元，其中中式炸鸡市场规模预计超过300亿元。那马上就为您带来本期的话题，300亿元的中式炸鸡赛道越来越有中国味。一块炸鸡为什么突然就开始讲起了地方故事？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年轻人喜欢尝鲜带来的结果。 确实是这样的，如今的消费者呢是越来越愿意为新鲜感来买单了。一块普通的炸鸡很难让人拍照分享，但是一块带着像这个贵州啊、潮汕、云南等地域标签的炸鸡，却很容易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不过，如果说把地域风味的走红仅仅理解为网红经济，那显然就低估了它背后的商业逻辑了。 过去几年呢，中国餐饮行业几乎所有的热门品类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地方的味道搬上全国的餐桌。从贵州的酸汤火锅到江西小炒、云南菌子，再到各地特色烧烤，越来越多原本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美食开始走向全国。那消费者呢，也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大众口味，而是希望 通过一顿饭、一款产品来体验不同地方的饮食文化。中式炸鸡并不是这股地域风潮的旁观者，而是非常适合承载地方风味的产品之一。相比重新创造一种新的品类，那在成熟的炸鸡产品基础上来融入地方的风味，其实啊是一条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创新路径。鸡肉、 果粉、油炸工艺基本它是保持不变的，只需要调整腌料、撒粉或者是酱汁儿，你就可以打造出一款新的产品了。这既保留了炸鸡的标准化、易复制的优势，又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差异化体验的需求。换句话来说呢，比起重新发明一种炸鸡，那还不如给炸鸡讲一个地方故事。 对于品牌而言，地域风味不仅意味着更强的话题性，也意味着更容易建立品牌识别度。事实上啊，地域风味之所以成为品牌共同的选择，一个重要的背景呢，就是炸鸡行业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的阶段了。过去几年，无论是国际快餐品牌还是本土的连锁品牌，都在持续的扩张。炸鸡呢，早就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品类了。 当产品价格还有套餐越来越趋同，那品牌啊，它就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而地域风味恰恰就成为了成本相对较低、传播效率更高的创新方向。但是如果啊，把这个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啊，就会发现，地域风味只是中式炸鸡崛起的一个起点，它不是终点。中式炸鸡最大的变化呢，其实并不是多了几种口味， 而是逐渐完成了从街边的小吃向连锁品牌，从区域经营向全国扩张的转变。那数据就显示啊，截至2026年，全国中式炸鸡门店约2.8万家。不过，门店数在5家及以下的品牌占比仍然超过95%，行业的整体仍然较为分散。这就意味着中式炸鸡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但是这个竞争呢，其实已经开始加速分化了。如果说前几年中式炸鸡比拼的是谁更早的进入到赛道， 那么今天比拼的则是谁更有能力留在这个赛道。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意识到，真正决定一家企业能走多远的，不是某一种爆款的口味，而是持续创新的能力、稳定的运营能力以及供应链的管理能力。中式茶器赛道也正在从依靠品类红利增长，逐步转向依靠综合能力来竞争。一方面呢，产品创新越来越精细，从过去主要卖鸡腿儿、鸡翅，如今啊，不断开发出了鸡尖儿、鸡锁骨、鸡脚筋儿，还有鸡脆骨等细分的产品。品牌呢，则希望通过丰富产品矩阵来提高整只鸡的利用效率，同时满足消费者更加多元的需求。另一方面，供应链的重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可能很多消费者会觉得，炸鸡它无非就是一锅热油、一个配方。但是啊，对于连锁品牌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把这个鸡它给炸熟，而是让全国几百上千家门店它都可以炸出同样的味道。如今地方味道能够走向全国，恰恰就是因为实现了标准化，从原料采购、腌制工艺，再到中央工厂冷链运输、仓储配送，每一个环节它都会影响最终的产品品质。谁能够把地方特色稳定地复制到全国市场，那谁才真正地拥有了长期竞争力。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品牌扩张逻辑了。以前不少品牌追求的是开店越快越好，那如今呢，大家注重是筛选加盟商，更关注单店盈利能力还有长期的经营质量。行业竞争呢，也正在从比拼开店的数量转向比拼经营效率和加盟体系质量。这就意味着中式茶姬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折，那就是赛道竞争正在从依靠品类红利逐步转向依靠综合能力。地域风味它本身并不是门槛，一种口味火了，其实很快就会出现模仿者，一种地方特色出圈，也可能很快就被新的热门风味取代。真正难以复制的不是一款产品，而是这个品牌持续研发新品的能力、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一家门店成功复制成一千家门店的运营能力。十年前，中国炸鸡更多的是在学习国外的快餐品牌，现在呢，中式炸鸡开始从地方餐饮文化中寻找灵感。但是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地域风味啊，它只是打开市场的一把钥匙。当消费者的新鲜感逐渐过去，真正决定品牌能走多远的，依然是产品创新、供应链能力和标准化运营。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2: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产品口味五花八门，现在去炸鸡店不带点地理知识，可能都不知道该点点什么。
3: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澎湃等人。
4: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5: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6: 就地枪决？
4: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6: 你的意思是
4: 接球车？
3: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9: 国际财经观察。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当周，美国股票基金单周资金流出规模达到了17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60亿元，创下了2026年3月份以来最大单周净赎回记录。
10: 报道称，这是美股基金连续第二周录得资金净流出，标志着今年年初以来强劲的资金流入势头出现明显逆转。在资金撤离美股的同时，投资者将目光转向投资级债券和高收益债券。投资级债券当周吸引172亿美元流入，连续13周录得净流入。高收益债券吸引34亿美元，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周流入规模。从股票市场内部来看，资金继续向科技板块集中。当周科技基金流入143亿美元，今年年初至今累计流入规模有望创下152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在美股资金流出的背景下，半导体板块承压尤为明显。费城半导体指数在过去两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 11%。 摩根大通策略师指出，美国半导体股票相对于 AI 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的极端超额表现，已造成难以为继的估值鸿沟，预计这一差距最终将收窄。
11: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斯拉公司将从本月6号开始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类似措施也被其他多家美国科技企业采用。来听报道。
10: 据报道，特斯拉已向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7月6号起，每名员工每周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上限为200美元，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不过，特斯拉员工使用马斯克旗下 XAI 的 Grok 模型不计入200美元额度。据悉 ，Grok 在特斯拉员工群体中接受度偏低，多数员工依旧选择使用 Anthropic 旗下的克劳德。网约车公司优步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优步原本规划覆盖全年的 AI 预算，仅四个月便消耗殆尽，单个工程师月均 AI 开销达到500至2000美元。为遏制成本失控，优步紧急划定了单人每月1500美元的资源使用上限。此外 ，Meta 和亚马逊则取消了员工 AI 使用量排行榜。有数据显示，从三月设立榜单开始计算 ，Meta 员工在30天内消耗了超过60万亿个资源。按市价计算，60万亿资源的成本约为9亿美元。亚马逊旗下部分员工为冲榜，甚至滥用 AI 智能体执行大量无意义操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AI 代理的算力需求远超聊天机器人。高盛的分析师预计，与向聊天机器人提问相比，要求 AI 代理完成一项任务可能需要50倍的计算能力。高盛预测，到2030年，全球资源消耗量将较2026年增长24倍，达到每月约120千万亿个。从成本上看 ，AI 大模型服务商的收费模式也在变化，他们更多的按实际调用量计费，而非单纯的按固定费用计算。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企业的算力成本账单更容易失控。
9: 根据韩国首尔经济日报3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 Meta 正在和韩国三星电子旗下三星晶圆代工深度洽谈合作，共同设计量产第三代自研 AI 芯片，订单总规模超过了1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4亿元。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报道称，按照合作规划，Meta 自研芯片 MTIA 计划采用三星晶圆代工的2纳米工艺，实现大规模量产。Meta 准备进军云服务市场，也就是向外部企业租赁其 AI 计算基础设施，而芯片 MTIA 就是支撑这项业务的核心硬件。Meta 的目标是到2030年底前建成总装机容量达5吉瓦的数据中心，因此公司有意降低对外部芯片厂商的依赖。为此 ，Meta 计划建立一个超高速开发体系，每6个月推出一款新一代芯片，并于明年完成从第三代到第5代产品的升级迭代。尽管 Meta 拥有独立的 AI 芯片设计团队，但公司认为，若以6个月为周期实现极快的研发进度，将超出其内部团队的承受能力，因此选择与三星合作。不过，截至发稿，双方都没有对此消息予以置评。业内人士表示，自从去年签下特斯拉长期 AI 芯片代工大单后，三星晶圆代工承接的 AI 芯片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前积压订单总额已接近5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20亿元，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就能实现盈利。
11: 接下来关注高温天气的影响。在美国纽约，持续高温不仅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也给正在当地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带来了重重考验。总台记者许涛报道。
12: 纽约曼哈顿，站在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热。那为了让大家能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找到了一个温度计，现在温度计上显示室外温度已经接近了40摄氏度。
13: 英国游客劳伦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大概有35摄氏度。亚拉巴马州游客杰西卡

0: 今天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擦汗，还要喝很多水避免脱水。建筑工人何塞·桑切斯感觉浑身乏力，不停喝水补水，可还是疲惫不堪。极端高温带动制冷用电需求暴涨，纽约电网不堪重负。据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统计数据，二号晚间，纽约市超1.9万户居民遭遇停电。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市民将空调调至78华氏度，约26摄氏度，及时拔掉闲置电器插头，节约用电。
1: 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但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之下。
0: 巴西球迷托马斯·萨沃伊
2: Have the shade in the aisles inside.
0: 有些地方有阴凉，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持续高温给赛事保障、现场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控带来极大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和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进一步加重了城市交通、医疗急救及大型活动的保障负担，也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应急服务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来盘点本周财经领域的热点人物。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阿德里安，他警告说投资方、融资方加杠杆压住 AI 领域可能影响金融稳定。那另外一位热点人物呢，是著名的投资人伯里，他预计AI 热潮将会降温，并且做空相关产业链。详细情况来听 CNBC 蒋玉的综合报道。
4: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本周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有多位经济学家就 AI 热潮的风险因素发出了警告。那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阿德里安，他强调最让他担心的点就是在压住 AI 热潮时，无论是融资方还是投资方，双方都在加杠杆，这可能会给金融稳定埋下隐患。阿德里安表示，目前 AI 相关企业盈利依然强劲，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开始依赖债务融资，问题是 AI 技术迭代速度极快，相关设备和算力资产可能很快折旧，但融资债务却是长期的，这中间就存在着期限错配的风险。那也有市场参与者已经在用行动压住 AI 热潮的降温。最后来关注电影《大空头》的原型人物，知名投资人伯里。本周伯里再次扩大了对 AI 产业链的做空布局，他表示已经做空工业设备制造公司卡特彼勒，同时他还新建了针对英伟达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特斯拉以及追踪美股半导体指数 ETF 的看空仓位。伯里一直公开批评股市中的 AI 狂热，他认为当下和 AI 相关的股票涨势正在变得有些过度。他指出，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较其200日移动均线高出约65%，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水平此前只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出现过。另外，他还认为，本周韩国宣布了大规模 AI 产业支出计划，短期内点燃了市场热情。但是在伯里看来，这恰恰预示着 AI 热潮要开始走向终结。
3: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英国和法国3日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经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声明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动脉，恢复各国船舶在海峡内的安全通行是全世界共同关切的问题。不过阿曼方面暂时没有对此事给予回应。而伊朗方面则对英国和法国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属于沿岸国家，危机制造者将为他们的冒险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0: 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上市后数日内购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两名国会议员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或违反了任何法律，但这两名国会议员的职务具有政治敏感性，其中一位是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对证券和交易具有管辖权，另一位是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国防部，而国防部是 SpaceX 的主要客户之一。据新西兰先驱报最近的报道，眼下越来越多新西兰退休的百万富翁开始为了日常开销发愁。数据显示，新西兰超过一半的家庭财富集中在房地产中，并且近四成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完全依赖养老金生活。一些人过去认为，只要拥有价值百万新西兰元的房产，未来就可以通过卖房来变现。但研究发现，老年人卖房时到手价格往往比同地段中年人卖的低，主要原因是退休后手头紧，房子缺乏日常维护，当急需用钱变现时，房子只能折价抛售。
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达到1007万桶，较五月增加超过35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
5: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月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7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4: 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近日表示，南非政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南非投资兴业，并以该国为支点积极开拓非洲市场。
5: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这届世界杯国内啤酒消费出现了哪些变化？
0: 网友热议五年期大额存单回来了，释放怎样的信号？
1: 系列报道入境消费新观察，今天请听暑期入境客流加速涌入上海，城市漫游线路成为境外游客消费新增长点。
0: 一线调研营收增长近200%，广东模具制造厂如何通过智能化改造转型升级？
1: 财经身边事，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产销两旺，使用场景持续拓展。

0: 好，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这届世界杯国内啤酒消费出现了哪些变化。
1: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各位好，我是文慧。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咱们老股民和美食资深用户的记忆里，有一个铁打的夏日公式，那就是世界杯开赛加大排档加冰镇啤酒等于生意爆火，啤酒板块股票一路飘红。以前的每到世界杯前夕，券商研报、消费博主、夜市老板全都在押宝啤酒这波行情，大家默认足球一响啤酒开瓶，这是延续了好几届的固定剧本。但是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剧本直接改写了。万德同花顺的数据摆在这儿，开赛之前资金提前炒作世界杯预期，啤酒板块短期冲高，资本市场把看球喝啤酒的故事提前给炒热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哨声真正吹响，比赛正式开打之后，这画风啊是急转直下，啤酒板块龙头个股接连回调，回调的幅度也比往届世界杯要更明显一些。很多夜市老板现在都有点懵，我投影仪装了，大瓶挂了，冰啤酒囤了一大冰柜，社群通知发了一圈，就等着深夜球迷组团来撸串看球。但是实际情况没能如预期一般热闹，那这是为啥呢？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最直观的硬核原因，时差。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举办地和咱们国内的时差大约是12个小时，许多小组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到上午9点这个时段，这个时间太尴尬了，既不是下班夜宵的黄金档，也不是周末休闲的黄金时间，上班族熬大夜看球成本太高，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没法像前几届那样成群结队的出门熬夜聚会，居家独居看球变多了，三五好友线下组团聚餐的场景变少了，这大排档酒吧这种批量喝啤酒的核心场景直接被时差削减了一大半。第二个原因是资本市场的老规律遇上了行业的新现状。先来说股市层面啊，利好出尽是利空，这句话在 A 股消费板块反复上演，资金都是提前预判行情，在开赛之前就把世界杯的消费红利提前定价，提前买入，等到赛事真的开始了，预期落地，前期进场的资金选择获利了结，板块自然出现回调。其实往届世界杯也存在赛前炒概念，赛中资金兑现离场的规律，只是这一届因为场景的改变和前几年有些不一样了。
2: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1: 这第三点啊，咱们从行业的大环境来分析，国内啤酒行业整体进入存量时代，消费也从拼量转向拼品质拼结构，过去靠大排档走量的平价啤酒增长空间是越来越小，大家喝酒的习惯也在变，年轻人呢更看重健康消费，这低度酒、无醇饮品、精酿小包装分流了传统工业啤酒的需求，家庭即时零售、居家小份囤货慢慢替代了线下大排档的大瓶豪饮的模式。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啤酒企业的营销重心也不再单纯压住大型赛事线下狂欢，更多的转向新品迭代、即时零售、社区终端精细化运营。世界杯单一事件的拉动权重在企业全年经营里慢慢下降了。还有一点很现实啊，就是大家的消费理性度在提升， 以前一提世界杯，哎，大家默认必须要聚餐喝啤酒。现在呢，看球的方式更多元化了，居家投屏、线上云看球、单人安静观赛成为常态。不是大家不爱足球了，而是足球加啤酒加线下聚餐的强绑定关系没有以前那么牢固了。那是不是啤酒行业就此凉了？当然不是，此次的板块和终端的表现更像是一次提醒，我们熟悉的世界杯啤酒行情已经从单一的事件炒作变成了要看行业长期基本面、消费场景变迁、产品结构升级的综合考题。股市的短期涨跌是情绪和预期的博弈，而啤酒行业未来的增长终究要靠产品创新、新消费场景挖掘来支撑。四年一届的足球盛宴依旧精彩，只是陪伴我们看球的消费方式已经悄悄更新换代了。下一个四年，不知道啤酒和世界杯又会解锁什么样的新搭配，咱们拭目以待。好，我是文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3: 接下来说说大额存单的话题。近两年在银行业净息差承压的背景下，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银行纷纷压降中长期限大额存单，五年期大额存单更是一度绝迹。不过最近有储户发现，中国银行和平安银行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又回来了。
4: 中国银行是吧？
5: 啊，是的。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有没有五年期的大额存单？
5: 大额存单啊，其实它的起存金额是20万元的，这边是有这个大额存单的，具体吧是利率的，可能需要你去网点柜台咨询了。
6: 欢迎来到中国平安，很高兴为您服务。
7: 你好，感谢为您服务。
4: 咱们有没有五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呢？
7: 大额存单有的呀，在我们那个手机 APP 那个平安口袋银行给看得了，它上面有介绍给你存期，你直接在 APP 的首页搜索直接搜这个大额存单，一般给搜出来就是20万起。
4: 年化多少啊？五年期的一般多少？
7: 1.65、1.75左右。
0: 那么，中国银行、平安银行重新上架大额存单的原因是什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经济之声主持人文慧与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的对话。
1: 田教授，您怎么评价中国银行、平安银行此次重新上架大额存单的做法？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8: 首先啊，要明确一点，这不是绿回暖，更不是风向的逆转，实际上恰恰相反啊，这是利率下行大趋势当中的个别行为，个别银行的自身根据自身案情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全行业的净息差啊，已经跌到了1.4%的这个历史新低，那么压降高成本负债是银行的共识。中国银行啊，它之所以逆势而动，因为它是跨境业务占比比较高，需要用这个长期的存款来匹配长期的贷款，对冲这个期限错配的风险。平安银行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啊，这不是风向变了，是个例出现了。释放的信号是啊，在这个利率下行的大背景下，只有那些有特殊资产负债管理需求的银行，那么它会在这个特定时点啊，推出这个特定的产品。
1: 那么对比中短期存款产品，长期的大额存单在银行的财富管理布局当中，它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8: 角色已经根本变了，从这个主力揽储的工具啊，变成精细化负债管理的工具。过去实际上用它来揽储，来它来获得存款，利率给的高，抢到存款。现在不同了，整个息差只有1.4%，长期存单啊，不是多多益善，而是精准投放，只有去匹配这个特定资产久期的时候才发，只有在特定客群当中才推。中行内测，普通整存整取五年期是5000元起存，达到1.6%，跟这个大额存单的利率一样。大额存单真正的价值在于可以转让，急用钱的时候转给别人。银行给的呀，不是更高的利息，实际上是一个更适合的工具。
1: 这次呢，不管是中国银行还是平安银行，它针对的是20万起存的这样一个门槛儿。那您觉得银行精准瞄准的是哪一类型的存量客户呢？
8: 瞄准的是有一定资金沉淀、对利率下行有焦虑、追求这个确定性收益的中老年的稳健性的客户。这类客户啊，手上有20万以上的闲置资金，但是够不上私行的门槛，风险偏好极低，只相信银行的存款，对于这个利率下行啊是高度敏感的。 所以这个1.6%对于他们来说虽然不高，但是锁住5年保本保息还能转让，这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
3: 嗯，如果说我们说适配哪类家庭的话，您怎么建议？
8: 最适合已经完成基本配置需要压舱时的退休或者准退休的家庭。那么这

0: 这个高风险资产配置好，流动性留足，剩下的钱就是追求绝对的安全，不用操心。
1: 嗯，我们从行业整体来分析一下哈，中长期的这个大额存单从集体下架到个别的大行重启，行业生态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银行的负债管理从粗放式的冲规模走向这个精细化的调结构，过去考核存款规模谁钱多谁厉害，现在考核逻辑变了，从充实点啊转向这个重日均，追求每天有多少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沉淀。变化直接在产品上，中行五年期 1.6%， 三年期 1.55%， 实际上几乎没有多大的溢价。这说明啊，银行是不愿意为长期限支付额外大溢价的，期限溢价正在消失，甚至有的时候出现利率倒挂，过去不可想象。清晰地看到行业生态从价格竞争转向结构优化。
2: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入境消费新观察。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开启，叠加入境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走热，城市漫游成为境外游客暑期出行首选玩法。各大商圈配齐多语种导览，暑期特色 IP 夜游活动，外国游客沿着梧桐街巷、江南园林、城市天际线一站式体验潮流购物、传统美食、城市地标，沉浸式感受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报道。
3: 上海武康路街区是不少外国游客体验上海的首选站。这条历史风貌街区汇聚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店铺，这几天又有多家国内外品牌首店在这儿集中落地，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或骑行或漫步在梧桐林荫下，用一杯咖啡开启上海之旅的一天。新西兰游客莉莉说，
4: 这个区域最吸引人的是有各个种类的店铺，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我看到了好几家本土服装品牌，店里的丝绸面料特别好看，中式设计美感十足。今天也是我们到上海的第一天，还没逛完更多的店铺，但我已经觉得这些款式雅致精致，风格温婉大方。
3: 正午时分，不少游客选择来到传统地标豫园，古典园林建筑与市井小吃市集构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站点。危地马拉游客亚历杭德拉专程来打卡豫园的小笼包。
5: 小笼包 I think it's really popular in this place.
6: 小笼包应该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我们正是为此而来。我真的非常喜欢，汤汁很丰富。我认为食物是每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所以通过食物你可以真正了解他们以及他们习惯的味道，你可以熟悉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
3: 入夜后，许多境外游客选择换个角度看上海，有的前往西岸滨江、沿江散步赏江景，再看一场沿江露天电影，有的直奔陆家嘴，登上被誉为上海之巅的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在高空俯瞰上海夜景。据悉，上海中心大厦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境外游客15.2万，同比增长68%。意大利游客罗拉说，
6: 我认为这是一种在夜晚看整个城市的美丽的方式，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把夜景尽收眼底，我们可以尽情享受。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广东东莞因为有庞大的制造业集群，也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很多传统制造企业面临新的挑战。那么这些企业该如何尽快实现转型升级？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成走进一家刚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模具工厂。
8: 模具是制造业的核心环节之一，小到一个瓶盖一个玩具，大到家电汽车，几乎每一个工业成品的成型呢都需要用到它。这里是东莞一家制造精密零件和模具的数据化工厂。在这间1500多平米的智能工厂里啊，每天有数千个精密零件同时在进行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呢，传统的模具行业面临着很大的变化。一是年轻人喜欢的产品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二是消费者对产品的精度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三是每一个批次的产品都要求有更高的稳定性。因此啊，模具行业的制造必须适应市场的新变化，不断地加速向前奔跑。所以他们下决心呢，对企业进行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我们现在跟着企业的负责人啊，去看一个具体的智能化零件。

0: 的加工过程，现在正在加工的是巨身智能里面的灵巧手的核心关节的部分。机器人的灵巧手啊，对技术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的高的。那么传统的加工方式啊，是工厂里的老师傅拿的图纸一项一项的用参数去做匹配，整个的加工过程环节呢非常的繁杂，所以很容易出错，因此在交付的时候往往延期。但是现在伴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企业已经可以实现从云端的设计仿真，并且把仿真的数据呢传输到编程，再把程式发到车间，按照数据精准无误的进行加工。加工完成后的产品啊，再送到智能检测车间。在此之前呢，所有的检测标准已经全部储存在系统里。那么通过系统数据与实际产品的检测数据去做匹配，来看看这个工件到底是不是属于合格的状态。除了灵巧手，我们在数字化车间里可以看到移动机器人呢正在进行一个物料的搬运，前面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对待加工的工件和电极呢进行一个智能化的匹配。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目前生产制造环节已经实现全面的自动化，而整个智能工厂充分利用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模型加上智能体去驱动整个生产线的运作，可以高效率、高精度、高标准地生产出数万件到数百万件的终端产品。采访中有几个数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改造后，企业生产的交期缩短了30%，生产的效率提升了30%，而产品的质量有明显的提升。在2025年，这家企业的营收同比增长将近200%。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企业正用创新的力量拥抱变革，打造中国智能制造的新高地。
1: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2: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3: 你快把箱子给我。
1: 你说什么箱子？
3: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4: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5: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财经身边事，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夏青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9: 财经身边事，电动摩托销售热。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市场热度攀升，终端门店销量增长，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电动摩托车为何受到消费者青睐？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走进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和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消费者
11: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7千块钱吧。
12: 想买个续航时间能够久一点的、充电要快一点的车型。试驾完发现它是不需要用钥匙的，手机解锁就可以开，我感觉这一点比较方便。
10: 在当地一家电动两轮车生产企业，车间里自动化流水线不停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车架焊接等工序，便于后续的组装环节。江苏常州某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公共事务部总监徐文涛：
13: 今年一季度我们同比销量增长了20%多，比较畅销的车型，市场上现在目前还处于缺货的一个状态。
10: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产线上工人们也正忙着进行组装和调试。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了增长。浙江台州某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总经理叶忠平：
14: 订单我们接到8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10: 从城市日常通勤、同城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专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4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
9: 财经身边事，体验红色文旅有新方式。 最近一批有温度有新意的红色题材作品集中上演，其中一些红色文艺作品通过舞台化呈现，将历史故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体验，数字赋能等模式也带动了一些地方的红色旅游热。来听报道。
8: 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瓷器口烟火、嘉陵江奔腾等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雄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没有台阶，没有围挡，观众抬头即入戏。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了全新的呈现方式。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了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在飞夺泸定桥一幕中，前排观众能真切感受到水雾扑面，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长征第一度总导演肖向荣：
15: 我们用大量的史实和今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种现代的一种表现手法，高科技的手法，它又有工业的美学，但它有很深层的历史情感。他们从视觉上体现的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表达，但是它从它的历史的深处、情感深处，又是它最熟悉的那种味道。
8: 这部剧目自2023年首演以来，观演总人数已超38万人次。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许多游客来到江西都会选择观看这部剧目。
9: 财经身边事，花经济绽放。眼下在安徽合肥，荷花盛放，花店里先切荷花成了氛围担当，超市里莲藕莲蓬也纷纷摆上货架，荷花不仅养眼，还带火了相关产业链。来听安徽台记者蔡薇、合肥台记者周盼静报道。
16: 在长丰县皂荚镇的太空莲种养基地，荷花正开得热闹。这里不光有大田种植，还培育出了适合摆在家里阳台的小盆景，市场反响相当不错。基地的主打产品荷花和鲜莲蓬，每天天不亮就采收完毕，赶早运往合肥和南京的花卉市场。荷花收购价从2年前的7毛钱一只，一路涨到现在的2块多。长丰太空莲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崔兴文：
17: 这个叫太空莲，种了有2-3万亩，一亩田大约能开6-7千朵，每天都在3000只左右，不间断的供应客户。
16: 基地出来的荷花第一站就是各大花市。从6月份开始，合肥的荷花进入销售旺季，在合肥蜀山区海汇花市，荷花被摆在每家花店最显眼的位置，妥妥的夏日顶流。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价格更亲民了。花店店主董先生：
18: 4元10块钱就3只，现在应该10块钱都4只。
16: 荷花不仅称霸花卉市场，还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商超。在合肥市一家超市内，先切荷花摆放在入口处的花艺专区，顾客进门就能看到。门店负责人介绍，荷花系列鲜花自6月中旬上市以来，销量一路看涨。合肥包河区某生鲜超市店长方宝娟：
19: 这个系列呢，其实它最高峰的销售期在7月份、8月份。
16: 荷花不仅能观赏，其植物的不同部位还可以食用。在这家超市内，以西湖果莲、本地翠藕为代表的水八仙系列也齐齐上阵。新鲜的莲蓬、脆甜的果莲成了夏日时令美食的人气王。合肥包河区某生鲜超市店长方宝娟：
19: 整个水八仙系列呢，我们的销售其实相对于去年同期的话，增长在45%以上。
2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6，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王子金、夏青，监制牛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8: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20: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8: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暑期出游避坑指南，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1: 三妹，赶紧说话呀！
12: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0: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李兰。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这个我们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去央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李莹组长的视窗看一看这个这套书。今天学习的主题，罗马皇帝涅尔瓦，五贤帝之首，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开启养子继承制。养子继承制，哎，干儿子继承罗马皇位，这事儿听起来，对大家觉得靠谱吗？哎，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深处的动因呢？我们马上和您展开详细的梳理。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弗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上册第172页，我们共同学习到第5章希腊罗马文明第7节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那么哎，关键词是五贤帝，贤良的贤，大家可以把五贤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说呀，涅尔瓦公元96到公元98年在位啊，96年的这个已经是秋天了，到公元98年年初在位。然后五贤帝第二图拉真，哎，公元98到公元117年在位。哈德良、安东尼和马可奥勒留，哎，这个大家看一看啊，这将近一个世纪90年左右的时间，五贤帝统治下，罗马达到极盛，疆域达到最大范围，文明属于最为灿烂的时期。那么我们和大家学习的是五贤帝之首涅尔瓦如何捡漏称帝。他之前的皇帝啊，这个图弥善啊，被这个皇后给刺杀了。那么推选涅尔瓦那会儿已经65、66了，是一位老臣了，你看他是尼禄那辈儿了啊，对，是一位老臣了，也是一位元老院的世家，推选涅尔瓦。然后呢，各方最大公约数说，来，这个罗马皇帝就由您来干吧。其中很重要一点是涅尔瓦呢终生未婚，没有外戚，用咱们的话说叫没有外戚，对吧，没有皇后的娘家人，而且无儿无女。那就说到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了，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开启养子继承制，就是干儿子，收干儿子来继任罗马帝位。好了，小伙伴们，这个干儿子给你，你当不当？哇，这还有这么好的捡漏的事儿，对吧？我一定要当啊，名垂青史了。当然也可能像那个尼禄那样遗臭万年了哈，有什么比干罗马皇帝过瘾啊，当不上大一，这怎么能当呢？这其他的那些军头元老院，这么多的已知的和未知的暗中涌动的势力，我还是过我的小日子，多活几年要紧。这绝对是太子自古以来就是高危职业呀，大家想一想，对吧？不能当，在弹幕上打二。那么咱们来看一看涅尔瓦看中的干儿子好大儿是谁，他的名字叫图拉真。哎，我们来讲一讲图拉真是谁，以及涅尔瓦为什么看好他，然后呢收为干儿子。
1: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大儿，这个图拉真啊，他是于公元5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那他的家庭背景啊还是不错的，他的父亲啊是一位罗马的军官，母亲呢也是来自于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比较显赫的家族。所以啊，这图拉真啊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从小呢，他又经常随着他的父亲啊一起出现在一些工作的场合，所以他从小就耳濡目染。慢慢的就展现出了一些这个军事才能和自己的这一些的领导的能力。那在他的这个早期的生涯中，其实他已经很早就去了这个军队中工作了。图拉真呢在军队中也迅速的晋升，参与了很多次的这个军事行动，所以也给他未来的这个统治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那我们看时间来到了公元89年，图拉真呢是荣获了军团指挥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并且在2年之后又担任了执政官，声名显赫啊。他经常会展现出他卓越的这个指挥的才能，而且他为什么在这个军方中非常受有这个大家的这样的爱戴和尊重呢？因为图拉真的这个性格非常的淳朴善良，而且他非常的刚毅果断，心思又很缜密，所以也赢得了很多罗马民众的这个尊重。时间继续来到了公元96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罗马的元首这个图弥善是被杀害了，所以呢到后面这个老资格的元老涅尔瓦被推为了这个元首。但当时确实这个年龄又大，然后他在军中的这个势力和威信啊也都不是很靠谱，这个地位说实话也不是那么的牢固，所以他当时就决定收养了这个图拉真为养子。为什么收养他为养子呢？主要是因为图拉真的这个军事能力，包括他在这个军中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是非常的卓越的。而且呢当时图拉真是正值壮年呀，大家想一想，你收养子你总不能找一个 那很年迈的人，你让他去继承你未来的这个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正值壮年的图拉真为养子，来希望他未来巩固他的这个政权。那确实次年这个涅尔瓦逝世之后，图拉真就继位了。所以我们看整体来看，第一就是年龄上正值壮年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工作能力首先有经验，第二他的性格上非常适合在这个军队中工作，并且又得到过非常好的成绩和成就、
0: 对，
1: 这个就是涅尔瓦选他为养子最主要的因素。
0: 大家哎呦，刚才那个哎，这个方便的话我们画面可以往前倒个30秒左右哈，大家看一下大屏幕哈，就是图拉真柱，这是罗马城非常有名的景点，就是这个上头记录了图拉真大概20年左右的这个整个的功绩，用一种圆柱浮雕的方式。那么呢，哎，这是图拉真的大帝的这个铜像。那么当然当时涅尔瓦不知道，哎，这是图拉真柱，大家看啊，图拉真纪功柱、对对对，我们没事接着放画面，一会儿有一些特写。南征北战，就是在图拉真治下罗马帝国达到了极盛，所以涅尔瓦选继承人，这干儿子收的特别好，这是他历史上极其成功的一笔。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想一想，那个涅尔瓦的整个的这个罗马皇帝的地位啊，实际上是元老院推选的，对吧？那么他为什么，这个肖博士觉得他为什么没有说我的继承的，关于继承人你还是由元老院推选就得了吗？就为什么自己很积极的从这个当时因为图拉真那会儿我记得是驻日耳曼的总督吧，军团长吧，应该是。
1: 对，没错，当时给了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职务。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集团军总司令啊，驻地方军区的日耳曼军区的集团军总司令。对，
1: 海峡那一整片地区。
0: 那会儿大概43、44左右是吧？
1: 中年，正值他中年比较好的一个年龄段的时间。
0: 对对对，就是40出头。那么，为什么涅尔瓦要收干儿子自己来指定继承人，跳过了元老院？
2: 主要是因为他其实没有选择。
0: 嗯，
2: 涅尔瓦这个人特点是66岁登基，没有子嗣，文官出身，没有军队的这个
0: 基础，
2: 对
0: 对, 对，
2: 缺乏军队的支持。其中这个没有子嗣，正经是元老院为什么要选涅尔瓦来当皇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吧？就是从元老院的角度来说，就是你们可不能再家天下了。
0: 嗯，
2: 你们可不能再让你们说了算了，得让元老院恢复元老院的职责，让我们说了算。就是，所以我不能再选一个，你再有儿子这个有危险，对吧？我得选一个没有子嗣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问题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了。就是你元老院确实从传统上来讲，你还有资格有能力，是吧？你选一个皇帝出来，但是你可不能保证他坐稳了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就是罗马的皇位多次都是在军队的这个冲击之下就被推翻了，对吧？就比如说咱们之前讲过那加尔巴，那军队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你就得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要是涅尔瓦的话，那么我就会先谢谢元老院，对吧？谢谢你们推荐我当皇帝，但是后面的事确实就不给你们管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就是首先我觉得从涅尔瓦的角度来说，我先把图密山的以前对你们元老院做的那些事情我给你拨乱反正了，把元老的这个财产我还给你，实际上我就已经投桃报李了，就是你们不是推荐我上来吗？
0: 还了情了，
2: 还了情了，
0: 还了人情了，
2: 谢谢，对吧？
0: 对对对，
2: 但是后面的事儿我就得靠军队了，对吧？但是我怎么靠军队呢？我是个文官出身，我没有军队的背景，那就得想办法。实际上他现在想把图拉真收为养子，然后把将来就是这个王位让他来继承，就是这个动作应该是非常高妙的一种。
0: 那他的目的是，对吧？一般来说，那我那个，对吧？我都那个挂了，我这皇帝当到头了，后头事儿我都不管了。
2: 你关键他不知道自己
0: 不知道
2: 自己
0: 什么，对，而且其实是对他是个巩固，对
2: 对。因为图拉真刚才那个杨远提到，就图拉真在军队内部还是享有声誉的，
0: 对 对, 对，
2: 声望很重。那这样的话，把他拿过来之后，其实就天然的把军队的这个支持就拿了过来，因为军队没有必要再去造反了，等着就行了。我们的人自然就会登上皇位。
0: 太子已经定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他刚才咱们说为什么要收一个养子，不是把这个继承权交给元老院，就在这儿，他是不得不。
0: 对，大家怎么看哈？就是你看这个，其实看到了传统宫廷的这样的一种政治运行吧，包括说是政治操弄。 来，我们来说一说涅尔瓦这个五贤帝，他是执政时间最短的，他在公元96年继位，公元98年年初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涅尔瓦是怎么去世的？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
3: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涅尔瓦的去世呢是来源于他生了一场病，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史料的记载哈，涅尔瓦他有一天在罗马的皇宫中与这个历史学家塔西佗会面的时候呢，就突然中风晕倒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在病榻上一直高烧不退，那最终呢他是在公元98年1月27日就去世了，享年呢67岁。那到这个时候为止呢，满打满算这个涅尔瓦他的执政的整个时间呢只有短短的16个月。那对于涅尔瓦的这个去世呢，其实古罗马的民众是比较平静的接受了，因为在当时呢罗马的人均寿命就比较短，涅尔瓦在那个时代呢已经属于是高龄了，67岁，所以呢对于他的去世，整个罗马社会呢还是比较平静，没有任何的这种动荡和波澜。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刚才大家一直在提到的，他已经选定了接班人了，所以呢没有人会担心说涅尔瓦的这个去世会对政局产生大的波动，或者说担心发生内战之类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无论是罗马的民众还是军队，他们已经把注意力和目光呢转向了更加具有活力、更能给他们带来这个丰功伟绩的图拉真的身上。我们知道图拉真后来呢是一路的开疆拓土哈，打下了这个古罗马帝国最大的一个疆域。那么回过头来咱们说涅尔瓦，那他是作为五贤帝这个时代的一个缔造者，那历史是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刚才也说他66岁继位，67岁去世，在位呢不到2年的时间，所以呢就曾经有人质疑过啊，说这个涅尔瓦他的功绩能配得上这个贤帝之名吗？有人说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平庸之才，一方面呢他是凭借着他前任这个图弥善这个暴政的衬托，另外呢他还选定了一个出色的接班人，显示了他的一个英明，凭着这两个人的这个烘托，他才跻身于贤帝之列。那还有人呢就更加讽刺了，直言不讳的说，其实呢涅尔瓦他对罗马帝国最大的功劳呢就是选择了这个能文能武的大帝图拉真，使得罗马帝国在图拉真的时代得以进入了鼎盛。不过呢对于这一点，其实有一些历史学家的这个评价我觉得是更加中肯的，他们认为呢说涅尔瓦这个选择，也就是选图拉真作为自己接班人，他的价值哈不仅是在于说图拉真后来实现的一番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涅尔瓦为古罗马这个帝国开创了一种新的选人用人的制度。那涅尔瓦呢，他其实在选择图拉真的时候呢，他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说，一个人的能力比国籍更加的重要。正因为这句话呢，才能让图拉真他是以一个西班牙人的身份成为了第一个非罗马贵族出身的皇帝，这一点很重要哈。另外呢，涅尔瓦呢，他是以才能为标准的这个选择这种养子继承制度，也扭转了我们知道之前罗马皇帝一直是以血缘来传递皇位这样一种所谓家天下的传统，自然呢也就避免了这个传统所带来的种种的弊端呢。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涅尔瓦他选择图拉真继位呢，也是为这个罗马的这个皇位继承制度呢打开了新的思路。那这个新的选拔制度呢，对于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古罗马的皇帝这些问题呢，给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说，这种新的制度和新的思考才是很大程度上使得罗马之后能够进入五贤帝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再来说说涅尔瓦他自己执政时期的一些功绩哈，我们看到其实涅尔瓦呢，他在任期间，一方面刚才大家也提到他平衡了军队和元老院的势力，那涅尔瓦呢与此同时，他一上任呢也规定了说，穷人和没有土地的农民呢可以向这个国家领取一定的补助，而且呢他还将大片的土地分配给了一些没有 土地的这个农民，解除了这个犹太人和基督徒加税的一些税赋，使得呢这个古罗马帝国之前啊，许多这个深受压迫剥削的老百姓有了一些喘息的空间。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涅尔瓦任期之内呢，罗马的这个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缓慢的恢复，而这些呢，都是涅尔瓦为五贤帝时代奠定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也帮助了图拉真，就是在他去世之后很好的接过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的接力棒啊，一路开枪拓土，把这个古罗马帝国推向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0: 好的，那么哎，大家看到这个李兰讲到了涅尔瓦的这个整个的评价哈，那么在他公元98年一月底的时候，他病逝之后，大家觉得图拉真能够顺利继位吗？能够顺利继位，打不上打一，因为这个已经是先帝和元老院都有共识，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儿？不太可能，打不上打二。咱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
4: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5: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很穷的，很困难。
4: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5: 我说我叫郝埋去，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找找一下。
4: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2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

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各位网友，我们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哈。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是罗马皇帝涅尔瓦如何开启了养子继承制。我们也有网友说这很像，我们三皇五帝时期的禅让制。那么他收养的干儿子呀，这个咱们通俗点说就是干儿子，就是罗马历史上赫赫威名的图拉真。那在公元98年1月，图拉真能不能在涅尔瓦去世之后顺利继位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历史上真实发生了什么。
3: 其实图拉真他在继位之后啊，他没有着急回到罗马去参加他的这个登基大典，而是选择了什么呢？他去直接到前线去了，他要去视察防御的工程和一系列的军事的营垒。经过了一年半的考察呀，朋友们听一听，这没有回去参加登基大典，直接等了一年半之后才返回到了罗马，接受了臣民的这个敬意。这很多人都说这一年半期间，你说他也不怕他的这个皇位被人夺取，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不稳固的情况的发生，可见他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个继位后的情况是非常

0: 常有自信的。那么他为了稳固自己的这个统治，当他回到罗马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承办了禁卫军，并将所有的禁卫军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人马。而且同时他还向元老院承诺了，在统治期间不会处死任何元老，并且所有的事件正式都会向元老院通报。这个目的是什么呀？消除了元老院对他的疑虑呀，这又巩固了自己的这个民心嘛。所以他这种空前的团结也使得罗马后期能够集中精力应对这个外敌的这个威胁。所以我们看图拉真在继位后的这个第三年，当时就发动了这个对达西亚的战争，包括在后期他又开疆拓土，有了一系列的这个功绩。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其实在图拉真的这个当他继位之后啊，在他有一系列的功绩之中，他还有一面是非常的有爱，是什么？就是爱兵模范。怎么说？他首先他会下场为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大家想一想，他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当你到了这个战场上去帮战士包扎伤口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举动就会受到大家的赞誉。那除此之外，通过达西亚战争所掠夺的这个金银啊、财宝啊等等，罗马帝国的这个财政的状况也得到了一系列的改善。所以我们看他简直就是这种我叫开挂般的对外的扩张，在位大概19年的时间，他基本上把罗马的军事实力绝对是发挥到了这个极致啊。那我们看看当时他的这个疆域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西起大西洋，东抵波斯湾，北达不列颠北部，南至北非的撒哈拉沙漠，横跨了欧亚非三大洲。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为了纪念这些赫赫的战功，他就也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这个图拉真的这个纪功柱。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高达38米的这个石柱上面雕刻了有超过2500个的这个人物的形象，确实是还原了一系列的军队的出征啊，到激战沙场，每一个场景都是非常的真实的见证了这一段的历史。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其实他的很多政策中啊是非常的有这个远见的。举个例子，有公共设施的建设，还有这个经济的政策。那例如呢，他当时实行了叫国家慈善基金这样的一个制度，通过国家的这个拨款给到某些的这个城镇，再由这些城镇以基金形式贷款给本地的这个业主，以某年收取利息的方式来帮扶当地的这个贫困的人口。那除此以外呢，他也在推行一系列的文化类的这个内容，包括一系列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也好，包括史料上也好，对于他的这个功绩的评价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1: 好了，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个关键的问题哈，就是在图拉真啊，这个因为他之前在北边，就是今天粗暴点说，就是今天的德国一带，在当那个总督吧，就是这个集团军总司令。那么在当时呢，涅尔瓦在公元98年初去世的时候，图拉真实际上是观望了一阵儿。那么观望了一阵儿，并没有急着进罗马城继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别忘了先帝涅尔瓦可是元老院推上来的。那么为什么这会儿元老院没有继续来推选新皇帝，而是接受了由涅尔瓦所指定的图拉真，放弃了帝位的这个控制权？因为这个位置推谁上，那整个的家族脉系等等都是巨大的现实利益啊。对对，为什么元老院没有出手？
2: 跟涅尔瓦那个时候相比，元老院又退一步。其实说白了，还是说皇位的实际权力，源于军队，不是源于元老院，所以他也是不退不行，这是没有办法。从前头咱们其实说，禁卫军、边疆军才是皇位的最终裁决者，然后这两个互掐，谁掐得过谁就指定，谁掐过谁就偃旗息鼓，先等一等看。实际上走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包括这一次涅尔瓦其实他，你说他就是军队有两种啊，禁卫军还有行省的那个，
1: 对对，
2: 行省的
1: 这个大家好理解，就是这个野战军和御林军吧，我们通俗的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对对，
2: 其实像涅尔瓦这次他也蛮尴尬的呀，因为禁卫军实际上在造他的反，
1: 对，
2: 他只不过是把那个通过图拉真把远方的这个行省军团给控制住了，但是近卫军实际上还是有危险的。这个事情就足以说明元老院的能力是多么的弱，能量太低了，他控制不住。
1: 就是元老院就嘴炮还行，
2: 对，
1: 别的都一般。对，
2: 所以到了图拉真时候的，那就干脆你就甭掺和了，还是让军队说了算吧。因为主要就是还是没有办法。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大概有十五分钟左右的自由讨论，我们也请各位网友来加入我们的探讨哈。就是大家想一想，五贤帝之首聂尔瓦继位的时候已经六十五六了，去世的时候这个六十七八，一共就干了一年半十六个月。刚才李兰跟大家说了，他干得太短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资格位列五贤帝之首啊？这是后代的这个史书所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是不是应该只有四贤帝啊？只是因为对吧？你刚才说了嘛，他那个图拉真跟塔西陀关系还不错。然后呢，像塔西陀这样的这个叫当年的史学界的流量大咖，说哎呦，这是对图拉真没准就说这是我干爹嘛，怎么先帝也是我干爹嘛，对吧？你就别写什么四这个以后写的是要讲功绩的时候把它写上，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是说你别看时间短，但是我含金量高啊，对吧？文治、武功、财政，对，那么他列为五贤帝是名副其实的。大家觉得聂尔瓦就干了一年半，这个能列五贤帝吗？有水分，不该弹幕上打一，不，没问题啊，不要以长短论英雄，不要拿年头拿时间线作为衡量标准啊，这个有点偏颇。大家在这个弹幕上打二，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讨论。三十秒的时间，大家思考一下啊，给出你的判断。正在和大家学习的是，全球通史，罗马皇帝聂尔瓦如何开启养子继承制。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来说一说，短短的一年半，您觉得聂尔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0: 来，女士优先，我们先听一听女士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涅尔瓦是不是当之无愧的可以位列五贤帝？李兰觉得。
1: 其实刚才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涅尔瓦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为这个罗马帝国后来的这种皇位继承的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选人用人的思路。这个我们常说选一个成功的人、优秀的人是偶然，但是你确立一个制度可能是后世就是五贤帝能层出不穷的一个必然。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涅尔瓦他在这个执政的过程中他很好的平衡了这个元老院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元老院他当然给了恢复了很多的特权，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也提到了，这样呢使元老院和这个涅尔瓦保持了一个很良好的关系。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涅尔瓦也是元老院自己推选出来的哈，这方面呢巩固了这个涅尔瓦执政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在军队方面，其实涅尔瓦他在上任的时候是面临着很大威胁的。尤其呢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就是在公元97年的时候，禁卫军呢曾经是包围了皇宫，劫持了涅尔瓦，而且呢当时可以说是对他实施了兵谏吧，要求他杀死这个军队中被认为是曾经密谋杀害这个图弥善的一些势力。也有人说呢，涅尔瓦一直不去处理这些人呢，就是因为涅尔瓦自己当时呢也是参与了这个刺杀图弥善的一些阴谋。所以呢涅尔瓦在当时的这个逼宫和兵谏之下呢不得不刺死了一些人。但是通过这次的事儿呢，涅尔瓦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吧。他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叫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必须要巩固军队才能有效的巩固自己的权力，更好的执政。所以呢这有了之后他选择这个图拉真作为养子，作为接班人的一个初衷。那我们看到把这个元老院和军队的这个关系都抚平搞定之后，涅尔瓦其实在这个经济上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采取了一系列亲民惠民的政策，给这个当时的之前在他前一个时期这个图弥善执政时期所留下的那个烂摊子有了一定的修复。所以刚才其实我也看到有网友在说其实涅尔瓦时期也实现了，如果我们做一个东西方的历史对比的话，也实现了类似于我们汉朝时期的文景之治
0: 的
1: 一个局面。
0: 哎，是的，是的，对对。所以你觉得那个，你先说结论啊，你的结论是你觉得他是当之无愧的位列五贤帝吗？
1: 我还是比较力挺这个涅尔瓦的，因为我们觉得说看一个人的这个政绩功绩，不光光是看他表面上在任的时候做了什么，还有他给一个帝国给一个时代留下了怎样的一种政治遗产，
0: 深远的影响。对对，你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
1: 是的是的，
0: 对。来，
1: 他开创了一种制度嘛。
0: 对，先说结论。
2: 其实我首先认为他可以在这个这样的评价上给予他这样的评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制度里面，我认为很好的一个叫济贫的制度。他当时开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制度，也就是说他愿意去救济贫困的人民，包括呢他当时会把将总价值大概有6000万这个塞斯推斯的土地分配给了这个当时没有土地的农民，包括给了当时很多的穷人，而且当时很多的穷人啊和穷人的孩子都可以向帝国申请一段的这个补助，包括一定额度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同时呢他又通过这个紧缩各项开支来弥补国库的亏损，而且当时他也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减少财政的这个支出。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对于济贫这个制度上面，对于大家想想罗马的这个民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你想巩固你这样的一个地位，你想巩固你的这个皇位，那你必须要有民心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你才能持 持续的工作下去，而且当时这样的一系列的制度的这个开拓，让他也有了这个所谓的叫人均这样的一个美誉。
0: 人啊，
2: 哎，对。大家想想，我们的人嘛，都是为了我今天吃得饱，我今天穿得暖，好了，你给我这些非常好的权益也好，你让我过得很舒服，我就愿意追随于你。所以从这个济贫的制度来说，我觉得他是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五贤帝的地位的。
0: 哎，我们各位网友怎么看哈？我们刚才说这个，让大家在弹幕上给反馈哈。大多数网友都是认同的，说他制度性的开创啊，然后还有的网友说这个哎，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图拉真是千里马呀，而伯乐是涅尔瓦嘛，对吧？那好，我觉得刚才大家探讨的非常非常热烈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进入一个更深一层面的思考，就是该如何评价统治者，对吧？五贤帝，当然我们看的是这个中文翻译版哈，就是五贤帝的贤，我们中国的语境里讲的这个贤是什么意思呀？有哪些关键词啊？对，我们讲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但是你光老百姓生活的挺富裕的，你的国防跟不上，你的文化跟不上也不行啊，对吧？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贤是什么意思啊？贤能的贤，家有贤妻的贤，贤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翻译成五贤帝？这是一种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情感。那么大家在弹幕区来说一说，您怎么理解五贤帝的这个贤？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到底该怎么评价？是当世的影响，然后是后世的这。

0: 这个遗产，就像那个我稍微赘述一点，就像那个隋炀帝，这历史上属于有名的昏君了吧，暴君了吧，大运河谁修的，大家想一想，对不对？然后隋炀帝还巡视过河西四郡呢，包括隋炀帝这个弄得民怨沸腾的远征高句丽，这个翻越山海关远征高句丽。那么大家别忘了，后来中国历史上最为贤能的皇帝李世民就是亲征高句丽啊，李世民就唐太宗最后是死在了这个亲征高句丽的这个路上啊。那这个说明整个帝国的判断，当时对于边患的判断，对于国家基本战略的判断是一致的。那包括大运河留下了，对吧？李世民留下了美名、昭陵六骏等等，大运河到今天都在用哦，大家别忘了，对吧？所以你怎么来评价贤？怎么来评价昏君，对吧？无道等等，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各位网友接着来思考啊，对，我就做一点点铺垫啊，期待大家的弹幕，咱们再做一下讨论。肖博士，先说结论，你觉得他是不是无愧于五贤帝之首？
1: 我觉得这评价是中肯的。
0: 怎么说？就一年吧。你看这第二任图拉真就干了20年。对对对，为什么你觉得他当之无愧？
1: 我投机取巧说的话，就是即使像咱们就看这个经济周期，不也是从拐点算起吗？
0: 啊，是吧？还真是这样。对对对，
1: 你像他这个涅尔瓦待的这个位置，前面是图密善的暴政，然后他拨乱反正了，后面又给大家带来了图拉真，所以从他算起，人们的就是评价的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是吧？都是昂扬向上的，这是没问题。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他在他的这个执政期间，他确实避免了帝国的内战，这个其实也不容易的。因为咱们刚才都说过，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军队说了算，但是他上来之后，他一个文官呀，对吧？他能让帝国避免内战，那大家就要想想，他确实是还是有能力的。然后这个我觉得是
0: 政治高手哈、啊，
1: 对政治高手，
0: 对内政治的高手。
1: 对，
0: 您接着说。
1: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从前后的对比来说啊，对这个五贤帝的这个时代划分，肯定是从他开始划分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杨远也提到，其实人家本人的德性也够，而且我其实还挺看重，就是上回我跟大家讲，就是叫平儿计划，就刚才杨远也提到那个国家补助计划嘛。最早版的呀，
0: 国补，
1: 对，这是最早版的呀。
0: 古罗马的国补就是从涅尔瓦开始的，对
1: 对,
0: 对，
1: 这是最早版的。然后你看，罗马就已经想到，在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就能想到对这个贫困家庭的这个孩童进行补助，而且他不是说我只是一句口号，我还给你分土
0: 地
1: 啊，
0: 分
1: 地，
0: 对
1: 啊，
0: 对 对,
1: 对，我是给你手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
0: 这不是那凯恩斯吗？也是就给就业了，等于是，对吧？直接
1: 大政府，
0: 大政府哈，对对对。所以对我正好打个小岔哈，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其实觉得我首先想到就是刚才李兰啊还是杨月说的，就是说他稍微有一点像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啊，然后呢轻徭俭赋，对吧？就是这个给人民没有什么太多的摊派。而且特别体现了休养生息和不折腾，大家想一想，这很难得的。接下来的那个图拉真，那就是罗武帝啊，那南征北战呀，把帝国打到了巅峰啊。对对对，那个涅尔瓦的这种文就类似于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小政府主义，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对吧？我尽量的都在我的那个和元老院之间，我就不与民来争取资源，而且要反哺。但是这种反哺呢，其实呢，就是刚才呢，这个肖博士又谈到了，他是很系统的，拿出了数千万当时的这个货币单位啊，那个名字我说的不是很准确，然后系统性的来，大家想一想，你去这个救助贫困儿童家庭，你首先得甄别吧。这是毋庸置疑的吧？你得找出来吧，你不能你得看看吧，不能杨月说我要贫困就贫困，那是骗补啊。那个古罗马也是要打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又属于这个大政府？就是所以怎么来看，我抛个砖哈，所以肖博士怎么来看？在涅尔瓦所他本人所秉持的，就是他已经过了能力和精力的巅峰，他已经65岁了，但是他足够的成熟，
1: 嗯，
0: 对对。

0: 你怎么来看他在这一年半所体现出的这种思路，用我们硬套说是一种偏不折腾的小政府主义，还是说其实他很清晰找准了发力点，而且和之前的那个弗拉维王朝相比，他其实是一种大政府，至少在社保方面是发力的。
1: 我觉得这就叫张弛有度吧。
0: 啊，
1: 嗯，这应该说这个人的水平还是确实挺高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他自己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什么是优先，什么是落后，什么时候要不折腾，什么时候我要折腾，他是能判断出来的。
0: 就是有主动作为和有所不为的这个边界。
1: 对对对，
0: 被你说的越说越闲了，我本来还是持质疑的态度，但我觉得你现在我被肖博士洗脑了，然后我现在觉得他排五贤弟之首好像还挺名副其实的。大家觉得那个认同吗？认同咱们再投一轮票，认同，觉得肖博士说的特有道理，弹幕上打一。这肖博士现在这个对罗马五贤帝之首涅尔瓦呈现出了一种饭圈化的趋势，我们不认同，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对对，您继续。
1: 因为从事实上来看，就是上次就是咱们其实说过，就是涅尔瓦在接过这个政权的时候，实际上他没有钱。
0: 嗯，
1: 他要说白了，你要花小钱办大事儿，那这个大事儿那么多，你不得排过去，你肯定得排序，对吧？所以啪啪啪往下一排，但是恰恰他把最重要的要拿军队的这个支持，就是犒赏军队去买中心的这个事儿放在了最后，对吧？他先做的事儿其实都是别的。
0: 这么一说更让人感动了哈。对对对对，本来最应该去收买军心，没有做那个事儿，最后去那个搞那个扶危济困去了。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事儿很危险，对吧？因为咱们刚才都说了，就是军队的支持实际上是这个政权能
0: 决定性因素。
1: 对，决定性因素，这个事儿干得很危险，但是他应该说他有很准确的判断，他知道什么事儿可以再缓一缓，什么事儿怎么怎么着，就安排得非常好。你看他干的是什么，对吧？他实际上是比如军队他不是不管啊，他是没有花钱管，弄了个养子他把军队给管住了，对吧？远方的也没花钱吗？
0: 还真是
1: 靠行政军团，
0: 还真是弄了个小小的收养仪式，省了大钱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仍然是冒着险，
0: 就性价比极高。但是这一招啊，对
1: 对，应该说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这个动作，那么像当时禁卫军造反的时候，对吧？兵临城下的时候，可能他就危险了。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后招，他分出了前后顺序，他花小钱真的就把大事给办了，所以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
0: 哎呀，这个弹幕上各位网友跟我一样都被肖博士洗脑了，我看基本都是打一，都是认同的，
2: 都圈粉了，
0: 圈粉了，
2: 圈粉了。
0: 对对对，三毛说这个肖博士有水平，分析得好。我的个人的感觉是这样，我很认同。我本来还有点犹豫，我被肖博士洗脑洗得挺成功的。就是大家想想他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的末期，而且罗马这么一个种姓制度很严明啊，对吧？我们跟大家多次讲过，那个圣保罗为什么传教传的风生水起的，因为他是罗马的一等公民啊。对对对，那玛利亚和那个圣约瑟怎么不传教啊？因为你是边远边疆省份的那个八等的破落户。对对对，你都根本没有那个。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涅尔瓦身上体现出了很宝贵的人本主义，或者叫民本主义精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能跟他无儿无女也有很大关系。而且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就早就可能也脱离了低级趣味了，对吧？也不像尼禄似的那么作，修个宫殿吧，选美吧，对对，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能为帝国开启一个好的这个选拔贤良的制度，因为他经历了四帝之年的混乱。对对对。就是下一任的帝国的继承者应该是从贤能中选，而不是靠血缘选。同时在他有限的执政时期，把目光对准了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这样说好像他位列五贤帝之首当之无愧啊，也是这个两千年过去了被历史所铭记。我被肖博士洗脑洗得很成功，我就总结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相同的感受和不同的意见？打到弹幕区。再一次感谢各位，这个很荣幸周末能够我们您陪着我们一块上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0: 对，江姐要绣上5颗红星。
9: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11: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好，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处名胜，同时要了解罗马帝国历史上赫赫威名的一位皇帝。那么今天大家看大屏幕，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图拉真纪功柱如何铭记罗马帝国荣光。谁去过罗马，见过这个，或者打卡过图拉真纪功柱，可以来讲一讲，没去过没关系，马上会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梳理。那么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您觉得最能打、战功最强的皇帝是谁呀？中国历史上就是这个武力值最强的皇帝是谁呀？这个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咱们马上和大家来了解图拉真大帝的故事。斯塔夫利亚斯教授是全球通史的作者，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这个图书展示，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我们今天接着和大家来学习古罗马帝国的故事。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哈，咱们一起来学习图拉真迹公著如何铭记罗马帝国的荣光，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觉得中国历史上武力值最爆表的帝王有谁？有，我看有网友，不少网友在说秦皇汉武，可能是刚才我跟大家互动的不是很精确，我觉得就是说得自己能打，运筹帷幄的咱们暂时不算，对吧？自己能打，简单的讲就俩字儿，亲征，对吧？就自己得那个亲征，率着大军到前线打。这就是图拉真最擅长的，一会儿咱们和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来讲一讲图拉真迹公著。我们打开全球通史上册172页，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这短短的几行，我们学习了好几个月哈。那么呢，我们讲到了172页，我们是第五大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学习到了第七小节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这200多年罗马的早期帝国，我们正在和大家学习的叫五贤帝。这个以后咱们谈资，大家可以显得很做作的说，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五贤帝时期会显得咱们很装啊，就是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点点小小的服务，贤良的贤，五贤帝，大家把五贤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逆而吧，我们持续两周已经学习完了，公元96年到98年在位，准确的说就在位一年半，我们讲到了五贤帝的第二位图拉真，他也是逆而瓦的干儿子，当时的一种收养继承制。那么图拉真大帝是公元98年到公元117年在位，在位接近20年。为什么能够成为五贤帝的第二名啊？与此同时，他有着什么样的功绩呢？我们要从图拉真的迹公著，图拉真生怕写不进全球通史，然后这个各种方式把自己的功劳全都给展现出来了。咱们从这个迹公著开始说，来，这个千羽对意大利很熟悉了，这去过 N 多的哈，你来讲一讲这个迹公著是个什么著，基本面，这个图拉真大帝为什么对修迹公著这么重视？
1: 这个先给他定义一下，相当于他的这个军事工作报告吧，大家理解一下。图拉真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当年的一个民族叫达契亚文明彻底给灭了，从欧洲的这个地图上直接给铲掉了，而且直接把当时的这个达契亚这个王国吧给划归到罗马行省里边了，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事儿。当时打了5-6年，从公元101年到106年，接连的打了好几次，动用了10几万的罗马士兵还有辅助兵，各种去人家门口打了2遍，最后呢赢了，把达契亚收入囊中。所以这个图拉真迹公著主要的就是写自己打得有多猛，中间

0: 的各种过程啊，战役啊，从什么村庄啊，到哨站啊，到这个多瑙河，全都画上去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事无巨细。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事情呢？首先，这个达西亚战争是图拉真在他将近20年统治生涯中最关键、最牛的一个事儿，那必须给记录下来，哎，给自己歌功颂德。同时呢，这个事情打的这个战争啊，对于整个罗马帝国的经济，那真的是起了一个腾飞的作用。当时有历史学家给他，不管是吹也好啊，还是拍皇帝马屁呀、啊。就是写说征服达契亚带回来了25万公斤的黄金，以及50万公斤的白银，更不用说罗马帝国因此还多了一个富饶的行省。这个富饶的行省达契亚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大家可以这样对标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对于图拉真和罗马帝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事情，必须歌功颂德。然后你想啊，这好几十万公斤和白银弄回罗马了，咱得搞点基础设施呗，还得给自己修点宗庙什么的，这个很好理解啊，图拉真的心思。所以呢，在他赢得了达契亚战争之后，在罗马建的不光是这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图拉真纪功柱，它是一个配套设施啊，是一整套的基建，有图拉真广场，有庙，有这柱，还有图书馆，还有各种市民广场，整个把罗马的基建上了一个台阶，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后来因为战争啊，还有罗马这个地方喜欢地震什么的各种原因，那些配套设施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就孤孤零零的这个图拉真这个大圆柱子还留在罗马市区成为景点了。麻烦李莹给大家上一个全景的图片，全景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今天罗马的威尼斯广场、还有这个帝国大街这儿旁边还有什么圣玛利亚教堂，然后孤零零的竖着一柱，特别高的一圆柱子，大家能看到吧？因为这是一个全景图，我待会儿会介绍细节。但是这个全景头这柱上啊有一小人儿，原来最开始是图拉真自己的雕像在这柱子顶上，图拉真纪功柱，这顶上肯定是图拉真本人吧对吧？但是您今天去罗马看到的这个小人儿，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来自一位罗马教皇的恶趣味，把这小人图拉真给换成了另外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圣人圣彼得像。所以您今天去罗马看到这柱还是图拉真的柱，上边这个青铜的小人是圣彼得像，这是一个全景，大家能看到，有机会可以去打卡一下。接下来咱们看点细节，然后介绍一下这柱有多牛。第一，这个柱啊是达契亚战争结束胜利那一年，公元106年开始建的，公元113年花了7年的时间给盖好的。当时是大马士革的一个建筑师叫阿波罗多拉，他来负责这个工程修建的。整个柱是29.55米高，它底下还一基座，加上这个基座呢，整个这柱有38米高。这个柱身呢，它是20个大理石这个饼饼给堆起来的，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20个大理石块这么垒起来的，每个这个石块呢是直径4米，重40吨，这样一层一层一层叠起来的，都是大理石的结构啊。然后这个图拉真柱最牛的和最华丽的是什么呀？就是它柱身上的浮雕，有专家去量过，整个这个浮雕要是连起来变成一幅横画的话，长达200多米，围绕这个柱子23周，然后柱体还是空的。这个罗马人也很闲，就是柱子这个里边是中通的，他修了一个螺旋台阶，就是你还能在里边走着台阶上柱子上头往外看，然后这个柱身上还开了好多小窗户，你能探头往外看。所以后来就有很多考古学家说这小窗户特别破坏美感，把这个浮雕的图案都给破坏掉了，就是这一黑洞，这又一黑洞。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但是请李莹给大家上一个浮雕的那个细节的图片，我是截了一张细节，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看大屏幕那一轨道啊，非常精美的浮雕，而且特别的细致 和真实。怎么说呢？首先这个200多米的浮雕是按照当年达契亚战场的实景雕刻的，1:1复制，所有的什么人物啊、军事装备啊、战阵，包括那个达契亚是当时的这个叫山地民族，他们这个民族特征都是1:1的进行了还原和雕刻。然后作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呢，它还是一个资料去理解或者还原当时罗马和达契亚人的行军方式，兵器是什么样的，什么盾啊、矛啊，在这个浮雕上都有，包括地理环境，这个罗马帝国怎么到了这个达契亚这个山地，怎么去打的，都有这个明确的雕刻和细节。包括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罗马到现在的罗马尼亚这个达契亚的地方要跨过多瑙河，所以什么多瑙河水呀、还有当时的图拉真大桥，因为跨河大桥嘛，修了图拉真大桥，还有什么哨所、房子、营帐，包括这个路过了几个城堡，这图拉真让工程师和这个雕塑家全都给雕上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具象的丰富的战争图册，也是把这个皇上打仗的这个过程写的是事无巨细啊。图拉真本人的形象在这200多米的浮雕里反复出现了90多次，所以呢，你不要说这个是一个柱子，是一个建筑物啊，它某种层面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历史文献。然后还有这个专家去统计过，这个浮雕上一共有2500多个人物，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法是2600多个，反正就是人巨多啊，每个人会画的特别生动和形象，还特别的还原，特别细碎。就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罗马版的《清明上河图》，而200多米长的一个大画卷，缠的这个柱子上。然后再说一下，咱们现在作为游客啊，就是你到那儿只能低头看看或者远观一下，很壮观。但是它上边雕刻的是什么，你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说了，这个图拉真弄回这么多钱以后，他建了一大套的配套设施。这个图拉真的记功柱和当时的两个图书馆，一个叫希腊语图书馆，一个是拉丁语图书馆，这仨呀是一配套建筑。当时的罗马市民可以是进到图书馆里头，哎，上楼上楼，从图书馆的这个窗户去这么平视高处的这个浮雕啊和装饰物的。但是后来这些图书馆和配套设施被毁坏了，所以今天咱们作为普通的游客只能在那儿低头看看您目视所及的一些部分了，但还是很震撼和很精美的。
1: 所以这个记功柱这是高30来米，那就意味着当时的这两座图书馆也非常高了，它是给大家平视去看这个记功柱了是吧？对对，大家看这真是非常赞叹啊，这个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正好有一段这个记功柱的特写，大家看，我的天，这要哪一下雕坏了还得重新来，这不就是图拉真大帝的朋友圈吗？对吧，我打完罗马尼亚，就当年叫达契亚之后，我有多牛多牛多牛，来给我拍个纪录片，然后呢这个对这视频号啊，图拉真大帝的视频号，大概相当于这个意思哈。这个咱们先从技术角度来说一说，就怎么保存下来的这个小2000年过来，对，为什么这个现在的这浮雕看上去还是这么栩栩如生？
2: 嗯，对，有它的原因。这个图拉真记功柱是由20块卡拉拉大理石来组成的，这个大理石了不起，单块重40吨，直径4米，这刚才大家从图形上也能看得到。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密度高，孔隙率低。其实这个就意味着它能够有效的抵御这个风化和雨水的侵蚀，
1: 坚硬，就极其坚硬。
2: 所以这就是大家都能看到是吧？几千年的东西能研究到现在。作为一个对比，就是相应的就是那个罗马斗兽场，它用的是凝灰岩，它是实心的，就是叫怎么样，就是实心的，它里头不像这个，它是中空的，还有楼梯啊什么之类，它能抗震。那个实心它不抗震，就出现了那个坍塌。像万神庙，它那个穹顶用了混凝土，这个混凝土是结实，但太重了，太重了，所以它也出现顶部的坍塌。所以这个记功柱应该说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另外一个呢，千羽其实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一个人名就是来自叙利亚的一个大建筑师，著名建筑大师阿波罗多拉，或者叫阿波罗多勒斯。这个人在这方面，在建筑方面他有擅长， 那个，所以拖拉针呢，实际上也没有说让，说白了让自己身边人去搞这事儿啊，不像哈德良似的，哈德良可能还喜欢。

0: 自己去干，他不干这事儿，也不让自己身边人
1: 找对包工头是最关键的，
0: 让正确的人干正确的事儿。
1: 嗯，
0: 他从叙利亚找来了这个大建筑师，去搞了这个集中住。显然啊，这个
1: 人选对了，
0: 对，人是绝对选对了。那个阿波罗多拉斯多罗斯也是不辱使命嘛。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嗯，其实我还想跟大家提到啊，就是他为什么这个柱子保存的这么好？
1: 对，
0: 还有一点跟保护是有关系的。
1: 怎么说？
0: 其实刚才千羽也提到，就是柱顶的那个人像，青铜像，
1: 对
0: 吧？
1: 改成圣徒了，对对
0: 对。最初应该是图拉真自己嘛，对吧？大家其实应该能想到啊，就是文物在这么长的历史时间跨度里头，出现一些人为的损毁是很正常的，就不要提风化了，就是人为的损毁都是很正常的。所以真正的那个图拉真的那个青铜像，在西罗马灭亡之后，实际上就已经遗失了。后来是因为基督教起来之后呢，由教皇在1588年，在这上头把圣徒的这个圣像立了上去，这一下就有宗教含义了，反倒保护了这个集公柱，所以这也是集公柱能够保护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咱们来说一说哈德良的这个叫动机啊，或者叫图拉真的这个动机啊，或者说这个初心啊，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之中哈。仅仅是好大喜功吗？还是说有着其他的一些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为什么要大费周折，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搞了这个济公柱？当然配套的还有图书馆。
2: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3: 义乌是人多天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2: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3: 我说我叫黄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2: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

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来，魏亮教授，请继续，来说一说，图拉镇大地为什么投入这么多资源来修这个济公柱，包括配套的图书馆。
2: 对，那个这个刚才就是首先我是思考了这个王冠同学在这个这一小时开始的时候提的那个问题哈，就是中国哪位皇帝像图拉真呢？如果从这个建一个济公柱，包括之前亲征，包括他本身的武力值也比较高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是不是唐太宗李世民比较像？实际上这个李世民在修他自己的陵墓的时候，昭陵的时候，也把他这个在战场上骑过的6匹战马啊刻到了这个石头上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昭陵六骏哈、啊、现在应该在这个陕西碑林博物馆还能看到这个原件啊，这原来当曾经被这个外国的盗墓贼呢希望通过这个打碎的方式，这个走私偷渡运到，曾经要运到国外去被拦住了哈。这实际上呢，我觉得无论是说李世民还是图拉真呢，可能都有许多的考虑，不仅仅是说为了啊装饰自己的陵墓也好啊，或者说点缀自己的首都也好啊，就立这么个柱子让大家天天看着。包括像图拉真，你看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这个柱子，他还搞了一个建筑群，刚才这个千羽为大家介绍了，那都是不是说让你搭个梯子上去看，那都要修个房子让你站到房子里边，非风也吹不着雨也打不着的认真仔细的去看这个图拉真的功绩。当然你要说他好大喜功呢，显然从历史的轨迹来说呢，包括罗马帝国本身都不认为是这样的。你看在他这个去世之后呢，实际上他也被这个认同就是说他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最佳元首啊，那么能

0: 得到这样一种评价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国家元首呢，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你看像这个门罗哈、啊、门罗有这个门罗主义的这样一种外交和政治遗产的这个门罗总统，那在美国的总统评价里边也都是资质平平的一位，何况人家还是开国元勋，何况人家是军事领袖，何况人家是知名的外交官和总统，那也就是那样了。所以说呢，图拉真他还是有些真本事的，他做这个柱子呢也不会简单的就是说仅仅是为了炫耀一下，你看我这个过去多厉害这样一个成绩。首先说他这个成绩呢确实是值得炫耀哈，值得大书特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成绩啊，他这个文治武功啊，他也代表应该说主要是军功啊，也代表的是罗马帝国他当时在地中海区域的这样一种影响，主要还是讲的是罗马帝国的当时的军事能力和这个战略资源。那你看他从这个达契亚，包括这个亚美尼亚，包括也横扫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实际上他是把这个，不夸张的讲，是把地中海彻底变成了一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内湖。那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呢，把这些重要的事迹记录下来，然后呢形成一个对罗马帝国它的国力的重要的象征呢，应该说它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这是对于应该说是国家，它这个国家来讲它是有意义的。所以呢从这样一点来说呢，确实也不能叫好大喜功，它是一个必要之举。包括现代国家其实也一样的，对于自己国家的重要成就都是要纪念的。另外呢从它的动机上来说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巩固这个它在罗马帝国内部的统治地位的一些考虑。首先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军事成就啊非常重要，但毕竟他还是打仗他对国家的这个消耗啊，对国力的损耗呢还是很严重的哈，还是很突出的。所以呢尤其是这个图拉真之前图弥善呢，他这个也在打达契亚那边，然后呢他的这样一种应该说的对古罗马帝国的损耗呢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哈，非常严重了。所以说呢图拉真再去亲征再去打，实际上就是国内的民意呢未必就有多么的支持啊，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拿出 KPI 来，拿出成绩来单来说，你看即便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但是我们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收益是吧，获得了战略收益要给大家看的，你看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所以说呢也是意味着是一个总结嘛，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成就，给大家带来了安宁，可能打了这一仗之后呢接下来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战争了，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1: 其实是个争取民意的这个政治话语权的问题哈，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他把许多东西呢都要刻在这个纪功柱上，同时呢你看他的配套建筑是跟文化相关。
1: 对，
0: 说它实际上是既是军事征服也是文化征服啊，这个希腊文的图书馆啊，其他的文献的图书馆都给你放在那儿啊，看起来是，哎，说我们国家它应该说这罗马帝国它是文化上也强盛嘛，但实际上很可能它更希望的是登上图书馆的最高层去看它这个纪功柱，就给它了这样一种，应该说是一个合法性的或者战争合理性正当性的一个确认。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就是图拉真他本人啊，他确实他的这个继位的这样一种合理性呢也需要通过这些成绩来体现。因为虽然说他是五贤帝哈，包括图弥善，但是他们的这个传承关系啊，这个举贤制啊并不是非常的可靠，也就是说那举贤贤人很多呀，为什么举你不举他呢？这就需要一个其他因素来做保障啊，因为你又既没有血统，然后呢你又是说啊、哎、我有能力，那有能力的人很多，所以说呢他需要通过这些战功啊，需要塑造他的这样一种强者的形象， 要把自己和之前的奥古斯都呢能够并列起来，怎么办呢？那要利用人们拜物的心理啊，就马克思讲的这个拜物教啊，就那这些东西为宏大的建筑也具有这样的一种塑造价值观的这样一种作用啊，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宏伟的建筑，显现出来说，图拉真他是一个合格的奥古斯都，他是和之前罗马的元首们具有同样的重要地位的一位统治者。再有呢，就是还要有啊，就是罗马它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还是，所以说呢，而且也是一个务实的民族，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有这样的记录军功的历史建筑，或者说是战略层级的建筑，实际上也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它就是罗马帝国的发展和扩张呢，建立一个基本的认知基础。这种认知基础就是说，我们是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来征服地中海地区，或者当时就是征服世界的。那么也就是说，给这个古罗马的公民们啊，继续植入这样一种基因和传统啊，这种传统就是。我们就是要取得胜利啊，取得胜利，然后实现扩张，实现罗马帝国的富强。这我觉得这也是古罗马它一贯的一个传统。看之前的几任的奥古斯都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呢，很难是简单的说他就是好大喜功，为了炫耀一下自己多厉害，所以就搞这样一个重要的建筑，还是有许多的深沉的思考在里面。
1: 对，来，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图拉真执政20年，南征北战。为什么济公柱选择达契亚之战啊？对对，这显然这场战斗非常重要了。这场战斗怎么进行的？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图拉真觉得这基本是他的，最头部的功绩？
2: 因为本身达契亚战争打了很多次，它不是一场战役啊，它从公元101年到公元106年，可以说断断续续打了5-6年，而且图拉真之前的罗马皇帝。也试图打过达西亚，但是大家很难想象这么牛、武力值爆棚的罗马军团吃瘪的情况下是被达西亚人曾经给揍了，而且把他们禁卫军的那个鹰头的旗帜都给抢走了，还死了一个总督，还死了一个禁卫军头领。所以达西亚之战有很多的政治的因素和军事上的因素。第一个肯定要一雪前耻，图拉真大帝一个军功出身的皇上，怎么能允许罗马军团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污点在身上呢？第二个就是这个达契亚这个地方非常的富有。第三个就是达契亚人本身啊，就是特别好战，基本上和图拉真同时代的时候，达契亚这个王国已经把周围的邻居都揍得差不多了，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军事很强的这样一个力量了。所以达契亚王国和当时的罗马帝国还是接壤的，所以罗马帝国不可能允许有这么一个军事爆棚而且非常强悍的邻居存在。就是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必须打达契亚。而且呢，这个也是图拉真军功和这个军事出身的一个皇帝的一个本能驱动。那麻烦李莹上两张图吧，你上哪张我来讲哪张，我们先总体的看一下。哎，比如说这张黄色的图，这个是我昨天啊在网上找的，它的出处应该是国家地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黄色的地段啊都是达契亚的范围，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的屏幕上这个字儿啊很小，大家就看箭头，那灰色的箭头就是罗马军队分两次进攻达契亚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下方一直往上走，公元101到102，还有公元105到106两次的一个进军路线。大家可以看到达契亚人是吸引罗马军队进入他的国家的腹地去打的，叫什么诱敌深入，这是一个整个的达契亚的策略。为什么？因为进入他的腹地以后山特别多，达契亚又是一个山地民族，很擅长山地作战。但是罗马军团的弱点就是在山地，你的军团阵型不好摆，你的盾牌在丛林里在山上也很难发挥出作用。所以呢，达契亚人就是你看分那么多次吸引罗马军队，那灰色的箭头不停地深入他的国家的中心，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的中间呀，有几个小点点。这个国家地理的制图的老师非常用心，那几个小点点特意标注的就是金矿和银矿的位置。

0: 所以说这个图拉真去打，刚才我说什么弄回了几十万黄金几十万白银，也是哎，他是有诉求的，就在这个达西亚国家的正中间，大家能看到图上标注了三个点点，分别就是金矿和银矿的位置。所以呢，这个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麻烦李莹给大家看一下，也是个地图。哎，这个基本上就是整个图拉真大帝在位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图了。最上边一个深紫色的那一块就是达西亚王国，哎，嗯，大家这样很好看啊。这个一个粉红色在这个图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下边就是黑海，再下边就是地中海，是这么一个位置。可以看到图拉真在位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经很大了，从毛里塔尼亚、努米底亚一直到这个左边的这个海边上，最上边就是不列颠还没打下来，然后你看欧洲的很多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是图拉真打下来的罗马帝国的范围了。最右边唯一一个深紫色的那个就是亚美尼亚还没有打下来，那个红色的那个边境线就是画到那儿，整个的黑海和地中海基本上已经被罗马帝国给包括下来了。那下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公元101到102还有105到106的这几次这两大战役吧，因为中间还有打过几个小战役是持续的。首先我刚才介绍了之前的罗马皇帝去打达西亚人被人给干翻了，哎，然后罗马人非常在历史上罕见的签了一个不平等的屈辱的条约，这绝对是这就是黑历史黑料。这个黑料就是合约就是签的是罗马人要给达西亚财政补助，给他们钱，然后还要派自己的罗马工匠去教达西亚人搞这个工程啊技术啊，去支援他们地方建设。所以有这么一个前提在，这图拉真继位以后就很不爽。第一个，他自己也面临着帝国的财政很紧张，首先他就把这个财政补贴呀、军事援助啊，还有这帮工匠的这种地方支持全都给停了，就是有钱我也不能给你，他们叫蛮族，就是罗马人认为达西亚人是蛮族，跟你一帮在山地在树林里活着的人这么多钱，这是罗马人的耻辱。然后呢还得找茬，你不是有金矿有银矿吗？我觉得他开战之前一定是贼上了人家的资源了。所以公元101年啊，这是我刚才带来的地图，大家可以看到罗马帝国和达西亚是直接有边境的，他就说边境这儿发生冲突了，随便找了一借口就开战吧。所以第一场战争是公元101年叫塔帕伊之战，塔帕伊是一个地名，就在这个图拉真亲征了，然后对面是达西亚的国王叫德西巴卢斯，俩人在这儿开战了。这场战争是整个的达西亚战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首先呢，就是达西亚人采取诱敌深入，哎，你来我这边山地打吧，我可不出去，在边境线上跟平原上跟你打。然后罗马军团呢，就以八个军团还有辅助兵还有同盟军一共发动了11万的兵力，哎，就是长驱直入。但就是因为那边山太多了，这个达西亚士兵利用山地密林这种优势，哎，没事就用长矛去杵这罗马士兵的膝盖和小腿肚子，给他们都扎得动弹不了了。你在这树林子里你盾你也不可能360度无死角的防御，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两边是形成了一个撕扯的状态，谁也没有占优势。而且呢这个罗马军团呢可以说是有一种被动挨打的感觉。那图拉真就想，那我们就搞骑兵吧，超远路迂回到达西亚军队的背后，然后正面呢就把辅助兵，反正都是一些不是我罗马公民嘛，辅助兵就牺牲在正面去占高地，然后想着正面和这个迂回抄到背面的方式呢能够打败达西亚人。哎，这个细节有机会你去罗马那个记功柱上你去看去，这个图拉真大帝给记载下来了，认为自己的这个战略还是很高明的，只不过人家达西亚国王有防备了。啊，高地上的步兵呢就是说可能会遇到有这种强攻的情况，所以你的辅助兵正面去攻，那人家就扔标枪，哎，扎死一个是一个，然后就肉搏战。达西亚这个山地人就是好战，特别猛，比日耳曼人还猛，这么一个武力爆棚的民族。

0: 足，所以他在近身肉搏的时候跟罗马士兵可以说打得不相上下，没有输一点儿。然后这个时候就说罗马人呢就基本上被压制住了，人家还有地理的优势，还有这种工具上的优势，而且还敢跟你拼，所以整个战争进入了白热化。有一个细节是说整个白热化的战况有多激烈呢，就是连图拉真皇帝都注意到自己的军团有巨大的伤亡，导致了医疗用品非常的紧缺，当医用绷带消耗完了以后，哎，最高统帅甚至撕自己的衣服，哎，给他裁成小条给士兵去包扎。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罗马的那些史官去吹捧皇帝搞了一个很煽情的故事。但是你就是从这个很煽情的故事去看，罗马军队在达西亚这块是没有尝到甜头了，没有得到好处，而且伤亡非常的惨重。就在这种焦灼的情况下，一场大雨改变了战争的结局。就是山地地区下大雨很正常，就是咱们现代人很好理解，咱们出去玩爬山遇到一个阵雨打个雷是吧，很正常。但当时公元一世纪的达西亚人可就是他们是信神的嘛，所以正打着打着的时候，突然这个山里啊乌云啊闪电啊暴雨啊就开始下了。这个达西亚人说不对，这个雷雨天气是我们的雷神发怒了，是他给我们发了个信号，不能再打了。而且因为这个瓢泼的大雨啊，让这个山地这个地理环境变得非常的湿滑和泥泞，达西亚人也站不住，也打出溜滑嘛，你个不肯定不好打了。所以就因为一场大雨，达西亚国王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然后这个罗马士兵可以说罗马军团就莫名其妙的就赢了，也不能说大赢吧，就是拿到了战争的主动权。所以这个图拉真就非常开心的就是宣布我赢了这场死伤惨重的大战。但是对于达西亚人来说，他撤兵了就意味着后边首先塔普帕伊这个城就沦陷了，然后第二个这个城沦陷了以后，罗马人直接就可以干到达西亚的首都萨米泽截图萨的门户了。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场战争。后来第二年就打他首都嘛，就很快第二年直接就把他首都叫这个很拗口的一个名字萨米杰截图萨之战就直接攻陷了。但是当时攻陷首都以后啊，图拉真没有杀这个达西亚的国王德西巴卢斯，哎，就求和，那就和了呗，然后还保留他的王位，哎，你效忠罗马啊，给我们提供军事服务，哎，上点贡就好了。结果没想到，没二年，公元105年，这个达西亚的国王就是又招了一波人，又反抗罗马，还要这接着打。结果就是公元105到106年，图拉真就又亲征了一次，最后这个达西亚的国王就自杀了。然后他自杀以后，这个达西亚直接你也别亡了，你也别给我辅助了，你直接就化成行省了。所以整个达西亚的文明就从欧洲的版图上就被铲掉了。所以回来图拉真要搞基建，给自己记录一下，朋友圈快来给我点赞。
1: 哎，千羽讲的非常精彩。所以达西亚从地理和文明版图上消失之后，今天他的名字叫做罗马尼亚。大家想一想，罗马尼亚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呀？和我们今天讲的，对吧？跟我们今天讲的图拉真的济公柱，对吧？他和罗马明明千里之遥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在这地儿特别要起名叫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什么意思呀？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这个千羽越讲，我越觉得有点像那个我大唐初年，这个我们太宗皇帝。包括后来高宗远征高句丽的故事，就是这个整个，因为他地缘上也是在东北角嘛，不能允许你出现一个强大的武力值的很高的帝国，这对于我的整个的这个大唐的版图，包括对于罗马的版图是一个威胁。这个就是所以地缘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除了有金子，钱宇说这个啊，这么多的金子银子一车一车拉回来。就是这个罗马尼亚，大家看，刚才我们麻烦我们可以回一下这个地图，卡尔巴阡山脉，大家看右边的那个右上角的卡尔巴阡山脉，罗马尼亚到今天都叫山地之国呀，它没有什么那个沃土千里等等，就怎么来 怎么来评估这个变成行省之后，我的对于这块进行直接统治的这个费效比呢？除了抢一把之外，
2: 这个虽然说除了抢一把之外，但是我也得反复强调，这个抢一把真的是很重要，所以真的
1: 很大的一把，是吧？
2: 因为对罗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安全，还真是不是费效比的事儿。所以我还是要给那个千羽补充一句啊，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仗必须要打。更何况刚才千羽也提到，在历次战争当中，实际上比如从图密上开始，那个也打过这个大西亚战争。刚才千羽也讲到这点，打到最后的时候，是因为日耳曼行省有叛乱，所以不得不回
1: 兵了。
2: 对，所以重点方向就不在大西亚了。为了安抚大西亚，所以草草收队。当时实际上占优势的，这草草收队签下来的这和平协议，虽然是罗马赢了，但是你得给人家800万塞特斯，这就是刚才千羽说的这个事儿。
1: 澶渊之盟是吧？
2: 对，
1: 这样还得交钱。
2: 这样一来呢，咱们就说这个费效比实际上在打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你要不打，你每年要掏钱，这是个负数，对吧？实际上它对你是成本。那这样的话，对图拉真来说，既有安全问题，我还要再掏钱，我图啥呀？等我实力具备的时候，我一定要打他。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打他了。打他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就可以来商量一下这个费效比的事情啊。这个罗马尼亚这个地方或者大西亚这个地方啊，打他确实赚钱，这确实赚钱。为什么呀？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山脉。所以打完了之后，
1: 不是金矿银矿吗？
2: 对，金矿银矿。所以打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是刚才千羽也提到了，就直接获得了非常非常丰厚的这个战利品。什么战利品？25万公斤的黄金，50万公斤的白银。当然这个数可能不同的资料会有不同的数据啊，但是毫无疑问都要在万公斤的这个等级以上。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个战利品，黄金白银，对吧，他才能够拿回来支撑刚才咱们说的什么图拉真济公柱呀，什么
1: 楼堂会所楼堂会所修起来，对对对，
2: 正正经经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压力。就打之前财政挺紧张的，打完了之后这下宽裕了，可以干别的事儿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刚才咱们就提到了这个卡尔八千山的这个贵金属的这个矿，是吧？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就是一些考古数据的一个说法吧，说这个地方的金银产量储量实际上在古代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在建立标准化的采矿体系之后，这个地方的年产量可以达到数千公斤。
1: 嗯，
2: 所以这样的话，这不是以战养战啊，这就是说打下了这个地方之后，它就变成了你的聚宝盆，从这个地方不停地获得这个收益，来支撑自己罗马的这个国内运作。这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金矿。二一方面呢，实际上大家在刚才的这个视频当中实际上看到了多瑙河，就是达西亚的时候实际上把多瑙河从一条边境的界河变成了他自己内部的河。
1: 对，这个收益是
2: 他就变成了自己的贸易通道
1: 啊，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对罗马的这个经济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这个我现在说的都是好处啊。
1: 嗯，
2: 最后其实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但是的内容，就是但是其实它是长期是有问题的，就刚才我说了半天这个短期。
1: 这个行，我们这个图拉真大帝就先讲到这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2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2: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3: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大家好，我是杨月。
1: 大家好，我是李兰。
2: 大家好，我是藏宇。
3: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咱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罗马皇帝哈德良为啥要修长城？长城是我们的国家名片呀。那么哈德良为什么要修长城？他的长城修在哪儿？与此同时，我们该如何做全球视野的比对和思考？啊，这个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的作者，享誉全球的史学家，大家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视窗，这个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第七版中文校对版，172页，讲到了罗马上册172页，讲到了罗马五贤帝。这五行我们已经学习了半年的时间了，我们就是这么一直在水内容，水到我退休为止。对，那今天咱们再和大家水一期，我们共同来学习啊，这个哈德良长城的修建的背景。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是全球通史第172页，第七章早期共和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我们最近小半年都在学习罗马五贤帝，贯穿了大约一个世纪，然后呢为罗马帝国带来了巅峰。那这个罗马五贤帝第一任涅尔瓦，公元96到98年在位，基本是我们的东汉初年。然后我们已经和大家共同学习到了五贤帝的第三位居中的哈德良，公元117年到138年在位，他的前任图拉真是罗马最能打的皇帝，这个开疆拓土，把罗马帝国带到了极盛。而到了今天的主角哈德良采用了守势，开始兴建哈德良长城了。来，历史观察员李兰先给我们讲一讲最有名的哈德良长城。你是不是去过？你去英国的时候应该去过吧？我都没去。你去了吗？哈德良长城？
1: 没有，我是24年去英国旅游啊，但去的都是这种特别主流的这个旅游地，比如像伦敦啊、爱丁堡啊。后来我在了解哈德良长城的历史的时候，专门去看了一些国外的视频，我就发现有很多的那种对历史人文有深度热爱的这种喜欢深度游的游客，他们其实是去专门探访了那个哈德良长城，而且在这个网络上也有一些相关的比较深度的视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学习和了解一下哈。
0: 好，来，你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德良长城基本面。
1: 对，在大家那个有幸亲自去探访这个长城之前，今天可以先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云分享一下啊，云旅游。那其实说到长城，我们脑海里马上想到的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万里长城啊，因为这个作为世界著名的这个建筑奇迹，万里长城太出名了，所以一说长城，似乎这个两个词成了我们的中国的一个专有名词。那其实呢，长城它作为一种古代重要的防御工事，在中外的历史上都有。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哈德良长城呢，就是这个国外比较著名的一座长城，其实它也是在1987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著名的长城。那在讲哈德良长城之前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先进行一个小互动啊。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朋友看过前几年有一部非常风靡一时的美剧叫《权力的游戏》？那如果看过这部剧的朋友，是否记得在这个剧中，这个维斯特大陆上就有一座分隔了这个南方七大王国和北方寒冷的所谓永冬之

0: 地的一座绝境长城，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印象啊？我是说看过这部剧的朋友。那这个长城的原型呢，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的哈德良长城。那我们知道，这个剧中的绝境长城呢，它是由守夜人军团守卫的，是保护七大王国免受北方的这个野人部落和异鬼的侵袭。那其实呢，现实中的这个哈德良长城也是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说到这儿呢，我还记得当时在看剧的时候啊，很多喜欢学习英语的这个英语爱好者，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就对这个剧中那段守卫长城的守夜人的誓词，可以说是津津乐道，大家喜欢反复的诵读。在这里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小段哈，他写的确实文字非常的优美。他说，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我将不戴宝冠，不争荣宠，我将集中守直生死于斯，我是黑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抵御寒冷的烈焰，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卫王国的坚盾。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此，夜夜皆然。这段誓词呢，其实就描述了当时在这个长城上这个长城的这个守夜人军团的一种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其实当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哈德良长城上那些罗马军团的士兵们，他们其实也是有着类似的这样一种意志和坚定的决心。那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来看看这个哈德良长城哈。林组长，如果方便，可以给我们上一下
1: 是这张
0: 即将
1: 地图
0: 哈德
1: 吗？
0: 良长城的这个示意图。
1: 你看一下
0: 我
1: 反送
0: 们
1: 屏，
0: 可
1: 是这
0: 以
1: 张地图
0: 在，
1: 吗？
0: 我来看一下。好的，好的，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哈。那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哈德良长城呢，它是位于这个不列颠岛的北部，它从东呢是东起纽卡斯尔的这个泰恩河口，沿着这个英格兰的北部一直修到了岛西部的维尔斯索尔维湾。这个长城呢，全长大约是118公里。那虽然只有这个100多公里，和咱们万里长城是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呢，它却是横贯了整个不列颠岛，将全岛呢一分为二。所以呢，有人就说它就像一条项链儿一般戴在大不列颠的脖子上，因此呢，也享有了一个英伦项链儿的美誉。那另外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哈，这个长城呢，它的全部都是在英格兰的境内，它的西端呢离这个苏格兰的南界大概是15公里，东端呢离苏格兰的南界大约是110公里，可以说呢，就是把英格兰和苏格兰鲜明的分割成了两个区域。另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城墙啊，它是高5米，宽3米。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哈，说，哎，这个长城啊，它就几米高，这个能抵御外族入侵吗？如果这个外族来了的时候，他们一翻墙头，会不会就翻过来了？这里呢，要跟大家讲的一点是，其实哈德良长城啊，它并不是像一堵墙就这么简单啊，它其实是一整个的配套的军事防御体系。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在这个长城的北面呀，它是开挖了一条深3米、宽8到10米的这样一道壕沟。那我们想，这个城墙是5米，然后这个壕沟是3米，那这一高一低，它相互搭配呢，就使得这个长城脚下的这个绝对高度啊，达到了8米左右，有效的抵御了这个敌人的进攻。那另外呢，这个罗马人当时他在修建长城的时候呢，他在每隔大约1.5公里的这个位置，就在长城上修了一座里堡。那在里堡之间呢，他还要等距离的修两个角楼。同时呢，他在这个118公里这个长城的沿线啊，一共是建起了16座的大型的城堡，用来驻扎罗马军团。那它在这个每一个城堡要塞里呢，它要分布驻扎500到1000名的罗马士兵。 那这个要塞里包括这个大部队啊、营房啊、粮仓啊，甚至还包括了医院。然后这些士兵呢，其中也是包括骑兵和步兵。那我们这么一算下来啊，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它等于说沿着哈德良长城已经布下了超过10,000名的这个军事部队来抵御和防范北方的这个现在我们说的苏格兰人哈，他们的进攻，当年还是一些早期的部落。那当这个城堡上的守军他发现敌情的时候呢，这各个角楼啊、篱堡啊、要塞啊，它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的配合，构成一个非常机动的防线。
1: 这不会也点狼粪吧？咱们叫烽火狼烟嘛。
2: 对，还有狼烟呢。
1: 对对对对，这个大家来那个一会儿让那个我们兰兰同学问问大模型，就是他怎么那个咱们是烽火台，他在长城上怎么传递信息啊？这个公元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候，这个对对对，这个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兰兰你继续，还有什么分享的？
0: 好的，那我们刚才说他们在北面挖了壕沟，那不仅如此呢，当时罗马人呢他在长城的这个南面也挖了一道壕沟作为最后的防线。那这道防线呢也是将这个内地的居民啊，就是今天英格兰地区的居民和这道长城隔离开的一个军事的管制区。那这条壕沟呢是深3米宽6米，同时呢他们在壕沟的两侧啊又建造了土堤，最后呢在土堤和两侧呢又配套了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军事设施，构成了一道宽36米的防线。所以说呢是很好的保护了在这个长城以南的广大的这个不列颠地区，也是今天英格兰地区的居民。那我现在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我们想一想建了这个长城之后，它对于这个大不列颠岛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意义。那首先我们要再来详细的说一下大不列颠岛的具体的情况。刚才我们说过，今天呢大不列颠岛是分为南北两大块，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啊。南方呢它属于低地的丘陵，北方呢就是山地高原。那我们知道南方的这个地区呢，它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交通也非常的便利。而北方的苏格兰呢，在当年是土地贫瘠，气候也非常的湿冷，交通比较闭塞。在公元43年，我们知道克劳迪当年呢带着罗马军团来到不列颠，征服了不列颠之后呢，当时南方的不列颠人他们其实是很快适应了罗马人的统治，而且也比较接受罗马人的这些语言文化习俗，并且以学习罗马语和罗马的一些文化是为荣的。但是当年呢北方的这些不列颠人啊，主要是一些原始的部族，他们始终是不愿意屈服，而且他们就在当时靠着这种易守难攻的优势呢，是一直在极力反对罗马人的这个控制和进攻。那所以呢哈德良在继位之后，他就认为说北方的不列颠人呢在他眼里就是不可教化的野蛮人，所以呢他也把这座长城作为了划分所谓当时的文明与野蛮的一道屏障。那我们可以说哈德良长城一方面他为罗马帝国解决了不列颠行省的边患，它成为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西北的边界，但同时对于不列颠岛来说，它其实是加速了不列颠的南北分化，而且它为后来就是我们知道的在之后的历史上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上千年的这个。
1: 来，我叫个小暂停啊，然后咱们继续。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城内的学生们被刺刀驱赶着列队欢迎日军进城。人群中，一名13岁的少年悲愤不已，将手中的太阳旗扔在地下，狠狠踩了上去。他在心中立下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每次躲避敌机轰炸时，他都会紧紧抓着手中的课本。1950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周，他突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面对各方挽留，他只有一句话：我的祖国需要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58年6月，毛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原子弹搞不出来，我们说话就不算数，开始搞吧，10年行不行？当年秋天，他告别了深爱的妻子与一双年幼的儿女，和共和国最杰出的精英们秘密奔赴西北的茫茫大漠。
2: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工作干什么去，他说也不能说。我说那你给我一个地址，将来我们通讯，他说你通讯也不行。
0: 没有资料，没有数据，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一条柏油路，有的只是誓死报国的一腔热血和日复一日的艰辛探索。困苦的物质条件尚可忍耐，但对于父母妻儿的刻骨思念却让他更受煎熬。挚爱亲朋书信断绝，身在何处无人知晓。6年之后，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3: 准备一分对时，
4: 2:01起爆。
0: 仅仅2年8个月之后，1967年6月17号，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5: 投弹，氢弹按预定弹道缓慢下降，它将在距地面2900米的地方爆炸。
0: 身边，而是继续坚守在戈壁荒原。他深深明白，中国和世界还有差距，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198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在亲自指挥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后，终于回到了阔别28年的妻儿身边。他把半生的年华和心血都留在了大漠荒原，而带回家的是被辐射了数次的身躯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人们这才知晓了他的名字。当年7月，他在病榻上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10天之后与

0: 仙，兑现了自己少年时的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他和战友们用蘑菇云为祖国撑起了牢不可破的保护伞，让亿万同胞永远摆脱了被侵略者践踏的屈辱。生前曾有人问他，研究原子弹能拿多少奖金，他淡然一笑，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能做成这件事，我死也值得。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好，咱们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要修长城。刚才那个李兰跟大家讲到了，就是说哈德良长城在这个公元20世纪上半叶修好之后，大大增加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这种分化和对立，是吧？请你继续。
4: 对，就是哈德良长城从历史上来看呢，它其实有两点，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其实是解决了，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它解决了不列颠行省的边患，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北方苏格兰人的这种入侵，但是对于整个不列颠岛来说，它的一个历史的影响就是加速了不列颠岛南北的分化。后来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的影视作品有反映啊，苏格兰和英格兰在上千年一直是分裂对立，直到今天在苏格兰内部其实还有着这种寻求独立的意向和势力。说到这儿，
3: 就是历史影响非常深远啊。对对，你说
4: 是的。说到这儿呢，我其实再分享一点相关的最近的小感受。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叫《牛津英国史》，这也是一本著名的这个关于研究英国历史的这个著作啊。然后看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一点，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它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它是从罗马人占领不列颠岛开始的，就是在我之前想象中。可能也许他会从这个不列颠岛开始有人类文明啊之类这一系列的历史，就是我们一般对于历史的一个传统的惯性的理解哈，开始讲起。但这本书呢，它一开篇就是讲罗马人占领不列颠意味着不列颠岛有了文明，而且他用了很多的篇幅去阐述他的理念啊，所以也可以看出来，其实罗马占领不列颠对于英国历史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更多的去介绍英国历史的时候，可以和大家做更多的这种分享和交流哈。
3: 看看我们李兰同学这太有品位和高度了，你看他那本书叫什么来着，你为大家再介绍一下，我都没记住。
4: 牛津英国史，
3: 牛津英国史
4: 是我在国外就是书店里淘到的一本。

0: 看的还是英文原版的是吗？
1: 啊，是的，刚开始看，
0: 那个，
1: 如果以后有心得再和大家继续分享哈。
0: 嫉妒让我面目全非哈，大家在弹幕上那个这来说说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哈。我说李兰看的书一点实用性都没有，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什么书吗？
2: 嗯，
0: 啊，兰兰你猜猜。
3: 饮食健康，
1: 我猜不出。
0: 我最近正在看的书是《霸道女总裁爱上下岗再就业不》。这就是我适合我的工具书，你知道吗？对对对。
3: 弹幕区赶紧打上，看看人家李兰，打上这几个字。
0: 不是那个什么啊，那个有霸道女总裁吗？这个那我就不去食堂了，那个我们见一面也行。
3: 今天这不是有俩吗？
0: 问题是你俩还，
1: 我看那个，
0: 你俩还得用我的饭卡，你这什么？对对，兰兰快说，你说什么？说点正经的。
1: 我说我其实看书也是。想更好的跟上咱们全球通史的节奏，我怕我等到讲英国通史的时候，我这个才疏学浅，那个知识太贫乏了。
0: 你放心，
3: 这个还得讲很久呢。
2: 以后这个，以后到英国史的部分都交给
3: 你。
0: 曹宇说说你看什么书呢？霸道女总裁爱上开跑车的我，是吧？曹宇说说你最近看什么书？这李兰把咱一下都给比下去了。
2: 你
0: 已经
2: 看我的书了。
3: 你
0: 这个对
3: 抢说看，你看看
0: 抢书看，这怎么办呢？
2: 其实我比你更先进，
3: 哎，
2: 我看的是剧。
0: 怎么办呢？
2: 剧名是一样的，
0: 那个，
3: 不能说啊，不能说。
0: 各位网友啊，这个不要取关啊，我只是不小心暴露了，这个怎么办呢？就是您但我该怎么挽尊呢？我这会儿大家帮我圆圆场，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哎呀，这个
3: 爱上不列颠女总裁，
0: 我们网友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李兰，你以后不要来了，我就本来我就不希望你参加，你来了之后
3: 你来了也不要说你看什么书了。
0: 对呀，啊，对对对，而且你看的这个书对吧？你这个跟我
3: 看的书，不要提
0: 书
3: 名，对。
0: 不不不不，你得多来，你是我唯一认识的霸道女总裁。咱们那个，咱们说正事儿哈。说正事，正事说到哪儿了？看什么书是吧？
3: 不是，人家刚才说到不列颠的南北问题吗？
0: 曹宇说，曹宇说他在刷什么剧来着？
3: 特别，
0: 曹宇，你那个剧付费吗？你让我也看看。
3: 霸道女总裁爱上开网约车的我。
0: 对对，这样那个大家来说说正事儿哈，我们正事儿
3: 还有吗？
0: 正事儿有哈。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什么要修长城？大家想一想，他是五贤帝之三。他的前任啊，也是传位给他的，那是罗马历史上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罗武宗啊。这个图拉真啊，大家到罗马就会有记功柱，对吧？对对对，一会儿李兰拿起了一本拉丁语的《图拉真传》，
3: 看看这一本。
0: 对对对，大家看看李兰书拿到了没？然后这个，对，
3: 里面是空的。
0: 对了，我们视频号有多视窗啊，大家可以左右的滑动，就跟看朋友圈照片似的。
3: 多点李兰行。
0: 对，你现在对，大家可以点李兰的照片啊，然后那个对对对，视窗，你现在怎么跟元老院交代啊？
3: 嗯，
0: 你怎么跟罗马帝国的全国臣民交代啊？先帝南征北战，到你这儿开始那个修长城了，对吧？你不再扩张了。还有那么多的，那罗马是典型的军工复合体啊，用咱们的现在的话说就军工复合体吧。还有那么多行省军团，人家要靠这吃饭呢，对吧？人家要靠这立功，靠这吃饭，靠这领工资呢，你这断了多少人财路啊。所以大家来说一说，你要是哈德良，你得发一个公告吧，对吧？你得发个新闻通稿吧，你这新闻通稿怎么写呀？你修这段当年不叫哈德良长城啊，对，当年就是一段这个边防哨所，其实就是咱们大家那个，我们有山西大同的朋友嘛，那不就是咱们的九边嘛，就是我们的那个长城嘛，就是我们明代的九边嘛，卫所制嘛。所以呢，哎，包括我宁远古城特别棒，我们的蓟辽都师府啊，就是也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军事卫所啊，这典型的明代的体制啊。我们有没有葫芦岛的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宁远古城啊？对，好吃的也特别多。说哪儿了？说到那个，对对对，就新闻通稿该怎么发？大家如果你要是哈德良的这个公关团队的话，那么哎，这个咱们你是罗马的帝国的新闻局，你得发个新闻通稿告知全国臣民啊！你这难道不愧对先帝吗？大家弹幕上来集思广益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哈德良。咱们曾经讲过，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讲过，酷爱出长差啊，就是各个行省去巡视。他怎么溜达到不列颠，又怎么想到要在这儿盖长城呢？
3: 对，在咱们说这个之前啊，我刚才特别想跟李兰一个题，
0: 你也要推荐一本书，你赶紧说正事儿吧你。
3: 凸显喽我跟人家的差距，你知道吗？因为我在24年的时候曾经自驾是从伦敦到了苏格兰，所以我中间刚好走了非常长的一条的这个路线
0: 啊。
3: 然后呢，我到了苏格兰的时候，明显感受到了真的不列颠岛的南北的这个风情，包括人与人之间态度的不一样。我开到那个苏格兰，刚才刚包括兰兰的地图上显示一个叫因弗尼斯的一个地方，非常远了，已经在很北部的地方。
0: 来来来，我们方便的话地图可以再出一下。
3: 因为我是开到了不列颠岛的最北部，当时走了一条路线，刚才的一张整图
0: 啊，对对对，上一张我们完整的地形图，大家看到
3: 因弗尼斯我是开到了这个位置，苏格兰高地了。
0: 哇天！
3: 然后呢，
0: 还会开右驾的这个右舵车呢？
3: 对，
0: 各位各位朋友，谁会开右舵车？大梦说说。
3: 到高地的时候，你明显感受到，就是他们沿途会有一些人去帮忙，就是我要问路嘛，因为他只有那些草原的路，没有任何的路标，我就问路。
0: 新华书店在那儿。
3: 就是你到了北部，你会发现你的英语不管用了，因为他的那个语言差别有所不一样，而且他一听你是从伦敦那边过来的，他立刻很冷漠，就是明显他会问你从哪里旅游，我说我从伦敦开过来，他说啊那里有什么值得你去玩吗？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包括你要问他餐厅，他就说啊那你在我们苏格兰吃吧，伦敦你肯定是没吃过什么饭，但是苏格兰的饭也很不好吃。当然这是小小的一个补充我的一些的这个旅游见闻啊，回去我也要买几本书，不能输给李兰。然后我们说正事儿啊，说这个建长城的这个正事儿。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当这个图拉真去世之后，哈德良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帝国板块已经非常大了。他面临的难题是，我要扩张还是要防守，就是维持现在的一个现状。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才决定了要到处去巡视，包括去巡逻，看看这个有哪儿
0: 调研嘛，因为咱们好像就是调研嘛，
3: 哪里有危险呀？然后121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就跨过了这个英吉利海峡，就去到了这个不列颠岛。但是我们想一想，罗马人和这个不列颠岛之前啊，早在公元前54年的时候就曾经登陆过，试图想征服当地的这个土著，但当时就没有成功。后来又去了几次，又遭到了当地土著的顽强的一个抵抗，就一直没有成功。那当这个哈德良到了这个不列颠岛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呀？首先天气上的不一样让他的感触很深，他以前在的就是这种地中海气候，咱们想想，阳光明媚，阳光普照又舒服，
0: 对对对对对，
3: 是吧？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而且他是在西班牙长大的，
3: 哎，对，
0: 他更受不了英国，对
3: 对，
0: 更受不了英国那套天气。对，
3: 不列颠岛，因为我确实开了很长的一段车，我知道，就基本上全都在阴冷潮湿，要不就是大雾弥漫。很冷，时不时就刮那个大风，你很难看到这个太阳的这个景象。所以当他看到那样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地方首先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你这个地方又没有人又没有农作物，但是当你的岛民一直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岛民的风格是什么样的？那就是吃苦耐劳，没有什么可说的，
0: 特别的强悍的那种、啊、
3: 而且又很桀骜难驯，就是很英勇不息，因为他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
0: 对对对，
3: 所以对于哈德良来说呢，这一系列的军团在这给他就有一些威胁，就是如果有一天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一定是没有办法去跟当地的这个军队去抗衡的嘛。所以他当时就想到的是，我一定要有一个能够保护我们这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要修一个所谓的叫边界。那这个边界为的是什么？就是把他们自己现有的帝国的领土和这个不列颠的当地的这些所谓的部落也好，或者偏远地区也好，你有一个隔离，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好了，当他都想明白之后，没发新闻通稿，也没有任何的发布会，就在那儿想了想说，行，明年咱开始就建了。就这个长城在他此刻就已经断定好要建了，所以他转年就开始建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长城。除了他当时的这个想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帝国免受这个叫北面蛮夷的掠夺之外呢，他修长城还有一个原因啊，咱们之前也说过，他喜欢希腊的文化，对不对？ 他对于建筑设计是有特别大的这个兴趣的，所以呢他修建长城想的是，哎呀，除了保护我还能参与到里面去，
0: 跟那个天启皇上似的，天启皇上就是虽然当上皇上但有一颗木匠的心，就是、
3: 哎、对，就是
0: 哈德良这个心里住着个土木老哥，对干这事儿就嗨，对，
3: 就首先我的目的保护自己，第二个目的是我能自个儿参与到里面，对吧，我修这长城。所以我们想想当时这个长城是由三个罗马军团当时一起来承担完成的，耗了刚才我们刚才兰兰也提到大概六年的分段的施工才完成了这个施工的这个
0: 系统工程。
3: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那罗马是否有人支持的或有人反对呢？其实分几个层级，当时的这个军方的高层其实是全力支持的，
0: 因为能有工程款吗？那为什么要支持啊？军方你修了是你这个变成首饰之后你怎么去打仗啊？
3: 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降低了边境维护的成本，
0: 啊、
3: 因为就可以你防止你有打仗的话你再去打仗，
0: 有险可守了，
3: 有险可守。第二个就是财政与后勤系统，当时的态度是可以保障工程的落地，我们呢？正常来讲是一般性的支持，就是没有很积极，但是你要做这个事儿，我们不反对。元老院当时的态度是什么？总体来讲我们来配合，但是保守派对于他们是有所质疑的，他们认为的质疑为什么说这是不是有点示弱呀，就是其实我们不弱呀，但你这样相当于只是一个防守的状态，你没有再去攻打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下会不会有一些示弱。军团的士兵呢，从一开始呢可能心里有点嘀咕，到后来开始慢慢接受了，一直到执行。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其实大部分的罗马的态度是还比较平缓，包括也肯定和支持的。
0: 好，全球通史继续学习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要修长城，就是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跟先帝交代啊，就是你这个怎么国内去形成共识啊，这是不是个问题啊？
2: 那个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这个政治叙事的话题，就是你要既要对元老院交代，也要对这个军队交代，也要对这个民众交代，对吧？罗马以前呢就是以征服为这个己任为荣耀的这么一种体制，那怎么说我们要修一个长城怎么看都像要防御了哈，所以他需要一个这个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个呢，他对于这个元老院和精英阶层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他需要去强调一种现实的状况，因为刚才说了就是图拉真已经把疆域扩展到一个极致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他的军队想要去这个应对边疆出现的各种情况已经有点这个很紧张了，甚至这个难度已经比较大了，就太过度扩张，你老就军团在各个地方平息叛乱已经疲于奔命了，所以呢他需要去说服这个元老院说为了保障这个罗马帝国的安全和这种繁荣，我们需要用这种更经济的方式来去保障我们的安全。就是我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更经济的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是军事行动你要去持续的投入这军团，你要机动作战，那个时代你想那个交通条件那么广大的这个罗马的这样一个国家的疆域，你从这一边调到另一边，你军饷啊补给啊包括伤亡抚恤这一重大的支出，而且这种支出呢它是你很难预测的，对吧？你怎么知道这个仗打多长时间，打多少年，死多少人，遇到什么样的抵抗都不知道。但是呢修筑这样一个长城，第一它主要是一个一次性的投入，对吧？由这个军团士兵来建造，它这个人力成本也不用去核算，食材基本上你在英格兰当地就地取材了，也没有什么物流成本。然后呢这个你甚至还可以边疆稳定之后去跟野蛮人开展一点什么边境贸易之类的。总之呢就是说你的军费开支是可控的，我修一个长城之后边疆就稳定了。那总比说这边战事起来我派军队过去，那边战事起来派军队过去，要经济上更划算，从这个边疆的角度来讲可能更巩固，这是我觉得他说服养老院的很好的理由，也或者元老院不是养老院元老院一个很好的理由。当然这是我的理由，因为也没有历史也没有记载他当时是怎么说服元老院的。
0: 我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有这个俯拍的哈德良长城的遗迹的镜头啊，我们有网友说感谢参与啊，冰岛这网友说，说真的，这哈德良长城怎么看着像咱们东北农村的矮墙啊？他们这打仗的规模不大呀。是这样，这我觉得就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和思考啊！我觉得每次直播吧，看到网友的互动，我都觉得特别的有启发，也觉得我的工作还挺 happy 的。虽然我更想去食堂，嗨，然后那个对，然后呢，我报告一点我的浅见啊，就是说呢，我正好我因为这个是北京人哈、啊，从小也算是在长城脚下长大哈、啊。那么呢，前几年呢还自驾了。跟朋友一块自驾了河西四骏，
3: 嗯，
0: 然后呢，西出阳关啊，就是那个就是河骑的辽阔和壮美啊，同时又很苍凉。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可以自驾一下连霍高速河西四骏。那么呢，是这样，我报告一点我的浅见。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对于咱们的万里长城，那一定是有着无比的主观滤镜的，对吧？这是我们的基因和血脉，就是对我们这个主观感情上。对，你让英国人说起哈德良长城，咱们也能理解，这是人家的国家名片呀。你看他刚才说80年代中期和咱们的万里长城前后脚嘛，
3: 嗯，
0: 联合国的这个第一批的这个世界遗产啊。那么呢，就是首先是不是我们有咱们的爱国情怀和我们的中国人的这个自己的主观滤镜的血脉加持，这是一点。这是主观上，客观上呢，比方说以我相对了解的北京辖区内的各段长城，我基本都去过。那是明代修的，那不是秦始皇修的，对不对？你看那个，像我们说那个小妹妹的那个八达岭长城，对，包括居庸关等等，很多是当年戚继光将军主持修建的，那是明代修的。而且呢，咱们的这些年的一直在修缮，对吧？包括这个配套，对大家说一说，谁长城是爬上去的？弹幕上打一，谁是坐缆车上去的？我有一次去八达岭就是坐缆车上去的，弹幕上打二。对，那么呢，我们又修缮，所以依山而建，又都在关口啊。你看居庸关，然后那个，对，它都是典型的在长城的关口啊，险要的这个要隘。在这种情况下，它依山而建，自然就气势非常的宏伟磅礴。加上明朝到现在，明朝中叶到现在大约是500年左右的时间，而哈德良长城到现在已经有1900年左右了。
3: 嗯，
0: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如果您要到了那个看那个。我们在甘肃省境内，我们很多甘肃的朋友应该比我熟悉的多，欢迎您在弹幕上指教一下。那个它会有大量的汉代的长城保留至今，哇塞，那真是非常的震撼啊！但是和我在北京人从小看的长城不是一个视觉效果，对对对，那在大漠戈壁之上，那看着跟哈德良长城差不多，而且我们很多的是土夯的。
3: 嗯，
0: 就是它那个保存下来，就是也是很残破了。但是呢，那种历史的苍凉啊，就是另一种感染力。我就报告到这儿，大家觉得有点道理吗？这个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指正和探讨。咱们学习全球通史嘛，就是一个小课堂，对吧？大家弹幕上接接下茬啊，起起哄啊，然后咱们那个哎，顺带着来听一听这个相关的知识啊。关键哎，这又说到了我们有文化人啊，我们李兰同学这个因为哈德良对于整个帝国的边疆采取了收缩和守势，那么这个英格兰和苏格兰边界的这段长城就是很典型的。那么你对那个牛津英国史的学习，就是他的历史评价会不会输给他前头的先帝开疆拓土的图拉真？还是不会？你要不要用伦敦腔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个？
1: 伦敦，
0: 对对对对，那个牛津英国史是咋说的？对，开始。
3: 开始，
1: 牛津英国史主要是关
0: 于你们这么 low 的专栏，我再也不参加了。来，对对，来说正事，说正事。
1: 讨论的是那个五贤帝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从罗马帝国的这个视角来回顾和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哈德良和图拉真这两位贤帝来做一个比较哈。应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是以所谓开疆拓土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我们应该结合这个罗马帝国它一个整体的战略啊，包括治理成效啊和长远的影响来综合分析。那刚才大家也说了很多了，就是 简单通俗的说，其实哈德良的前任图拉真，他当时这个摊子铺的太大了。虽然说是把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推向了巅峰，但我们都知道在后期的时候，他的这种过度的扩张其实埋下了一系列的隐患。之前我们节目也有分享过，就是图拉真他后期对于东方行省的这个长期的征战，大大激化了当地的这种民族矛盾，可以说是起义叛乱此起彼伏。当时呢，图拉真是需要拆东墙补西墙，到处派这个罗马军团去各地平叛啊。其实在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生病很快去世了嘛。其实在他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理已经显现出了一种难以为继的迹象。那所以就学者就指出说，在哈德良继位之后哈，一方面他从图拉真手上接过的是一个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罗马帝国，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罗马帝国。那所以我们看到哈德良他其实在继位之后呢，他果断的是放弃了当时图拉真打下的三个东方行省，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亚美尼亚这三个行省，他从扩张转为了一种我们说到的战略收缩啊，和内部的巩固，开始巩固边界和强化这个内政。我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中医，包括我们中国东方哲学有一个词儿叫固本培元，就是巩固基础，培养元气啊。虽然哈德良那个时期可能并不了解我们东方哲学，但是这个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如果我们再接下来做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具体的比较哈，比如说在军事方面，那图拉真他无疑是更具开拓性的，一路开疆拓土哈，攻城略地。但是呢，哈德良他从事的这个军事改革呢，他其实是大大提高了军队的专业性和效率，这就是固本培元。那在治理方面呢，哈德良他在行政啊、法律啊、基础设施建设上，他的成就显而就更加突出，包括编纂法典啊、整顿财政、削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改革税制，他也缓解了前朝图拉真当时扩张时留下的这种比较沉重的财政负担。还有就是大家刚才说到的这个文化方面，我们知道哈德良非常热衷希腊文化，他是积极推动了这个希腊和罗马文明的一个融合。他在雅典兴建了这个图书馆啊、神庙啊，促进了帝国内部的这种文化认同。那他在建筑方面呢，也留下了很多标志性的这个建筑遗产，包括罗马的万神殿啊、哈德良别墅啊。
0: 我们下周讲一讲。
1: 后世的。对对对，后世的这种艺术和文化都留下了一个深远的影响。所以呢，很多的现代史学家就认为说，哈德良其实他的这种战略收缩呢，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图拉真他虽然扩张带来了一种短暂的荣耀，但是却加重了这个帝国防御的压力和经济负担，而哈德良的这种务实的政策呢，更加符合帝国长治久安的需要，也为帝国奠定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基础。所以呢，他的统治体现出了从武功到文治的一个转型的智慧。
4: 欢迎收听王冠红云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云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5: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5: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暑期旅游旺季到来，有数据显示，在线旅游平台投诉解决率有待提高，退改问题、客服处理不当、霸王条款位列投诉前三。有消费者提前数月取消订单，仍被收高额违约金。有人因平台改签延误损失数万元，低价旅游团暗藏强制购物陷阱。暑期出游如何识破套路，有效维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吴丽云，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财经评论员易旭丹，为您带来暑期出游避坑指南。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暑假到了，很多家庭呢已经在计划出游了，甚至已经开始出游了，订机票、订酒店、报旅行团，手机点一点就能搞定，非常方便。但是啊，方便的同时也有糟心事儿。有调研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在线旅游平台投诉解决满意度还有待提高。梳理发现，投诉最多的是退改问题，比如有消费者提前五个月取消酒店订单，平台坚持要收一半的违约金；还有消费者在机场因为平台迟迟不改签，白白损失20000多元。客服处理不当或不处理也是消费者遇到较多的情况，有消费者住进发霉的房间，生了病，平台迟迟没有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另外还存在霸王条款，

0: 虚假宣传、捆绑销售等问题。 与此同时，各地文旅部门密集发布消费提示， 提醒游客警惕大量低价旅游团暗藏的强制购物、诱导消费等陷阱。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帮您避开暑期旅游可能遇到的坑，欢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吴丽云吴老师呢，长期从事旅游产业研究与政策咨询。吴老师您好。哎，主持人好，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英江。 陈秘书长长期关注消费维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对旅游消费纠纷有丰富的分析和调解经验。陈秘书长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您。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还有财经评论员易旭丹。易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嗯，我们期待易老师从财经和商业逻辑的角度 进行精彩的分析。暑期呢是旅游旺季哈，易老师您有没有出游的计划，还是说已经在出游途中了？
2: 已经在出游的计划之中了。计划之中了。嗯，因为马上暑期了，然后计划是月底吧，这个月月底要去海南。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哈，还顺利吗？感觉怎么样？体验怎么样？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就是以前呢，比方说我出游，我要计划好多天，然后呢，比方说
1: 还要查一些资料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变得特别简单，拿开手机之后丢丢丢一下单，整个的这个行程都已经就定下来了，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3: 很省心哈。
1: 嗯嗯，
0: 陈秘书长，您有出游的计划吗？
1: 我可能暑假有的时候一般也是陪孩子出去，但今年呢可能还要看孩子的这个时间，所以目前还在观望，
0: 要看小朋友的情况哈。吴老师。 我也是准备出去的，但是我现在还在等我的签证下来。在线旅游平台哈，现在很方便，有的时候预定相关的产品啊，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哈。但是呢，相关的调研显示啊，这个在线旅游平台的投诉解决的满意度还有待提高。那有观点就认为了说，在线旅游平台的规模扩张速度远远快于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哈，是主要的原因。另一个角度的观点认为呢，有的消费者也提出一些诉求比较夸张，平台难以接受啊。吴老师对于这两种观点您怎么看？
1: 其实在我看来哈，第一种观点就是的确它有的旅游平台它会是因为投诉比较高，它可能又没有往上面去铺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导致可能投诉的解决速度不够，还有呢可能是因为它内部的流程的问题，会导致有一些投诉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去解决。另外呢，当然也不排除我们有一些消费者，他本身他提出的诉求有可能是不符合 就是客观实际的，或者说它的要求已经超出了这个平台能解决的这样一个范畴。但是我自己还想提第三种观点，就第三种观点是我觉得是以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来看哈，就是有的平台它可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对客理念是有变化的，那这种对客理念的变化其实也会影响到它去解决问题的这个速度上。就是平台在发展初期， 他可能是为了要打响他的口碑，就是打响他的品牌效应，他是竭尽全力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一旦他的市占率达到非常高的这个比例之后，对客的这个态度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10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在Booking上预定的酒店，然后在我马上就要从北京坐飞机，马上就要登机了，发现Booking告诉我说那个房间没有了。 但是那个房间是我已经全款、已经全部费用都预付了的。如果我是 no show， 我没有出现的话，那我的钱他一分都不会给我退。但是我马上登机了，他告诉我房间没有了。然后等我们到了之后，再趁着转机的时候，然后就临时很仓促，然后我们就说你给我找个房间吧。最后我们本来订的是个别墅，给了我们一个筒子楼，然后过去觉得很害怕，就没敢住，然后自己又订了一个酒店。 所以我在美国旅行期间就一直都在维权，但是最终的维权也仅仅是补偿了差价，所以这个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糟糕的一个经历。
0: 他的对客理念不一样哈。另外呢，吴老师也提到了，比如说投入力度的差别，流程内部的

0: 个内部流程的情况等等，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投诉解决的这个满意程度哈。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几种观点呢？
1: 我觉得这几种观点客观上都是存在的，你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也会遇到一些这个糟心的事情，是吧？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这个平台上呢，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信息的不对称啊，比如说有的一些客服跟不上啊，是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也有，是吧？你像吴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就消费者确实来说，哎，我权益受到损害了，维权还比较困难。然后还有的一些消费者也不排除，是吧，也有一些非理性的过分的这种要求，我觉得这些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想说总体上来说，我们的旅游的这种消费的市场，旅游消费的供给，包括这个旅游在线平台的这个便捷度，包括它的这种收费啊各方面，我觉得相对以前来说应该是明显的得到一个发展，而且明显的是利大于弊的这一种。但是我们就是说要客观的来看，总体来说旅游消费市场是越来越好的，那么这一种平台的这一种服务相对以前来说它明显也是有提升的。但客观来看呢，就是平台它确实在一些服务啊，在一些信息的这一种提示啊，包括这种售后的这种解决方面呢，包括也有个别消费者还没有养成这一种理性消费啊，依法维权的这种理念呢，我觉得客观上也是会存在的，所以我们还是总体上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0: 确实是这样哈。从旅游消费市场来整体情况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旅游消费市场体验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哈，也会随着我们消费者这种旅游消费需求的提升，那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哈。消费者呢目前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啊会在某些 OTA 平台上发现退改啊客服这些环节上还不太尽如人意哈，存在我想投诉我想解决问题，但是被客服这一关给卡住脖子了哈。易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您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吗？您的体验怎么样？
2: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在这个 OTA 就是线上的这种旅行的平台出来以后，其实我应该算是最早那一批接触的吧。因为我觉得它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便捷和方便，而且的确像刚才院长说的一样，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平台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还是很上心的，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为了自己的口碑还是做过很多的努力，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体验还是不错的，也所以说呢他要不然他也不会发展这么快。
0: 是，
2: 你看大家都图一个便宜，图一个方便，而且有的时候还能得到很大的优惠，的确比我们有的时候在线下你去买一个东西他得到的那个折扣力度会大一点。
0: 不少消费者还是愿意优选这些平台来比一比价然后预定的。
2: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而且这个价格呀便捷程度都不错。之所以我个人觉得为什么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卡脖子，我觉得问题就是因为出现在太顺了，就是他本身来说他希望提供一个特别顺的这样一个交易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交易过程中间就会觉得哎呀这越来越方便，对吧，越来越便捷，在这个中间一旦会出现一点点的不顺就特别容易被偏底，这是我个人觉得一个点。就是往往你以前比方说我们排个大队，对吧，我们要去买票，我们要去怎么样去订打电话订一个地方，可能还不一定很不一定方便，而且关键是没有办法比较，就不能说是哎呀我在同一个区域之内哎怎么哪个什么类别的这个房型或者什么类别的这个酒店更适合于我，我都很难去比较。可是现在呢所有东西数据把它全部的铺在面前，其实是一个很便捷很顺畅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中间难免会出现到一些磕磕绊绊的一些不顺的东西，这个不顺就会特别容易被放大。所以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说体验当然是要比以前好很多，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你说有没有一些磕磕绊绊的出来，我觉得有而且很正常，但是这个中间我们的情绪就容易其实会被放大出来。
0: 投诉解决率 相对来说比较低哈。吴教授请教您，这对平台的商业信誉和长期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您刚才提到了哈对客理念的一个变化，因为我觉得易先生提到一点也非常关键，就其实它是随着我们旅游消费市场的一个进步体现出来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以前我们压根就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不会有这样的诉求，对吧？因为这个我们体验更好了更优了，所以觉得哦，这个可能是不是会让我的感受更好一些，我是不是还可以提出这样的诉求，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等等哈。那您说平台应该怎么做呢？
3: 我觉得可能对于平台来说，就是好的商誉和这个品牌的美誉度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长期的旅游过程中，我们慢慢的形成了一些路径依赖，我们就会比如说我平时可能你订机票啊订酒店啊，你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你就会依赖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当这个投诉的解决率低，如果说这个可能类似的这种曝光越来越多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游客包括他在自己的日常的过程中哈，也会慢慢的会去采取一些行动。我觉得比如说哈，举一个例子，那有很多用户他如果他觉得他的权益受到一定损害的时候，他可能会用脚投票，选择其他的可替代的平台，或者说选择更直接的购买渠道，比如说机票。我们过去买机票的时候，有时候会被隐藏着加一些内容，那些内容呢是如果你不自意刻意去勾选，有可能就直接不小心就加了一个几十块钱的产品。那后来呢，可能消费者越来越经验多了嘛，就不太容易上这个当了。那也有的人就会去我可能就去航空公司的官网买票，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者他的自我的经验也在持续的长进的过程，然后品牌这个平台企业其实他们也要针对就自己的商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服务中出现的问题，其实也需要去优化调整。那不然可能当一个新的非常有竞争力的竞争者出现的时候，那可能对平台的这个影响就会是非常巨大的，尽管现在还没有。
0: 而且法律法规它其实是在一个优化完善的过程当中哈。您刚才提到了说平台投入力度的问题哈，平台在客服和售后上增加这个投入，这个难度很大吗？或者说成本很高吗？
3: 对，我觉得其实难度应该没多大，难度就是投钱嘛，
0: 是，
3: 但核心就是它的这个成本。因为可能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这种客服售后它是不直接产生利润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维护型的投入。我是为了保障我的品牌，保障我的口碑，我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投入啊。所以当它在这个维度上投入过多的时候，毫无疑问会直接影响到它的利润。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对企业的角度，它就会要去权衡我到底要做多大的投入，然后可能这个是背后是有企业的一套的内在逻辑的。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暑期出游避坑指南，稍后继续。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网购商品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6: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30%，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7: 就陪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8: 经济之声天天315，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暑期旅游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教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财经评论员易绪丹先生，再次欢迎三位。 有消费者啊提前小半年取消了境外酒店的订单，平台呢收了一半的违约金，而酒店明确说了这违约金啊不是他们收的，得找平台。找到平台呢，平台又说下单的时候我们有不可取消条款的提示，正是因为不可取消，所以您才锁定了优惠的价格。那消费者取消是单方面违约，涉及到退改规则与格式条款哈。这种不可取消，哎呀，到底谁说了算呢？陈秘书长，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哈，提前半年、提前几个月，然后定了之后，你仍然说就是不可是吧？取消，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我觉得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实你说谁说了算，我觉得真的还要跟结合具体的情况。那从我们法律的角度来说，那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就说你经营者使用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设置一些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你自身责任，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这样的一些条款。你就像这个案例，你说提前小半年，提前几个月，然后你都不允许消费者取消，然后消费者取消了就要承担全部的这种违约的责任，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条款，不管你有没有做到有效的提示，那这个条款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你明显是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
0: 陈秘书长，你看哈，他平台的理由是这样的，说我没有让你收你所有的违约金，我收了一半，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你下单的时候我已经告知了，正是因为不可取消，所以才给你优惠价格，这是平台的理由。
1: 那你给我的优惠的价格你也不能说不可以取消，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的说法。首先你这个本身你提前半年你说优惠了你就不可以取消，那这个合同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取消是吧，你特别是提前是吧，那我取消的时候我给你造成的损失，我承担违约的责任，我给你赔偿相应的损失，你提前半年你对你有那么多的一个损失吗？有那么高的一个损失吗？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消费者单方面违约，你适当的收取这一种比如说退票费啊手续费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说你要是说确实到时间很紧急的时候，比如说你明天是吧入住，你今天来退，那我这个房子可能卖不出去了，那我要退你高一点，或者说你到今天是吧当天来退是吧，那我可能真的卖不出去了，那我可能基本上要你去承担。但提前十天提前半个月或者说提前一个月以上，那你也收那么高的一个违约金，那我觉得显然不合理。
0: 就是陈秘书长判断觉得这个违约金是有一些高了哈。那您觉得如果说就是不这样的话，会不会让平台不推出这种优惠的产品呢？
1: 我觉得平台也好，是酒店商家也好，他去采取相应的营销的措施，营销的这一种促销的活动，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键就是说你这个活动的规则本身要
0: 合不合理，
1: 公平合理。
0: 要
1: 公平合理，你不能够说你故意的，比如说你像这个你这个案例，可能酒店都允许你去退，你平台就故意的通过这个规则故意的去收取这个违约金，通过不是说通过本身的提供服务去争取相应的利润，而是故意的设置这一种违约的限制，让消费者呢你提前因为确实来说，包括我现在我可能暑假里准备出去，我要出去的时间可能会受到一些很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如果你把我制约的死死的，那我以后可能就不选择你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无论是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来看，还是从我们法律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可以搞这一种促销活动，但是你的规则要公平合理，你要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把规则当中跟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信息，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比如说你提前十天退的时候，我扣你10%的
0: 有梯度的这种。
1: 对，比如说你提前3天的时候，我扣你20%的违约金。比如说你要提前1天的时候，我要扣你50%。如果你要到当天的下午6点的时候你要退，那我可能要扣你80%。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因为你当天晚上你可能就卖不出去了，那别人砸在手上了，那他收
0: 高一点可以理解。
1: 对，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关键是要你要公平合理，要兼顾双方的这种利益。
0: 很多朋友哈在预定的时候呢没有仔细看这个退改条款就点同意付款了，比如说之前我们买机票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哎，不小心叠加了一些产品啊，类似吧。易先生，从消费心理的角度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消费者可能在这个环节疏忽啊，怎么避免，您有什么提示呢？
2: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说消费者不认真，就人的心理都是这样的，比方说

0: 你在定旅行产品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关注的一定是我要出去玩了，对吧？我要去哪儿玩，我要怎么过得更开心，对吧？我目的是为了出去玩嘛。而你啊，不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哎呀，我万一去不了怎么办？他不会说，哎呦，就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首要的位置。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容易疏忽吗？我觉得这非常容易疏忽，因为我们的心理的关注点就不在这儿。而且你说现在整个的这种互联网平台做得越来越流畅，就是你看啊，从选酒店呢、啊，包括你领优惠券啊，包括付款等等，所有的流程都在鼓励你去尽快完成下单。
1: 所以您认为我们应该就是寄希望啊、除了说法律法规的规范之外，应该寄希望于平台规则的自觉吗？
0: 很难，因为你想平台规则它的目的是为了促成你下单，就让你赶紧把钱掏出来，对吧？把这个我们就把你把钱到手落袋为安了。可是呢，这个过程的话，如果说他在反复的在像刚才那种，他的确有的时候他把价格打得很低，他其实目的中间，你说咱们也不能说是完全就是陷阱啊，他在这个中间肯定会有一些他的商业的一些套路在里头，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为了盈利嘛，
1: 就更好的吸引消费者哈。
0: 是的。
1: 吴教授，从专业角度上来分析的话，您觉得这个很难求得一个解吗？
2: 其实我觉得也并不会吧。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步，因为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提前小半年你就不能让我取消，我觉得这是，反正我觉得从消费者角度完全不合理。因为刚才陈秘书长他提到了，这个其实本质上不会对酒店或者说平台造成什么损失，因为它产品完全还可以再卖出去。其实这个就有点霸王条款了哈，我对法律方面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霸王条款。即使你提到了说我已经写了不可取消，但是这个不可取消的逻辑不本质上也是个霸王条款，你写了不可取消就不可取消。如果说我已经临近了，的确是对你造成损失了，我觉得可以理解。提前半年我就不能取消，我总感觉这里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
1: 如果是霸王条款的话，它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哈。我这还有一个案例，有消费者啊在机场因为边检排队误机，打电话呢给航司，航司是同意免费改签，但是啊需要他这个出票平台重新出票。那消费者呢就赶紧联系平台啊，在改签航班起飞前4个多小时联系的，结果是一直到这个改签航班起飞啊，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损失了2万多票款哈。消费者在这方面他有没有责任呢？陈秘书长，
3: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责任的，因为本身航司他是可以让你退的，但是呢可能确实是因为你平台的服务跟不上，你导致消费者才产生了进一步的一个损失。虽然我消费者可能说我确实到机场的时间比较短，我可能确实也存在某种方面的这一种过错，但是我的过错本身航空公司是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这一种采取这相关的措施之后
1: 改签嘛，
3: 它是可以挽救的，可以补救的。但是就是因为你平台的服务跟不上，导致我产生了这种损失，那我觉得这一方面确实是平台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它的服务是吧跟不上，那么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我觉得平台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当然有一些方面可能刚才咱们前面两位说到的那个，他有的时候他是故意的，他哪不知道你那个舒服呀，他每天做这个做这样服务的时候是吧，那我们消费者说我在下单的时候，哎呀，首先他价格要快速变，第二个我怕没有票了，我怕订不上了。其实平台非常清楚，他对这些流程，对消费者的心理，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就是抓住你这个心理。我觉得他那样的设置在流程上就是故意的，他故意的让你去比如违约啊，然后故意的让你去多订啊，故意让你去产生这一种额外的这种费用，所以那个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但是你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比如说起飞了，他这个改签跟不上了，
1: 联系不上客服嘛。
3: 这个虽然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确实是存在这种服务能力，对吧？他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跟不上。但是你服务能力、服务水平跟不上，你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这一种责任，是吧？尽管你的性质没有那种故意那么恶劣，
1: 也就
3: 是
1: 说，主责在平台，但是消费者他也有一定的责任，是吗？
3: 对，我觉得消费者他本身他确实要是说因为完全因为他晚了之后他没法去补救的，那他肯定他自身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好，
3: 但是

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左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暑期旅游旺季到来，有数据显示，在线旅游平台投诉解决率有待提高，退改问题、客服处理不当、霸王条款位列投诉前三。有消费者提前数月取消订单，仍被收高额违约金。有人因平台改签延误损失数万元，低价旅游团暗藏强制购物陷阱。暑期出游如何识破套路，有效维权？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吴立云，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财经评论员易旭丹，为您带来暑期出游避坑指南。
16: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啊，我们帮您避一避暑期出游的坑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案例，消费者遇到了这个航空公司同意改签，但是因为联系平台不通畅，所以损失了20,000多的票款这个情况哈。刚才呢，几位专家老师也分析了，可能是因为平台啊在应急服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航司的系统割裂啊，导致这个应急流程的缺失，影响了我们消费者。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呢成立服务合同关系，如果说平台没有履行合同义务，那是应该承担违约责任的哈。我们说了行，接下来再来说说住，酒店的卫生与住店啊，和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息息相关。有消费者反映呢，住进墙面严重发霉的房间，这住了几天，离店之后确诊急性呼吸道感染。平台呢，让消费者自行与酒店沟通。请教陈秘书长啊，从行业规范的角度来说的话，平台对合作酒店的卫生安全啊，有没有审核和监管的责任？
17: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从具体的两个方面来看，
16: 嗯，
17: 如果消费者他是订的是这个平台的自营产品，或者说我直接是跟你平台去

0: 签这个协议的。那你这个平台你要对你相应的提供的这一种服务，那你可能就要提供是吧更高的这一种相关的这一种注意的这一种责任。你就不能用电子商务法里面说的我只是去审核他的资质，然后呢我跟他提供他的有效联系方式，你自己去跟酒店解决。那如果你是自营的，那你这样去做肯定是不合理的，是吧？那你肯定我因为你相当于你是一个直接的经营者，我把钱交给你，我跟你签订了协议，那你要把相关的这一种配套方的这一种责任和义务你就要履行的更加全面。但是呢如果说消费者只是说通过平台我去订一个酒店，我通过平台去订一个什么旅游的产品，那我这个平台只是提供这个平台的信息撮合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依据我们电子商务法来说，那么平台它主要是对入住的这个酒店啊包括旅行社啊它的资质进行审核。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当知道这个相关的这种服务提供方包括这个酒店包括旅行社它存在这种卫生的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你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你及时提醒消费者，事先提醒消费者，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你可能你这个平台也要去承担连带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它关键看它是哪一种方面，是吧？哪一种方式定的。如果是自营的，那平台的责任那它就会更高，你相当于是一个直接的经营者，消费者直接找你维权。但如果它只是一个平台，你只是通过平台上去订，订的是第三方的，那么这个时候平台它主要是承担一些资质审核和明显存在过错，或者说明显知道有相关的问题没有采取措施，他才会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易先生啊，如果您出行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酒店，您会怎么处理呢？
2: 如果说我出行遇到这样酒店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整个过程要记录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住酒店的时候，往往就会包括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目的是来玩的，我的目的就是来享受的，可能或者我的目的这个地方就是过来住一晚上的，往往呢我就可能忽略了在后面会产生的一些问题。
1: 就像您说的，要么是来都来了，哎呀就将就一下吧，有的是哎我出游图个心情好，别折腾了哈，会有这种想法。
2: 是的，所以在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下单下的太便捷了，就是跟以前可能不太一样，就整个的选择过程太方便太容易了，所以导致了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很重要的一点，你看我现在下单的时候之前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差评，我会把这个酒店相关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的相关的差评先拿出来看一
1: 下，过一遍，
2: 看看大家都会怎么说。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要始终提醒自己，就是哎呀我要不能因为我现在的一时疏忽或者一时的懒惰，它其实这个中间就是有的时候哎呀我懒一下算了，可是后面可能就会被埋雷了。
1: 别怕麻烦哈。如果说消费者确实因为住酒店啊，这个酒店的卫生问题导致了健康受损，陈秘书长，这该怎么办啊？而且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消费者没有记录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证明说是因为住酒店导致的？比如说这位消费者他是离店之后才确认的。
0: 但这个我觉得确实不管你是哪一种方式去维权，你确实还是要有证据。你要没有证据的话，你无论是说你去协商，还是说向有关部门去投诉，包括你到法院去打官司，最后也是要是吧证据的。所以我觉得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首先第一点你不用着急，你尽量的比如说现在手机很方便，你拍个视频是吧，哪怕拍个照片是吧，然后我觉得你首先是要固定好证据。然后至于维权，你当时能维权你就维权，当时不能维权，比如说当时你可以让他给你换一间，
1: 对，
0: 是吧？当时不能换，那你可以让他就近给你，是吧？换一个酒店，是吧？那如果他不能，那你确实来说，那你当时，那你只能说尽量的保留好相关证据。你回去之后，你同样可以用证据，是吧？你可以再向这个相关的这个消协啊、文旅部门啊去投诉啊，你还可以维权。所以关键就是说，你当时不要尽量的把你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你要尽量的把证据留的是吧，能够尽量的留全。
1: 是
0: 我，
1: 您请讲。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说你尽量的当时不要激动，尽量不要影响自己的消费体验，把自己的这种
1: 好心情整坏了，是，
0: 对，对，
1: 嗯，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墙面大面积发霉啊，确实是属于基本卫生不达标哈，建议您如果入住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及时和酒店协商换房间，如果不能换房间的话，看看能不能换个酒店哈，千万别凑合住，影响自己的健康。近期呢，一些城市的文旅部门啊发布了消费提示哈，指出大量低价旅游团暗藏陷阱。吴教授想请教您，这个低价旅游团的商业模式是啥呀？为什么报价远低于成本，这么多年了还是存在，还能运营？
3: 低价旅游团其实它核心逻辑是什么？用低价来吸引一些游客，因为还是有人就是愿意占便宜，想占便宜，但是呢，他又会通过其他产品的隐形价格把他的损失赚回来。所以就是我们常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买的没有卖的精。所以低价只是表面，核心啊还得把这个差价赚回来。所以这个低价旅游团它常见的模式是有几种啊。第一种，它可能就是这个组团社会把这个团卖给地接社，但地接社一看也知道这是个低价团，它可能是通过地接社又会把这个钱转移给导游。有的导游他是要买团的，他按人头要补钱啊，那其实组团社是不会亏的，但地接社他也不傻啊，所以他会通过什么样方式再把他的损失赚回来？第一种就是进店买东西拿回扣。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游客也很熟悉的了。第二个就是他会啊，
1: 您听讲，我说是，您说的对，其实很多游客知道这种情况，嗯，
3: 是的，是的。第二种呢，他是会推销一些自费的景点，就是除了可能给你约定的景点之外，推销一些可能就是实际上游客去的不多，但是这些景区呢，他为了就是推荐自己的产品，他会给旅行社比较高的一个回扣。就是通过这种自费景点再去拿回扣。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团标团餐，我可能定的是哎，比如说人均80的，实际上我给你吃的就是人均达不到80的。
1: 嗯，
3: 所以它的可以就是赚回差价的途径也还是有很多种的。
1: 这个商家不靠团费盈利哈，靠行程中的比如说您提到的推销这个高价的一些自费项目啊，包括什么购物返点啊等等哈，来赚钱。所以呢，我们在报旅行团的时候也可以算一笔账，明显低于成本的，这有猫腻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千万别被所谓的让利这种说法给忽悠了哈。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模式屡禁不止，有文旅部门公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呢，就提到有的旅行社以35.9的低价组织一日游，通过安排听课诱导购物，从地接社获取每人30块钱的返点。吴教授，我想请教您哈，无论在哪个城市，无论在什么地方，咱们国内哈，这35.9是不是都不大现实？
3: 我觉得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哪怕你自己可能你去坐一个公交车是吧，你到郊区然后你再回来，何况你可能一日游的话还包含一顿餐吧，
1: 嗯，
3: 就是我们稍微一算就觉得不太可能。
1: 有的人会这样想啊，说反正这点钱啊，他安排听课我就去呗，能玩我也不吃亏，这种想法对不对呀？
3: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占便宜，有可能你会要付出更多。这个实际上这就是低价游的核心，为什么这么多年屡禁不止的原因，就是总有人觉得我能够抵抗套路。
1: 易先生，为啥这种优惠的可能性不大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就我幸运嘛，我遇到了吗？
2: 就是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种特别便宜的旅游产品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哎呀因为我运气好所以我遇到了，而是应该反思一句，他靠什么来赚钱。就是因为在商业中间有个特别简单的逻辑，就是收入减去成本就是利润，对吧？
1: 是，
2: 也就是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你现在几十块钱的一日游，你车要不要钱？你这个司机要不要钱？你导游要不要工资？你要不要买保险？对吧？你这个平台还要不要一些获客？就所有的这些成本简单算一下账的话，就是如果连团费都覆盖不了，那他赚钱的地方就一定不在这个团费上。
1: 嗯，
2: 就所以很多的低价的团呢，它本质上不是卖这个产品，它是卖后面的那些东西啊。就是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算账能力，就是不要说是看着人家告诉你，哎呀，这个东西包括有的时候机票打折也是一样的。你看那个机票99块钱一张机票买上去之后，你发现你什么都要花钱，甚至你可能运个行李还要花钱，到最后里外里一加一算的话，比你可能买那种普通的机票给的还要多。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去参透它的商业模式。这个东西说实话，虽然说是哎呀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但是在今天大家对信息的接触都是非常扁平化的了。我们多去学一学，多去看一看，多去搜一搜，其实还是能弄清楚、弄明白这个东西的。
1: 嗯，我们请教陈秘书长哈，如果说我作为消费者已经被低价旅游团诱导参团，而且遭遇了这种什么听课呀、啊强制购物啊等等，哎呀，该怎么办？有哪些法律武器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关于这个不合理低价，这个其实旅游法里面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就说你这个旅行社啊，包括你这相关的经营者，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消费者，不得指定具体的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的收费的项目。也就是说，你现在他跟你签的这个协议收费的这个标准，它应该是基本上跟这个当地的这一种旅游消费的这一种价格是一个基本上差不多的这么样的一个收费的水平。
1: 嗯，
0: 那么你的购物的场所，包括你收费的项目，都只能在你的旅游合同里面去签订的这一些场所或者说收费的项目，不能超出你合同之外的这一种购物的这一种场所。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发生的这种强制，他是带你到一个哎，我事先没有约定好的，是吧？或者说事先强制你购物的，那依据旅游法，旅游者是可以在你这个旅游行程结束后30天之内，你可以要求这个旅行社，就是你跟他签订协议的这个旅行社或者说旅游机构，去办理退货，或者说让他是吧垫付这个相关退货的这种货款。其实我们法律上规定的是非常明确的，
1: 是，
0: 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消费者确实你也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你像有的一些旅行机构，他就故意的就会说，哎，你我给你一个什么确认书啊，你要买什么东西是你自愿购物的啊，你让你签个字啊，
1: 这确认书有效吗？
0: 那我觉得你像首先你这个确实不能够去签这个自愿的购物。如果确实你在旅行购物当中是吧，他带你去的，或者说他强制你购物的，那你可以要求退货。但如果说你自己说，哎，我需要去一个什么，我让你这个带我去的，那这个法律上也不好去干预。所以就说消费者，就是说你不要随便的去签这一种什么自愿购物啊，自愿去增加一些什么项目啊，是吧？同时你要对他强迫你去消费，或者说他通过这一种语言的刺激你，侮辱性的这一种语言来激发你去购物，是吧？或者说故意的去督促你去逼迫你去消费的话，那你可能尽量的要保留一些相关的证据，然后再来维权。
1: 这但凡让签字的就得留神，多个心眼看一看啊，别人家让签就直接签上了。另外陈秘书长提到了哈，如果说明显的低于成本的这种，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为哈，那是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是不是还有一些情况它是属于灰色地带，就灰团啊？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们消费者如果后续维权的话难度就很大了吧，陈秘书长。
0: 首先我觉得你现在来说我们的这个旅游供给啊，包括这种旅游消费的渠道它是很多的，比如说你有一些正规的旅行社，有一些线上的平台，是吧？包括它线上的商家，它都会公示它这一种相关的这一种旅行社啊，相关旅游机构的这一种联系方式。那你首先你要通过一个正规的机构你去是吧选择这一种旅游的项目，
1: 对。
0: 那么其次你要跟他签订好相关的旅游的协议、旅游的合同，是吧？那如果你出了问题之后，那你我觉得你可以首先你可以找到主体是谁给你提供服务的，那么其次他跟你有旅游的合同，那你肯定要把相关旅游的项目、旅游的地点、服务的标准，包括他的这一种住宿啊、餐饮的标准，你都要写到合同里面去。那么最后你依据这个合同去维权，你相对来说 那我觉得问题就不大。
1: 嗯，我们消费者哈要选择有资质的合法的旅行社，可以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小程序来核验旅行社的资质。那保留广告截图、聊天记录、合同付款凭证、现场音视频等等哈。近来呢，在社交平台有一些个人提供地接导游的服务，也就是

0: 就是不通过旅行社，消费者和导游在社交平台来沟通来下单啊。对于这样的服务，易先生您会有兴趣尝试吗？
1: 嗯，说实话我还算比较保守吧，我觉得大概率不太会去轻易尝试，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社交平台可以很快的让两个熟人的陌生人变成熟人，然后呢，但是它其实没有未必能一下子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去个地方之所以需要靠别人过来给我们帮忙啊，或者是给我们带带路啊，或者给我们建议建议，原因是因为人生地不熟，那地不熟是一点，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人生，那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就可以找到一个熟人呢？我对这个还是保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制或者一个监管的情况下，我宁愿自己多看一些别人的经历、别人的建议，因为这个中间包括去哪儿、不去哪儿、做什么、不做什么，它是有很强烈的对方主观意愿在里头。
0: 嗯，
1: 那这个主观意愿到底会不会暗藏一些，比方说一些陷阱啊，或者一些他个人的态度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就是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宁愿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把自己把路线做得更好一点，提前做好了，然后我自己去，可能相对来说我会更安心一些。
0: 吴教授从专业角度来分析哈，这种在社交平台提供地接导游服务的形式是新玩法吗？您怎么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呢？
2: 其实因为在社交平台上提供的这种服务，我们可能对消费者来说最核心的是我们要关注它是不是合理合法，它是不是合法的。
0: 是，
2: 因为这上面可能有的企业它甚至都没有旅行社经营的这个资格证，所以它本身它不具备经营旅游产品的这种资质，所以有可能你在它经过它推荐买了，包括那个导游都是没有相应的导游证的，所以那后面你的维权就变得非常困难。
0: 我问一个特别外行的问题哈，如果我有导游证的话，我必须要挂靠在一个旅行社吗？
2: 现在咱们其实国家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就是你必须第一个是要挂靠，不一定是旅行社，它还有就是第三方的翻导服务机构也是可以挂靠的，但是它是还是需要有个挂靠，并且呢你要定期年检来保障你的这个导游证是一直处于一个是
0: 有效的状态，
2: 就是在有效的状态。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具有从业资质的，那我就可以在这种社交平台上来吸引消费者来招揽顾客，对吗？
2: 但是实际上我们目前的这个管理规定还是要求就是导游他是要经过这个相应的机构委派的，旅行社或者说第三方的翻导机构他来委派的，目前好像导游的自由职业还是没有，就是我们还没有这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你可以自由职业。
0: 所以说如果我们消费者找到了具有导游证的导游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在社交平台上他可能会是一个算是灰色地带吧，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导游证的话，那压根儿就是不合规违法的，对吧？就是他不具有这个从事导游服务的资质，那我们消费者的风险就更大了。
2: 是的，是的，他可能有的，他可以是当地人，他可以是向导，但他不能是以导游的身份出现，他性质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再来说说景区哈，有的景区呢，它存在二次消费，就二消嘛，甚至是三消的情况，让消费者感觉这体验一般，或者说这景区不实在，因为毕竟是这个低价给引过来，然后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哈。吴老师，您判断啊，吴教授，什么样的二消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我景区说，那我也要盈利啊，对吧？怎么兼顾经济效益和口碑呢？
2: 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二消，第一个就是消费者保有他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是我可以买也可以不买，但是不影响我在景区的游览。但如果有的二消产品它实际上是我不得不买，我觉得这种二消就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报道，比如说有的景区它为了去推它的那个摆渡车，
0: 对，
2: 然后故意把那个景区的入口停车场离得很远，就过去实际上你进来你就直接可以游览了，现在要离很远，你不得不坐他的这个摆渡车。那对，这个就是我没有选择权，因为距离太长了，我不可能走过去，这个就是有点强迫性的二消了。兼顾口碑和这个经济效益，其实我觉得 就是对于绝大

0: 多数的游客来说，我是愿意去通过购买非常好的这种二消产品来提升我的旅游体验的
1: 啊。
0: 所以就是有一些好的旅游产品二消，比如说可能景区内的一些特色的文创、啊、
1: 其实文创它就算一个二消对吧？
0: 对，它是二消、嗯、啊。然后演出啊，数字体验的内容啊，甚至一些观光的缆车，如果它能够为游客提供比较好的体验、
1: 嗯、
0: 游客也是愿意去为之消费的。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那这样的产品是经济效益和口碑会同时兼具，甚至有时候游客还愿意主动的去帮他去做宣传。
1: 对对对，就像您提到的哈，一个是可买可不买的，同时呢有利于我增强我的旅游体验的，这个就很好啊。如果说必须的，哎呀，那可能我们游客的体验就会打折扣了。消费者在规划行程、预定机票、酒店啊、出行的时候，包括选择旅游产品啊，最应该关注哪些信息，避免踩坑呢？陈秘书长，
2: 我觉得首先一定是要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就是说你要选择它是一个有资质的旅游的一个机构。那么其次，我觉得你可以事先的要看一下它的评论，是吧？有没有一些差评啊？当然你不能盲目的看一些好评啊，现在有些好评可能也是造假的，是吧？所以你要看有一些，比如说那个真的，比如说实际的，比如卫生啊、噪音啊，比如说这一种，这个相关的这种评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中跟你这个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一些内容，是吧？比如说它能不能取消啊？比如说它那个取消之后要收多少费用啊？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旅游的这一种信息和相关的规则的这一种内容，我觉得要看清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尽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增加，盲目的增加一些这个购物的这一种场所。如果他去增加的，你可以拒绝，是吧？如果确实遇到了一些侵权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及时的要通过一些录屏啊，或者说拍照的方式啊，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是吧？如果确实是吧，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哈，然后我觉得当时能够去协商解决的，当时可以去协商。当时不能够去协商的，我觉得你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等旅游行程结束之后再去依法维权。
1: 嗯，渠道正规，了解评价，明确合同，理性消费，留好证据哈。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到来，暑期出游安全第一，理性消费第二啊，都很重要。希望您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多留一个心眼儿，看清退改条款再下单，核验旅行社资质再报名，保留好每一份凭证和截图，遇到问题及时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教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陈英江执行院长，财经评论员易绪丹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315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赵薇、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明亮。
0: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进入的《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的校对版《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位网友，或者我，再开阔一下视角说啊，对于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可能都是很重要、值得一起学习的一课，就是商代文明有何特质延续至今。商代文明有何特质延续至今？我们中华文明历经波折，为什么没有中断，一直延绵？今天我们几位直男有幸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我们一起来展开思考。大家，全国各地的援军和老铁，快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打卡。我们将和您共同打开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的《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上册的108页，打开108页，接下来是我们一个合家欢的读书时光。

0: 讲到的斯塔夫丹亚努斯教授的名著《全球通史》讲到了第二编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然后我们讲到了第三小节古代文明的类型，在斯塔夫丹亚努斯教授对于古代欧亚大陆的各大古典文明的类型，我们之前一个个跟大家都讲述了哈。我们中华文明被放到了最后压轴出场，我们先讲了，大家有印象吗？苏美尔文明讲到了就是两河流域啊，美索不达米亚，然后讲到了这个古埃及，然后讲到了古希腊，克里特文明，印度河的古代文明，请注意不是古印度文明，两者并不是完全的交集，以后还会讲到古印度文明，再和大家来报告。那么今天讲的这章108页上来就俩字，商朝。对，那么按照传统的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这个偏颇之处各位网友一定要多指正啊。按照传统的西方历史的它的这种研究比对，它要文字资料。那么我们的简单的跟大家报告说，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在夏朝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上古传说、口述历史等等，而没有明确的文字资料。商朝就不一样了，我们的青铜器上、我们的甲骨文上是有着明确的文字的，很多象形文字是其精髓一直延续至今的，所以开篇就是商朝。那么我们来请藏语呢先来讲一讲商朝这两个字，对于今天这个足够久远哈。那么我们河南的网友可以更多的加入讨论啊，这主要在咱们中原大地上有哪些还有殷商的遗迹啊，包括大家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弹幕上赶紧来分享一下，比如我们安阳的朋友等等啊，向全国的网友做出推荐。来，商朝整个的这个基本面包括它的起源，我们先请藏宇同志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商朝呢，时间是大约公元前的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500年左右。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刚才王冠为大家介绍了，第一个朝代是夏朝，第二个朝代是商朝。而且商朝呢，是第一个叫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夏呢，都是后人记载的，说哎，之前夏朝怎么样，这个。商朝呢是同期，刚才说到青铜器啊，有甲骨文呢，就有文字记载。那么前后呢，相传17世31王。最早呢，这个商朝怎么来的呢？有传说叫玄鸟生商，就是这个商族啊，就是这样一个族群，长期生活在黄河的下游地区。始祖呢叫谢，就是其实是契约的契呀、啊，但是呢姓呢就叫这个古姓叫谢。这个在谢以前呢，这个商族一直处在一个母系氏族的历史阶段，之后呢过渡到父系的相承的这种世袭，进入到父系社会。那么说传说中呢，这个谢的母亲是叫有宋氏之女，叫简狄。这简狄在河中洗澡的时候吞食了一枚鸟蛋，不久她就怀孕生下了谢。这个叫诗经商讽玄鸟当中记载的，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玄鸟生商的这样一个传说。实际上呢，这个谢和这个大禹是同时代的人。据说呢，这个谢曾经帮助禹治理洪水，立下功劳，就受封于商邑，就是今现在的这个河南商丘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就用商来称呼这个部落，或者叫这个部族。后来为什么叫殷商的称呼呢？是因为商朝啊，后来比较动荡，它频繁的迁这个国都，直到后来这个叫盘庚迁殷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所以商朝后世又被称为殷或者叫殷商。那么商朝呢，基本上处在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它国家政权初步建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固。我们看看这个商朝的疆域面积，来帮我上一张图，看看它在哪。
0: 大家来看我们大屏幕啊，大家看我们大屏幕，
1: 对，我们拿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行政区域来看呢，商朝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边到陕西，东边就一直到大海了。这个东北沿海，那么除了这个夏朝所属的长江以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畿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可能还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的土地，包括辽宁、甘肃、湖南、浙江 四川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呢，商朝没有形成后世我们就秦以后那种统一的大帝国，它这个疆域呢就是大致的一个势力范围，它真正它的王朝主要控制的就是河南省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剩下基本都是那种诸侯国的那样概念哈。然后呢，这个商朝其实是为中华文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它也揭开了中国在可考历史文化的这样一幕啊。主要的贡献呢，第一甲骨文，那么就是刻在这个兽骨和龟甲上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这个文字甲骨文。第二个呢，就是青铜文化，我们国家青铜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哈，商朝它青铜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比如著名的四母大方鼎非常出名，它是已经在商的后期了，说商王祖庚或者祖甲为了祭祀他母亲铸的这么一个鼎，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母大方鼎，可能这个我们从小学时候学习可能就见过这个图片，非常熟悉。包括天文历法，商代非常重视天象观测，在殷墟的这个卜卦的卜辞当中就有不少关于天象的记录。另外呢，它的数学成就、
0: 我小小的补充一句，对不起藏宇啊，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我没有去过商丘哈、对，我就这个，我前一阵刚去了河南，但是没有去商丘，没去过商丘。我们有没有商丘的网友啊？商丘的网友在弹幕上打一个一啊，然后来介绍一下您的家乡啊。我看到过一种说法，但我没有能力来这个确认，就是商丘实际上这个地名就来自于商代建的古观象台，然后呢，对对对，所以这个定名商丘就一直延续至今。那么这个商丘的网友啊，这个说法是不是靠谱啊？是不是咱们商丘人是不是这么认为的？大家邀请商丘的网友在弹幕上来指教一下。来，曹宇，请你继续。
1: 嗯，另外呢，这个商代的数学成就也不错，我们从甲骨文当中的数字就已经明确说，当时已经形成了十进制这种计数方式，然后有奇数、偶数、倍数这样的概念，有了基础的一个计算的能力。那么另外从音乐方面讲呢，从商代开始，我们的音乐开始分为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这就分开了。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商朝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源的这么一个地位。
0: 各位网友，尤其是我们广大的这个河南的网友，对于商朝还有着什么样今天大家可以去感知去学习的这种历史痕迹的这个存在，都可以来介绍一下哈。然后呢，我们这个上海博物馆有大量的这个青铜器哈，应该也有很多值得大家去体验的地方哈。我们各位网友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那么接下来魏亮教授领读的这一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我们常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有的时候也许没有从全球地图的版图来看过，因为咱们自己的国土就太辽阔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一个西方学者的眼中，他是怎么来描述我们中国文明所诞生的这块土地的地理环境。来，有请魏亮教授。
1: 好，下面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下面一段文字啊。这段文字的标题就是商朝。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就讲说，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与所有其他欧亚大陆文明迥然不同。哎，大家看到第一句话实际上就会产生联想，所谓的欧亚大陆的文明是其他文明有哪些呢？实际上就包括了我们说之前讲过的像这个两河流域的文明是吧，包括了苏美尔啊、亚述啊，这些大家想想那些文明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它和中华文明最大的不同有哪些呢？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讨论区里大家讨论起来。因为说实在的，当讲到中华文明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是专家，那么可能都比全球通识可能能讲得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段实际上是我们可以有非常热烈的讨论，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个书里边就直接点到了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直到现在中华文明仍旧是独特而唯一的。 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首先从这个文明的延续性来说，四大古文明现在就剩下中华文明一家了。我们说的古希腊文明啊，这个古印度文明啊，都已经这个消失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尘埃当中了。但是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中华文明会有如此的连续性的发展？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在斯塔诺亚斯教授的心里呢，就是他是觉得这是跟中国的这样一种地理环境有关系的。当然我们最后一会儿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地理，这个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这是一种历史上的对这个国家发展的一种理论哈。那么他是怎么样来描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呢？他说，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实际上主要是由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造成的。哎，大家可以把书往回翻，看看他对两河文明是怎么说的。我的印象当中，他对两河文明最后的评价是说，两河文明之所以多灾多难，延续到今天仍然这个
0: 老打仗，
1: 这个动荡不止，一个原因就是它过于开放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族群、什么样的势力都可以轻轻松松地进入这片地方，无论是印欧人，无论是这个陕韩民族的人，还是现代的任何人，实际上他没有一个地理屏障能够使得他长期营造一个稳定的环境，一个利于长期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外部环境，动不动就有人干扰他吗？哎，反过来说呢，这个全球通史里边讲，中国的地理不是这样的，它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比如说，这个中国是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刚才唐也说了，商朝的边疆，那么最东边是大海。哎，那过了大海，在当时的人类文明来说，想跨海的这样一种交流呢，实际上还是相当困难的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在中国的西边是绵延的山脉、沙漠、高原，那么这些地方呢，实际上从当时的这样一种条件上来说，它是不适于人类生存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人类探索自然和自然斗争的这样结果，这些地方才慢慢有了人居住。但是当时呢，它既不适合于人居住，也是难以逾越的屏障。就说你想从这个地方进入到我们说的中原，那难上加难。再有呢，就是北边是这个沙漠和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平原，也就意味着呢，在我们说当时的商朝所处的，
0: 我叫一个小暂停啊，抱歉，魏教授，我叫一个小暂停啊，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什么是中华文明的特质，打到弹幕区。

法法。

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

0: 享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月。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0: 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有。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

0: 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要。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唐鱼。
3: 大家好，我是魏亮，可算轮到我了。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气氛组的郑国华同学，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正在讲的是全球通史啊，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给我们授权的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的名作《全球通史》，我们讲到了第108页，古代文明的类型。之前几周跟大家讲了，苏美尔文明、古印度河文明，然后呢，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然后讲的还有古埃及文明，都是开了个头，讲了一些简要的地方，让大家先这个浮光掠影，能有一个初步认知。我们各位小伙伴呢，也都是这种。尤其是我哈，像这个微亮教授、刘点教授、藏宇还都有非常专业的这种，国际历史的全球化视野的这个训练啊。像我是新闻专业出身，就是票友吧。然后呢，知道点这个半瓶子醋，跟大家其实是，我觉得我们一起学习的重要的目的是大家来开启一段这种深入思考的过程，然后呢，形成这种不同的认知和比对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和能力。那么刚才。这个魏亮教授广告之前，这个讲原文的时候讲到了斯塔夫兰的阿洛斯教授说，商朝的文明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和其他欧亚大陆文明迥然不同，主要取决于地理环境。请你继续为大家来画一下重点。
3: 对，这个地理环境呢，就使得说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哈、就是商朝和他所处的这样一个地带呢，实际上是当时没有外部干扰，几乎没有外部干扰的一个地带，所以说呢，它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我说从这个夏商周，以至于更古老的这个石器时代哈，一直到现在都是连续的，延绵不绝，这是一个。和其他文明迥然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呢，我们说中华文明实际上又有很多的小环境，比如说今天讲到商了，那么之前有夏朝的，那么是尧舜禹的部落呀，那么有商族人的部落啊，再往后有周的部落啊，比如说在陕西的岐山，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又是通过一定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把它们相对的区隔开来，就保证了文明的创新性。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说是十里不同风，风百里不同俗，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习惯，它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创新性和多样性带来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它可能是因为河流的风格呀，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河的北边叫阳，这个河的南边叫阴。

0: 河的两边呢，可能它的风速就不同，还有丘陵的一些小的山脉的风格，使得每一个区域都形成了自己的这样一种生机活力和这种交流互鉴的这样一种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就这个特别的这样一种这个突出。同时呢，由于交流的广泛性呢，也使得中华文明有这样一种统一性。这种创新性、连续性、统一性，当然也包括包容性和和平性呢，就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内核。当然了，我们说这仅仅是从地理条件来解释为什么中华文明以此跟其他文明非常的迥然不同。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呢，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它这种这个理论呢也非常古老啊，比如说在这个古希腊的时候呢，就大家就经常的讲说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说啊，这个希腊半岛的这样处于一种炎热寒冷的气候之间，哎，它就赋予了希腊人一种优良的品性，所以呢，天生的能够所谓的统治其他民族。哎，你看这开始说的还不错，到后来就有点开始走偏了。比如说到再往后呢，就是讲比如说法国的孟德斯鸠，他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环境呢，能对每个民族的这种生理啊、心理啊、气质啊、信仰啊，包括制度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更引申说呢，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又往前走了一步，但是好像觉得又这个有点不太对劲。所以单纯的从这个地理环境上讲呢，还不完全的全面。就像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讲的一句话说，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或者是发现这一地理区域的人。所以说呢，关键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根本上还是靠人，是靠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勤劳、勇敢、创新的这样一种精神，使得我们在这种中华文明延续的过程中呢，不断地创造出了你说物质上的创新、精神上的创新，而且是关键的制度上的创新，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在世界民族之林里边有一个领先的地位，也使中华文明具有了非常强大的魅力、吸引力和它的独特性。
1: 哦，我觉得这个赞叹啊，大家可以把赞叹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觉得魏亮教授这段讲的真的是大开大合，讲的太精彩了。我们仗剑走天涯这位网友他说，我此刻就是站在郑州的商城的城墙遗址上，听着大家来讲述来探讨商朝文明，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很，我们也很荣幸啊！我觉得您这样一个这么凡尔赛的高级的时空场景啊，我们几位小伙伴能为您做好服务啊！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家就说一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是哪里人？接下来我很有幸为大家领读接下来的两小段，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之前讲述的，为什么我还是说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要让我们中华文明的第一棒啊，这个有文字可考的第一棒商朝是在各大古典文明压轴出场啊，他开篇就说迥然不同，迥然不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延续至今啊。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非常，也许是非常宏观，但也许又是深入我们每一个人血脉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的文明为何延续至今啊？就是当我们真的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大家对于今天生活中我们日常过日子的搬砖的时候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新的理解。所谓叫钱塘江上潮起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呀，就是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也许它很恢宏，或者说它跟过日子这个咬，当我们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明白我是谁，我要去干啥。那接下来的我有幸为大家来领读哈，尽管中国在地理上比较封闭，但它也没有完全摆脱来自外界的影响。早期商朝文明之所以会出现在黄河流域北部，正是因为这一地区是各类文化的交汇点，它同时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来自西边的农耕民族以及来自南方的森林居民的影响。就连远隔万里的中东文明也在中国北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0: 约公元前1500年建立商朝的创建者，学习和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野铸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等等技能。运用这些技能，这些征服者征服了散布在中国北部的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部落。同志们，为什么今天中美的各种的这个博弈摩擦都是围绕着芯片、围绕着人工智能，然后围绕着光刻机呀？我们的老祖宗能够一统中原、问鼎天下，靠的不也是当时的科技创新吗？马拉战车，我们到兵马俑对吧看一看，然后到这个青铜武器，然后小麦，这提高生产力，历史从来没有变过呀。那接着往下看啊，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商朝人最终反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而中国人则始终保持着其传统特色。我们的传统特色是什么？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讨论。尽管来自中东的大麦、小麦、绵羊，还有这个牛啊、马呀、畜牧业、青铜，还有战车、车轮等等，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但是这些发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明传统。各位网友，我们的文明传统又是什么呢？于是我们看到，这是原文啊，尽管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就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接下来他这句话就非常重要了。今天，中国仍以其一直延续下来的全球最古老的文明而深深地骄傲。我们的文明让我们骄傲的又是什么？那么，哎，先要搞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人，可能融入血脉，但自己又没仔细思考过的，哎，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文明的这个继承者，我到底继承了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和全球这个有哪些特别体现我们特质的地方？比方说，我首先会回答的，我们是一个世俗主义国家。在全球80亿人口中，像我们这样的世俗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热爱生活，我们信仰的是家国，这实际上在全球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口基数绝不会超过1/4。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什么是我们的特质？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探讨一下哈，为什么我们的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仅仅是因为地理环境吗？
1: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中华文明啊，它几千年历史，它跟其他几个文明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特质呢，就是我们古人呢，他其实在农业和这个就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国家秩序方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性的。就比如说我们其实过去讲这个以民为本啊，就是像这个商周时期啊，就是这个其实理念发源很早，就是在商周时期，就是特别是这个刚才咱们讲分神啊，这个殷商之变，然后到这个周人的一个鼎革，然后呢提出了一个就是以民为本，以德配天的这样一整套的一个政治伦理。而在这些政治伦理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伦理、政治体制，还有就是说我们对于老百姓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党属这个人民，其实
0: 以人民为中心，
1: 对，这几千年顺应下来呢，它其实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观念是一直没有变的。我们是注重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注重我们集体的生活，我们注重我们集体的这样一个生产。而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秩序呢？其实就跟我们从古至今在农业，包括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片复杂多变的一个土地上形成的这样一个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一个进步，它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鸦片战争之后啊，我们可能跟西方的这样一种工业文明相比呢，我们好像
0: 相对弱势了，
1: 相对弱势。但是我们如果是时间的轴啊，就拉到1700年以前，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其实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这样一个生产力环境下，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全球顶峰的一个状态。
0: 还有这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机场嘛，
1: 对，
0: 心向往之嘛。我小小的跟一个帖啊，我们邀请全国的网友一定要加入这个讨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关于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往何处去，尤其是。

0: 像我们几位这样的中年男，现在都是各个层面的这个中坚力量啊。然后呢，咱们统一思想是特别重要的。我先跟这个刘典教授的题，我觉得讲得特别好。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这种文化政治伦理，自古以来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1: 对，
0: 我的个人的一点浅见，供各位网友思考哈。我们从来不是神的子民，我们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我们不会出现什么像拿自己的孩子去给神献祭的这样的一种神话传说。我们中国人的神话传说是什么？后羿射日。你不为人民提供一个合适的温度，我们的祖先就要把太阳也给干下来，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能够在这片大地上能够辛勤的劳作，我们能够种庄稼，我们能够锄禾日当午，我们能够去秋收万粒粮。那么你这个，我们还想想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精卫填海，对吧？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大海的这种怒嚎，我都俗话说，我变成了鬼，我化为一只鸟，我要叼着石头去这个拦海，然后呢去踏平波涛，然后能够拱卫出一片让我们的人民去生活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对神的这种超自然现象的绝对的服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从孟子开始非常清晰地提出的是什么？是这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啊。大家可以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但是这样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到范仲淹先忧后乐，到林则徐这个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么，我们的这个历代先贤这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达则天济天下，然后这个穷则独善其身。那么仅仅是因为我们大禹治水，大河文明，大家有一起联系去治水的需要吗？苏美尔也需要啊，两河流域也需要啊，然后这个尼罗河更需要了，对吧？尼罗河更是需要大家联系一下。那怎么它就形成了金字塔这样绝对的皇权呢？这都是绝对的神权，对不起，这都是杠精的问题啊。这个，但我觉得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的价值啊。我不知道藏宇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2: 之前我们说四大古文明，现在只有中华文明在一直不断的更替至今。其实呢，这里边你要去追溯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都有。最后这些原因是统合起来构成了现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这里边可能有一定的历史宿命，但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总结炎帝的这样一个优秀的传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我觉得我们这是一个中华文明，是一个氏族文明。那我们为什么会形成氏族文明？因为上古的这种原始崇拜都是类似的。那么为什么会来我们后来形成一个氏族文明？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我没有答案，我只是说这个氏族文明过来之后，对于中华文明能够后来炎帝的影响，就是它其实氏族文明的实用性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的。这样会导致这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它所有的力量会集中在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延续上。就是刚才提到文明和生产力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封闭的地理环境，更重要的你在想，我们很早就形成和长期保持了统一的封建大帝国。
0: 嗯，
2: 就尽管变幻不断，也有什么五代十国呀、像南北朝这样的乱世，但大的脉络来看，中华文明这种华夏政权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偶尔就算有少数民族政权出现，但是也非常推崇华夏文明。
0: 对，
2: 外来的宗教和文化
0: 也得搞科举嘛，到了这儿就还是搞科举的。
2: 对，
0: 这意识形态还是中国化的。对，
2: 对，你再往后数，像清朝基本上后来就被全面汉化了。就是一方面呢，你可以说这个是中华文明非常独特的这种包容性，另外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很难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外来文明的世俗力量可以冲击到中华文明的这样一个完整性。
0: 对，
2: 就是你看古埃及后来先被希腊冲击，后来被罗马人占领，后来又来了阿拉伯文化。实际上它不只是宗教文化的渗透，它是伴随着巨大的世俗力量的。
0: 对，
2: 是吧？你中华文明历代，你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文明渗透，但是我们都可以很好的把它内化。
0: 藏宇讲的特别好，就是说我们的文明从来没有被格式化过，相反，我们面对着不同的外。

0: 的力量，我们一直在反向格式化。比如像鲜卑入驻中原，我们有大同的朋友，弹幕上可以打一个加一哈。这实际上是北方游牧民族，这个渔猎民族入驻中原的，第一波高潮吧。这实际上也是大唐的一个实验的1.0版，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对，我们中华文明都是反向格式化。今天请教各位网友的，我们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就是民为贵。用今天的我们党的这个主张，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你想一想，我们崇拜的神话人物雷祖，是教老百姓养蚕嘛？皇帝的老婆呀，皇帝的夫人啊，就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他为什么被万世所敬仰？因为他没在那儿宫里待着，对吧？没有天天这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而是一起带着其他的女同志，我们的这个先祖一起来养蚕，一起来缫丝，然后一起把这些丝织品用于我们当时的人民的这样的一种吃饱穿暖这样一个需求。炎帝啊，理论上讲是战败了，对吧？但是呢，尝遍百草，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起源呀。从来都是讲的谁为人民服务，我们就一直敬仰他。回过头来说，这个魏亮教授，那你怎么来看？同样是大河流域，我们怎么形成了这么独特的这种文明特质和这种价值取向？
1: 我觉得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这种价值特质和价值取向呢，源于两点，一个就是治理，一个就是制度。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关键词打在公屏上。治理是什么呢？治理并不是大家想的谁去管着谁，谁来管理谁，而是说是不断的在保养这个文明，保养这种制度。我们就是说往哪个方向发展好，我们慢慢的去调整它，始终保持着这种文明，这种存在，这种民族的凝聚力，在一个同一个轨道上在向前发展。所有的调整，所有的保养，都是为了让这样一种文明延续下去。大家回想一下，就是从中国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说有一个成语叫革故鼎新，是吧？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就是这种新陈代谢，说的就是这样一种保养。那恰恰是这种保养呢，它把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当中的最好的东西、最精华的东西，不断在传承、在延续，同时在创新、在修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使得这种创新不断迸发，而且能够不断积累下来，这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能够延续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另外一个就是制度，这个制度的变革呢，实际上也是说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比如讲，我们说看其他文明的历史啊，说它的辉煌时刻在奴隶制，它的辉煌时刻在封建制。但是中国在很早很早以前，到了汉代就已经过渡到了郡县制，它既不是一种封建的生产关系，也不是一种奴隶的生产关系，而是一种应该说是人与人之间相对来说哈更加平等的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在组织生产方面没有那种更多的层级来压迫和管理，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每个人他的这样一种创新的愿望呢，能够在一种相对来说剥削层次比较少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能够迸发自己的这样一种思路和愿望。就像我们说最典型的像商鞅变法，他废井田，开阡陌，改郡县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在这样一种文官治理体系下的这个框架。那么这种框架呢，不断在修正，不断在调整，包括里边的宗族思想，包括里边的为民思想，思想家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烘托人这种中华民族前进的力量。
0: 对，我们这个几位小伙伴抛砖到此结束哈。真正的玉是有幸邀请到您，能够引发您的一些更深入的思考和学习。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
0: 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没打中，
3: 让子弹飞一会儿。
4: 往前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7: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大家好，我是柯岩。
1: 大家好，我是小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云。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还有我们的新闻组长李莹，以及全国各地的网友们哈，我们即将为大家开启的就是全球通识，所以大家赶快把书准备好吧。
4: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识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识，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好，全球通史哈，我们今天呢是已经进入到了商朝的这个阶段哈。那今天呢，我们全球通史为大家准备的主题就是商朝人都在占卜什么，也会依次的来为大家领读一段，然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其中有哪些关键点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去的很多的一些知识。那接下来这一段是这样的哈，大家呢也可以把书看看是翻到多少页，咱们一起来边看书来边进行相关的一些探讨哈。来，在这个殷墟中呢发现的复杂的表意的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的文化历史可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呢也可以证明中国文明的这种连续性哈。几千年来呢，中东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呢却能够读通商朝的甲骨文。幸存到今天的这种商代甲骨文呢，大都会书写在这个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呢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来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境、狩猎、天时、年成等等方面的疑问呢都刻在了这个龟甲兽骨之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这烧得通红的小棒子烙这些切口，使其产生裂缝。然后呢，占卜者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由于这些甲骨呢都被小心的埋藏起来，因而其中的许多才得以幸存下来。他们不仅揭示了商朝的甲骨文，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商朝人日常生活的许多的场景。那么接下来呢，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关于甲骨文，包括甲骨文是怎么来被发现的。首先呢，甲骨文呢是刻写在这个龟甲和兽骨上的这个文字，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原文当中也有部分提到了这一点哈。那龟甲呢大部分指的就是这个乌龟壳的肚子那一块，而背甲的会相对比较少一些。兽骨呢指的就是牛的这个肩胛骨哈，就是牛的肩胛骨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呢，龟甲兽骨就是甲骨，上面的文字呢我们就把它叫做甲骨文哈，这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解释。那对于这个甲骨文是怎么被发现的哈，我们就要追溯到清朝的末年呢，大概是在这个1899年的时候，河南北部呢有一个城市叫做安阳，是商王朝的都城。那商王朝呢也是距今3000多年前的一个王朝，它被西周攻破之后呢，那里就变成了一个废墟啊。成了废墟之后呢，其实当时就已经很少有人居住了，一直到明朝的时候才有少量的人住了进去，开始在商朝的这个都城的废墟上开始耕地，地下呢那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哈，慢慢的到了清朝，人口开始增加了，需要扩大耕地的范围来种更多的庄稼。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从地里刨出了一些小碎片啊。对于这些小碎片呢，很多人一开始的理解以为是一种药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龙骨，就把它卖到了中药铺。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会来看到这些药材。然后有一天，有一个相对有学问的人就发现了这个药材，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懿荣，非常重要哈。他呢就是北京的国子监祭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古代掌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官职。王懿荣这个人呢，他很厉害哈，他有古文字的功底，所以拿着这个小碎片一看呢，上面就有一个字，这个知识就告诉他说，这些字啊可不是普通的东西，那可是要比汉代的文字、比砖石上的文字要更古老的一种文字。所以呢他就开始收集类似这样的小碎片了。之后呢，到19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甲骨学认字这个方面也是取得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突破。比如说著名的学者王国维就认出了很多商王朝国王的名字哈，他把这些名字呢串起来以后，就发现跟司马迁《史记》所说的这个商王朝国王的序列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就更加证明了它是商王朝的文字。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来说，中国的学术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哈。刚好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呢，考古学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考古学的这个特点就走到了田野当中去，从地底下把研究挖出来了。然后呢，大家也开始研究这些材料。到了1928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派了一个叫做董作宾的人到这个河南安阳开始发掘。董作宾去了之后呢，就
发掘了一些甲骨，拿到了这个历史语言研究所给大家来看，证明安阳是确实出这个甲骨的，而且呢可能还能够挖得到更多。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安阳殷墟处在一个长期考古发掘的这么的一个状态当中哈。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其实甲骨文一共是出土了十几片啊。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就是王义荣，因为他呢发现了这个甲骨文的源头，让我们也是逐渐的慢慢的也了解到了甲骨文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出现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请李莹小姐姐上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可以请我们所有啊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呢是我特地找了一个特别特别容易认出来的甲骨文的这个文字。

0: 所以现在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猜一下，就出现在我们直播间大屏幕上的这个文字，它到底是咱们现在的哪一个字啊？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好不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来揭晓答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芊芊来跟大家讲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商朝它的占卜都是在占卜什么啊？我们有请芊芊。
1: 好的，首先咱们就是说啊，这个商朝的占卜是有垄断性的，它垄断在商这个王的商王的手里，你普通人老百姓你可不能就是动不动就用那个考个龟壳来占卜，那是犯忌讳的。那根据这个甲骨文的记载和一些考古的现在发现说，这个商王啊，无论事情大小哎都要占卜，问问祖先，问问鬼神，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自己的私人生活，他都得占卜，都得问。比如说什么时候祭祀呀，什么时候咱们这个收成今年是不是好不好，我今天是不是应该去打这个国家，还有连天气预报他都要占卜，这看看天气，还有一些他自己感觉好与不好的福祸的这种东西，还有我今儿是不是能去打猎他也要占卜问一下，还有比如说商王哎最近身体不好了，比如或者得了疾病啊，他也要问一下，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古代这个生育的问题，子嗣的问题，哎全都要去占卜，可以说是囊括了方方面面，这是全方位的占卜。而且说到占卜这个事儿，刚才科研已经介绍过了，像这个考龟壳啊，有的是用牛的骨头，但是呢在占卜之前还有很多细致的准备工作。比如说他选好了一块骨头，不管是龟的还是牛的啊，这个骨头这个不是拿过来就上来就搁火上烤，他要先打磨，打磨光滑了，然后在每一个片上要凿洞，还要凿出这个槽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都弄好了以后，还要把这个骨或者甲放在一些液体里头给它泡软了，更方便的放在这个加热的情况下让它去产生这个裂纹。但是是什么液体现在考古学家还没弄明白呢，细节也还要进一步的通过科考然后去研究。李莹可以给我们上两张图片，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壳上啊刻了好多字儿，大家可以看看啊。咱就说这个占卜的时候它是有很多过程的，我刚才说啊，又钻又凿又挖槽，然后呢就再拿这个骨头搁火上烤，它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裂纹，然后这个裂纹有粗细有长短，有弯的有直的，有横的有斜的，甚至还有一些裂纹哎，你看特明显，裂的特别开，还有一些是隐隐约约的小裂纹，这些全都可以用来推测鬼神上天祖宗给你哎反馈的这个意思，或者是一个占卜的这个反馈吧，然后去判断吉凶啊，或者判断你这事儿行不行的。哎，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光是这个裂纹和这个，你看啊，这个龟甲上的它还刻了好多字儿，对吧？为什么要刻字儿呢？你不是有裂纹，然后你聊聊，就是给商王就说这行还不行吗？哎，这就涉及到这个整个占卜的过程和结果，涉及到很多人。首先这个有一个叫真人，叫贞观的贞啊，这个真人他是商王的代言人，他替商王进行去问这个问题，今天天气怎么样，是真人来问的，有的时候商王自己也问啊，但一般真人是他的代言人。然后呢有一个叫卜人，占卜的卜，卜人他是执行整个这个占卜过程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占人，占卜的占，占人他是专门去解释这裂纹横着竖着曲了直了，这个裂纹是什么意思，他是来解释的。还有一个人叫史，历史的史，史他是专门来记录整个占卜过程，并且把这个结果刻在这个甲或者骨上的人。所以你看刚才那张图片上，这个龟甲上面刻了好多哎符号和字儿。但我刚才说的真人占人、卜人还有这个史，他这个任何一个职位或者说这个角色吧，他不可能是一个人，有的时候好几个人来干这一个工种。但是无论哪一种占卜啊，都是真人需要卜人进行占卜，卜人呢在那儿执行占卜的过程呢，占人就开始接受这个信息了，哎，祖先给你回了什么什么什么回答，然后史人就在那儿哎记录，然后呢 主要的还要记录是不是应验了，都要记录在这个甲片上边。然后李莹可以我们看那个图片再回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这是一个碎片，基本上这个碎片上记录下来的占卜内容是四个部分。第一种部分叫续词，继续继续的续词，一般是我哪天占卜的，这日期某年某月某日，还有这个真人的名字，就谁负责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叫命词，就是我向鬼神啊，向祖先提出了什么问题，我问的是征讨啊，还是天气啊，还是收成啊，还是哪天祭祀啊。第二个部分就是问题。第三个部分是占词，这个部分通常就是各种符号啊，什么这个当时这个列的什么样啊，哎，大概做一个记录。第四个部分就是像今天咱们写个报告似的，这个总结吧，叫验词，就是事后这个占卜灵验程度的一个判断和总结。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龟甲和这个骨头上面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也记录了很多详细的内容。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商人对于占卜非常丰富而细致的一个过程和内容啦。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哈，咱们的先人已经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方式，无论来说是一种寄托也好，还是来给自己未来做决定选择一种方式也好，还是非常的有考究的哈。因为这个过程刚才听芊芊的介绍，大家也知道它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那其实透过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可以从经济学的这个视角来说一件事儿，就是因为刚才芊芊也提到了，目前我们还没有断定出这个甲骨文它占卜的吉凶到底有遵循一个怎样的规律，所以这其实跟经济学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在努力的去消除它的不确定性，但是又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2: 对，经济学里头的这个不确定性，这就好办了。
0: 比这个好办。
2: 对，比这个太好办了。实际上这样，对，面对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怎么消除它呢？一点，增加信息。把信息含量增加上去的时候，就不确定性就下降下来了。但需要反复阐述或者说提醒的一点是什么呢？不确定性加上信息，把它向确定性转化的一个过程，并不是直接告诉你一个结果，而是把它变成风险。就是说，不确定性和风险这是两个概念。把不确定性呢，要把它消灭掉的第一步是把它变成风险。风险的意思是什么呢？风险是个专用词，就不像不确定性了啊，它是个专用词。那不对，风险的存在的意思呢，就是说按照某一概率你可能会盈利，按照某一概率你可能会亏损，它就变成个分布了。这样的话就咱们就接着往下走，那就可以采取很多风险的化解手段了。这就完全引用经济学或者金融里头那套理论来阐述，这大家是最容易明白的。比如说我们说在做贷款的时候，现在贷款人面对着这笔业务，他可能就会考虑各种各样的风险，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风险规避，来了之后一看这个业务不行，有风险，我不干了，对吧？风险规避第一个，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第二呢，他可以风险转移，说这个业务可干可不干，干了之后如何如何，是吧？我还有一点担心，那么我可以把这个风险转移出去，比方说我给他买个保险，买个保险我就把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了，这也是可以的，对吧？还有一些呢，可以叫风险缓释。为什么叫风险缓释呢？就是调查完了之后，他认为这个地方，风险大概是什么一个样子。那么我可以通过一个，比方说我给他加一个报警器，或者我每天给他做一些个体育运动，帮助他把身体的条件改善一下。这都是在化解风险，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叫风险补偿。风险补偿从金融的角度里说也是特别好理解，就是提高定价，提高定价，把这个风险给。就是有一个补偿嘛，有一个控制，这也可以了。所有的东西都不行，最后就变成这个只能是接受风险。接受风险其实对应银行就是资本充足率提高，要用自己的本儿去化解这个风险。这个就是咱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来理解风险不确定性的这么几个途径。
0: 但刚刚夏博士是给大家详细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一些怎么样去规避风险的解读哈。那对于这个甲骨文，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就是未来当我们的考古学家找到一定的规律之后，是怎么来给我们解读它的这个占卜吉凶的这个结果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

0: 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晚。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

0: 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2: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

0: 享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列国几经更迭，世界如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大家好，我是柯岩。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仙宇。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全球通史的解读哈，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把书翻开，我们来看一看商朝人都是怎么来占卜的。那刚刚呢，在就上半段的时候，我有提到一个字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啊，揭晓一下刚才那张甲骨文图片的那个答案啊。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打出了这个正确的字，但是也有个别的朋友像我一样啊，这个想象力比较丰富，就是不愿意相信我们第一眼的感觉。第一眼看着呢，确实是很像一个鱼字啊，但是我就始终认为它是不是有可能是个人字啊，它是不是有可能是个大字啊，都有可能啊。那揭晓一下答案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确实是一个鱼字，而且呢，我们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鱼字从甲骨文开始，它从到金文再到后面隶书楷书等等行书草书一路到现在的简体的中文，它的这个字体是怎么来演变的，我们也可以来感叹一下咱们的先人对于文化对于文字的这种博大精深的理解。因为其实每一段时期的这个字体的演变都代表着当时的人们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性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各种方式交流方式等等都是融合在其中的哈。好，那接下来呢，看到这些字我就想到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哈，要问一下我们的严俊兄。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都用的是这种象形文字，而没有走上这种拼音文字的道路？
3: 好的，这确实啊是一个很这个专业的文字，所以我从三个维度啊，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个首先说呢，就是咱们中国话的这个音节，因为文字啊，它是这个语言的这个记录啊，最开始是语言的记录。那么这个那么语音呢又可以分解为不同的音节，音节呢又可以分解为不同的这个元音和辅音。那么任何一种语言的音节呢都是有限的，构成音节的元音和辅音呢也是有限的。那么大家那个就是只要为这个音乐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元音辅音啊创造这个相应的符号，就能把这

0: 些这个符号按照一定的规律呢排列起来，就可以表达这个语音和这个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记录啊，给这个大家听，能传递出去。所以呢，那么这作为这个音节文字呢，它是以这个音节为单位书写的文字啊，就是从音节到文字。那么音素文字呢，则是以这个素是素质的素啊，音素文字呢，则是以这个元音辅音为书写单位的，比如说像英语、法语、拉丁语、德语、俄语啊。大家知道，就是说，像这个就是这个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呢，合称拼音文字啊。那么字母呢是拼音文字的这个书写单位，它的形状呢比较简单，就便于书写。那么但是汉语的这个音节啊，大家知道可以说跟那个，比如说你跟俄语、拉丁语一比较，那么汉语的音节呢，汉语的这个词儿啊，往往是这个单音节的。你比如说刚才咱们猜的那个字鱼。啊，你要在英语里叫 fish， 那么鱼是一个音节 ，fish 就是两个音节啊。那包括像俄语呢，就更不用说了，你舌头得绕出多少个音节，才能说出一个词儿来。那么这个汉语呢，尤其是在上古时代的汉语，单音节字非常多，它是主体。比如说我们说皇帝啊，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原来的古文叫上，然后皇帝生气了，就上怒。这两个字啊，咱们大家可能小时候中学、小学学这个古文的时候，就觉得中国古代的文字特别凝练，可能古文里面五个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可能叫一大行，那翻译成英语可能叫三四行。所以呢，就是说，那说明我们老祖宗在这个最开始把这个我们的语言和文字相结合的时候，虽然大家开始的时候都是用了象形文字啊，我们跟埃及的这个尼罗河文明啊，包括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两河文明啊，都是用这个象形文字，但是后来我们一直。这个象形文字延伸下来有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文字和我们的语音之间的高度统一，而不像其他的语言，慢慢的它从这种原始的象形状态，后来就慢慢选择了用这样拼音的方式来表达它的音节更方便。那么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维度啊。第二个维度呢，我们知道中国是咱们四大文明四大古文明里面，世界四大古文明里面唯一一直传承有序薪火相传的这样的一个文明，而其他三个文明呢，或后来就消失了，或者是中间经历了很大的这个曲折。比如说古埃及文明和这个两河文明，那么后来实际上是断代了，消失了，它重新在这个区域上产生的文明呢，是一种新的文明。那么像古印度文明，那它中间也是经历了几轮啊，从这个德干高原南亚次大陆上，那么从这个雅利安人种的入侵，到后来这个英国央萨人的这入侵呢，建立中印的公司殖民，那么它应该说文明都是有中间有中断。那么我们的地缘就是地理的位置呢，让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核心区，那就比如说是中原和江南，一直呢在西和北有这个高原、大山、荒漠这样的阻隔。那么在东面和南面呢，又有太平洋、有大海、有南海这样的阻隔，所以使我们这个区域啊，相对来讲比较受保护。所以大家回顾历史呢。中原文明虽然多次被外族这个入侵占领，比如说早到这个五胡乱华，然后这个两晋十六国，到后面的这个契丹金的这个占领中原，到元啊，后来包括到这个满清啊，那么占领中原，但这些文化呢，都是落后于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民族，所以他占领中原以后。短则几十年，长则不到一百年，都会被中原文明所同化掉，就他们融入了我们的文明。但是你看，像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啊，他们是处在，比如说埃及文明是处在最开始是古希腊文明，后来是罗马文明的这个海的那边，那么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是处在中东和欧洲文明的这样一个交汇处啊，奥斯曼文明和这个罗马文明的交汇处，所以它遭到的侵略呢，往往是领先于这个文明的这种文化，所以那么就导致他没有方法把这个先进文化融入他，而是他融入了别人，所以这个文明消失了。那么我们的文明没有消失，薪火相传，那自然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就会一代代传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没有走到这个拼音化上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啊，独立于语音啊，独立语音发展，它因为语音和文字最开始是统一的，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字又强于拼音的这样的这个文字，西方的拼音文字我们独立发展。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文字上的书写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种典故啊，包括一些写法，包括我们可以组合从很多文字形成一个字，比如说武则天自己发明的这个赵啊，这个赵字。那么就是说就是这一行的这个原因啊，对李莹你帮我上一张图啊，就是那个 也是从我们的文字的这个角度，就是首先上那个就是甲骨文和埃及象形文字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我们都是从四大文明都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大家看到这张图上面，就是说，那么可能我们从甲骨文的这个上面第一行这个从啊，就两个人，第二是一个门可能是拿这个最开始的那个院子的门是拿那个柴啊，拿柴来搭起来的，还有立和凶。但是象形文字，你比如说在埃及象形文字，一种野兽，好家伙，这个画一串图，然后英俊青年这也要画一串图，所以这个他一定要有一个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那么我们的文字应该说。不仅服务于语音，而且更好的形成了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表意的这样的这个字体，越来越成熟，而且能够使我们的反哺我们的语音。而其他这些文明的这个象形文字，由于它的发音的多音节化，由于它文明被中断，所以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大概就是说我这么讲的这三点啊。
1: 啊，对，严俊雄讲的非常的透彻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请芊芊从刚才严俊雄的这一点开始，继续往后延展的来说，我们把视角切换到国外啊，到欧洲的视角来看一下，他们的这种语言和文字又是怎么崛起的。
2: 好的，咱们今天大家都知道英文里有26个字母吧？这个26个字母也是经过了好几千年才定下来到今天的这个样子的。那最初它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说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在这个地中海附近有一群特别会做海上生意的人，他们叫腓尼基人。这天天做生意，对吧？大家想想面临的是什么？你要和每到一个港口，你要和人家交流吧，然后你得记录做生意，还有最重要的，你得记账吧。这个腓尼基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但是不要紧，他们的这个生意面特别广，他们的生意能到地中海周围，然后还能到埃及，然后在埃及他们就发现，哎，埃及人有象形文字，那我们拿来创造一下，创造成我们自己腓尼基人的这个文字吧。所以呢，这个最早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腓尼基人是从埃及的象形文字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一个字母表。比如说它的这个 A 就是从象形文字的这个牛头来演变过来的，然后 X 是从这个埃及的象形文字的这个鱼演变过来的。李莹已经给大家上图，大家可以看到啊，2000多年前这个腓尼基人的这个 A 是个倒三角，然后加一个横，慢慢的第二行第二列是后来的古希腊字母，这个 ABCDE 的长得跟现在不太一样，然后第三列是早期的拉丁文，然后最后一列你看能明显就跟现在的 ABCDE 已经差不多的，就是晚期的拉丁文字。为什么这四个文字要这么做一个表呢？是我接着给大家介绍啊，这个腓尼基人为了做生意吧，反而创造了自己的字母表。最开始呢就是创造出来了30个字儿，或者叫30个符号，然后呢就是经过这么多年做生意，一直到公元前800年左右，这个腓尼基人啊把自己的老祖宗的这些字母表进行了有的是简化，有的是整理，从一开始的30个符号最后简化为22个简略的形体，就是现在我们在第一列能看到的，这是最早的腓尼基人22个字符。后来呀，这不天天做生意吗，腓尼基人从埃及那边做完生意又去希腊了，就把这套字母表带给了古希腊人。所以在大概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候，古希腊人不是老出什么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吗，又把腓尼基人的字母表给整理了一下，创造了24个字母的希腊语字母表。所以大家可以在第二列看到从腓尼基人进化到这个希腊字母了。然后这个希腊人呢在公元前750年的时候就开始，不是开始打仗啊，开始入侵其他的地方。古希腊的有一个地方叫优比亚岛的卡尔基斯城邦人就扩张到哪儿了，扩张到了意大利了，在意大利半岛这个南边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的一个城叫库米。所以呢古希腊人就带着自己的古希腊字母来到了意大利半岛上，然后这意大利人就开始也接受语言接受字母了，对吧？然后呢还要根据自己当时的语言的特色再去融和这个古希腊的字母去融合，发明了一套叫埃特鲁斯坎的字母。 当时这套埃特鲁斯坦字母已经有26个了，但是这就发展到公元前7世纪了。这个哎，雄壮的罗马人，对吧？雄壮的罗马人，这个文化呀、经济呀、繁荣，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繁荣到很牛的地步了，就把这个古希腊的这个26个字母中啊，又挑了21个，变成了自己的罗马字母。但是因为这个当时发明这套字母的这个罗马人起源叫拉丁姆地区，所以这套字母21个字母叫拉丁语，或者叫拉丁字母，所以在咱们的第三列里出现了。哎，希腊这个文字最后又演变出了早期的拉丁文，这时候 ABCDE 有点雏形了，但还不太一样啊。然后公元前1世纪，整个罗马帝国雄起了，把希腊人都给征服了，又把希腊字母中的 Y 和 Z 引进了自己的拉丁字母中，并且放到了字母表的最后端。所以说，就是到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我们现在的26个字母里已经有23个了，基本上和现在一样了。但是呢，少的是谁呀？少的是字母J， 就是咱们常说的根，还有 U， 还有 W 是没有的。你就说到这三个字母是非常晚的时候才出现的。我查到的资料呢，是字母这个勾啊，就 J， 大概是1630年左右，这个莎士比亚的后时代才产生的。那之前你看，像这个 J 和 C 是互相演变出来的。那这个勾呢，其实这个罗马人他们也挺懒的，就是 I。字母 I 衍生过来的，直接给 I 加了一小尾巴就变成了勾。哎，直到19世纪，像欧洲的主流的这些什么修道士啊或者文学家，他们这写这个 I 和勾是通用的。你就看这个英国古文学去吧，就是随便写 I 和勾都行，就不分开。像 U 呢，字母 U 是从字母 V 衍生过来的，一直到19世纪啊，这俩字儿也是混着用的，不分。你这个英语词典上，你去看19世纪，到那个时候，这个 U 和 V 都是通用的，怎么写都对。到1847年都可以看到，像英国人发行的这个英语词典 ，U 和 V 都是通用的。
1: 嗯。好的，那刚才啊，芊芊是跟我们讲了一下从这个国外的视角，从欧洲的视角是怎么样把这些字母一步一步融合的，甚至我们都不能理解它有的时候的改变只是把横的变成竖的，或者是把竖的又 double 了一下变成了两个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收拾一下心情哈，马上我们就要有一个最后压轴的重头戏要交给严俊来给大家，先来把我们后面的原文这一段介绍出来哈，接下来严俊老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讲解。
0: 好的，那个我先读下原文啊，读完原文了以后有彩蛋。原文是这样说的啊，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和官吏，而且在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使用的只是一些军武器，而像两匹马牵引的战车和重型的青铜盔甲等重武器，则只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野猪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只要将商朝统治者结构复杂的宫殿和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互对照一下，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而商朝统治者陵墓中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等工艺品、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反映出了这一趋势。那么这个里面呢，应该说我们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青铜啊。商朝呢，应该是青铜已经相对来讲不光是起源，而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那么李英，你先帮我上一张这个图啊，就是青铜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铜啊，红铜是这个，红铜是在这个自然界中，就它是以这个铜的形式存在的。那么这个在我们老祖先在用这种就是可捶打以可延展的这种红铜矿石的过程之中呢，就发现如果把它加热，那么它有可能会化了以后变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凝固了以后变成各种各样可塑的这种形状。而因为这个矿石本身啊，它并不是很纯净的，这里面可能掺杂着铅啊、锡啊这样一些半生矿， 所以在这个冶炼的过程之中呢，就发现当这个铅和锡

0: 在这个跟红铜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有很多优点。第一呢，是整个这个熔点的温度呢，就是从铜本身纯铜的1000多度啊，降到了800度。第二呢，它的这个刚性更强啊，尤其是它就更，就因为大家知道红铜比较软的，然后这个青铜呢，以后呢，这种混合的这种合金铜呢，它就比较硬。那么这张表呢，就是这个不同的青铜它的这样的一个配比，比如说有这个锡青铜，那它的这个锡呢含量是超过2%，铅呢是低于2%，而铅青铜呢正好反过来啊，铅超过2%。然后这还有这个铜、铅和锡三种元素都合在一起，就是这个杂质都超过2%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是这个青铜的这样的一个最开始的这种出现。那么在青铜出现以后呢，自然它首先会令到了工具。我给大家现在就是彩蛋，就是先展示一下啊，在没有青铜的时候，我们使什么武器呢？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小石斧，哎，这个锐角是石斧。那么出现了青铜以后呢，我们打造的青铜的斧子，那么这叫一个青铜钺啊。这个青铜钺呢，就是说它的锐度会要更加的这个方便，然后呢，它上面可以不用钻孔啊，是这个可以能够，这样的话能够捆在这个可以捆在这个木棍上啊，然后或者是这个镶在上面。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咱们那个古代啊，文字啊是用写在这个竹简上的。那么刚才我说的是一种兵器了，那现在这个竹简的用竹简，如果写错了怎么办？我们老说刀笔利，什么叫刀笔啊？这就是刀，然后这个刀呢，就是刮竹简上的这个汉字的这样的一个刀。那么就是这个刀呢，如果你写错了以后，把上面墨写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刮掉，这样啊形成这个，就是跟现在的橡皮是一个作用。另外，在这个青铜器发展了以后呢，就出现了包括像这个矛，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大家看到的最多的是这种箭头和弩头呢，就是说，那么它可能是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就是这些青铜器的这个出现，应该说很大的提升了那么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力，无论是战争的这样的一种形态，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之中，那么它都会带来很大的便利，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青铜的这个在冶炼铸造过程之中，它会很好的来打造这个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群体性。你比如说，我们说青铜的开采实际上是要费很大的这个力量的，它无论是从矿石的这个找矿，然后开矿了以后呢，还要进行这个初选的这个初炼，那么初炼了以后呢，要设计这个饭。那么我们说到这些器，它一定是要住在一个什么里面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在古代呢是用陶饭来住。那么陶饭的话呢，你就要设计，因为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要拿泥来做个饭我都做不出来啊。那么最开始的话，它涉及到里面的支点，因为很多东西它是要就是两个饭之间我靠什么来支撑呢，又不能够出现这种洞。所以说我们说，比如说商朝这个司母戊鼎，那是一个非常要恨不得举国之力的人来一起来才能做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又是大型的这样的一个饭。后面的话还要进行这个合金的配比、熔炼，然后呢浇铸、抛光、打磨，几十道工艺。这没有一个超级大的团队啊，就包括你说它把温度，青铜800度的熔点虽然是很低，但是它要把拿这个碳也好，拿木材也好，来进行这样的一种窑炉的打造和温度的上升，这个在古人来讲都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铸造它是一个很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才能够打造出这样一个青铜器，能够使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能够进一步的得到锤炼。
1: 好的，非常感谢严俊兄带来的这种生动的展示哈，让大家看到了其实在过去的这个青铜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同时呢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使用的。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对。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

0: 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保险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秦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周末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学习探讨的内容，全球通史破折号富好墓，如何记录商朝的战争密码。那邀请更多的网友来加入我们，我们一起稍后开启这段全球通史的合家欢的学习时光，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
4: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一起来和大家打开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啊，中文版的第109页哈，第七版北京大学的校对版，第七版校对版中文版，那么出版社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讲到了第二编啊，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那么讲到了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讲到了第三小节哈，古代文明的类型，然后最近几周我们在讲的都是商朝。之前讲了埃及啊，讲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啊，然后讲了印度河文明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商朝。我们讲到了青铜器，讲到了青铜器和商朝的政治分化。109页我先为大家来领读一段。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一样，商朝的农民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和官吏，而且在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使用的只是一些轻武器，而像两匹马牵引的战车和重装的青铜盔甲等重武器，则只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于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得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只要将商朝统治者结构复杂的宫殿和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非常原始的坑洞相对应的对照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而商朝统治者陵墓中的贵重的陪葬品，像青铜礼器啊、精美的丝织品啊、翡翠啊、大理石工艺品啊、乐器和精致的武器，也能反映出这一趋势。你看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这个讲到了商朝统治者陵墓中贵重的陪葬品。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富豪墓如何记录了商朝的战争密码。富豪，妇女的妇，女子为好，大家可以把富豪他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有哪些我们河南的网友，包括各地的网友，这个去过殷墟博物馆啊，然后包括呢这个看到过富豪墓出土的藏品啊。我先补充一下哈，也有一种说法，比方说按照古音来讲应该念父子墓。我们一定要通俗，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一直以来的工作原则就是我们要通俗，我们不是为了咬文嚼字，而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用相对通俗，当然前提要正确啊，要准确，然后来做好我们的信息传播的服务。所以呢大家就不要在这个弹幕区再说啊什么这个语音的古音应该怎么读啊等等，我个人觉得价值不大啊。我们的语言语音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要以人民为中心，最大程度的来契合我们老百姓的口语表达习惯。所以啊我们就念富豪墓，这个妇女的妇，三好学生的好，大家可以把富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弹幕区来打一波啊。王冠同志又一次感动了自己啊，又一次用自己的敬业感动了自己。对对，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我在很难得的机会，我们集体组织去中国考古博物馆来学习现场观摩，那么其中呢就有相当比例的出土于富豪墓的精品。我当时学习参观的时候就想，我说这不正好和我们的全球通史讲述搭上了吗？多难得的机会啊。满分十分，请大家给我的敬业指数打分。接下来展示的都是我的私家在这次学习中拍摄的图片，虽然拍的歪七扭八，但是呢很难得的这个带着体温啊，然后带着我的这个学习的热情和对于工作的敬业。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在鸟巢北边不远，然后呢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博物馆的南边有这个中国历史研究院，大家看到了吧，这是一个我们像四羊方尊一样的建筑。哎，中国历史研究院从这个正门进去，从这个正门进去就是中国考古博物馆，已经对公众开放了。可能有一些网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在今年秋天对公众开放，必须得预约参观，极其的震撼，极其的震撼。那么咱们呢先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博物馆，然后一会儿我再为大家来报告和这个富豪墓有关的这些藏品。
1: 好的，又给大家来安利博物馆了，一定要号召我们，哎，有机会大家能带着自己家的朋友啊，还有小朋友一块去看中国考古博物馆。首先呢，它就是刚才王冠介绍的，它属于咱们中国历史研究院下设的一个国家级的考古博物馆，而且呢，是咱们国家呀第一个以考古来命名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主打一个什么呢？叫仓储式沉浸式的这个体验，不管是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些文物啊，还有一些珍贵的古籍档案文献等等等等，您都能看见。在它的常规的这个展厅啊，就有7000多平方米。我刚才说为什么叫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呢？就因为这个展品实在是太多了，进去以后主打一个叫目不暇接呀，待会我会给您再介绍。那就像刚才王冠说的，它是今年9月15号刚刚正式面向咱们社会公众开放的，刚刚不到3个月开放了，大家抓紧去，现在已经开始非常火爆了，网上已经有很多攻略写了。那这里呢有一些基本的信息来提供您参考。中国考古博物馆每周二到每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哎，面对大家开放。周一的时候是闭馆的。那像一些节假日啊，春节、五一、十一的时候呢，就请您留心一下他们的公众号，会随时更新这个开闭馆的时间。那同时呢，这个和现在很多的博物馆一样，也是采取实名制预约参观，大家可以凭着有效的身份证件提前3天预约，这是我昨天在网上查的攻略，已经有朋友在给大家热心的提出了，一定要抓紧预约。比如说您周末想带小孩，比如周六去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那您哎建议周三上午就开始进行预约了。那么整个的博物馆呀，现在常规的展厅是4层，那第一层呢是一个前序厅。

0: 二层的专辑叫《文明起源》，讲述这个人类的起源，主要集中在石器时代。第三层呢叫专辑二，叫讲授这个夏商周时期的这个奴隶社会。第四层呢有一个专题叫大国一统、和睦万方、民族绝景等等。而且呢我还注意到，虽然咱们中国考古博物馆刚刚开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最近又有了新规矩。这个新规矩就叫定期更换常设展帖，提高大家的一个观展的体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有一种炫耀的感觉了。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就介绍说，我们库房里存的这个文物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呢目前常设的这个展览的展品就有几千件。那么我们现在计划呢是每个月都要更新十件展品的频率，这样呢大家又能经常看到新的文物和展品，同时呢也便于博物馆方面来保养啊，来换展这些文物。所以推荐大家赶紧去看吧。
1: 刚才我们有网友说我去过殷墟的那个妇好墓出土现场，难道我看的是假的吗？肯定您看的是真的。对，我和您报告的是，我们在中国考古博物馆里有一部分来自于妇好墓出土的非常珍贵的文物的藏品。我在不久之前去学习的时候，这个我们学习班实地去现场学习的时候，我也拍摄了一些照片，拍摄水平不高啊，但这个文物都是国宝级的顶级的文物。然后呢今天正好来结合全球通识，讲到了我们商朝的整个当时的冶金术和墓葬文化的特点，咱们就拿妇好墓当一个案例来和大家报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锁定一件重器啊，司母心铜方鼎。然后麻烦大屏幕来出一下图片，我在考古博物馆出的这个图片。我们先不说这件重器，大家一定要看左下角，一定要看左下角。我们看一看左下角的讲解，左下角的讲解在祀与戎，我们中华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坐标系就是祀与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当时看到，我说我们这个考古博物馆的这个讲解真是高级呀。不是说先说这个鼎多重，哪年的什么之类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魏亮教授怎么理解这几个字？
2: 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呢，它是出自于左传。他说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在这个东周的时候呢，晋国和秦国的打仗，大家都知道秦晋只好的，后来不好了以后呢就要打仗，所以说呢晋国呢就这个君主呢就到这个周朝就见周天子，就周简王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周简王呢就象征性的派了1000人，说是要跟这个晋国去征伐秦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引出了这个在周朝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先秦之前，那么非常一个传统的一个习惯，就是在这个出征之前呢，他要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就叫受慎。所以说呢，这个在祀与戎呢，后面两句呢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之繁，戎有受慎。那么祀呢，就是要就是这个主祭的人呢要去分肉，那这个受慎呢，就是在这个出兵之前呢，他要把这些肉呢分给这个要出兵的人。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叫成肃公，他是成国的国君，那么同时呢也在东周这个当大夫啊。
1: 我叫一个小暂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家打到公屏上。

0: 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1: 义务是

0: 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郝怀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能耐呢，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察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

0: 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例，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地

是从前，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夏天。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

0: 球通史破折号，富好墓如何记录商朝的战争密码。陪伴您的有肖祖廷博士，有这个魏亮教授，还有我们气氛组长李莹同志，财经观察员千羽同志，还有王冠同志。那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做梳理和探讨。那给您讲述的是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哈，全球通史，我们讲的是中文版的第七版校对版啊，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品，纸质书呢就放在李莹组长的面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的这个支撑理念之一。那么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加入讨论。大屏幕上展现的这张图片是我在考古中国国家考古博物馆拍摄的司母新同方鼎，也是出自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那么这是在这个考古国家考古博物馆进行展出。刚才因为广告的原因，这个叫了个小暂停。魏亮教授，请你继续。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认为国之大事在祭祀，在军事？
1: 对，那么刚才就讲到说这个程肃公呢，他接受这个周简王的命令呢，要去出征，所以出征呢就要有一个仪式，就是要在这个出征之前呢，要这个由这个周天子呢给他授予一个这个一块肉吧。那么这个虽然是一个仪式呢，但是实际上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说你要完成一个在出征之前或者祭祀的时候要完成跟天神的这样一种交换意见，就是你得保佑我，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因此呢，这个事情是很庄重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程肃公啊，他有点这个漫不经心，表现出来了对天神的不敬，所以呢，旁边和他一起出征的刘康公就说了这句话，叫做这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你这今天你不尊重这件事情，你恐怕就回不来了。当时呢，虽然说这个事情说的是说你不尊重神，所以回不来了，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说中华文明这个演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慢慢的实际上呢就演变成了，就是说你对这个国家的意识，对这个集体的意识有没有对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说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的体制啊，对于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样一种尊重，那只有有这种尊重呢，可能你这个国家才能够成事，然后呢你才能够从中获取到你应得的这样一种利益和这样一种安全的保护。因此呢，它也就变成了说我们现在讲这应该是一种这个集体意识、集体观念，包括在这样一种这个国家当中的行为准则的东西，就是你应该遵从集体所安排的一个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做了一些漫不经心的事情，虽然说我们说这个我们是无神论者，说神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呢，你实际上是破坏了这样一种集体行动。那么也就是意思是说呢，这种事情呢，是我们说是我们传统的观念，包括我们的对这种中华民族的这样一种理解和认知呢，所不相容的。那么也我们今天在说国家大事为祀与戎呢，更多的是体现的是我们要有一种集体意识，要有一种认真的这样一种精神在里面。
0: 这魏亮教授讲解的非常的精彩哈，我做一点这个小小的补充哈。某种情况下哈，这个可以理解成硬实力与软实力，戎嘛，军事力量嘛。就大家想一想，这是非常直观的。马上我们要讲一讲妇好墓里的戎出土的是什么哈，兵器啊。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今天说到了，我特别感动，后来看到各位网友的互动更感动了，就是周恩来总理在70年代初的时候在国宴上给基辛格博士夹菜的那张照片。我们想一想毛周这代领导人的共和国元勋们有多不容易啊。当1949年的时候，这个我们共和国宣布，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大家想一想，1949年。

0: 的时候，距离南京大屠杀只过了12年，然后距离日本宣布投降只过了4年的时间。毛周这代领导人都是上上个世纪的90后，他们的那种救亡图存，然后对于这种列强的这种刻骨铭心的这种受到压迫之后的这种愤怒，然后包括对于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这种路径的思考与选择是刻在骨髓里的。然后我们想一想，我们放了这个向邓稼先先生致敬的宣传片，包括类似的，我们想一想，在1964年的时候，这个1964年我们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第一颗原子弹了，这就是荣啊，就是国之大事的荣啊。那么没有这个毛周这代领导人，包括那么多的，我这次学习的时候也学习了两弹元勋的故事啊，包括那么多的无名的默默无名又无比伟大的这个奉献者，在改革开放之前所奠定的国之大事的那个荣的那样的一个基础，哪有改革开放之后的这种发展？为什么中央老说改革开放前后不是一个互相否定，而是一个相互继承的关系啊？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69年珍宝岛中苏之间的这种珍宝岛的边境摩擦，那么到了71年的时候，这个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是这个邀请基辛格访华嘛？之前是斯诺，我们的老朋友斯诺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嘛？对，然后呢，再来说一说四祭祀，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精神文明的共同体的意识。就比方说，我们9月30号的我们的烈士纪念日，包括我们的英雄纪念碑，包括今天大中小学所开展的这么多的，包括我送孩子去上学，这吧，对吧？就走到学校门口，只要一奏国歌，所有的老师、孩子、家长全都停住了，然后呢，一起这个少先队员敬。对礼，这也大家也非常感动。我们生活中遇到这种仪式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仪式感。它不仅仅是生活的细节，并不仅仅是我们日常过日子的这种点滴，它也代表了我们国之大事的祀。正是通过这种点滴的仪式感，包括有更大的节庆的，像我们百年大庆，然后像我们共和国的这个建国的70周年大庆等等，正是通过这种从这个整个国之大事的仪式感到我们生活点滴的仪式感，这样的祀来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的意识。所以呢，就是说回过头来说，尤其当孩子参与到这些仪式感的这些片段和细节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全力支持。这不是我们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事儿，这是整个民族的事儿。我这说的有点啰嗦了，和大家报告到这儿哈。然后呢，供各位网友参考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到国之大事的荣并不多，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解放军和这个武警的将士们守护着共和国的安宁。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啊，这句话我们说过10000遍了，就不多说了。那么您遇到过哪些国之大事的祀？就是我们的仪式感塑造了我们的国民共同体的意识，我们共同身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对于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去开创新的历史。那么这些仪式感的家里的大人、孩子、老人，这个片段、章节、场景，您印象最深的是，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打开和下载央视频的 APP。我们正在和您探讨的是《全球通史》破折号，富好墓如何记录商朝的战争密码。来，我们大屏幕可以放富好墓的这个宣传片了啊！一会儿咱们来说一说这只大鼎。千羽给我们讲一讲富好是谁。
1: 好了，刚才也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这个富好墓为什么叫富好啊？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牛的女性啊，大家可以把牛字打到我们的评论区。
0: 爽文大女主。
1: 没错，简直是碾压了很多很多我们以往认知的一些英雄的这种概念吧。首先我介绍几个标签，她是商朝23任君主，就是商王武丁的爱妃。他还是一个能打仗的一个猛将，哎，他还被殷墟的他那个富好墓，哎，门口立了一个白色的雕像，这背后背俩大斧子，看着就很猛。同时呢，刚才王冠提到祭祀在商朝的里边非常重要，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介绍过。那富好呢，还是当时商朝的一个大祭司。在我上期节目里介绍过，这个祭祀过程中，这考这个龟壳啊，对吧？有战官，有卜官，有史官。那么富好在中间呢，是担任这个卜官一职的，就要负责好多这个祭祀的事儿。所以说，又能打仗，又能祭祀啊。

0: 还长得漂亮是吧，还是皇帝的宠妃，是非常复杂又能干的一位女性。同时呢，武丁这个商王啊，他是整个商朝后期的一个比较开明又能干的君主，在他在位的时候呢，可以说把当时的这个商朝啊，什么政治、军事、经济都弄得是生生向荣，非常的好。在他的这个阶段呢，还被我们的很多历史学家称为叫武丁盛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富好呢，他的这个作用和地位就显得更特殊了。为什么叫妇好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妇女的妇啊，其实是一种称谓，大家可以理解为是皇上的老婆都叫妇什么。这个好呢，是这位女性的她的姓氏，就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先秦的女性的这个姓是写在后头的。这个武丁啊，一共有仨老婆，这是正式的啊，就可以称为那个王后级别的，实际上有60多个宠妾啊什么的，那些都没有什么名姓和记载的。他这个三个王后都叫傅什么，有一个叫傅京，有一个叫傅季，还让傅好是第三个，第一个老婆死的比较早，后边又娶了俩。那傅好在历史上的地位，我们现在可以说呀，她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女性的军事统帅，一位女性的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女英雄。她帮着武丁打了好多这个来侵犯商朝的这个外族啊，可以查到的现在有什么土族，还有什么鬼族等等等等。而且呢，武丁啊对她特别的喜爱，怎么来体现呢？在现在存世的很多甲骨文献中，傅好这个名字在甲骨文里是频频的出现。我看到有一个考古文献啊，是说咱们安阳的殷墟叫 YH127 甲骨这个药学中，出土了10000多片甲骨，里头傅好的名字出现了200多次。
1: 这武丁是个老婆迷啊，看来哈。对，这个我当然我忍不住很阴暗的补充一句啊，我们马上要展示的富豪用的大斧子，武丁就是心里不喜爱，嘴上估计也不敢说不喜爱。这媳妇儿太能打了。对，天宇你继续。对，
0: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后来啊，但是非常可惜，这么牛的一位女性啊，寿命非常短暂。现在的考古资料显示，妇好33岁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啊，这个武丁特别伤心，然后呢，没有给她下葬在这自己的这个什么妃子的这个墓里头，而是把她葬在了自己平时处理这什么国家大事啊、处理军机要务的这个皇宫的边上，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庙号，他的庙号叫辛，辛苦的辛。所以刚才王冠带来这个鼎叫司母辛鼎，大家能理解了吧？
1: 我们大屏幕可以这个回到这个司母辛鼎的这个图片啊，来，正好你就把这只司母辛鼎的一些这个细节参数给我们讲一讲吧。
0: 行，好的，咱这司母辛鼎啊，咱们就说跟他一起挖掘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妇好墓只有一个词儿能形容，叫什么？叫奢华。整个考古过程中，妇好墓是从上往下这么打下去的，一共打了6层，这个6层里面殉葬了有妇好的什么吃穿用度的各种东西，还有贝壳这些钱，而且还有殉葬的这个人骨和动物的骨头，在最后发掘出来了大量的青铜器，包括了这只司母辛鼎。咱们说这个司母这个鼎啊，基本上是一般情况下是儿子给妈做出来的，纪念母亲用的，所以叫什么什么母辛鼎。刚才我们还有一个老铁说是司母鼎，是不是还是司母辛？到底是哪个？我跟你说，俩都有。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武丁老婆的。咱先说司母辛鼎，他呢现在是这个高，我们图片上大家可以看，他高是80.1厘米，这个口呢有64厘米，宽48厘米，光他的下面的这个脚，这个叫足高啊，就有31厘米。整个的这个顶呢，大家看图片就是一个长方形了，然后顶的上面还有两个耳，叫两耳，是立在这个顶的边沿上边。在这个顶的这个腹部啊，大家 可以在照片上清晰的看到有非常整齐的三排的这种钉子一样的这种钉纹，然后在这个四个角上呢还有这种兽纹，就是野兽的这种图纹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兽嘴是朝下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顶上我们考古人员发现了写着仨字叫司母心。我刚才介绍了，就是这个武丁不是有仨媳妇吗，三个王后，第一个正妻啊叫傅季，他的儿子呢叫祖己，被立为了太子，但是这个第一个王后这个傅季啊死得特别早，所以呢太子啊就给他造了一个特别大的顶来纪念自己的母亲，那个是咱们哎很多老铁特别熟悉的叫司母墓顶，但是呢这是原配王后的待遇，你后边再来的这些就是继任的王后你不能僭越，咱们有理智的对吧，所以后来呢武丁又娶了第二个老婆，那个老婆呢生了孩子以后不久又死了，于是有了第三个这个能征会战又能政治家又能祭祀的妇好，所以妇好生了一个儿子叫祖甲，在妇好去世以后等于是祖甲做了这个司母心顶，把自己母亲的庙号给刻在这个顶上，然后放在这个墓葬里来纪念自己母亲的，所以呢我们考古学家叫它司母心顶，大概是这样的。
1: 好嘞，这个各位老铁听明白这个人物关系和文物之间的关系了吗？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哈，这个没听明白大家可以弹幕上打二，然后我们以后有机会再为大家做一些补充，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最擅长的兵器是什么，估计很多网友发过来的是筷子。咱们这个都是吃货，咱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要来说一说一代这个女英雄啊，妇好啊，这是我们中国目前有据可查的第一代女性的军事统帅，来看一看她的兵器，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大家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大屏幕啊，大家看，这是我在考古博物馆现场拍的哈，底下明确的写着，然后出土于妇好墓，那么呢这是一个铜钺，斧钺钩扎金字边的那个钺，咱们把那个越南的那个钺呢那个走换成金字边哈，大家可以把钺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哎，大家看这个年代，大约是公元前的1600年到公元前的1900年，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那么哎，我们麻烦图片回到这个，哎，其实大家看非常的精细，大家看到了吧，有那个双虎食人纹啊，一左一右两只虎啊，然后呢再吞一个人头，据说这底下还有妇好这两个字，但是我怎么拍的时候死活没找到妇好两个字，大家可以看一看，您在这个因为这个，哦对了，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件仿制的，就是刚做好的青铜器，我们说青铜器大家印象中都是这种青绿色的对吧，这表面是铜锈，但实际上呢刚做好的青铜器，青铜啊，这个铜就是这个纯铜啊，或者叫红铜，和铅和这个锡的这个合金，那么呢刚做出来是香槟色的，就像您喝香槟酒一样，那个有一点淡黄色，光泽也很漂亮，不是像咱们后代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都是绿的。那我们让肖博士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刚才那个千羽说殷墟妇好墓，妇好背后背两把大斧子跟李逵似的，不是大斧子，是钺，但是这个钺看上去确实跟斧子一模一样，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钺和斧子的区别是什么？
2: 这个钺和斧子其实有点像，但是这个钺首先呢它确实是个作战工具，其次它是个祭祀工具，
1: 我
2: 们祭祀呢用来砍脑袋的，因为当时对当时在这个殷商时期，这个人祭的这个习俗比较盛行一些，他们有这个习惯，所以每次一出现大事儿，比如说祀玉荣的时候就需要有人祭，人祭的时候就是用这个东西来砍脑袋，它是有特殊的用途。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妇好大铜钺，上头是有妇好字样的，
1: 对，
2: 就在这个位置，
1: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
2: 对这个主要可能对因为刚才的这个可能位置就是可能是光线还是
1: 或者被铜给遮住，铜锈给遮住了，
2: 对，没有错了。所以我给大家找了个其他的图面来让大家来看，
1: 哎，大家来看一看，嗯，
2: 妇 不好这两字儿，哎呀，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成果。甲骨文啊，至少我掌握了两个字儿。
1: 哎，你给我们讲一讲，
2: 对，
1: 这我还真不会认这俩字儿。对，
2: 对，我给大家分开讲一下。

0: 首先大家要看这个地方有一个跪坐的一个符号，其实是跪坐的女人，这个地方是她的胸部特写，表示女性的特征。
1: 哦、
0: 这个其实也是，
2: 这是一个就是这个侍女的装饰，还是已经是这个金文的一部分了？
0: 这就是一个人形，这是甲骨文的、这个、
1: 甲骨文的人形。哦，
0: 因为咱们文字不就象形文字吗？
1: 明白明白，
0: 这就象形的文字的这个概念就出来了。然后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呢是妇女的妇的右半边，就是那个像扫帚一样
1: 啊，看着跟司马的司似的，其实是妇女的妇的右半边。
0: 对
1: 啊，明白。
0: 像扫帚一样那个东西
1: 啊，
0: 它这个意思合起来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她这个是一个妇女，手里拿着扫帚，她的意思是说，在当时的这个家庭分工，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形成了，就是通常情况下呢，女人负责在家里头做一些家务事儿，
2: 很合理嘛。我们男同志可以在弹幕说打一下，很合理嘛，对吗？我们这个商朝的时候就规定了女同志应该来做家务嘛。千羽，你觉得是不是很合理？我们是不是应该继承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
3: 哦不，我要抄斧子了。我
0: 咱们还没有知道复考的斧子的。
2: 你要用大同月给我完成人祭是吧？不打扫卫生，用大同月直接就人祭了。
3: 对，复考的墓里有16个人祭呢，你考虑一下吧。
2: 来来来，这个小
0: 咱们。对，再回来接着。
2: 对，大家觉得对妇好这个对女同志负责做家务合理吗？合理弹幕上打一，不合理这个弹幕上打二啊！来来，这个肖博士继续。
0: 估计朋友们会说合理呀，只要给我斧子就行。咱们接着再回来拆解这个甲骨文啊。刚才我提到，你看这是一个女字，
1: 嗯，
0: 这也是个女字。上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带着扫帚的这个呢，是妇的右半部分，对吧？这个地方大家注意，这儿有个子字儿
1: 啊，
0: 是好的。另外一部分，而且这个子字要注意什么，它跟咱们现在这个子字略有个区别，就是在这个子上头是一个小口，
1: 嗯，
0: 它想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小孩脑袋比较大，身子比较小，它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1: 啊，就是个婴儿的意思，等于
0: 对小小孩的意思。
1: 啊、明白明白。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跟咱们现在的汉字完全对起来了，一个女、啊、一个就刚才说的那个三横一竖那小扫帚妇字，一个女一个子好字儿，完全对上了。
1: 所以
0: 富豪
1: 4000年前的这个富豪的同月，
0: 对，
1: 这不是完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连续性嘛，
0: 对对
1: 对吧？哎，大家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肖博士讲的太好了哈。
0: 对，
1: 重9000克呀，我们各位喜欢撸铁的女生来说一说，9000克的大斧子，这个同月你能不能举起来？而且呢，大家来说一说，这是兵器，就是富豪打仗也用这个大同月，还是这是礼器，再就是比划一下，对吧？这是对对对，这国之大事嘛，出征之前比划一下啊，认为是兵器的在弹幕上打一，认为是礼器啊，就富豪打仗真用这个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千羽，你觉得是兵器还是礼器？
3: 我觉得是兵器，为什么呢？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是因为富豪墓在考古的过程中发现了特别多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有很多是可能富豪他活着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就用过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时武丁怀念富豪，觉得你去世了，把你用过的武器都给你一起带走吧。
1: 嗯，那个魏教授觉得这个、
3: 还有一个观点，富豪的1.75米呢，他能轮动这玩意儿？
1: 靠，1.75米，我天，这么高啊！这是大长腿美女。
3: 我查到的资料就很多，有一些复原的考古的那资料，1.75米呢，能轮动。
1: 魏教授快速的说，你觉得是兵器还是礼器？
4: 我觉得是礼器，就是他和这个鼎出土应该是配套的，是他的孩子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做的一套东西，然后用这些东西来陪葬，来怀念母亲的丰功伟绩。
1: 这就是我们的探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主要我们没有能力给出标准答案，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讨论。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

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生。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

0: 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规模的快速扩张，快充和换电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补能形式，在今年上半年引发了广泛讨论。今年三月，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与兆瓦级闪充技术。实测数据显示，常温下电量从 10% 充到 70% 仅需要5分钟，从 10% 充到 97% 只需要9分钟。即便在零下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下，从 20% 充到 97% 也只需要12分钟。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 10C 充电倍率，配合全域1000伏高压架构，实现了充电5分钟补充400公里续航的补能速度。与此同时，深耕换电模式的蔚来也在加速布局。截至2026年6月22号，蔚来全国充换电设施总量已经达到8996座，其中换电站3923座，充电站5073座，累计换电次数突破 1.1 亿次。第四代换电站最快换电时间2分24秒，第五代站最快可以在1分48秒内完成换电。按照规划，蔚来2026年将新建超过1000座换电站，年底总数突破4600座。那么闪充与换电，谁才是补能的最优解？两种模式的优劣势究竟在哪里？不同的用车场景又该如何选择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谈到换电，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蔚来汽车。截至6月22号，蔚来已经在全国建成3923座换电站，累计换电次数突破 1.1 亿次，而且据称第五代站最快可以在1分48秒内完成换电。那先来请您科普一下，什么是换电模式？换电模式都有哪些特点？
2: 新能源汽车的换电模式啊，大概有这么两个特点。那么第一，可充可换。一般来说呢，没有采取租赁电池的蔚来汽车车主，除了到换电站去换电，还可以到充电站去充电，补能形式相对来说是更加的丰富。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补能的速度快。现在的换电模式的话，基本上可以做到换电就像我们平时去加油站加油一样方便。大家知道，虽然很多车企都在强调高压快充，但是从具体的补能速度和补能效率来看的话，大部分快充的效率差不多都是要5分钟续航200多公里，相比于换电来说的话，效率还是要慢很多。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由于换电站统一进行电池维护和管理，所以相比于充电来说，换电还不用承担因为电池老化呀、电池衰减啊，或者是充电过程中带来的一个潜在风险。
1: 尽管换电模式拥有很多的优势，但是现在新能源汽车依然以充电为主。比亚迪的闪充站截至5月22号已经建成5979座，覆盖全国312座城市，而蔚来换电站数量接近4000座。为什么换电模式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普及？
2: 之所以没有大规模的普及，是因为那个换电站的建设和维护的成本都很高，所以相比于充电桩来说的话，要想大规模的普及就意味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是一个非常重的资产的一个投入。那么再者呢，目前来说，虽然布局换电模式的车企不少，上汽啊、吉利啊、还有宁德时代都在布局，但是大家的电池规格不一样，换电标准也不一样。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换电站它没有统一电池、统一比如说换电标准，那么它很难像充电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共用共行方便。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还要就是大规模的推广，那么对电池技术的要求也很高。那么随着车型的迭代升级，新车和老车的一个电池，新电池和老车之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兼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换电不把这些问题解决的话，那么换电站真的要就是成为一个主流的模式，那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最近一段时间，换电领域出现了两个积极信号。一是宁德时代截至2026年5月已经落成1650座巧克力换电站，覆盖127城，预计年底突破3000座。二是国内首个纯电动乘用车螺栓式换电系统互换性技术要求标准已经全面生效，标志着换电模式正在从品牌封闭迈向行业开放。此外，未来换电联盟已经吸引中国一汽、广汽、长安等12家主流车企。这是否意味着曾经颇受争议的换电之路以后会越来越好走？
2: 那么对于未来汽车来说的话，未来的换电之路肯定相对来说会更好，更好走一些。那么一方面，其他车企的加入有利于未来汽车摊薄成本，就把钱花到刀刃上。那么另一方面呢，其他车企加入之后啊，还有利于加速推动换电模式。那么动力电池的规格和换电标准的一个统一，就是我们用这种模式的多了，车型多了，那相对来说它的那个电池的统一和换电标准的统一，成本的降低，这些都是有非常好的一点。那么其他车企加入之后，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换电联盟，大家一起把标准统一化，这样一来的话，那么换电站相对来说推广就会轻松很多，就有利于加速未来和其他车企的一个洽谈，也会影响很多车企跟未来一起来形成这样的一个战略合作。而且像未来汽车在换电技术上有很多的技术专利，那么组建换电联盟，这还意味着在技术上可以共享，联盟的其他车企也能少走很多弯路，提高换电的网络建设的效率。换电站的建设越来越快，密度越来越高，新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只要换电方便，他们也乐于选择换电，这样一来换电的普及和推广也就顺理成章了。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些车企跟未来的一个换电合作商也是政策的一个引导。其实2020年以来啊，国家多个部门就相继发布了多份文件，明确的鼓励了就换电模式的发展。所以说这些联盟的形成也是这些指导意见的具体落实。所以在政策的推动下，那么饱受争议的换电模式，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应该会迎来一个不错的发展。
1: 除了换电联盟加速扩容，换电标准也在逐步统一。目前首个换电互换性技术标准也已经生效，宁德时代更是提出了超换一体新方案。但是现在对于家用车来说，城市里充电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到底还需要换电吗？您怎么来看换电和充电这两条路未来的发展？
2: 换电和充电的话，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那么换电的效率快，但成本高，推广难。那么充电的成本相对较低，但效率比较慢。那么所以在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过程中的话，充换电很可能是最主流的两种补能方式。别看现在的换电的基础规模还比较小，那么目前长安吉利啊，还有那个江淮奇瑞啊，跟未来签订了战略合作，那么统一标准之后啊，那么多家车企协同发力的话，那么换电的普及也会越来越快。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可充电可换电的新能源车型也会越来越受到消费群体的一个认可。所以一旦基础建设跟上来之后啊，很有可能换电和充电还会融合。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随着未来的这种发展，有加充桩或者是方便充电的家庭或者个人，他们可能就会以充电为主，那么可能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就会选择可换可充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一种新的一种补能，成为消费者一种新的选择。
1: 对于电车的补能方式，除了换电之外，高压快充也在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比亚迪闪充站截至5月22号已经建成5979座，覆盖全国312座城市。闪充与换电两种方式之间有哪些不同的特点？您对接下来闪充和换电市场的发展格局又有着怎样的判断？
2: 不管是充电还是换电，都各有各的好

0: 处和特点。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换电的补能速度快，那么在电池租赁的模式下，消费者也无需承担电池老化衰减的风险。另外，换电站统一集中管理电池，也能更好的监测电池的健康状态。那么而高压快充也有自己的好处，电池买断之后，消费者无需额外的支付电池租赁的费用。并且相比于换电来说的话，很多车企啊也在布局自家的高压快充网络，补能站点相对换电站更密集。即便不用高压快充，家里有加充桩的用车成本也非常低。这是因为双方的特点各有不同，用户的用车条件、用车需求也各有不同。所以接下来啊，我个人认为换电和快充应该以互相协同、互相补充的格局来共同推动纯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当然短期来说的话，换电想要成为主流也没有那么轻松和简单，毕竟换电还需要标准化，而且宁德时代和蔚来汽车已经组建了各自的换电联盟，那么所以换电市场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形成两个不同的标准。那么就像手机的操作系统那样，不会太多，但一定会各有特点。
1: 这些年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很快，面对快充、慢充、超充以及换电站等等多种补能方式百花齐放，那么这些方式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说，他们应该如何做选择？
0: 从车企的角度来看呢，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车企想要提高竞争力，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多种补能方式共同发展，提高不同补能方式的兼容性，把选择权交给用户。就像动力技术路线一样，无论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都各有各的特点和好处。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同时掌握各项技术路线的核心技术，这才能提高竞争力。
1: 今年三月，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表示，换电和闪充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但都挺好的，是百花齐放，更是殊途同归。两者的核心目标都是解决新能源汽车补能慢的痛点，促进油转电。蔚来高级副总裁兼乐道汽车总裁沈斐在去年年底也曾经撰文称，超充与换电并非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面向不同维度的解决方案。沈斐还表示，补能方式的讨论终究要回到体系能力，不仅是快，更是寿命、安全与电网协同。从车企负责人的表态中不难看出，面对中国广阔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百花齐放的补能方式不仅有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也将为消费者带来越来越方便的使用体验。关于汽车补能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要和张红女士聊的是车企亲自下场造电池，原因有哪些？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欢迎回来。在全球汽车加速电动化的背景下，动力电池需求水涨船高，而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核心，正在吸引更多车企的目光。近年来，很多车企采取入股、合资、自研自产等策略，加大动力电池布局，以应对全球电动化对动力电池的巨大需求，并获取更多动力电池的溢价权，拿回丢失的利润。从具体车企来看，除了特斯拉、比亚迪等主流车企之外，新势力品牌也接连入场。那么，车企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另外，随着越来越多车企开始自研电池，电池在供应链的主导权会不会像内燃机时代的发动机那样回到主机厂手中？我们继续和车市红点、红点汽车创始人张红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单纯造车到涉足芯片、软件等业务，车企为追求产业闭环做了很多的布局。近两年，又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参与动力电池的研发制造。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
0: 是的，据我所知啊，今年来就有宝马、特斯拉、现代汽车、大众集团、蔚来汽车等车企都在积极的布局电池领域。那么截止到目前啊，就有29家车企通过自建、合建或者是入股的方式来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条。那么据说这些车企的计划投资金额啊，现在就已经达到了5000亿。随着电动车市场的规模和份额越来越大，那么未来或许还有更多的车企会加入到动力电池研发制造当中来。
1: 不难看出，各大品牌都在竭尽所能地突破自身的边界。这些车企进军电池产业都采用了哪些方式呢？
0: 这有几种啊。第一啊，就是有一些车企是采用自主研发，比如比亚迪和长城汽车就是自己造动力电池。那么目前啊，像宝马呀、奔驰、大众、通用、丰田这些海外的车企基本都是采用的自主建设和深度合作的方式。而国内的车企方面呢，也有不少的车企是采用和电池企业深度合作的方式，比如像北汽、一汽、上汽、长安等等啊。其中上汽集团合作的电池企业比较多，就是这些车企在布局电池产业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有自主研发，还有的深度合作，他们都在探寻一种更适合自己企业的模式，然后快速的走到这个链条里面来。
1: 在燃油车时代，整车企业是产业链中议价能力最强的。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车企开始下场造电池，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0: 就是车企啊，非常积极主动来布局动力电池的产业啊。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三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就是为了降低车企的采购成本的需要。根据预测啊，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整车销量的走高和增长，实际上的话也意味着动力电池的需求量也将随之增加。所以呢，为了降低整车生产成本，那么车企自建或者合建更有利于车企提高在动力电池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为了稳定生产，减少供应链断供的风险。其实从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速度来看的话，现在增长的速度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高速的增长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动力电池企业的产能它和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市场需求无法实现供需平衡的话，对于车企来说就很有可能陷入电池紧缺的困境。那么第三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车企自建或者合建动力电池，那么还在于为了拉开差异化的优势。那么自主研发，这就意味着就是我们更能在沾电的方面啊形成差异化的特点。那么你如果一个供应商我都是一样的，那怎么去让你的产品有跟别人不同呢？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自建自主研发那就可能让我们在三电方面形成跟别人不一样的差异化的特色。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那么张红女士，这样的情况下，车企自力更生造电池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又会带来哪些挑战呢？
0: 自力更生造电池虽然有利于车企在未来的发展，但是这对车企的话是实际上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其实啊，目前自力更生造电池的车企就已经不少了。从这些车企的特点来看的话，这些车企大多数都是实力雄厚啊，资金雄厚的大型的汽车企业。那么由于造电池的成本非常高，需要全产业链的布局和投资，电池的生产也需要单独的生产线。那么从一些公开的数据来看的话，那么建一条电池的生产线就需要投入数亿元。所以这对车企的资金和产业链的储备 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从大部分车企布局动力电池的投资计划，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宝马计划在德国投资1.7亿欧元来开设一家电池的研发中心。那么大众则计划将与

0: 合作伙伴在西班牙投入100亿欧元来建设电动汽车电池的一个工厂。那么之前蔚来汽车也计划投资2.185亿元来创建新的研发项目，就是包括了31个研发实验室，一条锂电池电芯的试制线，以及一条电池包的拍客线。那么所以呢，就是从我们这些就可以看到啊，自力更生造电池并不是所有主机厂都能做到。那么对于那些体量较小、规模较小的新能源车企来说的话，大多数还是依靠合建或者是采购为主。因此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提高自己的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降低成本，相比于自建来说的话，合建更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1: 随着新能源补贴持续退坡，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无论新旧造车时代，车企在汽车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都没有改变。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当前汽车产业面临诸多挑战，持续保持利润的平衡与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或许才是车企决心整合垂直产业链的关键。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3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3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7: 市场流动率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盛夏时节，清甜瓜果轮番上市，勾勒出乡村增收的甜蜜图景。一边是沙土地里孕育的消暑西瓜，从传统大田种植走向标准化管理，还催生了专业挑瓜的新兴岗位。一边是江南沃土滋养的软糯

0: 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1: 那要这个吧，这个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2: 没有，
3: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2: 这个简单，
4: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0: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1: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4: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0: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5: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子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么不好的瓜。
6: 统一货币的他一个不敢，俺不就他不能干上，
7: 把中华就得给你打下来，人家客商的话要满意嘛。
8: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一样了，可以多挣10万块钱。
0: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统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9: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10: 有。
9: 要谁就把我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3: 就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9: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3: 难点是什么？
9: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0: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3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1号选手张兴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11: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我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9: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11: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9: 空心有点空心。这空的中间空心大不大？
11: 反正差不多吧。
9: 差不多吧。拍拍第二颗吧。
11: 这个孔要狠一点。
9: 第二颗比第一颗孔要厉害一点。
11: 对。
9: 好。第三个，
11: 这是个精品瓜。
9: 精品瓜，就上品瓜了。
11: 上品瓜
9: 没有瑕疵的。
11: 没有瑕疵。
9: 好。咱瞧一下，咱面前这3瓜。
11: 好。
9: 第一颗瓜啥情况？
10: 第一颗瓜是上品瓜。
9: 上品瓜，程度也不欠啊。
10: 对。
9: 好。第二颗呢？
10: 第二个是空心厚皮，
9: 空心厚皮，
10: 对，裂缝了。
9: 第三颗，
10: 第三个也是空心厚皮，
9: 也是空心厚皮。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10: 这个更空一点。
9: 3号更空一点是吧？好，记录一下。
10: 确率能达到多少？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记录可以达到95%-98%吧。
0: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2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吴统乐西瓜合作社的3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让观众都觉得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3: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11: 应该差不多吧。
9: 韩震，上手吧。
11: 好，
9: 第三个开始。
11: 空心厚皮，
9: 空的什么？
11: 空的很。
9: 瓤都动了。第二个，瞧，
11: 好瓜。
9: 第一个呢？
11: 你的好瓜。
9: 哪最好一点？
11: 这个最好一点。
9: 2号比1号还好是吧？
11: 对，它的皮更薄一点。
3: 感觉怎么样？刚才？
11: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

0: 99%，
1: 哎，
0: 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不会拍错。
1: 这么自信吗？
0: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有经验，确实有经验。
2: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验瓜师比武大会，而我们开头提到的下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验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验瓜师又会验到什么程度呢？
1: 现在就是二号和这是几号？
3: 这是一号。
1: 二号和一号。
3: 对对对对对、哦、
1: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3: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3: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3: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震这两个瓜。
1: 哪位是韩震？
4: 我
1: 啊、
3: 哦、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他要求又提高了，让他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哪瓜皮更薄，哪瓜最好，甜度更高。
1: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3: 对, 对, 对, 对，
1: 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技术水平？
3: 两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八成熟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看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敏性更强。
2: 那么验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验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验瓜师的工作情况，这样或许能让您对验瓜师这样一个新兴职业多一份了解。
5: 下邑县的最大的西瓜交易市场，卖瓜的都就是脑里好的都有。这头啥？头啥这个半子粗，看吗？
1: 哦，还真是。
5: 这个半子粗，
1: 还真是真是，而且这瓜皮看着颜色也很好看。
5: 对对，头啥瓜是五折的，卖的价钱高一点吗？
2: 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西瓜，头茬的、二茬的都有，交易量也很大。买卖双方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生瓜、空心瓜和厚皮瓜，这时如果有人能迅速验出西瓜的好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5: 验瓜师在工作，在那边打瓜的。
1: 哦，哪个是验瓜师呀、啊？
5: 坐在案子上的。
1: 哦，
5: 啊，
1: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
1: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6: 2000斤有吧？
1: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6: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1: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6: 啊，得有2美金都不止了。
1: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哦。
6: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1: 这叫空。
6: 对，小。
1: 这个小。
6: 嗯。
1: 哦。
6: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1: 哦。现在什么情况？
6: 有点小裂纹。
1: 有点小裂纹、嗯，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6: 啊。
1: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6: 耶、yeah, ！我的，是脸厚。看，有一点吧。
1: 哦，还真是。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6: 对。
2: 验瓜师的工作强度极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至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机之中，优秀的验瓜师只需一次轻机，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验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3: 稍厚点，就我们醒康说，咱第一颗瓜啥情况呢？
4: 厚皮，
3: 老，有点空心。第二个什么情况？
4: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好。
3: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好。
4: 嗯。
3: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
4: 嗯。
3: 哦。
1: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3: 空心。
1: 哦。
3: 我们验瓜确实很准，
1: 嗯，
3: 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1: 哦，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3: 对对对对对。
1: 哦，
3: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2-3颗硬币
1: 了。哦，我看你刚记录他是这么说的吗？
4: 对对对，是的。
1: 他说的就是、嗯、
4: 比第一个空的多一点。
1: 哦，还真厉害。
3: 哦，第三个就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哦，
1: 这个 怎么样？
3: 商品瓜，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1: 稍欠一点，
3: 稍欠一点。
1: 不是，
3: 但是我们发偏远地方地区，他们还比较喜欢这种。
1: 哦，
3: 对，
1: 就是七八成熟的。
3: 对对对对，这种是八成熟，稍微欠一点，
1: 欠一点。
3: 对对。
1: 哦哦哦。那么就是说，这个商品瓜肯定是没问题的。
3: 对，是肯定没问题。这个发广东很好的。
1: 好的，那它的准确率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3: 因为这颗瓜吧，九十分。
1: 九十分。
3: 九十分。
1: 好的，好的。
3: 好，
1: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九十分。
3: 好，
1: 好。
2: 验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
1: 这个挺好的。
2: 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错。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八十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3: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1: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3: 他难度在他的这两个瓜要综合比较了。
1: 就这两个，刚刚是我们说的商品瓜，
3: 商品瓜优中选优的了。
1: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0: 我说这个
3: 几号？
0: 二号。
3: 二号最好一点，
0: 瓤口可能红一点，
3: 瓤口更红一点。
0: 嗯，
3: 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0: 啊，对。
3: 哦，
1: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0: 看看也是看外表。
3: 第三个啥问题啊？
0: 空心，
3: 空心，
0: 嗯，
3: 空的厉害，
0: 把手指都能下去，
3: 手指都能下去，你厉害。
1: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手指都能下去，
3: 手指头都能下去。
1: 好的，
3: 哦，
1: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3: 确实很空，
1: 还真是，
3: 确实很空，确实
1: 真是，
3: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手指头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
1: 真是，
3: 中指也能下去，
1: 还真是，
3: 确实厉害厉害。
0: 哇，让我红，
3: 这瓜红，
0: 嗯，
3: 哦，
1: 我这么准确啊，
0: 差不多，
3: 看了，再最后一次机会，
0: 你掰掰手指砍吧。那是我心里不对劲了，
3: 红，很红，很红。
1: 哇，
3: 嗯，很准，
1: 很准，
3: 很准，
1: 很准，很准。
3: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瓜，很准。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
1: 哦，
3: 对，一百分。
1: 一百分，
3: 一百分，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瓜也都体现出来，最后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振选手，
1: 韩振选手，
3: 韩振选手，
1: 好，那大家给他鼓个掌。
3: 好。
7: 夏邑西瓜靠大田规模化种植、专业品控闯出市场，成为夏日消暑的大众鲜果。而同样在盛夏迎来上市季的无锡阳山水蜜桃，作为高端地理标志果品，有着更为精细的种植管理与严苛的保鲜流通考验。接下来我们走进阳山水蜜桃产区，看一看皮薄多汁的水蜜桃如何依靠智慧农业、冷链物流守住新鲜，打造属于江南的盛夏陶醉经济。
2: 无锡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六月中旬以后正式批量上市，以果大色美、汁儿多味甜、入口即化著称。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8: 我们阳山水蜜桃定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六月中旬上市，发制的这个小果大概是卖60台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月底六月底上市，发制的中果就是这个，卖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主要是福金桃，预计在7月的中下旬上市，六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卖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通货走量。精品稳价，一分钱一分货。
2: 市场里桃子堆得满满当当，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 买多大个的，咱们去问问。
3: 自吃可以选七月初的白凤，四到五两的就行。汁水足，价格实惠。送礼呢，就选六两以上的白凤桃，果形圆润饱满，卖相也最好看。或者呢，可以选择五两以上的湖景桃，甜度最高。
2: 小的不一定不好吃，自己留着吃，经济又实惠。挑好了品种和大小，怎么看熟没熟，甜不甜，怎么储存不烂果，这些门道也得搞清楚。
9: 新鲜的水蜜桃底子多为那个乳白色或者乳黄色，如果整体发青呢，就说明成熟度有点不够。如果它表面长出了黄斑什么的，它不是说坏了，是长出了甜斑，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想要口感好一点呢，到家之后要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可以密封保存啊，正常要在三到五天之内吃完啊，风味口感是最好的。
2: 阳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湖景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湖景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怎么说。
10: 湖景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七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六两以上的精品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八月初，往湖景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2: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哪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11: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只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2: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12: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行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伤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只装90至110元一箱，自己吃走亲戚都适合，口感稳定，不踩雷。
2: 在阳山水蜜桃里，颜值和糖度都顶级的尖子生长什么样，怎么辨认呢？
13: 我们阳山桃分级特别直白，特级果就是颜值天花板加甜度天花板，果面红晕均匀5层以上，果形圆滚滚，没有1点疤痕，单果6两起步，汁水多，果肉最细腻。市面礼盒6只装基本140到180元一箱，主打送礼，高端礼品件，是阳山桃李优等生尖子生。
2: 阳山水蜜桃的分级全看硬指标，品相好，价钱自然就高。
14: 看高度定品质，看品相定价格，个头越大着色越均匀，熟度越精准，价格档次直接拉开。阳山水蜜桃不分级，不靠感觉，全看重量、熟度、品相、糖度，一分品相一分价，绝不混级卖。
2: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15: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的是质量。所以我们家基本采用的是 Y 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2: 您知道吗？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8: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要3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机械损伤，防止这个 枝叶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个好的好处就是防止太阳的直接暴晒，保证我们水蜜桃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2: 什么样的独特水土与生态环境造就了阳山水蜜桃独一无二的鲜甜多汁绝佳口感呢？
16: 无锡阳山是1.41亿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华东地区唯一的原锥形死火山，土层深厚疏松，透气保温，火山会突然富含锡、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重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2: 蔡盼红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回乡跟家人一起种桃，虽说专业不对口，但他对桃园里的大小数据比算账还清楚。
17: 我们家三代种桃，爷爷那辈种植面积是7亩，爸爸那时候的种植面积不超过10亩，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的种植面积已经有38亩，每一亩有大约30株桃树，我们总共有1000棵左右桃树，去年销售额大概是60-70万，今年我们争取要突破100万。
2: 蔡盼红家种的是阳山的早熟桃，6月中下旬就陆续上市了。
18: 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特点是坐果率高，产量高，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颜色鲜艳，外观美丽，果肉白色，味甜多汁，品质在早桃中属于上等。金红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顶部红晕覆盖面较大，30%-50%，全熟后可达到50%-60%。朝阳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面积相对较小，颜色也较浅，果肉乳白色，汁液多，风味甜，果肉浓，口感清爽。
2: 除了这三种市面上最常见的早熟桃，阳山还有哪些早熟品种？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消费者购买呢？
14: 早熟水蜜桃品种呢，它有青山枣花露、灰雨露和霞辉五号。青山枣花露最早在5月底上市，个头小，脆甜清爽，是尝鲜的第一口。灰雨露果肉绵软，汁水超多，红晕粉粉一层，入口绵润。想要尝鲜的可以选择青山枣花露和灰雨露，但是爱吃爆汁软桃要送理邮寄的，直接选霞辉五号。
2: 了解完了早熟桃，咱再来看看中熟桃的品种。吴晓波家的桃园主打的就是中熟桃，他家的种植方式和招牌产品都有什么说道呢？
19: 我们家有40多亩桃园，我们主推的是绿色种植，使用羊粪、菌肥等有机肥，生草栽培，不打除草剂，标准化管理，线上线下结合销售。我们家的招牌是白凤，成熟时间在6月底到7月中旬，果形大，乳白透红，细嫩多汁，香气浓郁。2020年，我选送的白凤桃获评桃王称号。
2: 说到中熟桃，就不得不提白凤，这个品种在阳山可是人气顶流，年年被追捧。它到底好在哪儿？今年卖什么价钱？
19: 白凤桃是我们阳山水蜜桃的门面担当，最大、最白、最多汁、最浓郁，口感最均衡，送礼自食两相宜，也是我们家桃园的绝对爆款，占销量40%以上。白凤爆款规格为5到6两8个装，约120元，6到7两6个装，约150元，线上线下复购率最高。
2: 白凤的果香和汁水到底跟别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能成为水蜜桃中的顶流代表呢？
19: 白凤和其他水蜜桃相比呢，有5大核心优势：果形最大，颜值最高，我们俗称的是大白凤，单果重量4两起步，最大呢可超过1斤，远超早熟品种金红等品种，比湖景呢要大一圈，果皮乳白透粉，桃尖红晕，白里透红，送礼的天花板。果肉细腻无渣，软如凝脂，熟后可直接撕皮，全熟后呢可以揉搓，之后可以用吸管吸食。
2: 市面上除了经典的白凤水蜜桃，还有个改良品种叫新白凤。别看它们俩的名字相像，外观口感差别可不小，那么怎么一眼分清呢？
20: 很多人分不清白凤和新白凤，一眼教你辨别。经典白凤果形圆整，果皮乳白，桃顶一大片粉嫩红晕，平均单果5两多，软嫩爆汁。 礼盒定价偏高，送礼首选。与白凤相比，改良的新白凤果形偏长，红晕更鲜艳，个头更大，普遍六两往上，最大能超一斤，果肉偏紧实，耐运输。新白凤上市时间比白凤大约晚一周左右，上市期间选择更多。
5: 有了早熟桃和中熟桃，那更少不了晚熟桃，这样人们在品尝桃子的时间上就可以从六月份延长到九月份。富亚涛家的果园主打的是晚熟品种湖景水蜜桃，被叫做晚熟品种里的标杆，号称糖度天花板。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能担得起这个名号？
21: 湖景水蜜桃的特点，桃形圆满，果顶微凹，两瓣对称，果皮呢是乳黄状，皮薄易撕，果形的大小呢一般是约五到六两左右，那七两以上呢就属于精品了。果肉乳白，茎核处无红丝，肉质呢比较的细密，软绒多汁，甜浓无酸，粘合。果肉与核紧密相连，桃香浓郁纯粹，甜度高，糖度可达十六左右，被称为甜度天花板。
5: 湖景水蜜桃风味不一般，含水量能达到80%以上，所以有很多果农选择晚熟桃湖景这个品种。
22: 今年挂果呢是55亩，预估销售在35000箱至38000箱，那么按照每箱的重量在4斤左右，价格在每箱在80元左右，那么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大概应该会是在300万左右。那么我们家的爆款呢是湖景，同时也占到了我们全年销售量的3/4。
7: 一方瓜田耕耘夏日清凉，一片桃园酝酿江南甜香。夏邑西瓜以规模化种植、专业化品控拓宽大众市场，让新农人在瓜果田里实现淘金增收。阳山水蜜桃以地标品质、智慧冷链筑牢高端优势，用精细化产业守护时令鲜味。从田间管户到分级流通，传统瓜果借助现代农业升级蜕变，既是剩下舌尖上的美好滋味，更是乡村振兴路上实实在在的甜蜜财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户籍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各位网友大家好，央视财经为您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资本市场节目，我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最近呢，我们在科技这条投资主线上呢，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

0: AI 马上要启动 IPO， 那么对于全球的 AI 领域的行情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第二个关注的话题呢，就是在科技股呢不断的创新高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转向了迟迟没有启动的消费类的股票，认为消费类的股票呢，这个已经跌无可跌。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消费市场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在今年下半年市场的资产配置到底该遵循怎样的逻辑。那么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请来了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也是首席策略官陈果，来和大家呢解读一下。陈果，我先跟你交流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其实有关你的舆情是比较大的，就是很多机构包括基金经理和研究员都在继续探讨这个算力行情、半导体行情、新材料行情的时候，只有你一直在这几周在那呼吁，就是说大家要看消费，要看消费，对吧？而且呢还有一个争议，你知道在哪儿吗？就是你前面呢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类股票之后，然后呢你也说了，我并没有说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光通信啊、材料啊、 AI 这些不配置啊，所以呢就给大家有一个错觉，说到底陈果想表达什么。我现在呢在这，我们就换一个话题，我问你关于这个 AI 和这个光通信啊等等的这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里面呢绕不开一个事儿，就是 OpenAI 可能马上的这个 IPO 这个事情本身，你觉得对于整个 AI 投资的这个行业和行情会带来哪些新的这个变化？你看好这个 AI 行情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驱动？你觉得它的行情并没有结束？
1: 好的，首先呢，我想说呢，我想表达的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再平衡啊。我想表达就是说，其实投资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用单一的因子啊去 all in 压在单一的赛道上，就是你可以去关注增速最快的这个行业，但是如果说市场的预期也很高，定价估值也很贵，未必代表增速最高的行业就一定永远是最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认为未来的这个增速和市场的这个预期会发生这个交叉啊，或者说是这个低预期的可能性，那你就要做好一些多元化啊配置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美股的 AI 啊，我认为就是已经AI 牛进入到一个深水区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单一的因子去判断 AI 牛什么时候这个见顶，这个时候开始考虑啊看一看其他的这个方向有没有性价比不错的这个板块进行一个再平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啊。除非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精准判断 AI 顶部的能力，是吧？然后做完 AI 再看其他方向。如果没有的话，实际上这个阶段就应该做再平衡，这个是我最想表达的。那么至于 AI 的话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首先，第一个 ，OpenAI 这个上市是一个双刃剑，它好的一面是呢，市场认为啊，它可能会进一步激活啊，带动大家对于这个 AI 板块的这种关注度啊，或者说是这个风险偏好。但是呢，不利的一面呢，就是呢，它也可能呢去吸收或者说是分流目前市场上存量的 AI 股票的这个资金啊，因为目前市场上存量的资金大量都是堆积在AI 产业链的上游啊，比如说硬件，比如说基建，甚至是我把称之为上游的上游啊，就是给半导体做设备啊、做材料啊啊这些这个环节。那么这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一轮 AI 牛和互联网牛市不一样，就是新的 AI 公司迟迟没有批量的这个上市。真正大家理论上去考虑 AI 的星辰大海不应该只限于上游，不应该只限于硬件，应该要考虑应用啊。因为如果你只是考虑就是硬件的话，有可能一波基建潮过去以后啊，它实际上的增速就见高点了。但是应用是有可能细水长流的啊，它可能持续的在整个这个市场中去获取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增长。所以当OpenAI 包括 Anthropic 啊，可能也是几乎前后脚上市，实际上这个就会产生一个这个双刃剑啊。那么还有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这两个公司上市的时间 已经是市场给它估值非常。

0: 高，这跟互联网当时也不一样。互联网实际上，这些公司上市的时候啊，可能是百亿美金的市值，甚至几十亿美金的市值，所以还留给了二级市场很大的演绎的空间。这两个公司几乎上市的时候就可能要让市场 IPO 定价定在万亿美金，啊，那么留给二级市场继续演绎的空间呢，其实呢也很有限，但是很可能要吸收很多的资金，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对于美股科技来讲的话 OpenAI 啊，包括 Anthropic 的上市它是标志性的，但是对于整个这个市场未必是纯粹是正面的啊，对于存量一些股票甚至有可能偏负面的这个影响更多一些，所以对投资者来说的话还是需要注意啊这其中的波动风险。
1: 那么在这个方面你觉得 AI 行情的主线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这两年光模块啊光通信啊然后呢这个半导体设备等等呢已经有好几倍甚至十倍几十倍的涨幅之后，就是 AI 领域的细分方向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0: AI 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线索我认为确实会变化的，但是这个东西要分这个中长期和中短期啊。中短期来讲的话，其实市场会越来越往上游走，因为呢只有上游才是这个供求关系最紧张，然后盈利包括就是现金流最好的这个环节，对吧？那但是呢这种状态呢未必是可持续的，就是在一个产业发展中啊，实际上最终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下游主导上游，需求主导供给，下游是真正面对需求的，就是如果说你下游的需求传导不出去，下游没办法赚钱，上游的这个景气就是走不远。美国 AI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盈利呢全部堆积在这个上游里面啊。其实包括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他们具有相对来说目前暂时全球领先的技术，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落后的，他们的这个盈利从今年全年来看是看不到的。那么 OpenAI 也表示未来几年都看不到盈利啊。实际上这里面归根到底最大的问题就是硅基上游的这个成本太高啊，各种芯片包括我们讲的这个算力存力啊，各种这个材料，而且呢还在涨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实际上投资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缩圈，那大家就在压住就是下游能不能接下去再出更强的技术，能不能获取盈利，只要能获取盈利，那么未来上游的这个价格上涨就能持续。但是如果说下游的这个商业的这个突破迟迟走不下去的话，我认为资本市场可能这个耐心也会这个下降啊。企业在做新增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考虑的时候呢，也会重新再评估，会把啊整个这个下游的难以盈利的情况最终传导到上游，使得这个上游的这个价格上涨难以出现。一个产业链的板块的轮动往往是这样，下游的股票先见顶，然后中游，然后上游。过去我们看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啊，很多人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这个全球渗透率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我们去看往往是下面整车股票打价格战了，然后呢先见顶了，后面就是中游电池这个环节见顶了，最后碳酸锂也会见顶。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只讲啊这个新能源渗透率还很高，未来新能源增长还很快，我们就可以持续去炒上游，这个就是现在短期我觉得 AI 面临的问题。当然从中长期来看，如果说整个这个上游价格能够下来，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应用公司来说，它的整个商业模式就会改善，它的盈利就能够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下游的应用呢真正能够走向这个持续的这个增长啊，走向就是正循环的一个星辰大海。所以如果让我来看的话，现在美国 AI 产业链的这个投资逻辑其实越来越缩圈，并不是良性的啊。那短期没办法，大家只能抱着这个最上游走啊。从中期来说，我的看法是跟现在完全相反，现在很多人是说这个硅基上游的这个通胀，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只有硅基上游走向通缩才有 AI 应用真正的繁荣。现在硅基上游占据行业的这个利润实际上是一个畸形不可持续的这种状态。好的情况是中国的 AI 啊，我觉得是在走一个性价比路线，我认为中国的这个 AI 商业跑通的概率其实比美国大多，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从盈利的角度来说啊，或者从行业景气来说的话，我认为其实美国 AI 的这个风险更大。

0: 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国市场呢，我们不展开说，但是呢，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大家是看得到的，就是巴菲特虽然说现在他不管这个投资了，但是呢，哈萨维公司到目前为止他的现金储备创了历史新高，接近了4000亿美金。你会不会觉得美国股市本身它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泡沫化呀，包括这个高估值啊，现在越来越临近到一个比较有风险的这个部位了？
1: 我认为是的啊。当然了，实际上我们跟历史上比的话，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客观来讲，如果我们去看美股的主要股票指数的估值，比如说纳斯达克，比如说标普的这个 PE 的估值，要比2000年啊互联网这个牛市高峰的时候还是要明显的低啊。但是呢，我想就是这个巴菲特也好，全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投资这个机构也好，对于美股啊现在确实可能会有一些谨慎的看法。因为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些指标，举个例子，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市值高度集中在我刚才讲的美国硅基上游中啊。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科技股它的这个市值的透支的这个概率其实很大的，无论是把美国科技股市值去比上美国 GDP、全球 GDP 或者全球股票市值，这个比重其实都超过了2000年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很可能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目前这个盈利的这个结构啊很畸形。他看 P 呢确实不高，但是就是因为整个产业盈利都集中在美国的硅基上游了，但是这种极端情况呢未必可持续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美国的科技的公司的盈利占美国整个股票市场的盈利占了一半，那么我们就要请问，很多人都说我看好这个美国的 AI 经济啊，美国的这个科技股，问题在于说它的盈利已经占一半了，就如果这个时候整体美国经济增速不加快的话，这个占在一半的这个部分它的盈利增速能快到哪里去呢？啊，这也是我一直提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要就是孤立的去看所谓的硅基跟碳基，硅基碳基本是同根生，如果说碳基涨不快的话，硅基的增速一定会受到制约。市场有很多的这个观点是堕碳追硅，看空碳基看多硅基，这种逻辑其实并不可持续啊。当然反过来，我认为中国的话情况相对好很多，中国的科技的占整个这个股市的这个盈利大概还不到10%，所以中国的科技随着中国的这个转型升级还是有长足的空间。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认为不应该照搬啊美国的这种极端的 K 型分化到中国啊。在中国的话去讲这个堕碳追硅啊，更可能的和谐的这个方式还是啊，中国是硅基跟碳基是协同式的发展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中国的这个股市去评估一个就是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很可能比继续的这个极致分化要更为合理，也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0: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确实市场现在一直在探讨，就是 AI 行情啊，它的这个泡沫化的程度到底怎么样。那这里面呢也有一个 A 股的视角，就讲这个 AI 类股票的这个泡沫化的。他们说你看啊，现在 A 股市场上量化投资每天占到交易量的比重，对吧，是非常高的。那么很多 AI 类的股票每天有上百亿的这个交易额，以前呢没有量化这个发展的时候呢，大概可能也就是比如说5亿、10亿的成交量，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成交量。现在呢有了这个量化的这个加强之后呢，每天这个几百亿的这个交易额实际上就是一个虚假繁荣，也是一个虚假的泡沫。如此表明 A 股市场本身 AI 的这个泡沫程度也在不断的加大，这个观点你怎么评价？换了一个思维角度，我们抛开估值，对吧？抛开产业本身的发展，因为产业本身呢，大家认为还是在高速发展，但是 A 股市场本身这种泡沫化有点过于严重了。
1: 我觉得可能是有他自身的这个视角这种观点啊，但是呢也不一定就是说完全的这个全面啊。我们看一个公司，我认为最终所有的信息在市值里面，所以我刚才看美股的科技，我们用市值

0: 值的指标。那么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是估值，但是估值有的时候呢不充分，就是估值有的时候可以提前给的更高一些，是吧？再一个指标就是交易指标，比如成交量啊，或者说交易特别活跃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换手率等等这些指标。相对来说，我们去评估一个泡沫的话，我认为最稳妥的啊，而且也反映最全面信息的是市值。这也是为什么巴菲特他经常会用股票市值除以 GDP 这个指标，这也帮助他在这个漂亮五零这个抱团2000年科网这个泡沫的时候，他都是应该说是这个全身而退啊，没有受到特别大的这个冲击啊。这一轮当然他可能有一些左侧，但是他应该是也是认为美股现在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 A 股的情况呢是呢，这个市值上我们认为啊，不是像美股这样出现一个明显的这个高估或者泡沫，但是呢估值呢其实也不低啊。其次呢就是交易层面呢有过热，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我更倾向于就是呢这个A 股呢可能还是一个战术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交易层面的一个过热的问题啊，它未必是整个市值的顶。有的时候美股如果科技出现这个调整，或者未来真的是见顶走熊的时候，可能 A 股科技也会受影响。但是 A 股的很多科技公司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只是一个交易的热度顶，或者甚至只是一个估值的顶，它的盈利还有在上升的空间，这样的话它调整下去还能涨回来。我们最怕的是盈利和估值都在顶，这种方向就是市值顶，一旦下跌它可能就涨不回来。所以我认为这个 A 股的科技跟美股的科技啊，表面上可能都有一些这个拥挤或者过热但是本质的属性还是有不同。
1: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确实呢要增加不同的视角去看到底我这个产业的发展和这个股市本身的这个表现之间到底是构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如果按照你的整体的一个分析啊，在今年下半年的配置里面，第一 AI 本身我们要考虑到美国市场它的泡沫化程度，包括 A 股市场多增加一些思维的角度去看哪些细分领域呢会有更好的这个科技主线的投资机会，那么同时不能忽视消费板块可能给大家带来的几年难遇的历史性的机会。如果把你的今天的两个主要观点进行组合和配置，你在今年下半年给大家的资产配置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0: 首先我的关键词就是再平衡啊，就是不要 all in 在单一赛道里面啊，那具体呢怎么再平衡？第一个，和海外AI 相关的这产业公司，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做一定的这个配置啊，但是呢就是要紧密的跟踪，因为随时啊我认为美股啊都有可能出现逆转的可能性啊，因为从相关的很多指标来说的话，它已经开始具备顶部特征了，是吧？当然精准的顶部没有办法去判断啊，但是已经具备这样特征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AI 啊，我认为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它和美股 AI 有相关性，但是我们刚刚讲了从中期基本面逻辑来说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 AI 应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包括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啊，这些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啊做一定的配置。此外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啊，我认为我们不要认为哎这个牛市就是 AI 主线就是 AI 啊，然后 AI 结束了牛市也会结束，所以我们做这个投资啊，我们只要做 AI 就好，就这种逻辑呢，我认为呢实际上是会产生问题的啊。或者我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说当一个投资的这个故事对市场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话，你要小心它可能这个投资的故事会产生投资的事故啊。很有可能我觉得出现的情况是，未来如果美国的 AI 出现很大的动荡，中国的这个 AI 呢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但是不一定就是完全这个走势趋同。这个时候市场其实 A 股的牛市还在继续， A 股可能还是很高的这个流动性成交量，还在看机会，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说非 AI 的板块会出现明显的这个表现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关注几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就是中国的金融板块啊，尤其是这个非银金融啊，保险券商都是景气度 比较好，甚至还在继续向上，同时的话估值处在历史分位的啊。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讲的能源啊，新老能源，中国的这个新能源在全球都是具备最前沿的竞争力，而且我认为全球的能源转型、能源替代是一个中期趋势啊。无论是短期这个

0: 这个煤炭的需求也是增加啊，所以新老能源。第三块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消费。中国的消费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中国的消费未来不只是14亿人的这个消费啊，当然这14亿人消费我觉得也不悲观啊，我认为就是说这14亿人我们的这个收入是会继续的增长，我们的这个资产的这个价格也会好于过去5年啊开始企稳啊，乃至出现这个回升。但是更重要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消费的公司啊，它不只是白酒，它有各类的这个消费品公司，很多消费品公司具备走向全球的能力，而且有一些已经走向全球啊，开始海外的渗透率会这个上升，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就是呢，我以前不推荐任何公司，但是我以前也提过一个方向叫泡腾资产，是吧？就是说，其实中国的新消费啊，中国的这个就是说是互联网，其实也是具备消费属性的公司，他们呢其实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啊。所以总的来说的话，我们建议投资者以一个投资组合的这个方式啊来把握这个中国股市牛市的机遇，但是呢也去考虑可能海外美股科技处在高位面临的一个不确定风险。
1: 那对于后续市场，除了美股市场可能的风险之外 ，A 股市场上，你觉得潜在的风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相对来说，我们还是认为目前啊 ，A 股市场不具有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啊。但是，如果说相对来说我们要关注的风险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是呢，我们整个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这个趋势是不是会继续，是吧？现在一线城市价格啊开始这个企稳。啊，是不是能够得以维持啊？包括能不能传导到二三线的这个城市？如果说没有办法及时传导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政策跟进啊？中国的一个碳基经济，我们不可回避的啊，一个基本盘还是居民的财产、居民的资产价格啊，所以这个因素我觉得确实还是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就是中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倾向、消费信心啊，和这个他们对于通缩的这个预期啊，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这个变化？我自己的看法，其实中国的消费者目前来讲的话，如果资产端价格能够稳住，收入能够增长，实际上后面的消费力肯定是上升的。但是也不排除，因为各种因素，消费者的这个信心下降，导致实际的消费的数据下降啊。所以这个因素呢，也需要去观察。但是总体来说，考虑到跟中国碳基经济啊，不管是我刚才讲的金融也好，包括地产也好，包括周期也好，包括消费也好，整个估值都在低位，股票估低位，所以即使有可能有一些基本面波动的这个风险的话呢，这些板块呢，总体来说我还是认为机会大于这个风险。反过来呢，就是说呢，中国股市中还有一部分的股票是跟美股科技高相关的，有些是盈利高相关，有些估值高相关。那这个因素呢，就可能对中国的股市会有一些传导啊，这个也是我们后续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风险。
1: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请陈果呢，就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最近呢，他个人的这个争议比较大，对吧？当很多人继续看好科技主线、看好半导体主线的时候呢，突然有人跳出来，不叫泼冷水吧，但是呢，给了大家另外一个思路，让大家呢去看一个冷门的赛道。对吧？刚才呢，陈果呢在今天的节目上，我觉得是比较系统的呢，给我们投资者呢做了一下解读，对吧？就是我们如何的逆周期，同时呢，我们如何在市场上呢，当一个领域和一个方向被多数人在关注的时候，那么呢，是不是蕴藏着一些潜在的风险需要去平衡？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变成了对于市场的整个的再平衡。那么，是否得到充分的验证，我们后续呢去跟踪一下市场的变化，看看消费类的股票整体会不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如果没有，我们把陈果再给约过来，让他呢跟大家道歉。如果如他预期那样走势非常的强劲，我们再请陈果也要来一下，我们大家呢给陈果呢多鼓几次掌。但是呢，不管怎样， A 股市场呢永远是一个多解的方程，不同的时间段和时间点，它不同的投资逻辑和投资机会呢，都会在市场上得到

0: 好，到底结果如何？陈果，咱们一起期待。我是希望呢，这个市场呢偏爱于你，因为偏爱于你也相当于给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好，谢谢各位网友的陪伴，
1: 谢谢，
0: 也感谢陈果的勇气，对吧？在这个大家都在看好一个领域的时候呢，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投资的思路。谢谢陈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嗯，
1: 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中央人民
1: 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件关乎你我安全的事儿。进入炎炎夏日，啤酒加烤串成了很多人的夜宵标配。近期我们还迎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由于多场比赛都在北京时间凌晨进行，熬夜看球、啤酒作伴也成为了很多球迷的选择。针对夏季酒驾醉

0: 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是没叫？
1: 原来这名司机从饭店出来后，一边驾车一边叫代驾，发现有交警查车后便停在了路边等代驾，最终被现场交警控制。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当晚的查处行动持续到清晨6点半，共查处了4名涉酒驾车人员，其中1人酒驾，3人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傲

0: 整治力度。
1: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2: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员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受影响了，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1: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5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4: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睡觉的状态。
1: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司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

0: 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暑期来临，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然而一些个人和组织却突破了这个额度，实现了非法外汇兑换。
4: 总台记者了解到，在最新的一起案件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把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看似匿名无痕，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呢？这起案件又具有怎样的警示意义？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6: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客户的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转化的过程。
5: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6: 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虚拟币的兑换的情况，境外客户收到的英镑或者欧元的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再结合客户的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5: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7: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5: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7: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5: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张东莹介绍，
6: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100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2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共犯。
5: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 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张东莹介绍，
6: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行政处罚。
5: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6: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识别非法换汇的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4: 接下来关注白银价格的走势和投资策略。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的价格和一月底的历史高点相比，下跌了大约50%。随着白银价格的回落，消费端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呢？请听报道。
8: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9: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8: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广东深圳国艺珠宝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涛，
10: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8: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广东深圳国艺珠宝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蓝立涛，
11: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3: 同为贵金属，今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多加留意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8: 金瑞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杰，
12: 白银的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8: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贵金属分会决策支持中心副主任宋蒋振，
13: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8: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
14: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8: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再来关注两组月度经济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上升到了 50.6%， 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5: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4: 六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5%， 并且明显高于业务总量指数和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今年以来，成本指数一直保持在52%的较高水平，显示企业经营成本依然较高。尽管成本压力较大，但企业运营效率和资金状况均有所好转。从利润指数看，小型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小幅回升，而大型企业环比小幅回落，大中小微企业利润率差距进一步缩小。另外，设备利用率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分别较上月上升0.2、0.1和0.2个百分点，显示企业运营效率和资金状况有所好转。企业保持韧性经营，内生增长动力在加强，具备有效应对供应链波动的能力。何辉：
15: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4: 专家表示，多市联运攻坚行动、都市圈物流效率衔接方案持续落实，供应链账期治理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政策利好有效提振市场信心。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与上月持平，均为年内最高点，市场预期保持乐观。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受到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因素的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与此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继续来听报道。
4: 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六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1种，其中焦煤、焦炭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20.3%、11.2%和5.3%。分行业看，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化工价格指数降幅明显，环比下跌4.8%， 能源价格指数则受焦煤、焦炭阶段性供应收紧以及夏季能源消费季节性提升等因素影响，环比

0: 上涨0.8%。分析认为，六月份大宗商品价格多数较上月有所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生产活动扩张有所加快，国内外需求也在趋稳回升。总体来看，积极因素正在急剧增强，下半年有望延续稳中向好运行态势。当前，全球经济、地缘政治与金融市场仍存较多不确定因素，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仍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提高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
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加速融合。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在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着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催生怎样的新动能？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如今，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嵌入实体经济。在浙江宁波，一种新的探索在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园区还推行一起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4: 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3: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机理。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5: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3: 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四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以突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表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6: 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创新的需求啊，这些技术的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用武之地。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然以亚欧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1: 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市场持续扩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超过1600亿元。有观点指出，熊猫债的火爆本质上是境外主体对中国金融市场人民币币值稳定性以及资产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销售火热，如何坚持科技向善，防范伦理和安全风险。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6: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5: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7: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说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销售火热，如何坚持科技向善，防范伦理和安全风险。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言，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哈，会是什么呢？
2: 我想用加速这个词。
1: 加速，
2: 今年被很多人称为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元年，他们正在从工厂车间走进家庭客厅。优必选日前发布了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 U1 系列，主打情感陪伴。这个系列有三个版本，半身版售价11.98万元，高配全身版售价16.98万元，顶配男版99万元，女版88万元。
1: 哎，我注意到价格公布当天，优必选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18%。官方数据显示啊，全渠道订单已累计突破13000台。不过这个系列有一个明确的购买限制，电商平台购买规则中标注了仅限成年人购买使用。
2: 这款机器人据说搭载了全球首个针对长期陪伴的情感大模型，可识别20余种细腻度的情绪，准确率超过90%。它覆盖的应用场景包括日常陪伴、情绪支持、生活美学、社交辅助等等。
1: 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产品的火热引发关注。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联合发布倡议，要求行业坚持科技向善，防范伦理和安全风险，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 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加速涌入家庭，高度仿真的面容能够模拟共情反应并长期陪伴，带来的伦理问题不可忽视。网友们的讨论很热烈，网友都居者说，一个人住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如果机器人能陪我说说话，听我倾诉，我愿意尝试。还有网友阿莫孤烟直说，价格公布前就预定了10000多台，说明市场的期待很高，但从价格说更像高端消费品，距离普通人还很远。
1: 网友轮观大树说，高度仿真的面容能模拟共情的机器人，长期陪伴可能让人产生情感依赖，这种人造亲密关系会不会让人更不想跟真人打交道呢？网友易路口会选择说，99万买个赛博伴侣，不如把钱花在社交上，多交朋友。机器人的陪伴再仿真，也是算法模拟的。
2: 网友柯平人比较担心，他说，机器人天天在家看着我，听我说话，我的情绪数据、生活习惯都被记录了，那这些数据会不会被滥用呢？
1: 的确，当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懂你，物理安全、数据隐私、情感依赖，谁来守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究竟是治愈孤独的解药，还是需要警惕的新问题？如何加强个人隐私保护？怎样规范创新应用，维护清朗健康的产业发展环境？
2: 接下来我们连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盘老师长期关注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盘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人形机器人啊，从干活到懂你，这背后是技术演进的必然，还是商业叙事的包装呢？您如何评价？
3: 我个人认为目前主要还是商业叙事的包装，未来的话仿生技术演进，当人形机器人更像人的时候，就会有新的全新的这种应用场景。其实人形机器人一直就存在着两个分支，一个的话叫做功能性人形机器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让机器人洗衣做饭、进做家务、进工厂。当前的家务店的话，家庭的话其实还有一个自动化家电，工厂的话其实是有工业机器人的，所以人形机器人进入这两个场景目前我认为还是困难重重的。而陪伴机器人其实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另外一个分支，也就是说的仿生机器人，模仿人类的一些面部表情啊，模仿人类的一些步态啊， 这些人形机器人是不用来干活的，更多的话是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现阶段的话，这两种机器人其实是平行的，它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就干不了活，能干活的话就没有情绪价值。我觉得在未来的话，两种技术如果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是可以结合起来的，那可能才是我们真正意想中的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体。届时的话说不定我们要给它一个新的方案，我觉得那样的话那时候人形机器人就更像人类了。
1: 嗯，说到这儿哈，您提到了现在的这个情感陪伴类型的人形机器人啊，它可能干不了活，那您觉得它对情感陪伴这个需求的满足能力怎么样呢？
3: 我觉得说句实话，完全的情感陪伴还做不到，但是趣味性还是有的。比方说有些人那个买回去拍一下自媒体的一些视频啊，吸引一些用户啊，无论是吐槽或者夸这样的夸赞的话都是好事，它也都能够吸引流量。我觉得目前大多数仿生机器人其实还是仿生的这种外壳加大模型的对话。当然比方说就是说优必选这样的机器人之所以卖得贵，还是增加了两个功能，一个是仿生的步态，它能够像人一样走路，第二的话就是仿生的表情，这个其实背后需要多个微电机来配合面部的表情。如果这两项做得好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物有所值的，因为人类的步态和表情的模仿需要很多精细部件。当然就是你纯粹的一个需求就是情感陪伴，那么当前我认为很多的仿生陪伴机器人显然还是太初级了。假设你只是想跟家庭给家庭增加一些热闹，也有经济实力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需求的。
2: 嗯，那说到这个经济实力，就来聊一聊这个定价吧。现在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定价从11.98万元到

0: 99万元都有，这个跨度也不小，订单已经突破了1.3万台。那您如何看待这个市场数据呢？
1: 我认为并不是刚需，可能是一种奢侈品，但是也不能够完全算是伪需求。毕竟现实中没有完美的人，机器人它可以捏脸，可以捏出完美的一些脸，所以我认为仿生机器人应该是可以被高收入群体接受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也做过好多期节目了，我对那个机器人进家庭做家务和进工厂干活是目前是保留看法的，因为它对这一类的场景的效率提升是有限的。但是我对仿生人形机器人包括情绪商品的话其实是保持乐观的看法，因为他们将人形机器人的话重新定位成一种大人的玩具吧，成人的玩具。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像人类一样工作，但是作为玩具的话，我认为是存在一定的合理的定位的。至于1.3万台，当然我们没有看到真实的数据，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有一定的水分，毕竟价格比较高，但是应该承认一些真实的订单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粉丝的话为了自己喜欢的偶像啊，他花几十万上百万。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有一张类似的偶像的脸或者他喜欢的脸，我认为他还是愿意付费的。
2: 您觉得这个价格未来会走低吗？
1: 我认为那要看规模，规模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走低，市场的真正的需求会在哪儿。
2: 目前啊，行业协会倡议坚持科技向善，防范伦理和安全风险。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提出来这些倡议呢？有什么必要性？
1: 其实的话，人形机器人的话，特别是刚刚讲的仿生机器人，一般会有两个功能。一个的话是对话数据的保存，我刚刚看网友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摄像的数据保存，因为要交付，仿生机器人要看到人类的表情，并分析人类的语言，理解并做出回应，在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出现一些数据隐私的问题。你不想和人形机器人讲的话被别人知道，所以这里面就是数据隐私安全，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一类场景的对话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和高敏感性，所以是非常有必要规范的。如果不规范的话，可能在应用的过程中、销售的过程中会导致严重的一些事故，所以我觉得会涉及到大量的个人隐私。还有就是肖像权的问题，刚刚我们讲到粉丝的话喜欢某个偶像就捏一个某偶像的脸，但实际上从商业的角度是不行的，因为这里面有肖像权。当下这个问题其实是跟 AI 机器生成式 AI 也有类似的问题，你可以看到很多脸和某些影视作品是相类似的，其实这是侵权的。至于情感依赖的话，我个人认为倒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情感的事情很难说，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而且有时候我们要提高社会的包容度，比方说个人在隐私的空间而且限定了成人购买，我觉得是否情感依赖那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倒认为数据安全、肖像权的问题是公共性的，可能需要尽早的规范。
2: 您看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于7月15号施行，禁止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这呢是该办法划定的核心红线之一哈。您刚才提到了，您觉得这个情感依赖可能不是目前突出的我们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哈。那您觉得情感陪伴和情感依赖或者沉迷之间，它是不是需要划定一个边界呀？
1: 首先我觉得这个边界很难划定。如果对机器人产生依赖和沉迷的话，更多的话是精神科医生的事情，而不是那个机器人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机器人在拟人，它还是物，实际上做不到真正的人格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认为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之所以有人关心的话，是因为我们认为社会存在一些情感弱势群体、情感障碍，但是我认为不是来自于人形机器人，而是来源于人类自身。之所以不让过度的迎合，是为了避免这部分人因为仿生机器人出现新的这种情感障碍。但是现实社会中其实是很少的，我们在臆想中可能夸大了这个影响因素。但是我认为即便是我们考量的话，它也很难有明确的界定标准。为什么没有界定？

0: 啊，其实很难界定的。我觉得如果非要界定的话，就是说你可能用大数据的方式来界定某一款产品的话，如果确实导致了一定的沉迷性，而且购买者的这种偏好比较高，那么就界定有问题，然后在算法上进行调整，而不是某一款产品某一个个案的来去做，个案的做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另外你还刚才提到了数据安全的问题，那情感陪伴机器人天然需要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比如情绪的状态、对话内容和生活习惯等等。有网友也担心了，说我个人的数据这样安全吗？优必选就表示数据会优先本地处理，用户可以随时的查看、导出、删除。那您觉得在用户隐私数据安全方面，行业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0: 刚刚讲的他那个优先本地处理，我认为不够安全，相反的话可能会更加不安全，因为这些数据被保存了的话就会有别的应用。当然从优必选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这些数据能够改善人形机器人的表现，但是对用户来说，其实很多数据他是不希望被看到的，不可导出，不可那个让人看见，甚至边存边删。因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了情感的对话有时候是很敏感的，如果保存万一被家里人看见，又或者说有时候有些人上传到网络被黑客攻击，甚至比方说我们把那个送去维修，你比方说我们电脑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惊天大瓜，是吧？这种情况机器人维修也存在类似的风险，所以我反而认为那个行业应该规定数据要可用不可见。可用的话就是你可以用到那个来优化一些对话，用这些数据，但是不可见的话，我认为这条很重要，因为这个数据前面我们讲到了它的隐私性太强，敏感性太强，要做到就是谁都不可见，也包括本人也不能导出，看到的话就是一堆的随机的乱码，否则的话我认为这里面的隐私问题会很多，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比情感依赖要更严重一些。我们知道的话，有时候在私密的空间里面，它并不涉及到一些人格上的对话，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边界。如果这些东西一旦放大到公共领域的话，我认为危害很大。
1: 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聊一个问题，是当赛博伴侣越来越像真人，我们是否准备好了一套与之匹配的伦理框架和法律体系？从技术、伦理和监管三个维度来看，您认为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认为还没有匹配的伦理框架和法律体系，如今最迫切的还是我们一再反复强调的就是规范数据安全，第二的话就是肖像权，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了这里面那个我们不再重述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既然把人性机器人作为一种商品，就像汽车一样，我认为可以去买保险，因为比方说它倒地啊、电源起火呀、这些东西倒是可以那个建立一套那个保险体系。还有的话就是比方说消费者的一些保护权益的话，它有不同的我们常规的物品的属性。至于技术上，其实现阶段的大多数机器人包括情感那个陪伴的机器人其实能力有限，捏脸真实的话已经差不多了，但是大量的微表情、丰富的表情，我认为目前还没办法完全搞定。而伦理上的话，很多人的话要谈到一个人形机器人是否有人格，但是我认为啊，这个我的观点很明确，它是没有人格、人权也没有人格的，因为未来100年的话，人工的智能的话都是模仿人类而产生的，它只是像人，更不，但是一定不是人，它是物。我觉得这一块是可以明确的。这是我的观点。
2: 我们应该准备好一套与之匹配的伦理框架和法律体系哈，尤其您提到了数据安全是重中之重，同时呢，对肖像权啊、保险体系等等，我们也应该关注。好，非常感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老师的精彩解读。再见。从超仿生人形机器人销售受到关注，到行业协会倡议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的夏天，似乎以一种既令人兴奋又令人不安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1: 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技术的使用方式有边界。当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懂你，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能不能造出来，更是到底应该怎么用。物理安全、数据隐私、情感依赖，每一个都是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
2: 行业协会的倡议迈出了第一步，但真正要把科技向善从口号变成现实还需

0: 要更具体的标准，更严格的监管，以及全行业更深的共识。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节目。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来听报道。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入境消费新观察。今年暑期，上海聚焦国际顶级赛事国际化演绎、全球潮流文娱三大核心板块，打造全域联动的全球影响力夏日文旅矩阵，向海外游客推出多语种家庭套票、跨境一站式玩乐套餐，依托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杯观赛活动、重磅国际艺术特展等世界级文体活动，提升入境消费增量，擦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名片。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报道。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叠加全新启幕的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赛事，上海全域商圈同步落地体育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通观赛、演艺、购物、餐饮全链条。黄浦区商圈推出40天世界杯主题活动，6大足球快闪空间、20余场多国风情演绎持续上演。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10: It's been amazing. I
11: don't think I can 表演太精彩了，他们真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街上闲逛就能感受到城市满满的活力，对外国游客来说这是难得的体验，整座城市的朝气扑面而来。
9: 今年暑期，浦东美术馆重磅推出 乔治·莫兰迪、让·努维尔双艺术家中国首展，两大展览均为国内首次完整规模落地，吸引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多国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针对海外游客观展需求，浦东美术馆全面升级涉外配套服务，场馆入口配备专职外语接待人员，场馆同步接入上海武馆联动跨界联票。法国游客季尧姆告诉记者，
3: 明显感觉到上海艺术行业的巨大进步，这里所有的展览都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都把中国首展放在上海，足以证明上海在全球艺术领域的地位。
9: 几天前，史前星球恐龙主题特展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启全球首展，运用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光影技术，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让人仿佛置身深海之中，前沿数字展陈形式成为海外游客热议亮点。英国游客艾米说，
10: I love being immersed in the room,
12: 我完全沉浸在展厅之中，画面环绕四周，表现形式是非常创新的，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9: 据悉，今年夏天上海将集中落地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多场国际潮流演绎、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高能级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绎加文博三位一体海外引流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0: 近期商务部推出利用外资15条举措，明确支持外资零售企业参与城市商圈改造升级，落地首发首秀首演活动。近年来，上海依托完善营商环境、庞大消费市场与成熟首发经济生态，持续吸引全球各类外资消费品牌加码布局。社区便民零售、高端护肤、沉浸式食品体验等业态首店集中落地，外资品牌深度融入城市脉络，持续推动上海商圈载体更新、消费场景迭代。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孙慧生的报道。
9: 这几天，主打平价高质路线的某外资社区零售企业在上海静安区大宁商圈开出全新社区门店，聚焦5公里社区生活圈，覆盖生鲜、日用等民生刚需品类，精准匹配居民日常消费需求。自2019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该品牌以上海、江苏为核心稳步拓店，截至2025年

0: 同时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我们始终受益于商业和政策环境的支持，这使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地进行投资、拓展业务，并融入我们所服务的当地社区。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2026年内，我们计划新增超50家门店。
1: 依托上海大力发展的首发经济扶持政策，瑞士百年食品品牌国内首家沉浸式旗舰店落地淮海中路核心商圈，成为淮海路商圈能级升级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门店打破传统食品单纯售卖模式，打造全感官沉浸式巧克力体验空间，推出上海城市限定礼盒专区，常态化开设巧克力大师手工课堂，将商品消费升级为文化体验服务。上海消费者徐瑞怡说，
2: 到了线下店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口味，再加上还看到了很多的限定产品，就体验感很不一样，也有现场的巧克力的制作。他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呢，可以让我们更加能感受到巧克力的文化，然后也可以看看巧克力的整个制作过程。
1: 该企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说，
3: As key city and the commerce,
4: 作为中国的主要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无疑是我们想要拥有自己的商店的第一个地方。尤其是在淮海路上，我们认为它是历史、生活方式和购物体验的完美结合。我们期待在这里为中国消费者服务。我们的商店门前排起长队，这意味着真正的中国消费者，他们喜欢巧克力，喜欢体验新鲜的事物和创新。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与之一起发展。
1: 首店落地，进一步丰富所在商圈国际品牌，持续为商圈引流聚客。外资体验型首店对商圈提档升级、消费场景创新进一步助力。淮海路商圈负责人孙一宁介绍，
5: 那么我们目前引进的首店大约有17家，那么也是涵盖了零售、餐饮、然后科技、文化等等多种业态。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商场包括我们淮海路商圈带来新鲜的一些品牌、新鲜的活力，它是有一个客流的一些吸引效应的。那么同时希望他们这些业态可以有一些互相的一些联动作用，可以延长它在一个商圈的一个消费停留时间。
1: 而随着我国消费者对科学护肤、定制化专业美容服务需求持续攀升，精品生活消费赛道外资持续加码上海首发布局。近期，某欧洲专业护肤品牌在上海落地国内首家线下旗舰体验店，打造前端精品零售加后端专业护理一体化空间。及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介绍，
6: 上海
7: 上海是我们开设旗舰店的必然之选。我们的门店模式前驱精品零售，后驱专业 SPA， 打通销售与专业护肤的一体化体验。我们对中国市场信心充足，坚持长期可持续投资，坚信中国市场蕴藏巨大潜力，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8: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燃油附加费今天起再次下调，降低暑期出行成本。2026年暑期档票房突破20亿元，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喜剧和动画影片受到观众青睐。打破观影边界，北京升级版影院解锁消费新体验。国产空调在欧洲脱销，高性价比成最大卖点。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的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多家航空公司还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来听报道。
3: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六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说，
4: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3: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

0: 旅客最青睐的欧洲目的地。
1: 进入暑期以来，各种类型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的青睐。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5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亿元。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电影《小气鬼》编剧导演钟伟介绍：“
3: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有自嘲的精神。”
2: 电影《小气鬼》主演管乐说：“
4: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
2: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5: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6: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2: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介绍：“
7: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8: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事实上，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边界，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具体都有哪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新玩法？来听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9: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三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10: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那个格子，然后躲避齿轮，然后还要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11: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更多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12: 要来成龙影城区域市场经理岑君兰说：“
13: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1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华夏电影院线副经理张宁说：“
14: 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12: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以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

0: 电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1: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多国政府发布高温预警，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中国空调为什么如此受欧洲市场欢迎？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2: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的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3: 今年前六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六月份的这个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这个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调货来这个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4: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条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这个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 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这个找平，还有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这个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两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 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这个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 35% 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六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 117%。
3: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在另一款欧洲热销的空调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张能效标志。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4: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
3: 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完美兼顾了欧洲市场的强劲性能与绿色环保的追求。海外市场大卖，国内工厂热火朝天的生产、打包、发货，当地商务、海关等部门也没闲着，纷纷采取支持措施，帮助企业尽快将空调发往欧洲市场。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
5: 我们实时跟踪欧盟家电安全、能效等标准及新规动态，定期向家电出口企业推送季贸预警通报，协助企业梳理了欧盟的市场准入认证材料，有效地降低了货物的海外退运与合规风险。针对这波销售热潮，我们还采取了属地优先查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通关便利化措施，
6: 大幅地压缩了货物的通关时长，接近60%，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本期话题：这届世界杯国内啤酒消费出现了哪些变化？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 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各位好，我是文慧。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咱们老股民和美食资深用户的记忆里，有一个铁打的夏日公式，那就是世界杯开赛加大排档加冰镇啤酒等于生意爆火，啤酒板块股票一路飘红。以前呢，每到世界杯前夕，券商研报

0: 消费博主、夜市老板全都在押宝啤酒这波行情。大家默认足球一响啤酒开瓶，这是延续了好几届的固定剧本。但是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剧本直接改写了。万德同花顺的数据摆在这儿，开赛之前资金提前炒作世界杯预期，啤酒板块短期冲高，资本市场把看球喝啤酒的故事提前给炒热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哨声真正吹响，比赛正式开打之后，这画风啊是急转直下，啤酒板块龙头个股接连回调，回调的幅度也比往届世界杯要更明显一些。很多夜市老板现在都有点懵，我投影仪装了，大瓶挂了，冰啤酒囤了一大冰柜，社群通知发了一圈，就等着深夜球迷组团来撸串看球。但是实际情况没能如预期一般热闹，那这是为啥呢？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最直观的硬核原因，时差。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举办地和咱们国内的时差大约是12个小时，许多小组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到上午9点这个时段，这个时间太尴尬了，既不是下班夜宵的黄金档，也不是周末休闲的黄金时间，上班族熬大夜看球成本太高，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没法像前几届那样成群结队的出门熬夜聚会，居家独居看球变多了，三五好友线下组团聚餐的场景变少了，这大排档酒吧这种批量喝啤酒的核心场景直接被时差削减了一大半。第二个原因是资本市场的老规律遇上了行业的新现状。先来说股市层面啊，利好出尽是利空，这句话在 A 股消费板块反复上演，资金都是提前预判行情，在开赛之前就把世界杯的消费红利提前定价，提前买入，等到赛事真的开始了，预期落地，前期进场的资金选择获利了结，板块自然出现回调。其实往届世界杯也存在赛前炒概念，赛中资金兑现离场的规律，只是这一届因为场景的改变和前几年有些不一样了。
1: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这第三点啊，咱们从行业的大环境来分析。国内啤酒行业整体进入存量时代，消费也从拼量转向拼品质、拼结构。过去靠大排档走量的平价啤酒增长空间是越来越小，大家喝酒的习惯也在变。年轻人呢更看重健康消费，这低度酒、无醇饮品、精酿小包装分流了传统工业啤酒的需求。家庭即时零售、居家小份囤货慢慢替代了线下大排档的大瓶豪饮的模式。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啤酒企业的营销重心也不再单纯压住大型赛事线下狂欢，更多的转向新品迭代、即时零售、社区终端精细化运营。世界杯单一事件的拉动权重在企业全年经营里慢慢下降了。还有一点很现实啊，就是大家的消费理性度在提升。以前一提世界杯，哎，大家默认必须要聚餐喝啤酒，现在呢看球的方式更多元化了，居家投屏、线上云看球、单人安静观赛成为常态，不是大家不爱足球了，而是足球加啤酒加线下聚餐的强绑定关系没有以前那么牢固了。那是不是啤酒行业就此凉了？当然不是，此次的板块和终端的表现更像是一次提醒，我们熟悉的世界杯啤酒行情已经从单一的事件炒作变成了要看行业长期基本面、消费场景变迁、产品结构升级的综合考题。股市的短期涨跌是情绪和预期的博弈，而啤酒行业未来的增长终究要靠产品创新、新消费场景挖掘来支撑。四年一届的足球盛宴依旧精彩，只是陪伴我们看球的消费方式已经悄悄更新换代了。下一个四年，不知道啤酒和世界杯又会解锁什么样的新搭配，咱们拭目以待。好，我是文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0: 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3: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4: 要不要通知老方？
3: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4: 千里江山图，
3: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5: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6: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已经拉开大幕，摩洛哥队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而加拿大队则成为本届赛事当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
7: 摩洛哥对阵加拿大队的这场比赛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举行，上半场双方战成0-0，进入下半场以后，摩洛哥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右路开出了低平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欧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的右下角。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扩大了领先优势，欧纳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全场补时第8分钟，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摩洛哥队成功晋级八强，也成为第一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球队1/4决赛的对手是法国队。不少媒体分析，这次摩洛哥队创造历史，可能大幅度带动国内旅游业。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落幕两周内，摩洛哥入境游客环比激增了40%。赛后，国内酒店预订量全线走高。菲斯、马拉喀什等核心旅游城市民宿、景区客流明显上涨。受此影响，摩洛哥2023年接待游客总量达到了145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较2022年增长了34%。而作为2030年世界杯的三个举办国之一，摩洛哥当前正大力改善交通、电力、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8: 当地时间4号，美国的费城体育场迎来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赛。法国队经过一番苦战，通过姆巴佩的一粒点球，以1-0小胜巴拉圭，成功晋级。继续来听报道。
7: 最近美国出现高温天气，费城体感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这场下午5点开始的比赛，对两队体能都是巨大考验。尽管天气炎热，依然有68324名球迷到场观赛，体育场几乎座无虚席。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控球占优却未能破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法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比赛结束，法国队挺进了八强。一名法国球迷说：“
9: 不得不承认，上半场真的很热，主办方给了我们一些小东西，可以折起来当扇子。下半场情况有所好转，但仍然很热，我们要向球员们致敬。”
7: 姆巴佩的这粒点球不仅帮助球队晋级，还是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第150个进球。法国队成为了第4支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50个的球队。此前只有巴西、德国和阿根廷队实现了这一成就。法国队1/4决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两队在半决赛相遇，法国队2-0晋级。
6: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

0: 军事行动。来听报道。
1: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2: 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继续来听报道。
3: 路透社三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六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五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五月增加超过350万桶。另据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估算，六月上述地区日均出口约1020万桶，高于五月的约7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多家机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六月日均出口量升至370万至380万桶，创历史新高，较五月增加超过100万桶。克普勒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四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
2: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一言，代表责任编辑赵薇、刘倩如，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三位，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9: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8: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0: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1: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2: 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暑期旅游旺季到来，有数据显示，在线旅游平台投诉解决率有待提高，退改问题、客服处理不当、霸王条款位列投诉前三。有消费者提前数月取消订单，仍被收高额违约金。有人因平台改签延误损失数万元，低价旅游团暗藏强制购物陷阱。暑期出游如何识破套路，有效维权？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吴丽云，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财经评论员易旭丹，为您带来暑期出游避坑指南。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暑假到了，很多家庭呢已经在计划出游了，甚至已经开始出游了，订机票、订酒店、报旅行团，手机点一点就能搞定，非常方便。但是啊，方便的同时也有糟心事儿。有调研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在线旅游平台投诉解决满意度还有待提高。梳理发现，投诉最多的是退改问题，比如有消费者提前五个月取消酒店

0: 单，平台坚持要收一半的违约金。还有消费者在机场因为平台迟迟不改签，白白损失20000多元。客服处理不当或不处理也是消费者遇到较多的情况。有消费者住进发霉的房间，生了病，平台迟迟没有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另外还存在霸王条款、虚假宣传、捆绑销售等问题。与此同时，各地文旅部门密集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游客警惕大量低价旅游团暗藏的强制购物、诱导消费等陷阱。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帮您避开暑期旅游可能遇到的坑。欢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吴丽云。吴老师呢，长期从事旅游产业研究与政策咨询。吴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同时欢迎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陈秘书长长期关注消费维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对旅游消费纠纷有丰富的分析和调解经验。陈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节目的还有财经评论员易旭丹。易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期待易老师从财经和商业逻辑的角度进行精彩的分析。暑期呢是旅游旺季哈，易老师您有没有出游的计划，还是说已经在出游途中了？
3: 已经在出游的计划之中了。
0: 计划之中了。
3: 今年马上暑期了，这个月月底要去海南。
0: 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还顺利吗？感觉怎么样？体验怎么样？
3: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就是以前呢，比方说我出游，我要计划好多天，然后呢，比方说我要查一些资料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就变得特别简单，拿开手机之后，

0: 就是以前呢，比方说我出游，我要计划好多天，然后呢，比方说也要查一些资料，
1: 远远快于服务体系的建设速度啊，是主要的原因。另一个角度的观点认为呢，有的消费者也提出一些诉求比较夸张，平台难以接受啊。吴老师，对于这两种观点您怎么看？
2: 在我看来哈，第一种观点的确，它有的旅游平台它会是因为投诉比较高，它可能又没有往上面去铺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导致可能投诉的解决速度不够。还有呢，可能是因为它内部的流程的问题，会导致有一些投诉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去解决。另外呢，当然也不排除我们有一些消费者他本身提出的诉求有可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或者说他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平台能解决的这样一个范畴。但是我自己还想提第三种观点，就第三种观点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来看哈，就是有的平台它可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对客理念是有变化的。那这种对客理念的变化其实也会影响到它去解决问题的速度上。就是平台在发展初期，它可能是为了要打响它的口碑，打响它的品牌效应，它是竭尽全力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一旦它的市占率达到非常高的这个比例之后，对客的这个态度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十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在 Booking 上预订的酒店，然后在我马上就要从北京坐飞机，马上就要登机了，发现 Booking 告诉我说那个房间没有了，但是那个房间是我已经全款已经全部费用都预付了的，如果我没有出现的话，那我的钱他一分都不会给我退。但是我马上登机了，他告诉我房间没有了，然后等我们到了之后，再趁着转机的时候就临时很仓促，然后我们就说你给我找个房间吧。最后我们本来订的是个别墅，给了我们一个筒子楼，然后过去觉得很害怕就没敢住，然后自己又订了一个酒店。所以我在美国旅行期间就一直都在维权，但是最终的维权也仅仅是补偿了差价，所以这个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糟糕的一个经历。
1: 他的对客理念不一样。另外呢，吴老师也提到了，比如说投入力度的差别、内部流程的情况等等，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投诉解决的满意程度。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几种观点呢？
3: 我觉得这几种观点客观上都是存在的。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也会遇到一些糟心的事情，是吧？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平台上呢，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信息的不对称啊，比如说有的一些客服跟不上啊，是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也有像吴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就消费者确实来说，哎，我权益受到损害了，维权还比较困难。还有的一些消费者也不排除也有一些非理性的、过分的这种要求。我觉得这些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想说，总体上来说，我们的旅游的这种消费的市场，旅游消费的供给，包括这个旅游在线平台的便捷度，包括它的这种收费啊，各方面，我觉得相对以前来说，应该是明显的得到一个发展，而且明显的是利大于弊的。但是我们就是说，要客观的来看，总体来说，旅游消费市场是越来越好的。那么平台的服务相对以前来说，它明显也是有提升的。但客观来看呢，就是平台它确实在一些服务啊，在一些信息的提示啊，包括售后的解决方面呢，包括也有个别消费者还没有养成这一种理性消费啊、依法维权的理念呢。我觉得客观上也是会存在的，所以我们还是总体上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1: 确实是这样，从旅游消费市场整体情况来说的话，体验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也会随着我们消费者旅游消费需求的提升，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消费者呢，目前有一种感觉，可能啊，会在某些 OTA 平台上，发现退改啊、客服这些环节上还不太尽如人意啊，存在我想投诉、我想解决问题，但是被客服这一关给卡住脖子了哈。易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您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您的体验怎么样？
0: OTA 就是线上的这种旅行的平台，我应该算是最早那一批接触的吧。它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便捷和方便，而且的确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平台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还是很上心的。最早的时候他们为了自己的口碑还是做过很多的努力，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体验还是不错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发展这么快。
1: 是，
0: 你看大家都图一个方便，而且有的时候还能得到很大的优惠。

0: 会的确比我们有的时候在线下你去买一个东西，它得到的那个折扣力度会大一些。嗯，
1: 不少消费者还是愿意优选这些平台来比一比价，然后预定的。
0: 对对对，而且这个价格呀，便捷程度都不错。之所以我个人觉得，为什么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卡脖子，我觉得问题就是因为出现在太顺了。本身来说，他希望提供一个特别顺的交易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交易过程中间就会觉得，哎呀，这越来越方便，对吧？越来越便捷。在这个中间，一旦会出现一点点的不顺，就特别容易被偏底，这是我个人觉得一个点。你以前比方说我们排个大队，对吧？我们要去买票，我们要去定一个地方，可能还不一定方便，而且关键是没有办法比较，就不能说是，哎呀，我在同一个区域之内，哎，怎么哪个什么类别的这个房型或者什么类别的这个酒店更适合于我，很难去比较。可是现在呢，所有东西数据把它全部的铺在面前，其实是一个很便捷很顺畅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中间难免会出现到一些磕磕绊绊的一些不顺的东西，这个不顺就会特别容易被放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说体验当然是要比以前好很多，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你说有没有一些磕磕绊绊的出来，我觉得有，而且很正常。但是这个中间我们的情绪就容易其实会被放大出来。
1: 投诉解决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吴教授请教您，这对平台的商业信誉和长期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您刚才提到了对客理念的一个变化，因为我觉得易先生提到一点也非常关键，就其实它是随着我们旅游消费市场的一个进步体现出来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以前我们压根就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不会有这样的诉求，对吧？因为这个我们体验更好了更优了，所以觉得哦，这个可能是不是会让我的感受更好一些，我是不是还可以提出这样的诉求，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等等哈。那您说平台应该怎么做呢？
2: 我觉得可能对于平台来说，就是好的商誉和这个品牌的美誉度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长期的旅游过程中，我们慢慢的形成了一些路径依赖，我们就会比如说我平时可能你订机票啊，订酒店，你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你就会依赖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当这个投诉的解决率低，如果说这个可能类似的这种曝光越来越多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游客，包括他在自己的日常的过程中哈，也会慢慢的会去采取一些行动。我觉得比如说哈，举一个例子，很多用户如果他觉得他的权益受到一定损害的时候，他可能会用脚投票，选择其他的可替代的平台，或者说选择更直接的购买渠道，比如说机票。我们过去买机票的时候，有时候会被隐藏着加一些内容，那些内容呢是如果你不自意刻意去勾选，有可能就直接不小心就加了一个几十块钱的产品。那后来呢，可能消费者越来越经验多了嘛，就不太容易上这个当了。那也有的人可能就去航空公司的官网买票，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者他的自我的经验也在持续的长进的过程，然后品牌这个平台企业其实他们也要针对就自己的商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服务中出现的问题，其实也需要去优化调整。那不然可能当一个新的非常有竞争力的竞争者出现的时候，那可能对平台的这个影响就会是非常巨大的。尽管现在还没有，
1: 而且法律法规它其实是在一个优化完善的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了说平台投入力度的问题哈，平台在客服和售后上增加这个投入难度很大吗？或者说成本很高吗？
2: 难度应该没多大，难度就是投钱嘛。
1: 是，
2: 但核心就是它的这个成本。因为可能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这种客服售后它是不直接产生利润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维护型的投入。我是为了保障我的品牌，保障我的口碑，我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投入啊。所以当它在这个维度上投入过多的时候，毫无疑问会直接影响到它的利润。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对企业的角度，他就会要去权衡我到底要做多大的投入，然后可能这个是背后是有企业的一套的内在逻辑的。
1: 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暑期旅游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教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先生，再次欢迎三位。有消费者啊，提前小半年取消了境外酒店的订单，平台呢收了一半的违约金，而酒店明确说了这违约金啊不是他们收的，得找平台。找到平台呢，平台又说下单的时候我们有不可取消条款的提示，正是因为不可取消，所以您才锁定了优惠的价格。那消费者取消是单方面违约，涉及到退改规则与格式条款哈。

0: 这种不可取消，哎呀，到底谁说了算呢？陈秘书长，
1: 提前半年，提前几个月，然后定了之后，你仍然说不可取消，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我觉得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实你说谁说了算，我觉得真的还要跟结合具体的情况。那从我们法律的角度来说，那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设置一些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你自身责任，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这样的一些条款。你就像这个案例，你说提前小半年，提前几个月，然后你都不允许消费者取消，然后消费者取消了就要承担全部的这种违约的责任，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条款，不管你有没有做到有效的提示，那这个条款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你明显是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
0: 陈秘书长，你看哈，他平台的理由是这样的，说我没有收你所有的违约金，我收了一半，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你下单的时候我已经告知了，正是因为不可取消，所以才给你优惠价格，这是平台的理由。
1: 那你给我的优惠的价格你也不能说不可以取消，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的说法。首先你这个本身你提前半年你说优惠了你就不可以取消，那这个合同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取消，是吧？你特别是提前，对吧？那我取消的时候，我给你造成的损失，我承担违约的责任，我给你赔偿相应的损失。你提前半年，你对你有那么多的一个损失吗？有那么高的一个损失吗？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消费者单方面违约，适当的收取，比如说退票费啊、手续费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说，你要是说确实到时间很紧急的时候，比如说你明天入住，你今天来退，那我这个房子可能卖不出去了，那我要退你高一点，或者说你到今天当天来退，是吧？那我可能真的卖不出去了，那我可能基本上要你去承担。但提前十天、提前半个月，或者说提前一个月以上，那你也收那么高的一个违约金，那我觉得显然不合理。
0: 陈秘书长判断觉得这个违约金有一些高了，如果说不这样的话，会不会让平台不推出这种优惠的产品呢？
1: 我觉得平台也好，是酒店商家也好，他去采取相应的营销的措施、营销的促销的活动，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键就是说你这个活动的规则本身要
0: 合不合理，
1: 公平合理，要公平合理。你不能够说，比如说你像这个案例，可能酒店都允许你去退，你平台就故意的通过这个规则，故意的去收取这个违约金，通过不是说通过提供服务去争取相应的利润，而是故意的设置违约的限制。包括我现在可能暑假里准备出去，我要出去的时间可能会受到一些很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如果你把我制约的死死的，那我以后可能就不选择你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无论是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来看，还是从我们法律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可以搞这一种促销活动，但是你的规则要公平合理，你要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把规则当中跟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信息，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比如说你提前十天退的时候，我扣你10%
0: 有梯度的这种。
1: 对，比如说你提前三天的时候，我扣你20%的违约金；提前一天的时候，我要扣你50%。如果你要到当天的下午6点的时候你要退，那我可能要扣你80%。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因为你当天晚上你可能就卖不出去了，那别人砸在手上了，那他收
0: 高。

0: 叠加了一些产品啊，类似吧。易先生，从消费心理的角度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消费者可能在这个环节疏忽啊？怎么避免？您有什么提示呢？
1: 个人认为，这不是说消费者不认真，就人的心理都是这样子。比方说你在定旅行产品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关注的一定是我要出去玩了，对吧？我要去哪儿玩，我要怎么过得更开心，对吧？我目的是为了出去玩吗？就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哎呦，我万一去不了怎么办？他不会说，哎呦，就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首要的位置。
0: 是。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容易疏忽吗？我觉得这非常容易疏忽，因为我们的心理的关注点就不在这儿。而且你说现在整个的这种互联网平台做得越来越流畅，就是你看啊，从选酒店呢、啊，包括你领优惠券啊，包括付款等等，所有的流程都在鼓励你去尽快完成下单。
0: 所以您认为我们应该就是寄希望啊、除了说法律法规的规范之外，应该寄希望于平台规则的自觉吗？
1: 很难，因为你想平台规则它的目的是为了促成你下单，就让你赶紧把钱掏出来。可是呢，这个过程的话，如果说它在反复的在像刚才那种，他的确有的时候他把价格打得很低，他其实目的中间，你说咱们也不能说是完全就是陷阱啊，他但是这个中间肯定会有一些他的商业的一些套路在里头，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为了盈利嘛，
0: 就更好的吸引消费者哈。
1: 是的。
0: 吴教授，从专业角度上来分析的话，您觉得这个很难求得一个解吗？
2: 其实我觉得也并不会吧，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步，因为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提前小半年你就不能让我取消，我觉得这是，反正我觉得从消费者角度完全不合理。因为刚才陈秘书长他提到了，这个其实本质上不会对酒店或者说平台造成什么损失，因为它产品完全还可以再卖出去。其实这个就有点霸王条款了哈，我对法律方面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霸王条款。即使你提到了说我已经写了不可取消，但是这个不可取消的逻辑不，本质上也是一个霸王条款，你写了不可取消就不可取消。如果说我已经临近了，的确是对你造成损失了，我就可以理解。提前半年我就不能取消，我总感觉这里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
0: 如果是霸王条款的话，它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哈。我这还有一个案例，有消费者啊在机场因为边检排队误机，打电话呢给航司，航司是同意免费改签，但是啊需要他这个出票平台重新出票。那消费者呢就赶紧联系平台啊，在改签航班起飞前4个多小时联系的，结果是一直到这个改签航班起飞啊，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损失了20000多票款哈。在这方面有没有责任呢，陈秘书长？
3: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责任的，因为本身航司它是可以让你退的，但是呢，可能确实是因为你平台的服务跟不上，你导致消费者才产生了进一步的一个损失。虽然我消费者可能说我确实到机场的时间比较短，可能确实也存在某种方面的过错，但是我的过错本身航空公司是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采取这相关的措施之后
0: 改签嘛，
3: 它是可以挽救的，可以补救的，就是因为你平台的服务跟不上导致我产生了这种损失。那我觉得这一方面确实是平台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它的服务跟不上，那么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我觉得平台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当然有一些方面可能刚才咱们前面两位说到的那个，他有的时候他是故意的，他哪不知道你那个舒服呀，他每天做这个做这样服务的时候，那我们消费者说我在下单的时候，哎呀，首先它价格要快速变，第二个我怕没有票了，我怕订不上了。其实平台非常清楚，他对这些流程，对消费者的心理，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就是抓住你这个心理。我觉得他那样的设置在流程上就是故意的，故意的让你去比如违约啊、多订啊，产生这一种额外的费用，所以那个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但是你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比如说起飞了他这个改签跟不上了，
0: 联系不上客服嘛，
3: 这个虽然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确实是存在这种服务能力，对吧？他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跟不上，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尽管你的性质没有那种故意那么恶劣，
0: 主责在平台，但是消费者他也有一定的责任。
3: 消费者完全因为他晚了之后他没法去补救的，那他肯定他自身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他完全本来是可以补救的，是因为你平台跟不上，那平台要承担责任。
0: 好，天天315节目稍后继续。
4: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

0: 不间断守护。
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0: 天天315，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愿听。
1: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3: 好听在云听。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测提前做好。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交响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丁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暑期旅游旺季到来，有数据显示，在线旅游平台投诉解决率有待提高，退改问题、客服处理不当、霸王条款位列投诉前三。有消费者提前数月取消订单，仍未收高额违约金。有人因平台改签延误损失数万元。低价旅游团暗藏强制购物陷阱。暑期出游如何识破套路，有效维权？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吴丽云，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财经评论员易旭丹，为您带来暑期出游避坑指南。
15: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我们帮您避一避暑期出游的坑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案例，消费者遇到了这个航班航空公司同意改签，但是因为联系平台不通畅，所以损失了2万多的票款这个情况哈。几位专家老师也分析了，可能是因为平台啊在应急服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航司的系统割裂啊，导致这个应急流程的缺失，影响了我们消费者。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呢成立服务合同关系，如果说平台没有履行合同义务，那是

0: 提供更高的相关的注意的责任。你就不能用电子商务法里面说的，我只是去审核他的资质，然后呢我跟他提供他的有效联系方式，你自己去跟酒店解决。那如果你是自营的，那你这样去做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你相当于你是一个直接的经营者，我把钱交给你，我跟你签订了协议，那你要把相关的配套方的责任和义务你就要履行的更加全面。但是呢，如果说消费者只是说通过平台我去订一个酒店，我通过平台去订一个什么旅游的产品，那我这个平台只是提供这个平台的信息撮合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依据我们电子商务法来说，平台它主要是对入住的这个酒店啊，包括旅行社啊，它的资质进行审核。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当知道相关的服务提供方，包括这个酒店包括旅行社，它存在卫生的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你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你及时提醒消费者，事先提醒消费者，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你可能你这个平台也要去承担连带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它关键看它是哪一种方面，是吧？哪一种方式定的。如果是自营的，那平台的责任那它就会更高，你相当于是一个直接的经营者，消费者直接找你维权。但如果它只是一个平台，你只是通过平台上去订，订的是第三方的，那么这个时候平台它主要是承担一些资质审核和明显存在过错，或者说明显知道有相关的问题没有采取措施，它才会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易先生啊，如果您出行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酒店，您会怎么处理呢？
2: 如果说我出行遇到这样酒店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整个过程要记录好。我们有的时候在住酒店的时候，往往就会包括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目的是来玩的，我的目的就是来享受的，可能或者我的目的这个地方就是过来住一晚上的，往往呢我就可能忽略了在后面会产生的一些问题。
1: 要么是来都来了，哎呀就将就一下吧，有的是哎我出游图个心情好，别折腾了哈，会有这种想法。
2: 是的，所以在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下单下的太便捷了，就是跟以前可能不太一样，就整个的选择过程太方便太容易了，所以导致了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里边很重要的一点，你看我现在下单的时候之前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差评，我会把这个酒店相关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相关的差评先拿出来看一
1: 下，过一遍
2: 看看大家都会怎么说。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关键，要始终提醒自己，哎呀我要不能因为我现在的一时疏忽或者一时的懒惰，它其实这个中间就是有的时候哎呀我懒一下算了，可是后面可能就会被埋雷了。
1: 别怕麻烦哈，如果说消费者确实因为住酒店啊，这个酒店的卫生问题导致了健康受损，陈秘书长，这该怎么办啊？而且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消费者没有记录的话，是不是也不太好证明说是因为住酒店导致的？比如说这位消费者他是离店之后才确认的。
0: 但这个我觉得确实，不管你是哪一种方式去维权，你确实还是要有证据。你要没有证据的话，你无论是说你去协商，还是说向有关部门去投诉，包括你到法院去打官司，最后也是要证据的。所以我觉得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首先第一点你不用着急，你尽量的比如说现在手机很方便，你拍个视频哪怕拍个照片是要固定好证据，然后至于维权，你当时能维权你就维权，当时不能维权，比如说当时你可以让他给你换一间，
1: 对，
0: 是吧，当时不能换，那你可以让他就近给你换一个酒店，那如果他不能，那你确实来说，那你只能说尽量的保留好相关证据，回去之后你同样可以用证据，可以再向这个相关的这个消协啊文旅部门啊去投诉啊，你还可以维权。所以关键就是说你当时不要尽量的把你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你要尽量的把证据留的能够尽量的留全。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说你尽量的当时不要激动，尽量不要影响自己的消费体验，把自己的这种
1: 好心情整坏了。是，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墙面大面积发霉啊，确实是属于基本卫生不达标哈，建议您如果入住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及时和酒店协商换房间，如果不能换房间的话，看看能不能换个酒店啊，千万别凑合住，影响自己的健康。近期呢，一些城市的文旅部门啊发布了消费提示哈，指出大量低价旅游团暗藏陷阱。吴教授想请教您，这个商业模式是啥呀？为什么报价远低于成本，这么多年了还是存在，还能运营？
3: 核心逻辑是什么？用低价来吸引一些游客，因为还是有人就是愿意占便宜，想占便宜，但是呢他又会通过其他产品的隐形价格把他的损失赚回来， 所以就是我们

常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买的没有卖的精，所以低价只是表面，核心啊还得把这个差价赚回来。所以这个低价旅游团它常见的模式是有几种啊，第一种它可能就是这个组团社会把这个团卖给地接社。

0: 赚回来。第一种就是进店买东西拿回扣，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游客也很熟悉的了。第二个就是他会推销一些自费的景点，除了可能给你约定的景点之外，推销一些可能就是实际上游客去的不多，但是这些景区呢，他为了就是推荐自己的产品，他会给旅行社比较高的一个回扣，就是通过这种自费景点再去拿回扣。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团标团餐，我可能定的是哎，比如说人均80的，实际上我给你吃的就是人均达不到80的。
1: 嗯，
0: 其实他的可以就是赚回差价的途径也还是有很多种的。
1: 这个商家不靠团费盈利哈，靠行程中的比如说您提到的推销这个高价的一些自费项目啊，包括什么购物返点啊等等哈，来赚钱。所以呢，我们在报旅行团的时候也可以算一笔账，明显低于成本的，这有猫腻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千万别被所谓的让利这种说法给忽悠了。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模式屡禁不止，有文旅部门公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呢，就提到有的旅行社以35.9元的低价组织一日游，通过安排听课诱导购物，从地接社获取每人30元的返点。吴教授，我想请教您哈，无论在哪个城市，无论在什么地方，咱们国内哈，这35.9元是不是都不大现实？
0: 我觉得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哪怕你自己可能你去坐一个公交车是吧，你到郊区然后你再回来，何况你可能一日游的话还包含一顿餐吧。
1: 嗯，
0: 就是我们稍微一算就觉得不太可能。
1: 有的人会这样想啊，说反正这点钱啊，我他安排听课我就去呗，能玩我也不吃亏，这种想法对不对呀？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占便宜，有可能你会要付出更多。这个实际上这就是低价游的核心，为什么这么多年屡禁不止的原因，就是总有人觉得我能够抵抗套路。
1: 嗯，易先生，为啥这种优惠的可能性不大哈？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哎，就我幸运嘛，我遇到了嘛？
2: 就是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种特别便宜的旅游产品，我觉得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哎呀，因为我运气好，所以我遇到了，而是应该反思一句，他靠什么来赚钱？就是因为在商业中间有个特别简单的逻辑，就是收入减去成本就是利润，对吧？
1: 是，
2: 也就是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你现在几十块钱的一日游，你车要不要钱？你这个司机要不要钱？你导游要不要工资？你要不要买保险，对吧？你这个平台还要不要一些获客？就所有的这些成本，简单算一下账的话，就是如果连团费都覆盖不了，那他赚钱的地方就一定不在这个团费上。
1: 嗯，
2: 所以很多的低价的团呢，它本质上不是卖这个产品，它是卖后面的那些东西啊。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算账的，就是不要说是看着人家告诉你，哎呀，这个东西，包括有的时候机票打折也是一样的。
1: 嗯，
2: 你看那个机票99元一张机票买上去之后，你发现你什么都要花钱，甚至你可能运个行李还要花钱，到最后里外里一加一算的话，比你可能买那种普通的机票给的还要多。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去参透它的商业模式。说实话，虽然说是哎呀，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但是在今天大家对信息的接触都是非常扁平化的了。我们多去学一学，多去看一看，多去搜一搜，其实还是能弄清楚、弄明白。
1: 嗯，我们请教陈秘书长哈，如果说我作为消费者已经被低价旅游团诱导参团，而且遭遇了听课呀、强制购物啊等等，哎呀，该怎么办？有哪些法律武器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3: 旅游法里面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1: 嗯，
3: 就说你这个旅行社啊，包括你这相关的经营者，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消费者，不得指定具体的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的收费的项目。也就是说，你现在他跟你签的这个协议收费的这个标准，他应该是基本上跟这个当地的旅游消费的价格是一个基本上差不多的这么样的一个收费的水平。
1: 嗯，
3: 那么你的购物的场所包括你收费的项目都只能在你的旅游合同里面去签订的这一些场所或者说收费的项目，不能超出你合同之外的购物的场所。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发生了这种强制，他是带你到一个哎，我事先没有约定好的或者说强制你购物的，那依据旅游法，旅游者是可以在你这个旅游行程结束后30天之内可以要求这个旅行社，就是你跟他签订协议的这个旅行社或者说旅游机构去办理退货，或者说让他垫付相关退货的货款。其实我们法律上规定的是非常明确的，
1: 是，
3: 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消费者确实你也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你像有的一些旅行机构，他就故意的就会说，哎，你我给你一个什么确认书啊，你要买什么东西是你自愿购物的啊，你让你签个字啊，
1: 这确认书有效吗？
3: 那我觉得你像首先你这个确实不能够

0: 去签这个自愿的购物。如果确实你在旅行购物当中他带你去的，或者说他强制你购物的，那你可以要求退货。但如果说你自己说，哎，我需要去一个什么，我让你这个带我去的，那这个法律上也不好去干预。所以就说消费者你不要随便的去签这种什么自愿购物啊，自愿去增加一些什么项目啊，是吧？同时你要对他强迫你去消费，或者说他通过这一种语言的刺激你，侮辱性的这一种语言来激发你去购物，或者说故意的去逼迫你去消费的话，那你可能尽量的要保留一些相关的证据再来维权。
1: 这但凡让签字的就得留神，多个心眼看一看啊，别人家让签就直接签上了。另外陈秘书长提到了哈，如果说明显的低于成本的这种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为哈，那是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是不是还有一些情况它是属于灰色地带，就灰团啊？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们消费者如果后续维权的话难度就很大了吧。
0: 现在来说我们的这个旅游工具啊，渠道它是很多的，比如说你有一些正规的旅行社，有一些线上的平台，是吧？包括它线上的商家它都会公示这种旅行社啊相关旅游机构的联系方式。那你首先你要通过一个正规的机构你去选择旅游的项目，
1: 对，
0: 其次你要跟他签订好相关的旅游的协议，旅游的合同。那如果你出了问题之后，首先你可以找到主体是谁给你提供服务的，其次合同把相关旅游的项目、旅游的地点、服务的标准，包括他的住宿啊、餐饮的标准，你都要写到合同里面去。那么最后你依据这个合同维权，你相对来说问题就不大。
1: 消费者哈要选择有资质的合法的旅行社，可以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小程序来核验旅行社的资质，那保留广告截图、聊天记录、合同付款凭证、现场音视频等等哈。近来呢在社交平台有一些个人提供地接导游的服务，也就是不通过旅行社，消费者和导游在社交平台来沟通来下单啊。对于这样的服务，易先生您会有兴趣尝试吗？
2: 说实话我还算比较保守吧，我觉得大概率不太会去轻易尝试。我觉得是这样子，社交平台可以很快的让两个陌生变成熟人，但是它未必能一下子建立起真正的信任。有的时候呢我们去一个地方之所以需要靠别人过来给我们帮忙啊，或者是给我们带带路啊，或者给我们建议建议，原因是因为人生地不熟。那地不熟是一点，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人生。那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就可以找到一个熟人呢？我对这个问这个还是保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制或者一个监管的情况下，我宁愿自己多看一些别人的经历、别人的建议，因为这个中间包括去哪儿不去哪儿，做什么不做什么，它是有很强烈的对方主观意愿在里头。那这个主观意愿到底会不会暗藏一些，比方说一些陷阱啊，或者一些他个人的态度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能会发生的，所以我宁愿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我把自己把路线做得更好一点，提前做好了，然后我自己去，可能相对来说我会更安心一些。
1: 吴教授从专业角度来分析哈，这种在社交平台提供地接导游服务的形式是新玩法吗？您怎么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呢？
3: 其实因为在社交平台上提供的这种服务，我们可能对消费者来说最核心的是我们要关注它是不是合理合法，它是不是合法的。
1: 是
3: 因为这上面可能有的企业它甚至都没有旅行社经营经营的这个资格证，所以它本身它不具备经营旅游产品的这种资质，所以有可能你经过他推荐买了，包括那个导游都是没有相应的导游证的，所以那后面你的维权就变得非常困难。
1: 如果我有导游证的话，我必须要挂靠在一个旅行社吗？
3: 现在咱们国家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就是你必须第一个是要挂靠，不一定是旅行社，它还有第三方的翻导服务机构也是可以挂靠的，但是它是还是需要有个挂靠，并且呢你要定期年检来保障你的这个导游证是一直处于一个有效的状态。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具有从业资质的，那我就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消费者来招揽顾客，对吗？
3: 但是实际上我们目前的这个管理规定还是要求导游他是要经过相应的机构委派的，旅行社或者说第三方的翻导机构他来委派的，目前好像导游的自由职业我们还没有这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你可以自由职业。
1: 如果我们消费者找到了具有导游证的导游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在社交平台上他可能会是一个算是灰色地带吧。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导游证的话，那压根儿就是不合规违法的，对吧？就是他不

0: 具有这个从事导游服务的资质，那我们消费者的风险就更大了。
1: 是的，是的，他可能有的，他可以是当地人，他可以是向导，但他不能是以导游的身份出现，他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嗯，我们再来说说景区，有的景区呢存在二次消费，就二消嘛，甚至是三消的情况，让消费者感觉这体验一般，或者说这景区不实在，因为毕竟是这个低价给引过来，然后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哈。吴教授，什么样的二消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我景区说，那我也要盈利啊，对吧？怎么兼顾经济效益和口碑呢？
1: 第一个就是消费者保有他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是我可以买也可以不买，但是不影响我在景区的游览。但如果有的二消产品它实际上是我不得不买，我觉得这种二消就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报道，比如说有的景区它为了去推它的那个摆渡车，
0: 对，
1: 然后故意把景区的入口停车场离得很远，就过去实际上你进来你就直接可以游览了，现在要离很远，你不得不坐它的摆渡车，没有选择权，因为距离太长了，我不可能走过去，这个就是有点强迫性的二消了。
0: 嗯，
1: 兼顾口碑和经济效益，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游客来说，我是愿意去通过购买非常好的二消产品来提升我的旅游体验的
0: 啊。
1: 所以就是有一些好的旅游产品二消，比如说可能景区内的一些特色的文创啊，
0: 其实文创它就算一个二消，对吧？
1: 对，它是二消、嗯、啊。然后演出啊，数字体验的内容啊，甚至一些观光的缆车，如果它能够为游客提供比较好的体验、
0: 嗯、
1: 游客也是愿意去为之消费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那这样的产品是经济效益和口碑会同时兼具，甚至有时候游客还愿意主动的去帮他去做宣传。
0: 对对对，就像您提到的哈，一个是可买可不买的，同时呢有利于我增强我的旅游体验的，这个就很好啊。如果说必须的，哎呀，那可能我们游客的体验就会打折扣了。消费者在规划行程、预定机票、酒店啊、出行的时候，包括选择旅游产品啊，最应该关注哪些信息，避免踩坑呢？陈秘书长，
2: 我觉得首先一定是要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就是说你要选择它是一个有资质的旅游的一个机构。其次，可以事先的要看一下它的评论有没有一些差评呢？当然，你不能盲目的看一些好评啊，现在有些好评可能也是造假的，是吧？
0: 嗯，
2: 所以你要看有一些实际的，比如卫生啊、噪音啊评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格式合同条款中跟你这个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它能不能取消啊，比如说它取消之后要收多少费用啊。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信息和相关的规则的内容，我觉得要看清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增加，盲目的增加一些购物的场所，如果它去增加的你可以拒绝。如果确实遇到了一些侵权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及时的要通过一些录屏啊，或者说拍照的方式啊，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哈。然后我觉得当时能够去协商解决的，当时可以去协商，当时不能够去协商的，我觉得你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等旅游结束之后再去依法维权。
0: 渠道正规，了解评价，明确合同，理性消费，留好证据。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到来，暑期出游安全第一，理性消费第二啊，都很重要。希望您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多留一个心眼儿，看清退改条款再下单，核验旅行社资质再报名，保留好每一份凭证和截图，遇到问题及时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教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陈英江执行院长，财经评论员易旭丹先生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天天三幺五也在央视频开通了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丁华燕，导播赵薇、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

0: 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

0: 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八一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一本书是《跨越不可能》，另一本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本书，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高手，如何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何让自己的效能提升 500%， 普通人又如何取得非凡的成就呢？跨越不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科特勒，利用前沿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研究各行各业的高手，通过重点探究四种心理认知能力，也就是动机、学习力、创造力和心流，发现了跨越不可能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生物学公式。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这本书中关于阅读投资回报率的精彩段落。

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想学习，就应该看书。当然，作为一名作家，这话似乎是为我自己说的，但是请听我把话说完。在这个数字时代，关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是，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再读书了。有时候，他们会读一读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只是浏览博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评论：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这并不令人惊讶。根据调查，大多数成年人平均每天只花7分钟的时间阅读。近1/4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连一本书都没读过。尽管这个消息可能没那么令人惊讶，但是对于任何有兴趣掌握学习技能的人来说，不读书简直是一种灾难。为了解释清楚原因，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听过的主要反馈。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有道理，但是让我们谈一谈你的投入会得到什么回报。这个观点提到了一种价值主张，那就是你花费自己的时间来交换作者们的想法。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的本质。先从博客开始。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50个单词，每篇博客文章的篇幅平均是800个单词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阅读一篇博客文章平均需要3分半钟。那么，你在这几分钟里得到了什么呢？以我为例，大约是我3天的努力成果。要写出一篇典型的博客文章，我通常需要花费大约1.5天的时间来研究某一话题，然后再花1.5天的时间来写作成文。研究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书和文章，我也会和专家交流。如果这个话题是我擅长的领域，通常和1-2位专家交流就足够了。如果我不熟悉这个领域，则会和3到4位专家交流。到了写作阶段，通常需要阅读更多的材料，并和专家们再交流1-2次，最后才费心费力遣词造句。这就是价值交换。你的3分半钟换来的是我一系列努力的成果。先消化50到100页的材料，然后花3到5个小时对这些材料加以讨论，再花1.5天的时间提炼出我的新想法，最后把整个结果重组成可以阅读的文章。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阅读一篇杂志长文可以获得什么。那些文章通常篇幅是5000个单词，这意味着一般人要花20分钟才能读完。那么再问一次，你花费这20分钟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以我为例，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我会花费大约1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然后花6个星期的时间用于采访，接着再花6个星期用于写作和编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上花费20分钟的时间，作为回报，你可以获得我4个月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成果。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阅读杂志文章一般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作为一名读者，你花了5倍的时间来阅读，而作为作者，我投入的时间是之前的30倍。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但是与读书相比，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让我们以《超人的崛起》为例。这是我写的一本关于心流体验和从科学角度解读人类终极效能的书。这本书篇幅大约为75000个单词，所以一般读者要花5个小时才能读完。那么，花费这5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收获呢？读完《超人的崛起》，你大约可以获得我15年的生命体验。请看下面列出的这些数字。博客文章，阅读3分钟，获得作者3天的工作成果。杂志长文，阅读20分钟，获得作者4个月的工作成果。图书，
阅读5个小时，获得作者15年的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读书要优于阅读博客？原因就在于知识的浓缩度。如果你花5个小时阅读我的博客，每篇耗时3.5分钟，你勉强能看完86篇博文。也就是说，你用这5个小时换来了我257天的努力。与此同时，如果你同样花5个小时阅读《超人的崛起》，就可以获得我5475天的努力。书是这个世界上最浓缩的知识形式。你在阅读《超人的崛起》的过程中，每一个小时实际上相当于我生命中的3年。这个比例的诱惑力简直让人无法抗拒。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形态的信息流中汲取营养。也许你只是不喜欢阅读，也许你喜欢听访谈，也许你喜欢看纪录片。不幸的是，尽管访谈和纪录片都能很好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是他们都无法达到书所能提供的信息密度。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继续分享第二本书，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这是一本不务正业者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对象都曾经是你我日常办公室会议中会碰到的普通人，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职业方向上跳出轨道。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想做什么，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最终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读书中的一个章节。逃离互联网后，我做了18件事疗愈自己。被访者边纯，撰稿人威尔王。

2018年之前，我有着和大部分人相似的生命轨迹，在陆续经历了互联网头部公司和一些垂直行业的公司后，工作也从产品经理做到了产品总监。我就按部就班地上班谈恋爱，这就是那时的我认为的生活。我是一个很热爱旅游的人，经常趁着周末以及节假日去各个地方旅行。除了非洲和南极洲，我去过了绝大部分自己想去的地方。2018年从尼泊尔回来后，我离职了，想去探寻一下

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之后两年，我一直在思考我要过怎样的生活。2020年，因为失恋的痛苦，我开始找寻疗愈自己的方式。顺着这个思路，看了很多心灵成长类的书。后来感觉到有一种使命般的召唤，我决定离开互联网行业，想要从事助人精神成长的事情。辞职到现在3年，基本上是在各种探索和折腾，全国旅居，移居成都，做疗愈师，开训练营，画素描，画水彩，养花，做手工，开茶楼。以前总觉得自己瞎折腾，没有什么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接纳和允许。接下来我的人生重点就是要搞事业了，因为其他问题也疗愈得差不多了，以后要做的就是带着爱去创造。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以及心理状态一直在变，我想长期从事的工作一直没有定数，这样是不是不好？之前我也多次陷入这样的焦虑，对自己进行了长期的评判，后来我开始和这样的自我和解了。和解的原因是，我最终认可并接纳了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我特别喜欢去研究探索，而且我做每件事情真的是强烈的兴趣驱动。比如说画画，有一年过年，我在刷短视频，刷到别人用油画棒画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买了一套油画棒回来。学起来之后，我发现还需要一些素描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又去学习了素描。当我与自己和解后，我开始完全凭感觉去做事情。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人格属性也不一样，变化就是我的特质，而拥抱变化是我的天赋，我开始坦然接受这一点。现在很多人特别羡慕我，觉得我没有传统职场人的职业焦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恐惧，而克服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臣服。我曾经看过麦克辛格的臣服实验，作者的生命中很多带来积极影响的事件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当事情来到他面前时，不论他的头脑同不同意，他都选择接受，选择臣服。其实我们的生命流动很多时候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的，而这只手的主人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大我，它导演着我们的人生剧本，让我们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主动撮合的，而是你内心的念想产生的推力，推动着你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焦虑，也可能是来自未来的你在向你召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内心的冲动会告诉你去做冒险或者更难的事情。当你觉察到内心想法的时候，就应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想和很多有职业焦虑的朋友说，如果焦虑的内心潜台词是离开，那就坚定地做，不然你就堵塞了内心和身体。

因为我在四五年前就想过，而我先生恰好有个开茶楼的梦想。我们在成都看了很多店铺都不合适，当我们快要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人转租，价格也非常合理，只花了三天我们就谈妥了。看起来很多事情也许经过时间沉淀之后都有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正视机会时间的合理性，正视自己的短板。过于焦虑很容易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出不合适的选择。我在做疗愈师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和自己斗争，一方面我很想做一个优秀的疗愈师，另一方面我又很不自信，而且也没有很好的正向反馈，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想通了，我开始接纳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疗愈师这个事实。当我接受这点之后，我知道了自己不是谁的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是谁以及我的优势是什么。这些年我开始做沙龙，每次沙龙的场地合作方都很容易找到，我发现自己是个很容易链接资源的人。后来我重新定义了自己，我可能适合做一个资源的链接者，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品牌的沙龙系列，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以疗愈师的身份出现。所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是你发现更好自己的第一步。

听众朋友，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别人的故事中获得经验、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盈精彩。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矛盾文学奖获得者孙甘露，欢迎孙老师。欢迎。
2: 谢谢。
1: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欢迎黄老师。欢迎两位。想问一下孙老师，坊间传闻啊，说您曾经烧毁过自己20多篇写的作品，有这样的事儿吗？
2: 我说过吗？
1: 坊间传闻啊。
2: 我记不大清
1: 了。孙老师觉得今天这个节目邀请我来全都是坑。
2: 不过我换一个角度讲，确实因为你以前很多事情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就是也许有吧，也许没有吧。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过啊，我觉得就像我们说作品有其自身的命运，对吧？哎，我觉得即使有过，我觉得也不足惜。他可能那就是那些手稿的命运。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恰好印证了文学作品也是对人生的写照嘛，对吧？哎，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不是说哎呀，我曾经写过一点东西，遗失了，或者或者烧掉了，或者哎呀，我非常可惜，要不然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就是他的命运。如果说是有过的话，
1: 谢谢孙老师。
3: 张老师，那个孙老师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个钱钟书的《围城》里，就说过一个比方。
1: 对，
3: 说是他写的是抗战时期嘛。日军炸毁了很多房子，比如说乡下的房子。他说这一夜，又有很多人家里有了无数的祖产那么就是这个原来不炸，以前就大家他们其实是没有的，这一炸反正炸平了，你也不知道。然后就说我家里其实原来有很多祖产的。
1: 对，
3: 你看就是很多作家就是说这个东西所谓遗失丢失，其实就是他的祖产，你知道吗？
1: 对，
3: 孙老师刚才回答的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说你有那个祖产，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作家的形象是你留我们看到的文字呈现出来的。就是你说你的祖产，那个钱钟书还在说他当时写完《围城》以后准备写本小说叫《百合心》，已经写了20000字了，也是遗失了。那按照有些人推测，也可能是被杨绛当火烧了，就是就是开玩笑。然后钱钟书就说，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不再写作的作家都有可能有30步到50步的杰作，那都那么遗失了。他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遗失丢弃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
1: 没错，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

0: 还有各种大家对这个文学的这个不一样的理解，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能听到更多黄德海老师和孙甘露老师两位老师他们对文学的这个建树和对我们文学的一些期待。孙老师，有人当然这是评论家们对您的评价，说是孙甘露有对文字极为苛刻的要求，您怎么理解大家这样的一个评价？孙老师，谁说的？
1: 对对，我在想
0: 是谁说的？
1: 是谁？
0: 看了一眼黄老师，在我看来，这是一句褒奖。
1: 对，我那意思不是说我听到了不好的或者好的
0: 啊，
1: 我觉得不管是批评的意见还是肯定的意见，我觉得对作者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因为读者是各种各样的，你不可能只有是一种意见，对吧？就刚才德海刚才也讲到的，就是说不同的人他肯定对这个事物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0: 对，
1: 而且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如果你连批评都听不进，那真是白活了，对吧？这个我觉得，而且往往批评的意见也更重要，它让你比较清醒地看待你的写作。关于千里江山图包括其他作品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部文学作品在这个大千世界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看法呢？
0: 对，
1: 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0: 所以不管是评论家怎么来评价您对文字的这个处理也好，正向的还是反面的，您都愿意接受。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肯定的意见，那我尤其更要谨慎，对吧？就是说，他这样肯定我，我要想想到底是做对了哪些，对吧？但是如果是批评的意见，他就你要同样的要警惕，你就觉得，他可以也许帮你看到就是你做错了哪些，对吧？你如果连这一点这个反思的能力都没有，那写作这个难以为继的，对吧？或者说在我看来的写作，对吧？就是说总归是他需要不断的，因为每个不同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经历，对吧？他们的阅历、修养、鉴赏力，对吧？他们而且我觉得人家愿意说已经是抬举你，对吧？很多人根本瞧都不瞧，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批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对吧？那你可以帮助你嘛，对吧？说好话可能是在忽悠你，但是批评通常是一种帮助，对吧？
0: 明白。黄老师，这句评价不是您说的吧？
2: 不是，这个评价我觉得孙老师过去经常引的一个故事就非常好的能够说明这个问题。那个孙老师过去经常跟我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男高音的歌唱家，然后在舞台上唱了一曲，然后下边鼓掌，要求他返场一次，然后这个高音歌唱家又来了一次，然后刚回去又来了，又要求他返场，又来了一次，他唱都实在唱不动了，然后问观众们，你们到底要唱我唱到什么时候？这个观众说，直到你唱准了为止。索尔贝鲁用这个来比喻他的小说写作，他说我对这个小说的不断修改，就像这个男高音歌唱家一样，要是一直不断的调整，直到自己唱准。所谓对语言的苛刻，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明白。
2: 其实你看，我们从正面看是自我要求，从反面看是观众的苛刻，其实是一样的。批评和这个内在要求其实是一致的。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个评语。
0: 真好，真好。我觉得今天黄老师也特别真诚地跟我们从各个维度来聊了一部文学作品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那这个作品的品质其实就是作者的品质，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茅盾文学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作家愿意为他来付出自己的这个才华和努力，他的魅力真正的就在于可以激发每一个创作者他内心深处对文字最美好的那个追求。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聊到这儿了啊，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一点从这个千里江山图里面走出来。孙老师今天一开始就特别的不安，说哎呀，今天都要讲我这本书吗？非常谦逊的 孙甘露老师坐在我们的直播间，而且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了那么多的问题，还独家披露了之前没有说过的一些这个细节。那我们既然孙老师

0: 老师今天已经敞开心扉了，不如我们就再聊得细点吧。孙老师，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说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应该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推进。
1: 嗯，现在正在电视剧正在拍，拍摄大概，据我了解啊，不一定，我这个不是剧方的官方，据我了解，大概还要拍大概。因为他们官宣的时候说大概要拍到五月份吧。
0: 嗯，明白。哎，认可吗？您就
1: 他们选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他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就是我觉得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对就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包括作者有时候本身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不愿意可能被更多的改动，他可能更愿意遵从自己的这个原作，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我一个旁观者来说，我觉得把文学的作品、文字的作品插上这种新时代的翅膀，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就它可以反哺到我们的文学当中，就是有的人我们经常会看一部剧又带火了原著，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通过这部剧他更想去了解这个背后真正的故事，或者说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心态，我特别愿意迎接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尤其是我们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优秀作品，也很多都被搬上了大荧幕或者是小屏幕啊。那今天我们聊得也很开心，渐进尾声了。孙老师心想，终于渐进尾声了，今天说了太多了。孙老师不带回头跟我们说把这轱辘剪了的啊，我们都要保留。那我们节目最后尾声的时候，我们按照惯例会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向网友来推荐书。我知道很多做文字工作者的前辈和老师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请你们要相信我们的这些受众，他们对文学的这种认可和崇拜，就是只要是来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推荐的书，他们都会用一种膜拜的心情去入手每一本书。所以今天也请两位，先请黄老师。
2: 好，那个就择日不如撞日。我来推荐一本就是孙耕老师的《千里江山图》以外的作品，叫《时间玩偶》。
0: 时间玩偶。
2: 对，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几乎包含了孙耕老师创作的所有的中短篇小说。并且原则上是有一个编年在里头的，就是哪一年是哪个作品。如果有些人会发现，为什么会推荐这样一本书？是因为大家也是您刚才的问题带出来的，就是说好像就是有两个孙甘露，一个是写先锋作品的孙甘露，一个是写《千里江山图》的孙甘露。那么如果这本书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呼吸》，是另外一个长篇。
0: 对，
2: 那么如果从把这几个作品都看下来，尤其是这个中短篇集，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些作品里已经隐藏着《千里江山图》的影子。包括他的对这个孙老师说的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对这个语言的使用，然后对人物的处理方式，我们看起来其实是用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是其实这里边都蕴含着他各自的种子。所以说这是本种子书。
0: 谢谢谢谢。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我们在请孙老师推荐书之前，先回答之前我们征集的一位网友的问题啊。我们先请孙老师回答问题，因为孙老师您是一直在上海定居，对上海肯定是有您特殊的这个感情。现在我们所处位置呢是北京市东城区的胡同里，毛公的故居。就是您这次来了之后，您也说是第一次来，然后呢对胡同文化呢未来或者过去可能也有您自己的了解。如果接下来让您创作，把这两个城市做一个选择，您会选择哪个城市？
1: 我觉得实事求是的说，如果要写创作作品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上海，相对来说我更熟悉一些，对吧？你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你让我如果选择一个接下来这个选择一个可以生活的城市，我觉得 就是茅盾曾经生活过的，就像有这样两进院子的这个北京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地方。嗯啊，我觉得如果能在这里生活居住一段时间的话，所以说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嗯啊，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写一部关于上海，在北京写一部关于上海的书。
0: 哇，那也很妙啊。那接下来请孙老师帮我们来推荐。
1: 访谈这个开始前，你在介绍我们的时候啊，这个说是什么一个人物的人的 title 啊什么，嗯啊，实际上也是很令人沮丧的一个时刻。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说了呢，我觉得我来推荐一下上海作家的创作。
0: 啊，
1: 就可以啊，多关注我们上海的，不仅仅是上海历史上的，对吧？比如鲁迅啊，巴金啊，茅盾啊，都在上海生活过，他们也写了很多都是跟上海有相关的这些书，对吧？啊，但是今日的当代的上海作家，他们的创作也是非常丰富的，对吧？当然其中也包含了黄德海老师的作品，他的研究性的著作啊，那个很多很多，比如说王安忆老师啊，金宇澄老师啊，小白老师啊，陆内老师啊，对吧？你们可以去这个到网上搜一下，对，很多很多，这个名单很长，对吧？像这个像他们这些，还有很多评论家，上海的，比如说比德海他们这一辈稍长一点的，这个陈思和老师啊，王晓明老师啊，吴亮老师，陈德培老师啊，还有他们这一代的，比如说德海啊，定浩啊，张定浩啊，对吧？还有这个木叶啊，方言啊，这一些青年的评论家，哎，这个当然这个名单很长，还有啊，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关心啊，我们上海的年轻一代的作家的写作和研究。
0: 谢谢孙老师。孙老师刚才提到了他和茅盾先生的这种错时空的这种渊源，说他们这一代作家是沐浴着茅公的阳光成长起来的。那我觉得刚才像孙老师，我没有想到他在最后没有给出我们任何一本书，而是给了一个名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传承。谁说文人相轻啊？其实身上担负着一种，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地域性的一种责任也好，还是一种期待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看到孙老师在今天现场他对中国文坛的一种期待。他作为一个长者，作为这些文学新生代的前辈，能在最后给出我们这么一串名单，在我看来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有这样的前辈在提携，我相信不管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文学市场，还是中国未来的文学创作者，都一定会再次迎来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个美好的时代。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孙老师在今天给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因为每期呢，我也会给大家做读物推荐，我特别要推荐《千里江山图》。这部《千里江山图》在我看来，它的感动点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它有原型，而且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封原型的没有署名的信，他也没有说给哪位，对吗，孙老师？但是呢，让我看得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难以释怀的难过，就是它过于的沉重。我来平复一下心情，斗胆在孙老师的面前把这段来呈现一下。这是在《千里江山图》第378页，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摩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汲取。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

0: 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雌蕊和雄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始，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谢谢孙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真诚的推荐这本书，不只是它的文学之美，更是那份不应该被我们忘记的封存在黑暗当中的历史和那些隐秘战线上的英雄。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畅谈也好，我们的欢快也好，我最后的潸然也好，都可以衬托起我们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那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最璀璨的文学的未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2: 谢
0: 谢大家，
2: 谢谢，
0: 再见，再见。
3: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21: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7: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嘉鹏。
1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1层，单层藤牌加棉2层，来增强防护效果。 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14: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很爱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十个火枪我弄二十个火枪，他想的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15: 那游泳，
14: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八尺后退一丈，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13: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14: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四本，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15: 对啊，就是

0: 所以康琪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于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藤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也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你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雅克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地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儿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1: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二两，官是银三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2: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是吧？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士。
0: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到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 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1: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2: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哎，我不说上来就被你们平了，哎，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0: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3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逃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方，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不走了，就留到这儿。这个首先是两条线，然后对哥萨克的这个强盗，康熙也采用剿抚兵用的方法。
1: 康熙24年正月17日，康熙正式下达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命令。4月，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 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

0: 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1: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这么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就讲到，这个人把很多事情观察得很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看林兴珠率领这些藤牌军去阻挡这个水军的援兵，他怎么就能够确认我头顶藤牌，手拿这个片刀，就能第一要抵御火器，第二我能在短期内上船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2: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布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苏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个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降，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
0: 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3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啊？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2: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来，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的，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守，你不让他们有粮吗？居然没毁粮， 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因为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

0: 位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剩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1: 可能很难有很
0: 强的，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1: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0: 对对对，
1: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成。

0: 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布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1: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的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2: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17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降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就，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保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啊，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成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0: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1: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吧。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0: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1: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2: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的，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0: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

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2: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看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3: 或者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八原来800多人还剩66个，他剩66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1: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援，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援。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800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100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26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

0: 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1: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他真的再次到尼布楚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2: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三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这种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在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个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0: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1: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 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0: 大家所处维度不一样，
1: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尝。

0: 着酒啊，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亲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是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1: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的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巴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2: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0: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1: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啥就啥，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你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 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这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2: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万名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1: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伦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儿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2: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做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1: 哎，对，
2: 准备战斗了。
1: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的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1、2、3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2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他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2: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哈。
0: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们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1: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索菲亚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 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说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沙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2: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40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贫，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

0: 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春风拂过原野，万物次第苏醒。而在繁花盛放之前，一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野菜早已铺满田埂阡陌，它便是荠菜。荠菜带着初春最动人的生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春日之约。它自古便备受百姓的偏爱，《诗经》中“谁为屠苦，其甘如荠”的记载，让这份山野清甜流传两千余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它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三月三煮荠菜蛋，春日挖荠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俗延续至今，让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救荒保赋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荠菜串联起自然、民俗与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春日大地野菜众多，为何荠菜能跨越千年，成为深入人心的春日符号？这种看似平常的野菜，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风味奥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啊，当你行走在田野里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了春天到来的消息。它可能是破土而出的一株野草，也可能是枝头的一朵杏花。这些春天到来的消息总会给人内心带来巨大的喜悦，好像夏天、秋天和冬天的到来就不会有这样巨大的震撼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冬季严寒，万物萧瑟，北方的这些落叶乔木啊，纷纷的褪去了绿色。在这长达三四个月的冬季里面，人在北方是很难看到一点绿色的，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疲惫感、枯燥感、压抑感，加上寒风凛冽、北风肃杀，给人的这种心情啊，容易产生一种压抑的、忧郁的心情的。另外呢，从这个味觉和身体的营养需要来讲，北方的冬季缺少蔬菜和水果，不要说今天啊，今天因为我们有了反季节蔬菜，有了超市，你可以任意的享用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在古代啊，冬季是极其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北方的这些人整体上处于一种缺乏维生素的状态，维生素的摄入量是不足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春天到来，哎，看到了麦苗，看到了柳叶，看到了野草，就知道这样一种缺乏的状态即将结束，即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春天。此情此景，怎样能不引起人的巨大的喜悦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蔬菜荠菜，就是这样一种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内心喜悦的食物。荠菜属于十字花科荠菜属一年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荠菜本质上还是一种野菜，它是在冬季的时候在地下萌芽，在春天到来的一刻率先破土而出。荠菜又叫做荠菜、地丁菜、清明菜，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是一个凉性的食物。荠菜有平肝明目、凉血的功效，经常食用荠菜啊，对人的这个眼睛有好处，对于控制血压有好处，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消炎的作用。 对于这个胃溃疡啊这样一些疾病呢有食疗的作用，所以呢加上它口味甘甜带有清香味，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荠菜为什么又叫做荠菜呢？这个菜有个特点，就是啊它的生长啊不是向着空中去生长的，它是趴在地面上长的，贴着地皮长的。荠菜的这个特点呢就导致人们呢收集荠菜的时候一般不说去摘荠菜采荠菜，不这样说，因为它贴着地皮长啊你没法采，你的手一拔呀根就断在地里面了，你手里拿到的是一地鸡毛几片叶子而已。荠菜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挖荠菜，也就是说你要借助一个小铲一个工具到田地里面啊，把这个荠菜呢贴着地皮连根铲起，这个荠菜才能完整的落到你的筐里面。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散文啊，现代的一个女作家写的，题目的名称就叫挖荠菜，作者就是回忆了他小时候啊，就是这个解放前他在农村生活啊，家里面穷吃不饱饭，那么春天到来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到田野里去挖荠菜的这样一种快乐的情景和心情，并且把这个挖荠菜的这个经历啊，吃荠菜的感受和这个解放以后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篇文章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2: 在春日众多野菜之中，荠菜之所以能深受寻常百姓的偏爱，扎根人间烟火千年不衰绝非偶然。不同于需要人工栽植的果蔬，荠菜随处可生，平凡质朴，田埂、路边、郊野都能看见，人们不必刻意栽种，俯身便能拾取自然的馈赠。而且它兼具清甜口感与温润药性，可入菜，可食补，可养生，兼具药食同源的特质。此外，明代的《旧荒本草》专门收录荠菜，明确记载每逢荒年粮绝，遍地野生的荠菜便成了人们赖以存活的口粮，被百姓视若珍宝。民间也流传着荠菜儿年年有劲，饥饿之人不停手的谚语，道出了人们对它的珍视与感激。那么荠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
3: 荠菜有多受古人欢迎，我讲一个著名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说是在南宋的时候，公元1256年，大宋保佑四年，这天呢是大年初一，南宋名臣刘克庄老先生呢大早上就起来梳洗打扮，家里悬灯结彩准备接待宾客。这个人呢家学渊源很深啊，也很有才气。刘老先生呢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身体特别好。这一年呢他已经是70岁了。你想想，一个朝廷里面的高官，又是文坛的领袖，他的弟子门生啊故旧朋友啊那就遍及朝野了。所以这一天呢他的门生故旧都利用大年初一过春节这个机会来给老爷子拜年，向他贺寿。那老爷子很高兴啊，所以他就专门提笔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此刻高兴的心情。他这个诗这样写道，说免骑朝马趁南崖，舞剑空村换岁华，悬浅厨人挑荠菜，虚劳做客送娇花。他就说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春节放假，我呢首先是不用上班了，舞剑空村换岁华啊，这个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是五次看见，我认为不是，因为老先生70岁了，他怎么会只有五次看见呢？啊，这里的舞剑呢实际上是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多次的意思啊，就是我这一生啊已经多次看到空村换岁华。那什么叫空村呢？这村庄里怎么会空呢？你不要忘了，这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大家头天晚上除夕已经守岁守了一夜了，早上呢很多人都还没起床呢，所以这个村庄的街道上啊静悄悄的没有人，但是呢哎，已经是又过了新的一年，翻过了新的篇章了，这叫换岁华。宾朋们都来贺寿了，都来向我拜年了，我要留大家吃饭呢。大年初一吃什么呢？悬浅厨人挑荠菜， 这时候荠菜就登场了，用这个来招待大家。那您会说了，这老先生也忒抠门了吧，这大年初一你不请大家吃顿好的也就罢了啊，请大家吃野菜呀。这个就是您真误会刘老先生了。哎，刘老先生啊肯定是要盛情招待大家的，在他眼里荠菜才是当时大年初一最珍贵的食物。冬去春来啊，万物复苏的季节，很多菜啊，新鲜蔬菜还没长出来呢。这个时候春天的荠菜啊，那是非常的鲜美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的昂贵的。古代春天的荠菜有多贵，著名诗人陆游有诗为证：两荆春荠论斤卖，江上鲈鱼不值钱。什么叫做春荠论斤卖呀？因为春天的荠菜啊非常的稀少，非常的昂贵，所以呢人们不会成堆的去卖啊，像那个大白菜一样一堆一堆的卖。所以他实际上是拿出当时最稀缺最难得也是他认为最珍贵的蔬菜来招待大家，以此来虚劳做客送浇花。虚劳是一种谦辞啊，是一种客气，哎呀我拿不出什么手啊，拿个荠菜招待大家吧。做客就是这些座上宾呢，像自己贺寿拜年的这些亲朋好友们。那什么叫送浇花呢？这里边就是一个古代的习俗，就是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人们在拜年的时候，这个晚辈后生要给长辈敬献浇酒，放了花椒的药酒，以这种酒呢来敬给长辈，祝长辈呢新的一年健健康康，万事太平。这里的送浇花指的就是大家来这里给老爷子贺寿拜年敬浇酒这件事情。初春季节啊，刚上市的蔬菜往往价钱都是非常昂贵的，你要想吃这个新鲜的，那你就得花成倍的价格去买。但是随着天气变暖，随着这个春深，蔬菜大量的上市，它的这个价格啊是断崖式的下跌的。就拿我们当地的蒜苔为例啊，刚上市的时候十几块钱一斤，但是几天一个价钱，几天一个价钱，到了这个二月份三月份，它能跌到一两块钱一斤，最后几毛钱一斤，最后甚至不要钱。你说还有不要钱的蔬菜吗？有。开封因为它这是个大蒜的产地，到了这个大蒜最后快要上市的这个季节，它这个蒜苔是必须要抽走的，抽掉之后才能够长蒜。因为那个时候啊，蒜苔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了，而且长得很快，所以这个很多农民呢宁肯不要钱啊，就谁来我的地里摘蒜苔，摘多少都归你自己拿走啊，你就是相当于包把这个活干了就行了，不要你的钱啊，最后就白送啊。但是那说的已经是到了这个春天的中期和晚期了，在早期的时候，当这个第一茬蒜苔上来的时候，那的价钱呢也不比荠菜便宜啊，所以有这样一个特点。刘克庄老先生用荠菜来宴宾客啊，除了这个荠菜昂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天是大年初一，是春节。古代在立春时节啊，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叫做咬春，就是吃春饼和春盘。这个春盘其实就是荠菜。谢杏芳说：“新年好，有茅柴村酒，荠菜春盘。”那么什么叫做茅柴村酒？宋代啊，我们中国人喝的酒啊基本上都是酿造酒啊，不像今天是蒸馏酒啊，白酒都是蒸馏酒。那时候的酒啊都是这个食物自然发酵而成的，度数低。另外呢，由于它是自然发酵的啊，它这个酒啊在这个酿成之后啊，它这个酒体里面还是有微生物的，有这个活性物质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发酵的过程不会停止，还会继续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措施让活性物质停止活动的话，这个酒会酸败的啊，这个口感就不好了。那么古人就发明了用茅草烧酒的方法，也就是在这个酒酿好之后，用茅草对这个酒体啊再进行一个低温加热，就是降低它这个活性物质的活性，

减缓发酵的速度，从而使这个酒呢保持在一个最佳的口感。过去的老百姓呢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酿酒，所以叫毛柴村酒。有荠菜春盘，你看这个春盘里面放的是什么，从当时的记载看放的是荠菜。这个咬春的习俗啊，从这个古代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北方。你比如像老北京啊，过去在这个立春的这个时节，家家户户啊，大人孩子都要咬春。但是从记载上看啊，到近代啊，大家咬春呢吃的好像不是荠菜，是什么呢，是萝卜。那为什么老北京人不继续吃荠菜春盘而要吃萝卜呢？这是因为北京更加偏北啊，在立春的这个时节啊，荠菜往往还没有露出地面呢，没有长出来呢。那么这个词里面写的是江南的情况，因为江南的温度高啊，在立春的时节荠菜已经可以食用了。老北京他捞不到荠菜吃，这个时候怎么办，吃萝卜啊，用其他蔬菜来代替。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有咬春的习俗，所以刘克庄老先生准备了春盘啊，应这个节日的景来招待大家，这也是他用荠菜宴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啊，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冰而挺茂，蒙炎霜以发鲜，舍盛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欲。就说这个荠菜啊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盛阳而服蒙，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炎霜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啊，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啊，啊，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道经诗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这杨载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的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经诗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的，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
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

0: 天的第一菜了。
1: 自古以来，荠菜不仅生长在田间地头，也生长在文人的诗篇之中。他们将春日采荠、食荠的山野日常化为诗篇，让平凡荠菜拥有了文化韵味。荠菜是明媚春光的缩影，是田园闲适生活的点缀，承载着古人对春日风物的喜爱。而在诗篇之外，荠菜早已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直到今天，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农历三月三煮荠菜蛋的习俗，人们采摘整株新鲜荠菜与鸡蛋同煮，借春日草木萌发的生机祈福纳祥，一枚清香的荠菜蛋寄托着诗人祈愿安康、远离疾苦的美好心愿，让荠菜成为重要的春日符号。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诗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爱荠菜之人中，有一位诗人的情感却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那么为何荠菜能如此受到陆游的喜爱？在他的手中，荠菜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沿溪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细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那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薄，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这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薄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这里产这个歙燕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时候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歙薄呢，就是用做歙燕的石料做的这个薄，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歙燕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歙燕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歙薄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对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陆游不仅喜欢把这个荠菜做成这个菜肴来吃，他还用荠菜来做这个荠菜粥啊。他专门写过一首这个诗来讲自己如何做荠菜粥。他写道：荠身方干妙绝伦，绰来恍若在峨眉。荠身啊，荠就是荠菜，身的是什么呢？是冲米的过程中冲碎的这些碎米，这些碎米呢用来蒸米饭呢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啊，古人就把这些碎米收集起来，不能浪费粮食啊，用来煮米粥。那就是在这些用碎米煮的粥里面加入新鲜的荠菜。什么味道呢？方干，闻起来一股清香，荠菜的清香，吃到嘴里呢甜丝丝的，甘甜，美妙绝伦呐、啊！这喝起来好似什么，恍若什么在峨眉。峨

0: 指峨眉山，民呢也是传说中的仙山，就是说，哎呀，这个荠菜粥太好喝了，喝起来像什么？喝起来就像神仙一样的感觉，普通的荠菜粥能吃出成仙的感觉来。我哪天我得试试，到底是不是这个滋味？清代的画家、诗人郑板桥也是一个荠菜迷。郑板桥呢，他家是苏州的，但是呢，他这个考中科举之后呢，长期在北方做官，在哪里呢？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这个地方，做知县，所以他实际上是南方人，长期生活在北方，他就写了一首吃荠菜的诗：“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一乡情。”三春荠菜真好吃，有味道。什么叫三春呢？古代啊，一月、二月、三月是春季，一月啊是孟春，二月是仲春，三月是季春，叫孟仲季。三春就是指的季春，也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荠菜是饶有味儿，最好吃的时候。九熟樱桃最有名，什么叫九熟樱桃呢？九是数字中最大的数，也就是这个樱桃到了完全成熟的时候，啊，完全熟透了，这个时候才好吃。郑板桥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是个画家，他还是个美食家呀。什么好吃，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写道：“他说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一乡情。”从这两句诗就知道啊，他这个诗是在河南和山东当知县的时候写的。异乡情嘛，就是他身在异乡嘛，他老家是江南，是苏州，对吧？他这个在春天的时候，他怀念自己的江南的这个春色，江南的美食。但是你在北方当官啊，就回不去啊，就在我们的北方啊，挖荠菜吃，摘樱桃吃，和大家一起携酒游春，使他暂时的忘却了身在异乡的这样一种孤寂感。郑板桥是一个清官，非常的关心百姓疾苦。他那首著名的题画诗就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在这个县衙里面睡觉，晚上听到那个夜来这个风雨声啊，这个吹到竹子的声音响，哎呀，他就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啊，说一枝一叶总关情啊，好像是老百姓在哀嚎一样。而且他在这个北方做官期间呢，确实是做了不少好事，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有一年，北方这个大旱啊，粮食减产，老百姓没有吃的，郑板桥呢，因此就打开官仓，放粮赈济灾民，救了很多老百姓的生命。但是他自己也因为这个原因擅自开仓放赈，得不到上司的批准，说是他辞官了，实际上是被罢官了。他才回到了扬州啊，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江南，开始了他的诗画生涯。荠菜有很多种吃法啊，除了陆游讲的把它用来这个做菜，或者用来这个熬粥，我认为荠菜最好吃的做法就是做馅儿，包荠菜馄饨和荠菜饺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是典型的北方人，我非常喜欢吃馄饨饺子。在我吃过的这些馄饨饺子里面，荠菜饺子我认为是最好吃的。宋代大儒晁月之曾经写过一首谢韵文荠菜馄饨诗，诗云：“无奈国风怨，荠荼论苦甘，王孙救肥助，汤饼亦多残。”什么叫无奈国风怨呢？国风就是诗经啊，因为这个吃荠菜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诗经当中的。 祭荼论苦甘，荠菜不说了，荼菜呢也是《诗经》中记载的当时的一种苦菜，它唯一的口感是发苦的啊，不像荠菜是甘甜的啊，所以他说祭荼论苦甘。荠菜馄饨好吃，比什么呢？比王孙救肥柱都好。什么叫救肥柱啊？柱其实就是小羊，它比那个大羊肉要嫩呢、啊，吃起来是非常好吃的。过去这是王孙公子的最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人家送给我这个荠菜馄饨，比王孙公子吃的这个小肥羊还好吃。啊，汤饼一桌餐，汤饼就是面条，古人认为是美味，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比你的汤饼好吃多了，对这个荠菜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晁月之所吃的这个荠菜馄饨啊，不是他自己包的啊，是别人送给他的。他写这个诗呢是要感激别人啊，因为荠菜饺子和荠菜馄饨是不容易吃到的美食啊，因为你得去到田野里自己挖吧，挖回来以后你得去摘吧，你得清洗吧啊，然后还要把它包成饺子馄饨，它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繁琐挺麻烦的。比如说我家门口常去的这个饺子馆啊，啊，有时候我就跟这个老板建议，哎，我说你这个饺子馄饨包的是不错，但是呢可惜不是荠菜馅儿的，哎，你能不能在春天来的时候包一些荠菜饺子，要多贵我都买。那老板就笑着跟我说，说彭老师实在是不行，荠菜是一种野菜，它不像是这个芹菜白菜韭菜成片的长在地里的，我得专门派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找，功夫大。另外这个荠菜啊，铲回来之后它带着土的啊，很多叶子还不能吃，你还要摘，费好大功夫挑出来那么一点荠菜，卖100块钱一斤，你吃吗？搭不起这功夫。我记得我上一次吃荠菜饺子呀，跟这个晁月之老先生类似啊，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我们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张老师，我说的都20年前的事了啊，住在筒子楼里面，因为是同事嘛，平时很熟啊，有一天他突然敲开我的门，哎、啊，像变魔术一样给我端出了一盘荠菜饺子啊，说我自己包的荠菜饺子，你尝一尝。实话实说，那是我这20年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这一晃20年也过去了啊，张老师呢也已经退休了，离开学校了，我们也很多年没见了。如果张老师现在您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话，在这里我为这盘荠菜饺子向您说一声谢谢。荠菜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当它这个嫩芽期过去之后，它是会开花的，开白花，开花以后这个荠菜就不能食用了，就只能用来观赏了。所以很多荠菜的粉丝，喜欢吃荠菜的人，往往对荠菜花也充满了感情。你比如著名的词人辛弃疾就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词，是这样写的：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些，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孤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老先生肯定是已经在初春季节把荠菜吃过了啊，这个时候荠菜开花了不能吃了啊，那就欣赏吧啊，就写了这首词。春天来了啊，陌上的这个桑树啊已经长出了嫩芽，村子里的这个蚕种呢啊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啊，要出蚕宝宝了。这个时候呢，出生的小牛犊在山岗上吃着细草，傍晚时分黑色的乌鸦正在回家，词人出来游玩游春，看到山远近道路纵横交错，远处呢有一家卖酒人家的幌子啊，青旗正在那里招摇，那自然要过去吃一杯啊，去享受这样一种春天的快乐啊。城中桃李这里是有所指的，指的是临安城里的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娇生惯养，对吧？在这样一个季节呢，啊，到春天到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喜悦啊，没有欣赏春天的心情，相反呢，反而为这个今年这个风雨多，为这个倒春寒而发愁。诗人不怕这些，我站在溪头，站在小溪旁，欣赏着田野里的荠菜花，这体现出了诗人这样一种广阔的。

女之一的西施派到了夫差身边。夫差呢一见这个西施姑娘啊，哎呀，那家伙被迷的是五迷三道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天天就想着讨西施的欢心。所以为什么叫炫月娃呀？月娃，越国的美女，这里指的是西施。炫呢就是被西施的美貌所迷啊，所倾倒，所迷惑。西施姑娘不开心怎么办呢？吴王夫差只好使出各种伎俩，各种办法来逗这个西施姑娘开心，就是陪西施呢玩游戏，斗百草的游戏。斗百草啊，是春季啊这个女孩子啊闺房之中经常玩的一种游戏，一般在这个游春的时候进行，分成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呢就是两个人像猜谜语一样啊，我拿出一株草来，你说出它的名字，你拿出一株草来说出它的名字，谁说不出来算输，这是文斗。武斗呢就是把两种不同的草在一起拉扯啊，谁手中的草断了谁就算输。这是一种过去小女孩的游戏啊。你吴王夫差，你是这个大老爷们儿，你是贵为国君呢，对不对？怎么会玩这种小把戏呢？为了讨西施姑娘欢心。这里面是有一个历史的典故，中然属于老陶家，就是你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你们俩争来争去争吧，最后西施姑娘去哪里了呢？跟着老陶家走了，到了老陶家去了。老陶家谁？范蠡啊，范蠡特别会经商。最后你们两位君王斗来斗去，西施姑娘最后归了人家范蠡了。与其在那里雪挑双主，与其在那里你争我斗，还不如啊在自己的家园里面看一看满园盛开的荠菜花。方回这个人呢虽然文采还可以，但是呢政治品格不高，他就是一个墙头草。当年在这个南宋的时候，宰相贾似道得势的时候啊，他去巴结这个宰相，到了这个贾似道被罢相下台，他又跟着去落井下石去打击贾似道，援兵南侵，要灭南宋的时候，他又在第一时间投降了。这是一个没有节操的文人，所以说呢，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好下场。大家都知道他是这样一种摇摆不定的墙头草，所以即使在了这个元朝统一之后呢，当政者呀仍然没有重用他，把他甩到一边去了，你回家养老去吧所以他也写了这首荠菜花诗。你看，同样是南宋的文臣，辛弃疾是一个主战派是一个坚定的文人，方回呢就是一个墙头草砌墙派，所以他们两个人写同样的荠菜花，但是他们的这种意境高下是不同的我们在辛弃疾的词里面看到了劳苦大众，看到了文人的坚守，但是在方回的诗里面看到的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的失败的哀叹。所以说，食物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的历史，从中能够看出历史的经验，看出人生的教训。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许多人啊，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

0: 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一张没有弦的琴也能够弹奏出动人的音乐吗？也许啊，你不会相信，这历史上还真有人怀抱着无弦之琴，不但自己是弹奏得如痴如醉，而且这无声胜有声的余韵啊，竟然穿越时空，感染着千载之下的众多知音。这个人啊，大家并不陌生，他就是东晋著名的诗人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以他质朴自然的诗风，还有啊他 他隐逸的生活方式为大家所熟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名人所作的《白描陶潜轶事图》，描绘的呀就是陶渊明日常起居、谈情会友的种种情状。可以看到，这画中的陶渊明抚琴时，琴上竟然没有一根琴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晋书》记载啊，陶渊明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就是说呀，每当饮酒作乐的时候，他便会拿出这张无弦琴，闭目抚琴，就仿佛听到了这琴音啊，在心中回荡。有人不解，问他：“你为什么这样钟爱一把无法发声的琴呢？”陶渊明只是微微一笑，淡然地说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对于陶渊明来说呀，这琴音的存在并不依赖于琴弦，而在于心灵的感受和共鸣。那么琴上无弦，趣在何处呢？其实啊，在陶渊明的时代，许多的文人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弹琴能够畅神自娱、消愁解忧，而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陶渊明啊，更是在艺术活动当中非常自觉地追求着得意忘言的至高境界。比如说他著名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生命真谛的领悟，在这个时候啊，本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他却戛然而止，只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注重内在把握的美学追求，同样也体现在他对琴的态度上。在陶渊明看来，琴声是用来表意的，如果能够领会到这琴中的意趣，即使无弦又何妨呢？所以这无弦琴啊，正是陶渊明心境的象征。他超越了世俗的繁杂，追求着一种纯粹的、美好的精神境界。在陶渊明的一生当中啊，琴跟诗始终相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无论是面对世俗的纷扰，还是生活的困境，他总是能在这无声胜有声处回归辽阔而宁静的精神世界。有弦之琴音在耳，无弦之琴音在心。陶渊明跟无弦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心灵和艺术的极致追求。其实啊，真正的美，它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身心的体悟。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愿我们都能够像陶渊明一般，不忘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一本书是《跨越不可能》，另一本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本书，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高手，如何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何让自己的效能提升500%，普通人又如何取得非凡的成就呢？《跨越不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科特勒，利用前沿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研究各行各业的高手，通过重点探究4种心理认知能力，也就是动机、学习力、创造力和心流，发现了跨越不可能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生物学公式。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这本书中关于阅读投资回报率的精彩段落。

个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想学习，就应该看书。当然，作为一名作家，这话似乎是为我自己说的，但是请听我把话说完。在这个数字时代，关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是，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再读书了。有时候，他们会读一读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只是浏览博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评论：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这并不令人惊讶。根据调查，大多数成年人平均每天只花7分钟的时间阅读。近1/4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连一本书都没读过。尽管这个消息可能没那么令人惊讶，但是对于任何有兴趣掌握学习技能的人来说，不读书简直是一种灾难。为了解释清楚原因，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听过的主要反馈。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有道理，但是让我们谈一谈你的投入会得到什么回报。这个观点提到了一种价值主张，那就是你花费自己的时间来交换作者们的想法。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的本质。先从博客开始。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50个单词，每篇博客文章的篇幅平均是800个单词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阅读一篇博客文章平均需要3分半钟。那么，你在这几分钟里得到了什么呢？以我为例，大约是我3天的努力成果。要写出一篇典型的博客文章，我通常需要花费大约1.5天的时间来研究某一话题，然后再花1.5天的时间来写作成文。研究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书和文章，我也会和专家交流。如果这个话题是我擅长的领域，通常和1-2位专家交流就足够了。如果我不熟悉这个领域，则会和3到4位专家交流。到了写作阶段，通常需要阅读更多的材料，并和专家们再交流1-2次，最后才费心费力遣词造句。这就是价值交换。你的3分半钟换来的是我一系列努力的成果，先消化50到100页的材料，然后花3到5个小时对这些材料加以讨论，再花1.5天的时间提炼出我的新想法，最后把整个结果重组成可以阅读的文章。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阅读一篇杂志长

文可以获得什么。那些文章通常篇幅是5000个单词，这意味着一般人要花20分钟才能读完。那么再问一次，你花费这20分钟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以我为例，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我会花费大约1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然后花6个星期的时间用于采访，接着再花6个星期用于写作和编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上花费20分钟的时间，作为回报，你可以获得我4个月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成果。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阅读杂志文章一般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作为一名读者，你花了5倍的时间来阅读，而作为作者，我投入的时间是之前的30倍，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但是与读书相比，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让我们以《超人的崛起》为例，这是我写的一本关于心流体验和从科学角度解读人类终极效能的书。这本书篇幅大约为75000个单词，所以一般读者要花5个小时才能读完。那么花费这5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收获呢？读完《超人的崛起》，你大约可以获得我15年的生命体验。请看下面列出的这些数字：博客文章，阅读3分钟，获得作者3天的工作成果；杂志长文，阅读20分钟，获得作者4个月的工作成果；图书，阅读5个小时，获得作者15年的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读书要优于阅读博客？原因就在于知识的浓缩度。如果你花5个小时阅读我的博客，每篇耗时3.5分钟，你勉强能看完86篇博文，也就是说，你用这5个小时换来了我257天的努力。与此同时，如果你同样花5个小时阅读《超人的崛起》，就可以获得我5475天的努力。书是这个世界上最浓缩的知识形式。你在阅读《超人的崛起》的过程中，每1个小时实际上相当于我生命中的3年，这个比例的诱惑力简直让人无法抗拒。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形态的信息流中汲取营养。也许你只是不喜欢阅读，也许你喜欢听访谈，也许你喜欢看纪录片。不幸的是，尽管访谈和纪录片都能很好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是他们都无法达到书所能提供的信息密度。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继续分享第二本书，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这是一本不务正业者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对象都曾经是你我日常办公室会议中会碰到的普通人，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职业方向上跳出轨道。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想做什么，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最终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读书中的一个章节。逃离互联网后，我做了18件事疗愈自己。被访者边纯，撰稿人威尔王。

2018年之前，我有着和大部分人相似的生命轨迹，在陆续经历了互联网头部公司和一些垂直行业的公司后，工作也从产品经理做到了产品总监。我就按部就班地上班谈恋爱，这就是那时的我认为的生活。我是一个很热爱旅游的人，经常趁着周末以及节假日去各个地方旅行。除了非洲和南极洲，我去过了绝大部分自己想去的地方。2018年从尼泊尔回来后，我离职了，想去探寻一下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之后2年，我一直在思考我要过怎样的生活。2020年，因为失恋的痛苦，我开始找寻疗愈自己的方式。顺着这个思路，看了很多心灵成长类的书。后来感觉到有一种使命般的召唤，我决定离

离开互联网行业，想要从事助人精神成长的事情。辞职到现在三年，基本上是在各种探索和折腾，全国旅居，移居成都，做疗愈师，开训练营，画素描，画水彩，养花，做手工，开茶楼。以前总觉得自己瞎折腾，没有什么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接纳和允许。接下来我的人生重点就是要搞事业了，因为其他问题也疗愈的差不多了，以后要做的就是带着爱去创造。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以及心理状态一直在变，我想长期从事的工作一直没有定数，这样是不是不好？之前我也多次陷入这样的焦虑，对自己进行了长期的评判，后来我开始和这样的自我和解了。和解的原因是，我最终认可并接纳了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我特别喜欢去研究探索，而且我做每件事情真的是强烈的兴趣驱动。比如说画画，有一年过年，我在刷短视频，刷到别人用油画棒画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买了一套油画棒回来。学起来之后，我发现还需要一些素描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又去学习了素描。当我与自己和解后，我开始完全凭感觉去做事情。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人格属性也不一样，变化就是我的特质，而拥抱变化是我的天赋，我开始坦然接受这一点。现在很多人特别羡慕我，觉得我没有传统职场人的职业焦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恐惧，而克服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臣服。我曾经看过麦克辛格的臣服实验，作者的生命中很多带来积极影响的事件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当事情来到他面前时，不论他的头脑同不同意，他都选择接受，选择臣服。其实我们的生命流动很多时候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的，而这只手的主人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大我，它导演着我们的人生剧本，让我们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主动撮合的，而是你内心的念想产生的推力，推动着你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焦虑，也可能是来自未来的你在向你召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内心的冲动会告诉你去做冒险或者更难的事情。当你觉察到内心想法的时候，就应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想和很多有职业焦虑的朋友说，如果焦虑的内心潜台词是离开，那就坚定地做，不然你就堵塞了内心和身体的通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如今我和先生在成都开了一家茶楼，这件事也很巧，因为我在四五年前就想过，而我先生恰好有个开茶楼的梦想。我们在成都看了很多店铺都不合适，当我们快要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人转租，价格也非常合理，只花了三天我们就谈妥了。看起来很多事情也许经过时间沉淀之后都有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正视机会时间的合理性，正视自己的短板。过于焦虑，很容易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出不合适的选择。我在做疗愈师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和自己斗争。一方面，我很想做一个优秀的疗愈师；另一方面，我又很不自信，而且也没有很好的正向反馈，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想通了，我开始接纳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疗愈师这个事实。当我接受这点之后，我知道了自己不是谁的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是谁，以及我的优势是什么。
这些年我开始做沙龙，每次沙龙的场地合作方都很容易找到，我发现自己是个很容易链接资源的人。后来我重新定义了自己，我可能适合做一个资源的链接者，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品牌的沙龙系列，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以疗愈师的身份出现。所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是你发现更好自己的第一步。

听众朋友，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别人的故事中获得经验、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盈精彩。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规律。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矛盾文学奖获得者孙甘露，欢迎孙老师。欢迎。
3: 谢谢。
1: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欢迎黄老师。欢迎两位。想问一下孙老师，坊间传闻啊，说您曾经烧毁过自己20多篇写的作品，有这样的事儿吗？
3: 我说过吗？
1: 坊间传闻啊。
3: 我记不大清
1: 了。孙老师觉得今天这个节目邀请我来全都是坑。
3: 不过我换一个角度讲，确实因为你以前很多事情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就是也许有吧，也许没有吧。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过啊，我觉得就像我们说作品有其自身的命运，对吧？哎，我觉得即使有过，我觉得也不足惜。他可能那就是那些手稿的命运。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恰好印证了文学作品也是对人生的写照嘛，对吧？哎，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不是说哎呀，我曾经写过一点东西，遗失了，或者或者烧掉了，或者哎呀，我非常可惜，要不然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就是他的命运。如果说是有过的话，
1: 谢谢孙老师。
4: 当然，那个孙老师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个钱钟书的《围城》里，就说过一个比方。
1: 对，
4: 说是他写的是抗战时期嘛。日军炸毁了很多房子，比如说乡下的房子。他说这一夜，又有很多人家里有了无数的祖产啊，知道吗？就是这个原来不炸，以前就大家他们其实是没有的，这一炸，反正炸平了，你也不知道。然后就说我家里其实原来有很多祖产的。
1: 对，
4: 你看就是很多作家就是说这个东西所谓遗失丢失，其实就是他的祖产，你知道吗？那个孙老师刚才回答的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说你有那个祖产，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作家的形象是你留我们看到的文字呈现出来的，就是你说你的祖产。那个钱钟书还在说，他当时写完《围城》以后，准备写本小说叫《百合心》，已经写了20000字了，也是遗失了。那按照有些人推测，也可能是被杨绛当火烧了，就是开玩笑。然后钱钟书就说，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不再写作的作家都有可能有30部到50部的杰作，那都那么遗失了。他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遗失。丢弃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
1: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位作者他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观察，我们接受到这个信号就可以了。那至于过去是什么样的祖产，那是这个作者之间的勾连。两位老师可以先喝点水。我们提醒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孙甘露老师，还有著名的评论家。我们评论家这个黄老师呢，在今天也有很多的金句啊，尤其是刚才是玫瑰花啊，还有各种大家对这个文学的这个不一样的理解。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能听到更多黄德海老师和孙甘露老师两位老师他们对文学的这个建树和对我们文学的一些期待。孙老师，有人当然这是评论家们对您的评价，说是孙甘露有对文字极为苛刻的要求，您怎么理解大家这样的一个评价？ 孙老师谁说的？
3: 对对，我在想
1: 是谁说的？
3: 是谁？
1: 看了一眼黄老师，我在我看来这是一句褒奖。
3: 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听到了不好的或者好的啊，我觉得不管是批评的意见还是肯定的意见，我觉得对作者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因为。读者是各种各样的，你不可能只有是一种意见，对吧？就刚才德海刚才也讲到的，就是说不同的人他肯定对这个事物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1: 对，
3: 而且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如果你连批评都听不进，那真是白活了，对吧？这个我觉得，而且往往批评的意见也更重要，它让你比较清醒的

0: 嗯，对吧？啊，但是如果是批评的意见，他就你要同样的要警惕，你就觉得哎，他可以也许帮你看到，就是你做错了那些，嗯，对吧？你如果连这个这一点这个反思的能力都没有，那写作这个难以为继的，嗯，对吧？或者说在我看来的写作，对吧？就是说总归是他需要不断的，因为各。 每个不同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经历，嗯，对吧？他们的阅历、修养、鉴赏力，对吧？他们，而且我觉得人家愿意说，已经是抬举你，嗯，对吧？很多人根本瞧都不瞧，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嗯，批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对，对吧？那你可以帮助你嘛。
1: 嗯，对吧？说好话可能是他忽悠你，但是批评通常是一种帮助，对吧？
2: 明白。
1: 黄老师，这句评价不是您说的吧？
2: 不是这个评价，我觉得，用孙老师过去经常引的一个故事，就非常好的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嗯，那个孙老师过去经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嗯，有一个男高音的歌唱家，嗯，然后在舞台上唱了一曲，嗯，然后下边。 鼓掌，嗯，要求他返场一次，然后这个高音歌唱家又来了一次，然后刚回去又来了，又要求他返场，又来了一次，嗯，他唱就实在唱不动了，然后问观众们，你们到底要唱，我唱到什么时候？这个观众说，直到你唱准了为止。啊，索尔贝鲁用这个来比喻他的小说写作，嗯，他说我对这个小说的不断修改，就像这个男高音歌唱家一样，嗯，要是。 一直不断的调整，直到自己唱准。嗯，所谓对语言的苛刻，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明白。
2: 其实你看，我们从正面看是自我要求，从反面看是观众的苛刻，其实是一样的，批评和这个内在要求其实是一致的。嗯，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个评语。
1: 嗯，真好，真好。我觉得今天黄老师也特别真诚的跟我们从。 各个维度来聊了一部文学作品，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那这个作品的品质其实就是作者的品质。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茅盾文学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作家愿意为他来付出自己的这个才华和努力，他的魅力真正的就在于可以激发每一个创作者他内心深处对文字最美好的那个追求。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聊到这儿了啊。 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一点从这个千里江山图里面走出来。孙老师今天一开始就特别的不安，说哎呀，今天都要讲我这本书吗？非常谦逊的孙甘露老师坐在我们的直播间，而且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了那么多的问题，还独家披露了之前没有说过的一些这个细节。那我们既然孙老师今天已经敞开心扉了，不如我们就再聊的细点吧。孙老师之前。
0: 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说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应该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推进。嗯，现在正在电视剧正在拍。嗯，拍摄大概，据我了解啊，不一定，我这个不是剧方的官方。嗯，据我了解，大概还要拍大概，因为他们官宣的时候说大概要。
1: 拍到5月份吧。嗯，明白。哎，认可吗？您就是他们选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他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嗯啊，就是我觉得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对就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包括作者有时候本身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不愿意可能被更多的改动，他可能更愿意遵从自己的这个原作，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我一个旁观者来说。 我觉得把文学的作品、文字的作品插上这种，新时代的翅膀，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嗯，就它可以反哺到我们的文学当中。就是有的人，我们经常会看一部剧，又带火了原著，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通过这部剧，他更想去了解这个背后真正的故事，或者说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心态，我特别愿意迎接很多。 优秀的文艺作品，尤其是我们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优秀作品，也很多都被搬上了大荧幕或者小屏幕啊。那今天我们聊得也很开心，渐进尾声了。孙老师心想，终于渐进尾声了。今天说了太多了，孙老师不带回头跟我们说吧。

0: 把这轱辘剪了的啊，我们都要保留。那我们节目最后尾声的时候，我们按照惯例会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向网友来推荐书。我知道很多做文字工作者的前辈和老师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请你们要相信我们的这些受众，他们对文学的这种认可和崇拜，就是只要是来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推荐的书，他们都会用一种膜拜的心情去入手每一本书。所以今天也请两位，先请黄老师。
1: 好，那个就择日不如撞日。我来推荐一本，就是孙庚老师的《千里江山图》以外的作品，
0: 嗯，
1: 叫《时间玩偶》。
0: 哦，时间玩偶。
1: 对，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
0: 嗯，
1: 因为这本书几乎包含了孙庚老师创作的所有的中短篇小说。
0: 嗯，
1: 并且原则上是有一个编年在里头的，就是哪一年是哪个作品。如果有些人会发现，为什么会推荐这样一本书？
0: 嗯，
1: 是因为大家也是您刚才的问题带出来的，就是说好像就是有两个孙甘露，一个是写先锋作品的孙甘露，一个是写《千里江山图》的孙甘露。
0: 嗯，
1: 那么如果这本书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呼吸》，是另外一个长篇
0: 啊。对，
1: 那么如果从把这几个作品都看下来，
0: 嗯，
1: 尤其是这个中短篇集，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些作品里已经隐藏着《千里江山图》的影子。
0: 哦，
1: 包括他的对这个孙老师说的对这个世界的想象，
0: 嗯，
1: 对这个语言的使用，然后对人物的处理方式，
0: 嗯，
1: 我们看起来其实是用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是其实这里边都蕴含着它各自的种子，
0: 嗯，
1: 所以说这是本种子书。
0: 谢谢谢谢。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我们在请孙老师推荐书之前，先回答之前我们征集的一位网友的问题啊。我们先请孙老师回答问题，因为孙老师您是一直在上海定居，对上海肯定是有您特殊的这个感情。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北京市东城区的胡同里，毛公的故居。就是您这次来了之后，您也说是第一次来，然后呢对胡同文化呢未来或者过去可能也有您自己的了解。如果接下来让您创作，把这两个城市做一个选择，您会选择哪个城市？
3: 我觉得实事求是的说，如果要写创作作品的话，
0: 嗯，
3: 我觉得肯定还是上海，相对来说我更熟悉一些，
0: 嗯，
3: 对吧？你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嗯。
3: 但是如果你让我如果选择一个接下来这个选择一个可以生活的城市，
0: 嗯，
3: 我觉得就是茅盾曾经生活过的，就像有这样两进院子的这个北京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地方，
0: 嗯
3: 啊，我觉得如果能在这里生活居住一段时间的话，所以说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0: 嗯
3: 啊，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写一部关于上海，在北京写一部关于上海的书。
0: 哦，那也很妙啊。那接下来请孙老师帮我们来推荐。
3: 访谈这个开始前，你在介绍我们的时候啊，这个说是什么一个人物的人的 title 啊什么，
0: 嗯，
3: 啊，实际上也是很令人沮丧的一个时刻。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说了呢，我觉得我来推荐一下上海作家的创作，
0: 哦，
3: 啊，
0: 明
3: 白，就可以啊，多关注我们上海的，不仅仅是上海历史上的，
0: 嗯，
3: 对吧？比如鲁迅啊，巴金啊，茅盾啊，嗯，都在上海生活过，他们也写了很多都是跟上海有相关的这些书，
0: 嗯，
3: 对吧？但是今日的当代的上海作家，他们的创作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3: 对吧？当然其中也包含了黄德海老师的作品，
0: 嗯，
3: 他的研究性的著作啊，那个很多很多，比如说王安忆老师啊，
0: 嗯，
3: 金宇澄老师啊，小白老师啊，
0: 嗯，
3: 陆内老师啊，
0: 嗯，
3: 对吧？你们可以去这个到网上搜一下，对，很多很多，这个名单很长，
0: 嗯，
3: 对吧？像这个像他们这些，还有很多评论家，上海的，
0: 嗯，
3: 比如说比德海他们这一辈稍长一点的，
0: 嗯，
3: 这个陈思和老师啊，王晓明老师啊，吴亮老师，陈德培老师啊，还有他们这一代的，比如德海啊，定浩啊，张定浩啊，对吧？
0: 嗯，
3: 还有这个木叶啊，方言啊， 这一些青年的评论家，这个当然这个名单很长，还有啊，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关心啊，我们上海的年轻一代的作家的写作和研究。
0: 谢谢孙老师。孙老师刚才提到了他和茅盾先生的这种错时空的这种渊源，说他们这一代作家是沐浴着毛公的阳光成长起来的。那我觉得刚才像孙老师，我没有想到他在最后没有给出我们任何一本书，而是给了一个名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传承。谁说文人相亲啊？其实身上担负着一种，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地域性的一种责任也好，还是一种期待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看到孙老师在今天现场他对中国文坛的一种期待。他作为一个长者，作为这些文学新生代的前辈，能在最后给出我们这么一串名单，在我看来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有这样的前辈在提携，我相信不管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文学市场，还是中国未来的文学创作者，都一定会再次迎来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个美好的时代。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孙老师在今天给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因为每期呢，我也会给大家做读物推荐，我特别要推荐《千里江山图》。这部《千里江山图》在我看来，它的感动点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它有原型，而且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封原型的没有署名的信，他也没有说给哪位，对吗，孙老师？但是呢，让我看得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难以释怀的难过，就是它过于的沉重。我来平复一下心情，斗胆在孙老师的面前把这段来呈现一下。这是在《千里江山图》第378页，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摩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汲取。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雌蕊和雄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始，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谢谢孙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真诚的推荐这本书，不只是它的文学之美，更是那份 不应该被我们忘记的

0: 存在黑暗当中的历史和那些隐秘战线上的英雄。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畅谈也好，我们的欢快也好，我最后的潸然也好，都可以衬托起我们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那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最璀璨的文学的未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
0: 再见，再见。
3: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嘉鹏。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1层，单层藤牌加棉2层，来增强防护效果。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4: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还来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10个火枪我弄20个火枪，他想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5: 那游泳，
4: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3: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4: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400元，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5: 对啊，就是所以康熙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于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 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铜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因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雅克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进行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儿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3: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二两，官是银三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4: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是吧？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士。
5: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到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3: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4: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我不说上来就给你们平了，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这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个

0: 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1: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三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陶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旁，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不走了，就留到这儿。这个首先是两条线，然后对哥萨克的这个强盗，康熙也采用剿抚兵用的方法。
2: 康熙24年正月17日，康熙正式下达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命令。4月，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0: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那么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就讲到，这个人把很多事情观察得很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看林兴珠率领这些藤牌军去阻挡这个水军的援兵，他怎么就能够确认我头顶藤牌，手拿这个片刀，就能第一要抵御火器，第二我能在短期内上船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他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

0: 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1: 加蓬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布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苏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个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降，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
2: 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三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哈，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了，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的，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出手，你不让他们有粮吗？居然没毁粮，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因为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胜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2: 可能很难有很
1: 就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2: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1: 对对对。
2: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铺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布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 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0: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1: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呀，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七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想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就，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保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啊，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城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2: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0: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吧。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2: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0: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1: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的，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2: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4: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个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5: 或者他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八原来800多人还剩66个，他剩66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3: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援，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援。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800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100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26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啊，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4: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它真的再次到尼布楚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5: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三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

0: 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再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个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1: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2: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1: 大家所主维度不一样，
2: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权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是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0: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13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 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

0: 其他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巴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1: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2: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0: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啥就啥，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你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这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万名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0: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 要在那儿谈，那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四五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1: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做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0: 哎，对，
1: 准备战斗了。
0: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域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一二三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两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他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1: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哈。
2: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们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0: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索菲亚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说东南近海呀、啊，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沙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1: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四十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平、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一本书是《跨越不可能》，另一本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本书，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高手，如何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何让自己的效能提升500%，普通人又如何取得非凡的成就呢？《跨越不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科特勒，利用前沿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研究各行各业的高手，通过重点探究4种心理认知能力，也就是动机、学习力、创造力和心流，发现了跨越不可能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生物学公式。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这本书中关于阅读投资回报率的精彩段落。

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想学习，就应该看书。当然，作为一名作家，这话似乎是为我自己说的，但是请听我把话说完。在这个数字时代，关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是，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再读书了。有时候，他们会读一读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只是浏览博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评论：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这并不令人惊讶。根据调查，大多数成年人平均每天只花7分钟的时间阅读。近1/4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连一本书都没读过。尽管这个消息可能没那么令人惊讶，但是对于任何有兴趣掌握学习技能的人来说，不读书简直是一种灾难。为了解释清楚原因，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听过的主要反馈。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有道理，但是让我们谈一谈你的投入会得到什么回报。这个观点提到了一种价值主张，那就是你花费自己的时间来交换作者们的想法。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的本质。先从博客开始。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

钟。那么，你在这几分钟里得到了什么呢？以我为例，大约是我三天的努力成果。要写出一篇典型的博客文章，我通常需要花费大约一天半的时间来研究某一话题，然后再花一天半的时间来写作成文。研究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书和文章，我也会和专家交流。如果这个话题是我擅长的领域，通常和一两位专家交流就足够了。如果我不熟悉这个领域，则会和三到四位专家交流。到了写作阶段，通常需要阅读更多的材料，并和专家们再交流一两次，最后才费心费力遣词造句。这就是价值交换。你的三分半钟换来的是我一系列努力的成果，先消化50到100页的材料，然后花3到5个小时对这些材料加以讨论，再花一天半的时间提炼出我的新想法，最后把整个结果重组成可以阅读的文章。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阅读一篇杂志长文可以获得什么。那些文章通常篇幅是5000个单词，这意味着一般人要花20分钟才能读完。那么再问一次，你花费这20分钟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以我为例，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我会花费大约1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然后花6个星期的时间用于采访，接着再花6个星期用于写作和编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上花费20分钟的时间，作为回报，你可以获得我4个月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成果。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阅读杂志文章一般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作为一名读者，你花了5倍的时间来阅读，而作为作者，我投入的时间是之前的30倍，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但是与读书相比，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让我们以《超人的崛起》为例，这是我写的一本关于心流体验和从科学角度解读人类终极效能的书。这本书篇幅大约为75000个单词，所以一般读者要花5个小时才能读完。那么，花费这5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收获呢？读完《超人的崛起》，你大约可以获得我15年的生命体验。请看下面列出的这些数字。博客文章，阅读3分钟，获得作者3天的工作成果。杂志长文，阅读20分钟，获得作者4个月的工作成果。图书，阅读5个小时，获得作者15年的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读书要优于阅读博客？原因就在于知识的浓缩度。如果你花5个小时阅读我的博客，每篇耗时3.5分钟，你勉强能看完86篇博文，也就是说，你用这5个小时换来了我257天的努力。与此同时，如果你同样花5个小时阅读《超人的崛起》，就可以获得我5475天的努力。书是这个世界上最浓缩的知识形式。你在阅读《超人的崛起》的过程中，每1个小时实际上相当于我生命中的3年，这个比例的诱惑力简直让人无法抗拒。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形态的信息流中汲取营养。也许你只是不喜欢阅读，也许你喜欢听访谈，也许你喜欢看纪录片。不幸的是，尽管访谈和纪录片都能很好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是他们都无法达到书所能提供的信息密度。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继续分享第二本书，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这是一本不务正业者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对象都曾经是你我日常办公室会议中会碰到的普通人，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职业方向上跳出轨道。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想做什么，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最终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读书中的一个章节。逃离互联网后，我做了18件事疗愈自己。被访者边纯，撰稿人威尔王。

2018年之前，我有着和大部分人相似的生命轨迹，在陆续经历了互联网头部公司和一些垂直行业的公司后，工作也从产品经理做到了产品总监。我就按部就班地上班谈恋爱，这就是那时的我认为的生活。我是一个很热爱旅游的人，经常趁着周末以及节假日去各个地方旅行。除了非洲和南极洲，我去过了绝大部分自己想去的地方。2018年从尼泊尔回来后，我离职了，想去探寻一下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之后两年，我一直在思考我要过怎样的生活。2020年，因为失恋的痛苦，我开始找寻疗愈自己的方式。顺着这个思路，看了很多心灵成长类的书。后来感觉到有一种使命般的召唤，我决定离开互联网行业，想要从事助人精神成长的事情。辞职到现在三年，基本上是在各种探索和折腾。全国旅居，移居成都，做疗愈师，开训练营，画素描，画水彩，养花，做手工，开茶楼。以前总觉得自己瞎折腾，没有什么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接纳和允许。接下来我的人生重点就是要搞事业了，因为其他问题也疗愈的差不多了，以后要做的就是带着爱去创造。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以及心理状态一直在变，我想长期从事的工作一直没有定数，这样是不是不好？之前我也多次陷入这样的焦虑，对自己进行了长期的评判，后来我开始和这样的自我和解了。和解的原因是，我最终认可并接纳了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我特别喜欢去研究探索，而且我做每件事情真的是强烈的兴趣驱动。比如说画画，有一年过年，我在刷短视频，刷到别人用油画棒画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买了一套油画棒回来。学起来之后，我发现还需要一些素描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又去学习了素描。当我与自己和解后，我开始完全凭感觉去做事情。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人格属性也不一样，变化就是我的特质，而拥抱变化是我的天赋，我开始坦然接受这一点。现在很多人特别羡慕我，觉得我没有传统职场人的职业焦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恐惧，而克服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臣服。我曾经看过麦克辛格的臣服实验，作者的生命中很多带来积极影响的事件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当事情来到他面前时，不论他的头脑同不同意，他都选择接受，选择臣服。其实我们的生命流动很多时候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的，而这只手的主人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大我，它导演着我们的人生剧本，让我们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主动撮合的，而是你内心的念想产生的推力，推动着你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焦虑，也可能是来自未来的你在向你召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内心的冲动会告诉你去做冒险或者更难的事情。当你觉察到内心想法的时候，就应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想和很多有职业焦虑的朋友说，如果焦虑的内心潜台词是离开，那就坚定地做，不然你就堵塞了内心和身体的通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如今我和先生在成都开了一家茶楼，这件事也很巧，因为我在四五年前就想过，而我先生恰好有个开茶楼的梦想。我们在成都看了很多店铺都不合适，
当我们快要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人转租，价格也非常合理，只花了3天我们就谈妥了。看起来很多事情也许经过时间沉淀之后都有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正视机会时间的合理性，正视自己的短板。过于焦虑，很容易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出不合适的选择。我在做疗愈师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和自己斗争。一方面，我很想做一个优秀的疗愈师，另一方面，我又很不自信，而且也没有很好的正向反馈，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想通了，我开始接纳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疗愈师这个事实。当我接受这点之后，我知道了自己不是谁的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是谁，以及我的优势是什么。这些年我开始做沙龙，每次沙龙的场地、合作方都很容易找到。我发现自己是个很容易链接资源的人。后来我重新定义了自己，我可能适合做一个资源的链接者，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品牌的沙龙系列，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以疗愈师的身份出现。所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是你发现更好自己的第一步。

听众朋友，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别人的故事中获得经验、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盈精彩。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规律。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矛盾文学奖获得者孙甘露，欢迎孙老师。欢迎。
3: 谢谢。
1: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欢迎黄老师。欢迎两位。想问一下孙老师，坊间传闻啊，说您曾经烧毁过自己20多篇写的作品，有这样的事儿吗？
3: 我说过吗？
1: 坊间传闻啊。
3: 我记不大清。
1: 孙老师觉得今天这个节目邀请我来全都是坑。
3: 不过我换一个角度讲，确实因为你以前很多事情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就是也许有吧，也许没有吧。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过啊，我觉得就像我们说作品有其自身的命运，对吧？哎，我觉得即使有过，我觉得也不足惜。他可能那就是那些手稿的命运。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恰好印证了文学作品也是对人生的写照嘛，对吧？哎，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不是说哎呀，我曾经写过一点东西，遗失了，或者或者烧掉了，或者哎呀，我非常可惜，要不然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就是他的命运。如果说是有过的话，
1: 谢谢孙老师。
4: 当然，那个孙老师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个钱钟书的《围城》里，就说过一个比方。
1: 对，
4: 说是他写的是抗战时期嘛。日军炸毁了很多房子，比如说乡下的房子。他说这一夜，又有很多人家里有了无数的祖产那么就是这个原来不炸，以前就大家他们其实是没有的，这一炸反正炸平了你也不知道。然后就说我家里其实原来有很多祖产的。
1: 对，
4: 你看就是很多作家就是说这个东西所谓遗失丢失其实就是他的祖产，你知道吗？
1: 对，
4: 孙老师刚才回答的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4: 就是你说你有那个祖产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作家的形象是你留我们看到的文字呈现出来的。就是你说你的祖产，那个钱钟书还在说他当时写完《围城》以后准备写本小说叫《百合心》，已经写了20000字了，也是遗失了。那按照有些人推测也可能是被杨绛当火烧了，就是开玩笑。然后钱钟书就说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不再写作的作家都有可能有30步到50步的杰作，那都那么遗失了。他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遗失丢弃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
1: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位作者他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观察，我们接收到这个信号就可以了。那至于过去是什么样的祖产，那是这个作者之间的勾连。两位老师可以先喝点水。我们提醒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孙甘露老师，还有著名的评论家我们评论家这个黄老师呢，在今天也有很多的金句啊，

0: 尤其是刚才是玫瑰花啊，还有各种大家对这个文学的这个不一样的理解。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能听到更多黄德海老师和孙甘露老师两位老师他们对文学的这个建树和对我们文学的一些期待。孙老师，有人当然这是评论家们对您的评价，说是孙甘露有对文字极为苛刻的要求，您怎么理解大家这样的一个评价？孙老师，谁说的？
1: 对对，我在想
0: 是谁说的？
1: 是谁？
0: 看了一眼黄老师，在我看来，这是一句褒奖。
1: 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听到了不好的或者好的
0: 啊，
1: 我觉得不管是批评的意见还是肯定的意见，我觉得对作者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因为读者是各种各样的，你不可能只有是一种意见， 对吧？就刚才德海刚才也讲到的，就是说不同的人他肯定对这个事物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0: 对，
1: 而且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如果你连批评都听不进，那真是白活了，对吧？这个我觉得，而且往往批评的意见也更重要，它让你比较清醒地看待你的写作。关于千里江山图包括其他作品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部文学作品在这个大千世界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看法呢？
0: 对，
1: 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0: 所以不管是评论家怎么来评价您对文字的这个处理也好，正向的还是反面的，您都愿意接受。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肯定的意见，那我尤其更要谨慎，对吧？就是说，他这样肯定我，我要想想到底是做对了哪些，对吧？但是如果是批评的意见，他就你要同样的要警惕，你就觉得，他可以也许帮你看到就是你做错了哪些，对吧？你如果连这个这一点这个反思的能力都没有，那写作这个难以为继的，对吧？或者说在我看来的写作，对吧？就是说总归是他需要不断的，因为每个不同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经历，对吧？他们的阅历修养鉴赏力，对吧？他们而且我觉得人家愿意说已经是抬举你，对吧？很多人根本瞧都不瞧

0: 一曲，
1: 嗯，
0: 然后下边鼓掌，
1: 嗯，
0: 要求他返场一次，然后这个高音歌唱家又来了一次，然后刚回去又来了，又要求他返场，又来了一次，
1: 嗯，
0: 他唱最后实在唱不动了，然后问观众们，你们到底要唱，我唱到什么时候？这个观众说，直到你唱准了为止。
1: 啊，
0: 索尔贝鲁用这个来比喻他的小说写作，
1: 嗯，
0: 他说我对这个小说的不断修改，就像这个男高音歌唱家一样，
1: 嗯，嗯。
0: 要是一直不断的调整，直到自己唱准。
1: 嗯，
0: 所谓对语言的苛刻，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明白。
0: 其实你看，我们从正面看是自我要求，从反面看是观众的苛刻，其实是一样的，批评和这个内在要求其实是一致的。
1: 嗯，
0: 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个评语。
1: 嗯，真好，真好。我觉得今天黄老师也特别真诚地跟我们从各个维度来聊了一部文学作品，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那这个作品的品质其实就是作者的品质。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茅盾文学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作家愿意为它来付出自己的这个才华和努力，它的魅力真正的就在于可以激发每一个创作者他内心深处对文字最美好的那个追求。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聊到这儿了啊。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一点，从这个《千里江山图》里面走出来。孙老师今天一开始就特别的不安，说："哎呀，今天都要讲我这本书吗？"非常谦逊的孙甘露老师坐在我们的直播间，而且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了那么多的问题，还独家披露了之前没有说过的一些这个细节。那我们既然孙老师今天已经敞开心扉了，不如我们就再聊得细点吧。孙老师，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说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应该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推进。
2: 嗯，现在正在电视剧正在拍，
1: 嗯，
2: 拍摄，大概据我了解啊，不一定，我这个不是剧方的官方，
1: 嗯，
2: 据我了解大概还要拍，大概因为他们官宣的时候说大概要拍到5月份吧。
1: 嗯，明白。
2: 哎，
1: 认可吗？您就
2: 他们选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他们是非常有眼光的。
1: 嗯
2: 啊，就是我觉得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对就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包括作者有时候本身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不愿意可能被更多的改动，他可能更愿意遵从自己的这个原作，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我一个旁观者来说，我觉得把文学的作品、文字的作品插上这种新时代的翅膀，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就它可以反哺到我们的文学当中，就是有的人我们经常会看一部剧又带火了原著，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通过这部剧他更想去了解这个背后真正的故事，或者说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心态，我特别愿意迎接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2: 嗯，
1: 尤其是我们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优秀作品，也很多都被搬上了大荧幕或者小屏幕啊。那今天我们聊得也很开心，渐进尾声了。孙老师心想，终于渐进尾声了，今天说了太多了。孙老师不带回头跟我们说把这轱辘剪了的啊，我们都要保留。那我们节目最后尾声的时候，我们按照惯例会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向网友来推荐书。我知道很多做文字工作者的前辈和老师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请你们要相信我们的这些受众，他们对文学的这种认可和崇拜，就是只要是来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推荐的书，他们都会用一种膜拜的心情去入手每一本书。所以今天也请两位，先请黄老师。
0: 好，那个就择日不如撞日。我来推荐一本，就是孙甘露老师的《千里江山图》以外的作品，
1: 嗯，
0: 叫《时间玩偶》。
1: 哦，时间玩偶。
0: 对，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
1: 嗯，
0: 因为这本书几乎包含了孙甘露老师创作的所有的中短篇小说。
1: 嗯，
0: 并且原则上是有一个编年在里头的，就是哪一年是哪个作品。如果有些人会发现，为什么会推荐这样一本书？
1: 嗯，
0: 是因为大家也是您刚才的问题带出来的，就是说好像就是有两个孙甘露，一个是写先锋作品的孙甘露，一个是写《千里江山图》的孙甘露。
1: 嗯，
0: 那么如果这本书 其实还有

0: 但是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呼吸》，是另外一个长篇。
1: 啊，对，
0: 那么
1: 呼吸，
0: 如果从把这几个作品都看下来，
1: 嗯，
0: 尤其是这个中短篇集，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些作品里已经隐藏着《千里江山图》的影子。
1: 哦，
0: 包括他的对这个，算是说的对这个世界的想象，
1: 嗯，
0: 对这个语言的使用，然后对人物的处理方式，
1: 嗯，
0: 我们看起来其实是用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是其实这里边都蕴含着它各自的种子，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本种子书
1: 啊。谢谢谢谢。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我们在请孙老师推荐书之前，先回答之前我们征集的一位网友的问题啊。我们先请孙老师回答问题，因为孙老师您是一直在上海定居，对上海肯定是有您特殊的这个感情。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北京市东城区的胡同里毛公的故居，就是您这次来了之后，您也说是第一次来，然后呢对胡同文化呢未来或者过去可能也有您自己的了解，如果接下来让您创作把这两个城市做一个选择，您会选择哪个城市？
3: 我觉得实事求是的说，
1: 嗯，
3: 如果要写创作作品的话，
1: 嗯，
3: 我觉得肯定还是上海，相对来说我更熟悉一些，
1: 嗯，
3: 对吧，
1: 嗯，
3: 你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嗯，
3: 但是如果你让我如果选择一个接下来这个选择一个可以生活的城市，
1: 嗯，
3: 我觉得就是茅盾曾经生活过的，就像有这样两进院子的这个北京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地方，
1: 嗯，
3: 啊，我觉得如果能在这里生活居住一段时间的话，嗯，所以说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1: 嗯，
3: 啊，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写一部关于上海，在北京写一部关于上海的书。
1: 哇，那也很妙啊。那接下来请孙老师帮我们来推荐。
3: 访谈这个开始前，你在介绍我们的时候啊，嗯，这个说是什么一个人物的人的 title 啊什么，
1: 嗯，
3: 啊，实际上也是很令人沮丧的一个时刻。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说了呢，我觉得我来推荐一下上海作家的创作，
1: 哦，
3: 啊，
1: 明白，
3: 就可以啊，多关注我们上海的，不仅仅是上海历史上的，
1: 嗯，
3: 对吧？比如鲁迅啊，巴金啊，茅盾啊，嗯，都在上海生活过，他们也写了很多都是跟上海有相关的这些书，
1: 嗯，
3: 对吧？啊，但是今日的当代的上海作家，他们的创作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3: 对吧？当然，其中也包含了黄德海老师的作品，
1: 嗯，
3: 他的研究性的著作啊，那个很多很多，比如说王安忆老师啊，
1: 嗯，
3: 金宇澄老师啊，小白老师啊，
1: 嗯，
3: 陆内老师啊，
1: 嗯，
3: 对吧？你们可以去这个到网上搜一下，对，
1: 嗯，
3: 很多很多，这个名单很长，
1: 嗯，
3: 对吧？像这个像他们这些，还有很多评论家，上海的，
1: 嗯，
3: 比如说比德海他们这一辈稍长一点的，
1: 嗯，
3: 这个陈思和老师啊，王晓明老师啊，吴亮老师，陈德培老师啊，还有他们这一代的，比如说德海啊，定浩啊，张定浩啊，对吧，
1: 嗯，
3: 还有这个木叶啊，方言啊，这一些青年的评论家，
1: 嗯，
3: 哎，这个当然这个名单很长，
1: 嗯，
3: 还有啊，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关心啊，我们上海的年轻一代的作家的写作和研究，
1: 嗯嗯，谢谢孙老师。
3: 嗯，
1: 孙老师刚才提到了他和茅盾先生的这种错时空的这种渊源，说他们这一代作家是沐浴着茅公的阳光成长起来的。那我觉得刚才像孙老师，我没有想到他在最后没有给出我们任何一本书，而是给了一个名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传承。谁说文人相亲啊？其实身上担负着一种，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地域性的一种责任也好，还是一种期待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看到孙老师在今天现场他对中国文坛的一种期待。他作为一个长者，作为这些文学新生代的前辈，能在最后给出我们这么一串名单，在我看来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有这样的前辈在提携，我相信不管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文学市场，还是中国未来的 文学创作者都一定会再次迎来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个美好的时代。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孙老师在今天给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因为每期呢，我也会给大家做读物推荐，我特别要推荐《千里江山图》。这部《千里江山图》在我看来，它的感动点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它有原型，而且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封原型的没有署名的信，他也没有说给哪位，对吗，孙老师？但是呢，让我看得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难以释怀的难过，就是它过于的沉重。我来平复一下心情，斗胆在孙老师的面前把这段来呈现一下。这是在《千里江山图》第378页，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摩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汲取。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雌蕊和雄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始，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谢谢孙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真诚的推荐这本书，不只是它的文学之美，更是那份不应该被我们忘记的封存在黑暗当中的历史和那些隐秘战线上的英雄。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畅谈也好，我们的欢快也好，我最后的潸然也好，都可以衬托起我们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那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最璀璨的文学的未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3: 谢
1: 谢大家，
3: 谢谢，
1: 再见，再见。
2: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
4: 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

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2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春风拂过原野，万物次第苏醒，而在繁花盛放之前，一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野菜早已铺满田埂阡陌，它便是荠菜。荠菜带着初春最动人的生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春日之约。它自古便备受百姓的偏爱，《诗经》中“谁为屠苦，其甘如荠”的记载，让这份山野清甜流传两千余年。它被古人亲切地称作护生草，在寒冬未尽、百草未生之时，它破土而生，青黄不接之际，慰藉人间饥寒，默默守护生灵。三月三煮荠菜蛋，春日挖荠菜烹饪美食的古老民俗延续至今，让平凡野菜拥有了温暖的烟火底蕴。从文人墨客的笔墨吟咏，到寻常百姓的餐桌佳肴，从救荒保富的草木到养生适口的真味，一株荠菜串联起自然、民俗与岁月的温情，见证着中国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春日大地野菜众多，为何荠菜能跨越千年，成为深入人心的春日符号？这种看似平常的野菜，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风味奥秘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严冬啊，当你行走在田野里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了春天到来的消息，它可能是破土而出的一株野草，也可能是枝头的一朵杏花。这些春天到来的消息总会给人内心带来巨大的喜悦，好像夏天、秋天和冬天的到来就不会有这样巨大的震撼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冬季严寒，万物萧瑟，北方的这些落叶乔木啊纷纷的褪去了绿色。在这长达三四个月的冬季里面，人在北方是很难看到一点绿色的，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疲惫感、枯燥感、压抑感，加上寒风凛冽、北风肃杀，给人的这种心情啊容易产生一种压抑的、忧郁的心情的。另外呢，从这个味觉和身体的营养需要来讲，北方的冬季缺少蔬菜和水果。不要说今天啊，今天因为我们有了反季节蔬菜，有了超市，你可以任意的享用这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在古代啊，冬季是极其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北方的这些人整体上处于一种缺乏维生素的状态，维生素的摄入量是不足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春天到来，哎，看到了麦苗，看到了柳叶，看到了野草，就知道这样一种缺乏的状态即将结束，即将迎来一个美丽的春天。此情此景怎样能不引起人的巨大的喜悦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种蔬菜荠菜，就是这样一种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内心喜悦的食物。荠菜属于十字花科荠菜属一年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荠菜本质上还是一种野菜，它是在冬季的时候在地下萌芽，在春天到来的一刻率先破土而出。荠菜又叫做荠菜、地丁菜、清明菜，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是一个凉性的食物。荠菜有平肝明目、凉血的功效，经常食用荠菜啊，对人的这个眼睛有好处，对于控制血压有好处，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消炎的作用。 对于这个胃溃疡啊这样一些疾病呢有食疗的作用，所以呢加上它口味甘甜带有清香味，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荠菜为什么又叫做荠菜呢？这个菜有个特点，就是啊它的生长啊不是向着空中去生长的，它是趴在地面上长的，贴着地皮长的。荠菜的这个特点呢就导致人们呢收集荠菜的时候一般不说去摘荠菜采荠菜，不这样说，因为它贴着地皮长啊，你没法采，你的手一拔呀根就断在地里面了，你手里拿到的是一地鸡毛几片叶子而已。荠菜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挖荠菜，也就是说你要借助一个小铲一个工具到田地里面啊，把这个荠菜呢贴着地皮连根铲起，这个荠菜才能完整的落到你的筐里面。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语文课本里面有一篇散文啊，现代的一个女作家写的，题目的名称就叫挖荠菜，作者就是回忆了他小时候啊，就是这个解放前他在农村生活啊，家里面穷吃不饱饭，那么春天到来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到田野里去挖荠菜的这样一种快乐的情景和心情，并且把这个挖荠菜的这个经历啊，吃荠菜的感受和这个解放以后的幸福生活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篇文章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2: 在春日众多野菜之中，荠菜之所以能深受寻常百姓的偏爱，扎根人间烟火千年不衰绝非偶然。不同于需要人工栽植的果蔬，荠菜随处可生，平凡质朴，田埂、路边、郊野都能看见，人们不必刻意栽种，俯身便能拾取自然的馈赠。而且它兼具清甜口感与温润药性，可入菜，可食补，可养生，兼具药食同源的特质。此外，明代的《旧荒本草》专门收录荠菜，明确记载每逢荒年粮绝，遍地野生的荠菜便成了人们赖以存活的口粮，被百姓视若珍宝。民间也流传着荠菜儿年年有劲，饥饿之人不停手的谚语，道出了人们对它的珍视与感激。那么荠菜所承载的春日清甜与人间温情，又在千年诗词中被赋予了怎样独特的诗意呢？
3: 荠菜有多受古人欢迎，我讲一个著名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说是在南宋的时候，公元1256年，大宋保佑四年，这天呢是大年初一，南宋名臣刘克庄老先生呢大早上就起来梳洗打扮，家里悬灯结彩，准备接待宾客。这个人呢家学渊源很深啊，也很有才气。刘老先生呢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身体特别好。这一年呢他已经是70岁了。你想想，一个朝廷里面的高官，又是文坛的领袖，他的弟子门生啊故旧朋友啊那就遍及朝野了。所以这一天呢他的门生故旧都利用大年初一过春节这个机会来给老爷子拜年，向他贺寿。那老爷子很高兴啊，所以他就专门提笔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此刻高兴的心情。他这个诗这样写道，说免骑朝马趁南衙，舞剑空村换岁华，悬浅厨人挑荠菜，虚劳做客送娇花。他就说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春节放假，我呢首先是不用上班了，舞剑空村换岁华啊，这个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是五次看见，我认为不是，因为老先生70岁了，他怎么会只有五次看见呢？啊，这里的舞剑呢实际上是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多次的意思啊，就是我这一生啊已经多次看到空村换岁华。那什么叫空村呢？这村庄里怎么会空呢？你不要忘了，这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大家头天晚上除夕已经守岁守了一夜了，早上呢很多人都还没起床呢，所以这个村庄的街道上啊静悄悄的没有人，但是呢哎已经是又过了新的一年，翻过了新的篇章了，这叫换岁华。宾朋们都来贺寿了，都来向我拜年了，我要留大家吃饭呢。大年初一吃什么呢？悬浅厨人挑荠菜， 这时候荠菜就登场了，用这个来招待大家。那您会说了，这老先生也忒抠门了吧，这大年初一你不请大家吃顿好的也就罢了请大家吃野菜呀，这个就是您真误会刘老先生了。刘老先生啊，肯定是要盛情招待大家的，在他眼里荠菜才是当时大年初一最珍贵的食物。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季节，很多菜啊，新鲜蔬菜还没长出来呢，这个时候春天的荠菜啊，那是非常的鲜美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的昂贵的。古代春天的荠菜有多贵，著名诗人陆游有诗为证：两经春季论斤卖，江上鲈鱼不值钱。什么叫做春季论斤卖呀？因为春天的荠菜啊非常的稀少，非常的昂贵，所以呢人们不会成堆的去卖像那个大白菜一样一堆一堆的卖，所以他实际上是拿出当时最稀缺最难得也是他认为最珍贵的蔬菜来招待大家，以此来虚劳做客送浇花。虚劳是一种谦辞是一种客气，哎呀我拿不出什么手拿个荠菜招待大家吧做客就是这些座上宾呢，向自己贺寿拜年的这些亲朋好友们。那什么叫送浇花呢？这里边就是一个古代的习俗，就是在正月初一这一天，人们在拜年的时候，这个晚辈后生要给长辈敬献浇酒，放了花椒的药酒，以这种酒呢来敬给长辈，祝长辈呢新的一年健健康康万事太平。这里的送浇花指的就是大家来这里给老爷子贺寿拜年敬浇酒这件事情。初春季节啊，刚上市的蔬菜往往价钱都是非常昂贵的，你要想吃这个新鲜的，那你就得花成倍的价格去买。但是随着天气变暖，随着这个春深，蔬菜大量的上市，它的这个

价格啊是断崖式的下跌的。就拿我们当地的蒜苔为例啊，刚上市的时候十几块钱一斤，但是几天一个价钱，几天一个价钱，到了这个二月份、三月份，它能跌到一两块钱一斤，最后几毛钱一斤，最后甚至不要钱。你说还有不要钱的蔬菜吗？有。开封因为它这是个大蒜的产地，到了这个大蒜最后快要上市的这个季节，它这个蒜苔是必须要抽走的，抽掉之后才能够长蒜。因为那个时候啊，蒜苔的价格已经非常低廉了，而且长得很快，所以这个很多农民呢宁肯不要钱啊，就谁来我的地里摘蒜苔，摘多少都归你自己拿走啊，你就是相当于把我这个活干了就行了，不要你的钱啊，最后就白送啊。但是那说的已经是到了这个春天的中期和晚期了，在早期的时候，当这个第一茬蒜苔上来的时候，那的价钱呢也不比荠菜便宜啊，所以有这样一个特点。刘克庄老先生用荠菜来宴宾客啊，除了这个荠菜昂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天是大年初一，是春节。古代在立春时节啊，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叫做咬春，就是吃春饼和春盘。这个春盘其实就是荠菜。谢应芳说：“新年好，有茅柴村酒，荠菜春盘。”那么什么叫做茅柴村酒？宋代啊，我们中国人喝的酒啊，基本上都是酿造酒啊，不像今天是蒸馏酒啊，白酒都是蒸馏酒。那时候的酒啊，都是这个食物自然发酵而成的，度数低。另外呢，由于它是自然发酵的啊，它这个酒啊，在这个酿成之后啊，它这个酒体里面还是有微生物的，有这个活性物质的，也就是说，它这个发酵的过程不会停止，还会继续进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措施让活性物质停止活动的话，这个酒会酸败的啊，这个口感就不好了。那么古人就发明了用茅草烧酒的方法，也就是在这个酒酿好之后，用茅草对这个酒体啊再进行一个低温加热，就是降低它这个活性物质的活性，减缓发酵的速度，从而使这个酒呢保持在一个最佳的口感。过去的老百姓呢经常用这种方式来酿酒，所以叫茅柴村酒，有荠菜春盘。你看这个春盘里面放的是什么，从当时的记载看放的是荠菜。这个咬春的习俗啊，从这个古代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北方。你比如像老北京啊，过去在这个立春的这个时节，家家户户啊，大人孩子都要咬春。但是从记载上看啊，到近代啊，大家咬春呢吃的好像不是荠菜，是什么呢？是萝卜。那为什么老北京人不继续吃荠菜春盘，而要吃萝卜呢？这是因为北京更加偏北啊，在立春的这个时节啊，荠菜往往还没有露出地面呢，没有长出来呢。那么这个词里面写的是江南的情况，因为江南的温度高啊，啊，在立春的时节，荠菜已经可以食用了。老北京他捞不到荠菜吃，这个时候怎么办？吃萝卜啊，用其他蔬菜来代替。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有咬春的习俗，所以刘克庄老先生准备了春盘啊，应这个节日的景来招待大家，这也是他用荠菜宴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啊非常悠久，在这个诗经当中啊就有记载，也就是说在先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挖荠菜吃了。很多古人呢都喜欢吃荠菜啊，欣赏它的味道，而且呢吟诗作赋来歌颂这种美味。三国魏晋时期，夏侯湛就曾写过一首荠赋来歌颂荠菜，说：“钻虫兵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舍盛阳而服蒙，在太阴而思欲。”就说这个荠菜呀、啊，经过了严冬，钻透了重重冰雪的覆盖才破土而出的，舍盛阳而复萌，不到这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它是不会发芽的。从冬至开始就一阳生，就是阳气开始生了，但是呢阳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时候。冬至过后到了立春，哎，这个时候阳气逐渐逐渐的走强，最后达到了一种旺盛的状态，哎，荠菜呢就随着这个盛阳的到来破土而出了。夏侯湛呢在这个荠赋里面歌颂荠菜的这样一种利盐霜。

0: 破冰雪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呢是有所指的。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喜欢吃荠菜啊，他也是荠菜的粉丝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人生遭遇。这个夏侯湛是谁呢？夏侯湛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夏侯渊的后代。三国时期曹操手下有一员猛将叫做夏侯渊，这个夏侯渊、夏侯惇啊，这都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呀、从这个曹操在这个陈留起兵开始就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但是呢这样一个功臣之家，到了夏侯湛这一辈的时候已经到了司马氏专权的时候了，就是曹魏被司马家族给颠覆了，建立了西晋。那好了，曹氏家族和他所有的这些亲朋故旧都要得到清算的。那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膝投降啊，向新的强者低头，另一种呢就是坚守内心的节操啊，不屈服。夏侯湛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专门写诗来歌颂荠菜呀？因为荠菜的这样一种生长习性，在严寒下生长，在春天萌芽的这样一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夏侯家族的这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元代的诗人杨再也很喜欢吃荠菜，他写过一首道经诗的诗来描述春天看到荠菜的情景，说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下少人行，柳梢听得黄鹂语，此是春来第一声。杨载定居在福建，这杨载考中了进士，他就高高兴兴的到元大都去赴任去了。这个道经诗就是他在元大都正好是春天来了，他心情也很愉快，他就写了这首诗。他看到这个元大都城墙上的这个积雪啊正在消融，正在变成这个春水滴滴答答的流下来，看到这个元大都周边的田野上啊荠菜都已经长出来了，老百姓正在挖荠菜的，听到了这个柳树梢头黄鹂鸟在快乐的鸣叫，那么你想这个诗人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啊，所以他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啊。如果这个春天的黄鹂鸣叫是春天的第一声的话，那么荠菜就是春天的第一菜了。
1: 自古以来，荠菜不仅生长在田间地头，也生长在文人的诗篇之中。他们将春日采荠、食荠的山野日常化为诗篇，让平凡荠菜拥有了文化韵味。荠菜是明媚春光的缩影，是田园闲适生活的点缀，承载着古人对春日风物的喜爱。而在诗篇之外，荠菜早已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直到今天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农历三月三煮荠菜蛋的习俗，人们采摘整株新鲜荠菜与鸡蛋同煮，借春日草木萌发的生机祈福纳祥，一枚清香的荠菜蛋寄托着诗人祈愿安康、远离疾苦的美好心愿，让荠菜成为重要的春日符号。文人爱其风物之美，百姓重其养生之意，世人对荠菜的喜爱遍及南北，贯穿古今。但在众多喜爱荠菜之人中，有一位诗人的情感却格外深切，他就是南宋大诗人陆游。那么为何荠菜能如此受到陆游的喜爱？在他的手中，荠菜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
0: 在历史上有不少名人雅士喜欢吃荠菜，但是要论痴迷程度，南宋的陆游堪称第一。陆游写过很多歌颂荠菜的这个诗歌，也教会了我们很多吃荠菜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看一看陆游是怎么样来吃荠菜的。他写过一首食荠诗，诗云：小住沿溪何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溪是醋，就是这个吃荠菜啊少放一点盐和醋，姜啊生姜、姜丝、姜末、桂、肉桂。为什么吃荠菜一定要加姜和肉桂呢？因为荠菜本质上啊属于一种凉性的食物，寒凉的食物。初春的季节吃这种寒凉的食物，如果弄不好的话啊可能会闹肚子。因此呢需要用一些热性的食物、热性的佐料去中和它。 我们知道姜和肉桂都是这种发散的发热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呢就中和了荠菜的这种凉，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陆游加的佐料。那么怎么烹饪呢？他说风炉设薄穷家活，我们家穷啊，没有像样的炊具来烹饪荠菜，只好用什么呢？用风炉。什么是风炉啊？风炉就是这种泥做的或者陶做的这种圆形的小火炉。设薄啊，设就是指安徽的这个歙县啊，它这里产这个歙砚啊，就是一种石质的砚台，因为这个石质很细腻啊，所以宋朝的时候会作为贡品啊，现在也是一个砚台中的极品。歙钵呢，就是用做歙砚的石料做的这个钵，类似于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石锅吧。用做歙砚的材料做炊具，陆游还说自己这是一个穷家伙啊，这是一种幽默的说法啊，实际上他是非常讲究的啊，因为歙砚过去是贡品呢啊，他居然拿这个歙钵来盛放荠菜，而且他最后还开玩笑说：“妙绝何曾肯受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这样做好吃。”实际上前面两句他已经把怎么做荠菜都已经说出来了，对吧？还来一个一般人我不告诉你，这是体现了陆游孩子气的一面，幽默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陆游喜欢吃荠菜，而且在烹饪荠菜方面是很讲究的。陆游不仅喜欢把这个荠菜做成这个菜肴来吃，他还用荠菜来做这个荠菜粥啊。他专门写过一首这个诗来讲自己如何做荠菜粥。他写道：“荠身方干妙绝伦，绰来恍若在峨眉。”荠身啊，荠就是荠菜，身呢是什么呢？是冲米的过程中冲碎的那些碎米，这些碎米呢用来蒸米饭呢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啊，古人就把这些碎米收集起来，不能浪费粮食啊，啊，用来煮米粥。那就是在这些用碎米煮的粥里面加入新鲜的荠菜，什么味道呢？方干，闻起来一股清香，荠菜的清香，吃到嘴里呢，甜丝丝的，甘甜，美妙绝伦呐！这喝起来好似什么？恍若什么？在峨眉，峨是指峨眉山，峨呢也是传说中的仙山，就是说，哎呀，这个荠菜粥太好喝了，喝起来像什么？喝起来就像神仙一样的感觉，普通的荠菜粥能吃出成仙的感觉来，我哪天我得试试，到底是不是这个滋味。清代的画家、诗人郑板桥也是一个荠菜迷。郑板桥呢，他家是苏州的，但是呢，他这个考中科举之后呢，长期在北方做官，在哪里呢？在河南和山东交界的这个地方做知县，所以他实际上是南方人，长期生活在北方。他就写了一首吃荠菜的诗：“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三春荠菜真好吃，有味道。什么叫三春呢？古代啊，一月、二月、三月是春季。一月啊是孟春，二月是仲春，三月是季春，叫孟仲季。三春就是指的季春，也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荠菜是饶有味儿，最好吃的时候。九熟樱桃最有名，什么叫九熟樱桃呢？九是数字中最大的数，也就是这个樱桃到了完全成熟的时候，啊，完全熟透了，这个时候才好吃。郑板桥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是个画家，他还是个美食家呀，什么好吃他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写道，他说：“清兴不孤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从这两句诗就知道啊，他这个诗是在河南和山东当知县的时候写的。异乡情嘛，就是他身在异乡嘛，他老家是江南，是苏州，对吧？他这个在春天的时候，他怀念自己的江南的这个春色，江南的美食，但是你在北方当官啊，就回不去啊，就在我们的北方啊，挖荠菜吃，摘樱桃吃，和大家一起携酒游春，使他暂时的忘却了身在异乡的这样一种孤寂感。郑板桥是一个清官， 非常的关心百姓疾苦。他那首著名的题画诗就是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在这个县衙里面睡觉，晚上听到那个夜来这个风雨声啊，这个吹到竹子的声音响，哎呀，他就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啊，说一枝一叶总关情啊，好像是老百姓在哀嚎一样。而且他在这个北方做官期间呢，确实是做了不少好事，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有一年北方这个大旱啊，粮食减产，老百姓没有吃的，郑板桥呢因此就打开官仓放粮赈济灾民，救了很多老百姓的生命。但是他自己也因为这个原因擅自开仓放赈，得不到上司的批准，说是他辞官了，实际上是被罢官了。他才回到了扬州啊，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江南，开始了他的诗画生涯。荠菜有很多种吃法啊，除了陆游讲的把它用来这个做菜或者用来这个熬粥，我认为荠菜最好吃的做法就是做馅儿，包荠菜馄饨和荠菜饺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是典型的北方人，我非常喜欢吃馄饨饺子。在我吃过的这些馄饨饺子里面，荠菜饺子我认为是最好吃的。宋代大儒晁月之曾经写过一首谢韵文荠菜馄饨诗，诗云：无奈国风怨，荠荼论苦干，王孙救肥助，汤饼亦多残。什么叫无奈国风怨呢？国风就是诗经啊，因为这个吃荠菜的记载最早是出现在诗经当中的。荠荼论苦干，荠菜不说了，荼菜呢也是诗经中记载的当时的一种苦菜，它唯一的口感是发苦的啊，不像荠菜是甘甜的啊，所以他说荠荼论苦干。荠菜馄饨好吃，比什么呢？比王孙救肥助都好。什么叫救肥助啊？猪其实就是小羊，它比那个大羊肉要嫩呢，吃起来是非常好吃的。过去这是王孙公子的最爱，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人家送给我这个荠菜馄饨，比王孙公子吃的这个小肥羊还好吃。啊，汤饼亦多餐，汤饼就是面条，古人认为是美味，但是呢，他说我这个荠菜馄饨比你的汤饼好吃多了，对这个荠菜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晁月之所吃的这个荠菜馄饨啊，不是他自己包的啊，是别人送给他的。他写这个诗呢是要感激别人啊，因为荠菜饺子和荠菜馄饨是不容易吃到的美食啊，因为你得去到田野里自己挖吧，挖回来以后你得去摘吧，你得清洗吧啊，然后还要把它包成饺子馄饨，它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繁琐挺麻烦的。比如说我家门口常去的这个饺子馆啊，有时候我就跟这个老板建议，哎，我说你这个饺子馄饨包的是不错，但是呢可惜不是荠菜馅的，你能不能在春天来的时候包一些荠菜饺子，你要多贵我都买。那老板就笑着跟我说，说彭老师实在是不行，荠菜是一种野菜，它不像是这个芹菜白菜韭菜成片的长在地里的，我得专门派一个人到野地里去找，功夫大。另外这个荠菜啊，铲回来之后它带着土的啊，很多叶菜不能吃，你还要摘，费好大功夫挑出来那么一点荠菜，卖100块钱一斤，你吃吗？搭不起这个功夫。我记得我上一次吃荠菜饺子呀，跟这个晁月之老先生类似啊，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我们中文系的一个老师张老师，我说的都20年前的事了啊，住在筒子楼里面，因为是同事嘛，平时很熟啊，有一天他突然敲开我的门。像变魔术一样给我端出了一盘荠菜饺子啊，说 我自己包的荠菜饺子，你尝一尝。实话实说，那是我这20年来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这一晃20年也过去了啊，张老师呢也已经退休了，离开学校了，我们也很多年没见了。如果张老师现在您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话，在这里我为这盘荠菜饺子向您说一声谢谢。荠菜因为它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当它这个嫩芽期过去之后，它是会开花的，开白花，开花以后这个荠菜就不能食用了，就只能用来观赏了。所以很多荠菜的粉丝，喜欢吃荠菜的人，往往对荠菜花也充满了感情。你比如著名的词人辛弃疾就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词，是这样写的：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些，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峡，清奇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老先生肯定是已经在初春季节把荠菜吃过了啊，这个时候荠菜开花了不能吃了啊，那就欣赏吧啊，就写了这首词。春天来了啊，陌上的这个桑树啊已经长出了嫩芽，村子里的这个蚕种呢啊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啊，要出蚕宝宝了。这个时候呢，出生的小牛犊在山岗上吃着细草，傍晚时分，黑色的乌鸦正在回家，词人出来游玩游春，看到山远近啊，道路纵横交错，远处呢有一家卖酒人家的幌子啊，青旗正在那里招摇，那自然要过去吃一杯啊，去享受这样一种春天的快乐啊。城中桃李这里是有所指的，指的是临安城里的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娇生惯养，对吧？在这样一个季节呢啊，到春天到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喜悦啊，没有欣赏春天的心情，相反呢反而为这个今年这个风雨多，为这个倒春寒而发愁。诗人不怕这些，我站在溪头，站在小溪旁，欣赏着田野里的荠菜花，这体现出了诗人这样一种广阔的心胸和与老百姓为伍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生于南宋的另一位词人方回也写过一首咏荠菜花的诗，这首诗说：斗草吴王炫月娃，终然仆于老陶家，雪挑霜煮春无尽，不似五元荠菜花。这首诗啊是方回在郊外隐居期间写的。斗草吴王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越王勾践的故事。这个吴王就是夫差，勾践卧薪尝胆要推翻吴国，把身边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派到了夫差身边。夫差呢一见这个西施姑娘啊，哎呀，那家伙被迷的是五迷三道了，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天天就想着讨西施的欢心。所以为什么叫炫月娃呀？月娃，越国的美女，这里指的是西施。炫呢就是被西施的美貌所迷啊，所倾倒，所迷惑。西施姑娘不开心怎么办呢？吴王夫差只好使出各种伎俩，各种办法来逗这个西施姑娘开心，就是陪西施呢玩游戏，斗百草的游戏。斗百草啊是春季啊这个女孩子啊闺房之中经常玩的一种游戏，一般在这个游春的时候进行，分成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呢就是两个人像猜谜语一样啊，我拿出一株草来，你说出它的名字啊，你拿出一株草来说出它的名字啊，谁说不出来算输，这是文斗。武斗呢就是把两种不同的草在一起拉扯啊，谁手中的草断了谁就算输，这是一种过去小女孩的游戏啊。你吴王夫差你是这个大老爷们儿，你是贵为国君呢，对不对？怎么会玩这种小把戏呢？那为了讨西施姑娘欢心，这里面是有一个历史的典故。终然仆于老陶家，就是你这个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你们俩争来争去争吧，最后西施姑娘去哪里了呢？跟着老陶家走了，到了老陶家去了。老陶家谁？范蠡啊，范蠡特别会经商。最后你们两位君王斗来斗去，西施姑娘最后归了人家范蠡了。与其在那里雪挑霜煮，与其在那里你争我斗，还不如啊在自己的家园里面看一看满园盛开的荠菜花。方 张回这个人呢，虽然文采还可以，但是呢，

也即使在了这个元朝统一之后呢，当政者呀仍然没有重用他，把他甩到一边去了，你回家养老去吧，所以他也写了这首荠菜花诗。你看，同样是南宋的文臣，辛弃疾是一个主战派啊，是一个坚定的文人，方回呢就是一个墙头草砌墙派，所以他们两个人写同样的荠菜花，但是他们的这种意境高下是不同的。我们在辛弃疾的词里面看到了劳苦大众，看到了文人的坚守，但是在方回的诗里面看到的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的失败的哀叹。所以说，食物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的历史，从中能够看出历史的经验，看出人生的教训。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许多人啊，都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啊、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

0: 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一张没有弦的琴也能够弹奏出动人的音乐吗？也许啊，你不会相信，这历史上还真有人怀抱着无弦之琴，不但自己是弹奏得如痴如醉，而且这无声胜有声的余韵啊，竟然穿越时空，感染着千载之下的众多知音。这个人啊，大家并不陌生，他就是东晋著名的诗人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以他质朴自然的诗风，还有啊他隐逸的生活方式为大家所熟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名人所作的《白描陶潜逸仕图》，描绘的呀就是陶渊明日常起居弹琴会友的种种情状。可以看到这画中的陶渊明抚琴时，琴上竟然没有一根琴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晋书》记载啊，陶渊明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就是说呀，每当饮酒作乐的时候，他便会拿出这张无弦琴闭目抚琴，就仿佛听到了这琴音啊在心中回荡。有人不解，问他：你为什么这样钟爱一把无法发声的琴呢？陶渊明只是微微一笑，淡然地说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对于陶渊明来说呀，这琴音的存在并不依赖于琴弦，而在于心灵的感受和共鸣。那么琴上无弦趣在何处呢？其实啊，在陶渊明的时代，许多的文人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弹琴能够畅神自娱、消愁解忧，而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陶渊明啊，更是在艺术活动当中非常自觉地追求着得意忘言的至高境界。比如说他著名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生命真谛的领悟在这个时候啊本已经呼之欲出，但是他却戛然而止，只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注重内在把握的美学追求，同样也体现在他对琴的态度上。在陶渊明看来，琴声是用来表意的，如果能够领会到这琴中的意趣，即使无弦又何妨呢？所以这无弦琴啊，正是陶渊明

净的象征，它超越了世俗的繁杂，追求着一种纯粹的美好的精神境界。在陶渊明的一生当中啊，琴跟诗始终相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无论是面对世俗的纷扰，还是生活的困境，他总是能在这无声胜有声处回归辽阔而宁静的精神世界。有弦之琴音在耳，无弦之琴音在心。陶渊明跟无弦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对心灵和艺术的极致追求。其实啊，真正的美，它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身心的体悟。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愿我们都能够像陶渊明一般，不忘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嘉鹏。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9: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1层，单层藤牌加棉2层，来增强防护效果。 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10: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很爱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十个火枪我弄20个火枪，他想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11: 那游泳，
10: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八尺后腿一唱，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9: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10: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400人，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11: 对啊，就是所以康熙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于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藤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也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个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因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雅克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地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儿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 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9: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二两，官是银三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10: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是吧？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士。
11: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到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9: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10: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哎，我不说上来就给你们平了，哎，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11: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三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逃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 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旁，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不走了，就留到这儿。这个首先是两条线，然后对哥萨克的这个强盗，康熙也采用剿抚兵用的方法。
9: 康熙24年正月17日，康熙正式下达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命令。4月，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10: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那么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就讲到，这个人把很多事情观察得很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看林兴珠率领这些藤牌军去阻挡这个水军的援兵，他怎么就能够确认我头顶藤牌手拿这个片刀就能第一要抵御火器，第二我能在短期内上船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他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11: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布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素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降，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
9: 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三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1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来，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的，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守，你不让他们有粮吗？居然没毁粮，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意味着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剩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9: 可能很难有很强的，
11: 就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9: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11: 对对对。
9: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铺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布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10: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11: 他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七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降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都，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保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啊，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成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9: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10: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9: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10: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11: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的，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9: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3: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个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4: 或者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原来800多人还剩66个，他剩66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2: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援，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援。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800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100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26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啊，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3: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它真的再次到泥不出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4: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三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让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在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个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

0: 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1: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0: 大家所主维度不一样，
1: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权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2: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13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的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八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0: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1: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2: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的渗透，往西伯利亚，

0: 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杀就杀，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你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这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万名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0: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儿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1: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作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0: 哎，对，
1: 准备战斗了。
0: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的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1、2、3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2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还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1: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哈。
2: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们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 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0: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所谓啊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商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1: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四十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贫，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泡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一本书是《跨越不可能》，另一本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本书，如何在短时间内成为行业高手，如何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何让自己的效能提升500%，普通人又如何取得非凡的成就呢？《跨越不可能》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科特勒，利用前沿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研究各行各业的高手，通过重点探究4种心理认知能力，也就是动机、学习力、创造力和心流，发现了跨越不可能的背后隐藏着一套生物学公式。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这本书中关于阅读投资回报率的精彩段落。

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你想学习，就应该看书。当然，作为一名作家，这话似乎是为我自己说的，但是请听我把话说完。在这个数字时代，关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是，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不再读书了。有时候，他们会读一读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只是浏览博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评论：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这并不令人惊讶。根据调查，大多数成年人平均每天只花7分钟的时间阅读。近1/4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连一本书都没读过。尽管这个消息可能没那么令人惊讶，但是对于任何有兴趣掌握学习技能的人来说，不读书简直是一种灾难。为了解释清楚原因，让我们先来看看我听过的主要反馈。读完一本书，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有道理，

但是让我们谈一谈你的投入会得到什么回报。这个观点提到了一种价值主张，那就是你花费自己的时间来交换作者们的想法。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的本质。先从博客开始。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50个单词，每篇博客文章的篇幅平均是800个单词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阅读一篇博客文章平均需要三分半钟。那么你在这几分钟里得到了什么呢？以我为例，大约是我三天的努力成果。要写出一篇典型的博客文章，我通常需要花费大约一天半的时间来研究某一话题，然后再花一天半的时间来写作成文。研究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书和文章，我也会和专家交流。如果这个话题是我擅长的领域，通常和一两位专家交流就足够了。如果我不熟悉这个领域，则会和三到四位专家交流。到了写作阶段，通常需要阅读更多的材料，并和专家们再交流一两次，最后才费心费力遣词造句。这就是价值交换。你的三分半钟换来的是我一系列努力的成果，先消化50到100页的材料，然后花3到5个小时对这些材料加以讨论，再花一天半的时间提炼出我的新想法，最后把整个结果重组成可以阅读的文章。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阅读一篇杂志长文可以获得什么。那些文章通常篇幅是5000个单词，这意味着一般人要花20分钟才能读完。那么再问一次，你花费这20分钟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以我为例，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我会花费大约1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然后花6个星期的时间用于采访，接着再花6个星期用于写作和编辑。所以，如果你在我身上花费20分钟的时间，作为回报，你可以获得我4个月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成果。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阅读杂志文章一般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作为一名读者，你花了5倍的时间来阅读，而作为作者，我投入的时间是之前的30倍，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但是与读书相比，这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让我们以《超人的崛起》为例，这是我写的一本关于心流体验和从科学角度解读人类终极效能的书。这本书篇幅大约为75000个单词，所以一般读者要花5个小时才能读完。那么花费这5个小时，你会有什么收获呢？读完《超人的崛起》，你大约可以获得我15年的生命体验。请看下面列出的这些数字。博客文章，阅读3分钟，获得作者3天的工作成果。杂志长文，阅读20分钟，获得作者4个月的工作成果。图书，阅读5个小时，获得作者15年的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读书要优于阅读博客？原因就在于知识的浓缩度。如果你花5个小时阅读我的博客，每篇耗时3.5分钟，你勉强能看完86篇博文。也就是说，你用这5个小时换来了我257天的努力。与此同时，如果你同样花5个小时阅读《超人的崛起》，就可以获得我5475天的努力。书是这个世界上最浓缩的知识形式。你在阅读《超人的崛起》的过程中，每1个小时实际上相当于我生命中的3年。这个比例的诱惑力简直让人无法抗拒。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形态的信息流中汲取营养。也许你只是不喜欢阅读，也许你喜欢听访谈，也许你喜欢看纪录片。不幸的是，尽管访谈和纪录片都能很好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但是他们都无法达到
书所能提供的信息密度。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继续分享第二本书，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这是一本不务正业者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对象都曾经是你我日常办公室会议中会碰到的普通人，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们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在职业方向上跳出轨道。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想做什么，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最终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读书中的一个章节。逃离互联网后，我做了18件事疗愈自己。被访者边纯，撰稿人威尔王。

2018年之前，我有着和大部分人相似的生命轨迹，在陆续经历了互联网头部公司和一些垂直行业的公司后，工作也从产品经理做到了产品总监。我就按部就班地上班谈恋爱，这就是那时的我认为的生活。我是一个很热爱旅游的人，经常趁着周末以及节假日去各个地方旅行。除了非洲和南极洲，我去过了绝大部分自己想去的地方。2018年从尼泊尔回来后，我离职了，想去探寻一下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之后两年，我一直在思考我要过怎样的生活。2020年，因为失恋的痛苦，我开始找寻疗愈自己的方式。顺着这个思路，看了很多心灵成长类的书。后来感觉到有一种使命般的召唤，我决定离开互联网行业，想要从事助人精神成长的事情。辞职到现在三年，基本上是在各种探索和折腾。全国旅居，移居成都，做疗愈师，开训练营，画素描，画水彩，养花，做手工，开茶楼。以前总觉得自己瞎折腾，没有什么成果，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接纳和允许。接下来我的人生重点就是要搞事业了，因为其他问题也疗愈得差不多了，以后要做的就是带着爱去创造。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以及心理状态一直在变，我想长期从事的工作一直没有定数，这样是不是不好？之前我也多次陷入这样的焦虑，对自己进行了长期的评判，后来我开始和这样的自我和解了。和解的原因是，我最终认可并接纳了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我特别喜欢去研究探索，而且我做每件事情真的是强烈的兴趣驱动。比如说画画，有一年过年，我在刷短视频，刷到别人用油画棒画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就买了一套油画棒回来。学起来之后，我发现还需要一些素描的基础知识，于是我又去学习了素描。当我与自己和解后，我开始完全凭感觉去做事情。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人格属性也不一样，变化就是我的特质，而拥抱变化是我的天赋，我开始坦然接受这一点。现在很多人特别羡慕我，觉得我没有传统职场人的职业焦虑，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恐惧，而克服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臣服。我曾经看过麦克辛格的臣服实验，作者的生命中很多带来积极影响的事件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当事情来到他面前时，不论他的头脑同不同意，他都选择接受，选择臣服。其实我们的生命流动很多时候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的，而这只手的主人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大我，它导演着我们的人生剧本，让我们走向更高版本的自己。人生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主动撮合的，而是你内心的念想产生的推力，推动着你做出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焦虑，也可能是来自未来的你在向你召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时候

你内心的冲动会告诉你去做冒险或者更难的事情。当你觉察到内心想法的时候，就应该先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想和很多有职业焦虑的朋友说，如果焦虑的内心潜台词是离开，那就坚定地做，不然你就堵塞了内心和身体的通路，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如今我和先生在成都开了一家茶楼，这件事也很巧，因为我在四五年前就想过，而我先生恰好有个开茶楼的梦想。我们在成都看了很多店铺都不合适，当我们快要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人转租，价格也非常合理，只花了三天我们就谈妥了。看起来很多事情也许经过时间沉淀之后都有最好的安排，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正视机会时间的合理性，正视自己的短板。过于焦虑，很容易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出不合适的选择。我在做疗愈师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和自己斗争。一方面，我很想做一个优秀的疗愈师；另一方面，我又很不自信，而且也没有很好的正向反馈，就这样恶性循环。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想通了，我开始接纳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疗愈师这个事实。当我接受这点之后，我知道了自己不是谁的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是谁，以及我的优势是什么。这些年我开始做沙龙，每次沙龙的场地、合作方都很容易找到，我发现自己是个很容易链接资源的人。后来我重新定义了自己，我可能适合做一个资源的链接者，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品牌的沙龙系列，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以疗愈师的身份出现。所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是你发现更好自己的第一步。

听众朋友，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别人的故事中获得经验、信心和勇气，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盈精彩。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矛盾文学奖获得者孙甘露，欢迎孙老师。欢迎。
3: 谢谢。
1: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欢迎黄老师。欢迎两位。想问一下孙老师，坊间传闻啊，说您曾经烧毁过自己20多篇写的作品，有这样的事儿吗？
3: 我说过吗？
1: 坊间传闻啊。
3: 我记不大清了。
1: 孙老师觉得今天这个节目邀请我来全都是坑。
3: 不过我换一个角度讲，确实，因为你以前很多事情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就是也许有吧，也许没有吧。但是我觉得即使有过啊，我觉得就像我们说作品有其自身的命运，对吧？哎，我觉得即使有过，我觉得也不足惜。他可能那就是那些手稿的命运。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恰好印证了文学作品也是对人生的写照嘛，对吧？哎，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不是说哎呀，我曾经写过一点东西，遗失了，或者或者烧掉了，或者哎呀，我非常可惜，要不然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就是他的命运。如果说是有过的话，
1: 谢谢孙老师。
4: 当然，那个孙老师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个钱钟书的《围城》里，就说过一个比方。
1: 对，
4: 说是他写的是抗战时期嘛。日军炸毁了很多房子，比如说乡下的房子。他说这一夜，又有很多人家里有了无数的祖产啊，那么就是这个原来不炸以前就大家他们其实是没有的，这一炸反正炸平了你也不知道。然后就说我家里其实原来有很多祖产的。
1: 对，
4: 你看就是很多作家就是说这个东西所谓遗失丢失其实就是他的祖产，你知道吗？这个孙老师刚才回答的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说你有那个祖产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作家的形象是你留我们看到的文字呈现出来的。就是你说你的祖产，那个钱钟书还在说他当时写完《围城》以后准备写本小说叫《百合心》，已经写了20000字了，也是遗失了。那按照有些人推测也可能是被杨绛当火烧了，就是开玩笑。然后钱钟书就说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不再写作的作家都有可能有30部到50部的杰作，那都那么遗失了。他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遗失丢弃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
1: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位作者他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观察，我们接受到这个信号就可以了。那至于过去是什么样的祖产，那是这个作者之间的勾连。两位老师可以先喝点水。我们提醒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孙甘露老师，还有著名的评论家我们评论家这个黄老师呢，在今天也有很多的金句啊，尤其是刚才是玫瑰花啊，还有各种大家对这个文学的这个不一样的理解。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能听到更多黄德海老师和孙甘露老师两位老师他们对文学的这个建树和对我们文学的一些期待。孙老师，有人当然这是评论家们对您的评价，说是孙甘露有对文字极为苛刻的要求，您怎么理解大家这样的一个评价？ 孙老师谁说的？
3: 对对，我在想
1: 是谁说的？
3: 是谁？
1: 看了一眼黄老师，我在我看来这是一句褒奖。
3: 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听到了不好的或者好的啊，我觉得不管是批评的意见还是肯定的意见，我觉得对作者都是好的，都是好的，因为。读者是各种各样的，你不可能只有是一种意见，嗯，对吧？就刚才德海刚才也讲到的，嗯，就是说不同的人他肯定对这个事物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1: 对。
3: 而且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如果你连批评都听不进，那真是白活了，对吧？这个我觉得，而且往往批评的意见也更重要，它让你比较清醒的看待你的写作。关于《千里江山图》。包括其他作品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部文学作品在这个大千世界，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看法呢？
1: 对，
3: 这是不可能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1: 所以不管是评论家怎么来评价您对文字的这个处理也好，正向的还是反面的，您都愿意接受。
3: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肯定的意见，那我尤其更要谨慎，对吧？就是说，哎，他这样肯定我，我要想想到底是做对了哪些，对吧？但是如果是批评的意见，他就你要同样的要警惕，你就觉得，哎，他可以也许帮你看到就是你做错了哪些，对吧？你如果连这个这一点这个反思的能力都没有，那。写作这个难以为继的，对吧？或者说在我看来的写作，对吧？就是说总归是他需要不断的，因为每个不同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经历，对吧？他们的阅历修养鉴赏力，对吧？他们而且我觉得人家愿意说已经是抬举你，对吧？很多人根本瞧都不瞧，对吧？
1: 对，
3: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批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对吧？那你可以帮助你嘛，对吧？说好话可能是在忽悠你，但是批评通常是一种帮助，对吧？
1: 明白。黄老师，这句评价不是您说的吧？
4: 不是，这个评价我觉得，孙老师过去经常引的一个故事，就非常好的能够说明这个问题。那个孙老师过去经常跟我们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男高音的歌唱家，然后在舞台上唱了一曲，然后下边鼓掌，要求他返场一次，然后这个高音歌唱家又来了一次，然后刚回去又来了，又要求他返场，又来了一次，他唱都实在唱不动了，然后问观众们，你们到底要唱我唱到什么时候？这个观众说，直到你唱准了为止。索尔贝鲁用这个来比喻他的小说写作，他说我对这个小说的不断修改，就像这个男高音歌唱家一样，要是一直不断的调整，直到自己唱准，所谓对语言的苛刻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明白。
4: 其实你看，我们从正面看是自我要求，从反面看是观众的苛刻，其实是一样的，批评和这个内在要求其实是一致的，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个评语，
1: 真好真好。我觉得今天黄老师也特别真诚地跟我们从各个维度来聊了一部文学作品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那这个作品的品质其实就是作者的品质，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茅盾文学奖

0: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说这个《千里江山图》呢，应该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推进。
1: 现在正在电视剧正在拍，拍摄大概，据我了解啊，不一定，我这个不是剧方的官方，据我了解，大概还要拍大概，因为他们官宣的时候说大概要，拍到五月份吧。
0: 这样明白。认可吗？您就
1: 他们选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他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就是我觉得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对。就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包括作者有时候本身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不愿意可能被更多的改动，他可能更愿意遵从自己的这个原作，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我一个旁观者来说，我觉得把文学的作品、文字的作品插上这种新时代的翅膀，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就它可以反哺到我们的文学当中，就是有的人我们经常会看一部剧又带火了原著，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通过这部剧他更想去了解这个背后真正的故事，或者说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心态，我特别愿意迎接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尤其是我们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优秀作品，也很多都被搬上了大荧幕或者小屏幕啊。那今天我们聊得也很开心，渐进尾声了。孙老师心想，终于渐进尾声了，今天说了太多了。孙老师不带回头跟我们说把这轱辘剪了的啊，我们都要保留。那我们节目最后尾声的时候，我们按照惯例会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向网友来推荐书。我知道很多做文字工作者的前辈和老师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请你们要相信我们的这些受众，他们对文学的这种认可和崇拜，就是只要是来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推荐的书，他们都会用一种膜拜的心情去入手每一本书。所以今天也请两位，先请黄老师。
2: 好，那个就择日不如撞日。我来推荐一本，就是孙庚老师的《千里江山图》以外的作品，叫《时间玩偶》。
0: 时间玩偶。
2: 对，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几乎包含了孙庚老师创作的所有的中短篇小说。并且原则上是有一个编年在里头的，就是哪一年是哪个作品。如果有些人会发现，为什么会推荐这样一本书？是因为大家也是您刚才的问题带出来的，就是说好像就是有两个孙甘露，一个是写先锋作品的孙甘露，一个是写《千里江山图》的孙甘露。那么如果这本书，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呼吸》，是另外一个长篇。
0: 对，
2: 那么如果从把这几个作品都看下来，尤其是这个中短篇集，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些作品里已经隐藏着《千里江山图》的影子。包括他的对这个，算是说的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对这个语言的使用，然后对人物的处理方式，我们看起来其实是用不同的写作方式，但是其实这里边都蕴含着他各自的种子。所以说这是本种子书。
0: 谢谢谢谢。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我们在请孙老师推荐书之前，先回答之前我们征集的一位网友的问题啊。我们先请孙老师回答问题，因为孙老师您是一直在上海定居，对上海肯定是有您特殊的这个感情。现在我们所处位置呢是北京市东城区的胡同里，毛公的故居。就是您这次来了之后，您也说是第一次来，然后呢对胡同文化呢未来或者过去可能也有您自己的了解。如果接下来让您创作，把这两个城市做一个选择，您会选择哪个城市？
1: 我觉得实事求是的说，如果要写创作作品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上海，相对来说我更熟悉一些，对吧？你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你让我如果选择一个接下来这个选择一个可以生活的城市，我觉得就是茅盾曾经生活过的，就像有这样两进院子的这个北京。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我觉得如果能在这里生活居住一段时间的话，所以说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1: 嗯
0: 啊，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写一部关于上海，在北京写一部关于上海的书。
1: 哇，那也很妙啊！那接下来请孙老师帮我们来推荐。
0: 访谈这个开始前，你在介绍我们的时候啊，这个。说是什么一个人物的人的 title 啊什么，
1: 嗯，
0: 啊，实际上也是很令人沮丧的一个时刻。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说了呢，我觉得我来推荐一下上海作家的创作，
1: 哦，
0: 啊，就可以啊多关注我们上海的，不仅仅是上海历史上的，
1: 嗯，
0: 对吧？比如鲁迅啊，巴金啊，茅盾啊，都在上海生活过，他们也写了很多。都是跟上海有相关的这些书，
1: 嗯，
0: 对吧？但是今日的当代的上海作家，他们的创作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对吧？当然其中也包含了黄德海老师的作品，
1: 嗯，
0: 他的研究性的著作，那个很多很多，比如说王安忆老师啊，
1: 嗯，
0: 金宇澄老师啊，小白老师啊，
1: 嗯，
0: 陆内老师啊，
1: 嗯，
0: 对吧？你们可以去这个到网上搜一下，对，很多很多，这个名单很长，
1: 嗯，
0: 对吧？像这个像他们这些，还有很多评论家，上海的，比如说比德海他们这一辈稍长一点的，这个陈思和老师啊，王晓明老师啊，吴亮老师，陈德培老师啊，还有他们这一代的，比如说德海啊，定浩啊，张定浩啊，对吧？还有这个木叶啊，方言啊，这一些青年的评论家，哎，这个当然这个名单很长，
1: 嗯，
0: 还有啊，这个很多很多，这个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关心啊，我们上海的年轻一代的作家的写作和研究，
1: 嗯嗯。谢谢孙老师，
0: 嗯，
1: 孙老师刚才提到了他和茅盾先生的这种错时空的这种渊源，说他们这一代作家是沐浴着毛公的阳光成长起来的。那我觉得刚才像孙老师，我没有想到他在最后没有给出我们任何一本书，而是给了一个名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传承。谁说文人相亲啊？其实，身上担负着一种，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地域性的一种责任也好，还是一种期待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看到孙老师在今天现场，他对中国文坛的一种期待。他作为一个长者，作为这些文学新生代的前辈，能在最后给出我们这么一串名单，在我看来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有这样的前辈在提携，我相信不管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文学市场，还是中国未来的文学创作者，都一定会再次迎来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个美好的时代。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孙老师在今天给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因为每期呢，我也会给大家做读物推荐，我特别要推荐《千里江山图》。这部《千里江山图》在我看来，它的感动点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它有原型，而且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封原型的没有署名的信，他也没有说给哪位，对吗，孙老师？但是呢，让我看得特别的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难以释怀的难过，就是它过于的沉重。我来平复一下心情，斗胆在孙老师的面前把这段来呈现一下。这是在《千里江山图》第378页，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摩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汲取。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 那已经是幸运了。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雌蕊和雄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三四月间桃花开始，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谢谢孙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真诚的推荐这本书，不只是它的文学之美，更是那份不应该被我们忘记的封存在黑暗当中的历史和那些隐秘战线上的英雄。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畅谈也好，我们的欢快也好，我最后的潸然也好，都可以衬托起我们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那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最璀璨的文学的未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2: 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大家，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3: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因无力负担学费，无奈辍学，只能在自家杂货铺帮工，开启了与账本算盘为伴的日子。天不亮，华罗庚就得起身帮忙卸货、整理货架，忙完店里的活，稍有空闲，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数学书籍。杂货铺空间狭小昏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勉强照明，他就趴在满是划痕的柜台上，纸上演算密密麻麻的公式，身旁是嘈杂的人声，算盘的噼里啪啦声，他却沉醉其中，浑然不觉外界的喧闹。没有老师指导，学习之路困难重重，实在解不出来，他就四处打听，写信向当时有名的数学家请教，信纸写了一封又一封，字迹工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与虔诚。凭借着顽强毅力与过人天赋，华罗庚开始在数学领域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可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华罗庚染上了伤寒，卧床数月，左腿落下残疾。身体的重创并没有击退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能学习、能研究的时光。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华罗庚依旧穿梭在图书馆、研究室，旁人异样的眼光从未成为他前进的阻碍。后来，华罗庚逐渐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所创立的理论轰动学界。功成名就之际，他依然保持质朴本色，对培养他的故乡金坛念念不忘。他多次回乡讲学，为家乡的学子们开启知识大门，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华罗庚用一生书写传奇，打破困境束缚，从小小杂货铺起步， 最终奠定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基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奋勇前行，向着知识的高峰无畏攀登。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

0: 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5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
3: 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6: 大家好，我是李鑫。
4: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乌兰布通一战，清军惨胜逼退噶尔丹，康熙很清楚这场胜利并没有彻底解决危机。 首先，连年内乱加上噶尔丹入侵，漠北喀尔喀三部死伤无数，牧场尽毁，数十万部众南迁逃难。这群无家无主、无秩序的牧民，安则为百姓，乱则为流寇。单单是安置问题就足以拖垮北疆防线。 其次，噶尔丹虽然兵败远遁，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数次作乱，和草原长期分裂各自为战不无关系。只要蒙古各部依旧内斗不止，噶尔丹就能够趁乱而入。第三，历代中原王朝对草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武力征讨但打完就走，治标不治本；要么怀柔安抚，放任自治，游离于王朝体系之外。两种模式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 这些困局和噶尔丹的威胁可以说是一体两面。那如何解决？康熙为此精心准备了一场政治盛宴——多伦会盟。康熙30年5月，也就是乌兰布通之战结束的第二年，康熙亲自前往塞外多伦诺尔，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召集漠南漠北所有的蒙古王公贵族，举行盛大会盟。 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召见蒙古王公啊，康熙选择在击退噶尔丹8个月之后亲赴塞外多伦诺尔。一是怎么来看会盟的时间、地点的选择？那另外除了客观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政治或是心理层面的考量？
5: 首先这个是军事实力胜利之后一定要把军事实力政治成果的形式要巩固下来，要不上次你说打了一仗收获是什么呢？对方走了，那还有呢？咱们之前讲过漠北蒙古，其实这一次的战争开端是准噶尔和漠北蒙古的战争。这次最大的政治收获其实不是准噶尔的败退，而是漠北蒙古正式收归了统一管理。你知道蒙古各部落本身矛盾就很多，如果漠北和漠南蒙古一直处于这种非常紧密的地理空间状态之中， 很可能这个矛盾还会爆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用一场正式的一种政治形式把过往的成果固定下来。第二，原来的军事可以来说对康熙自己来说目的没达成，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对于这些漠北的王公贵族来说，那天朝之威可太厉害了，那噶尔丹打我们，那这是手拿把掐，但是在这个清军面前也吃了很大的亏。 因为他们后来可能也得知噶尔丹因为在败退路上的这种瘟疫的情况，导致不是单单的实力大幅削弱了，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所以对他们来看，这种军事的震慑也是切身的体会。在这个余威尚存的时候，可能对他们的分化和瓦解会更为彻底。第三，这个时候的政治红利其实要转变成一种长治久安的一种政治格局。你这一代王公贵族，这一代蒙古贵族，你给他们震慑了，但是下一代呢，他们回到漠北放牧之后还能否控制？你必须要有制度来保证。那么制度是什么？ 么呢？可能是参照漠南的故事，分成各个不同的棋，你要把他们原来的打得更散。其实康熙这是一步一步做的，后来还经历过两次重新分配，好像最后分配到六

0: 60多起。从这个技术操作上来说，是整个巩固了对漠北的长远的历代的控制。你从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上来说，其实一方面已经尼布楚之后沙俄就已经基本上很稳定了，这个时候再稳定了漠南漠北，实际上是孤立了噶尔丹，没有让他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和漠北进行各种合纵连横的这样一个机会，把原来的整个的军事胜利完整的固化为长久的政治格局，才能把这个红利完整的享受下来。
1: 对，我非常同意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叫军事行动，它是涉及到中华帝国的整个的疆域和这个国家利益的，所以它所有的最后的处理都指向的是综合的国家利益，而不会说军事胜败。基本上呢，就是原来呢，像游牧民族，就是这个纳达木啊什么的，都会选在这个初夏或者夏末，因为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水草还不错，又不用什么接什么新生的羔羊啊，所以你看康熙还相对从容，我遵守这个基本的这个规则，就各部落能够在这个时间在草原上去，然后选择的地方也很重要。多伦原来是上都路，是元帝国的上都所辖区域，就是我们选在元帝国的原来的上都来进行会盟，那这个含义其实政治含义是很清晰的。至于刚才说的这个，他这一次主要的就是说，你死前你被噶尔丹整个平推之后，其实这个人啊、牲畜啊都跑到清帝国内部了，安置起来很吃力。那么现在牵扯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在我此前这个疆域给你安置，第二个随后我要承担责任，帮着在卡尔喀重建嘛，有各种你的这个居民基本的设施都要有，但为什么呢？我可以帮着你们，就是原来我是宗主的话，你在受到侵略的时候，我帮你把敌人打跑，随后我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大量的地、大量这个资源，那咱们双方的关系要有界定，你看这非常清晰啊。第三个就是噶尔丹还在，噶尔丹对你们的威胁是一直存在的，你们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纳入到我的统一，就是以盟旗帜成为我中华帝国的非常紧密的一员，我才能保障你平时的安全，以及遇到问题比如替你们调停内部啊。所以盟旗帜很重要，因为漠南已经实行得很好，这是个范例，你只要按照漠南做，我满蒙的这个联盟政策就覆盖你。盟旗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旗主你是以世袭，盟主是朝廷派，你看这就非常清晰，就是你纳入到清帝国的版图之内，这个非常重要。
2: 会盟的第一件事情是断是非、定恩怨、终结草原私斗传统。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卡尔喀三部的恩怨。其实矛盾主要出在土谢图汗部和扎萨克图汗部。早年扎萨克图汗部因为内乱，很多部民逃到了土谢图汗部。后来内乱平息，扎萨克图汗就要求土谢图汗归还他们收留的本部逃亡的部民。土谢图汗呢就一直拖着不办，双方为此纷争不断。噶尔丹于是就利用双方的矛盾，拉拢扎萨克图汗，企图吞并土谢图汗。土谢图汗选择先下手为强，杀了扎萨克图汗的首领和噶尔丹的弟弟，于是就给了噶尔丹出兵漠北蒙古的理由。为了解开这几十年的恩怨，康熙命索额图提前出关，先期介入斡旋。最终土谢图汗承担了所有过错，写下认罪书给参与会盟的各部首领，以求取得扎萨克图汗弟弟等人的谅解和各部落首领的宽容。面对几十年的积怨，首先怎么来评价索额图这次提前斡旋的结果？
0: 咱们上一期有讲过，这个土谢图汗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一次的整个的这个准噶尔的入侵，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贪婪。你本来就抢了人家扎萨克图汗的牛马牲畜人民，不还就算了，人还把人又杀死了。所以他本来的这个行为是，可能你要从道理上讲是万没有倾向于他的道理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康熙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希望软化或者说能够减轻他的这个罪责呢？因为他在政治上，他的站位还是非常稳定和正确的。就像咱们上一次讲的，漠北蒙古面对准噶尔的威胁，并没有投入沙俄，他们还是出了力的。在这样一种正确的选择之下，康熙就算很讨厌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还是要保。那保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作为圣主，你不能在这儿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没有，那肯定不行。所以他的策略就是，那如果要保你，你先要自己认罪，哪怕这个土谢图汗的政治智慧再差啊，但是他过往的嚣张已经完全没有了，不管是面对准噶尔的嚣张，还是面对这个扎萨克汗图汗，他现在因为他没有实力了， 手里又没人又没兵的啊，过往又被打得像丧家之犬，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政治资本在过往和准噶尔叫嚣，现在还敢跟康熙叫嚣吗？他不可能有这个实力了。所以这次索额图的斡旋结果是难度是不高的。包括咱们看后来整个话术其实都是经过我甚至都有排练的，明珠跳出来先要给重罚，康熙也是双方要互相演，最后演到一个以轻的结果来落成，最后达成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满意的平衡。其实这跟咱们上一期讲这个罚他的兄弟和儿子是一个道理，根源上不是要给谁与一个彻底的处罚，而是怎样让矛盾平稳的不产生动荡的把矛盾过渡过去，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核心诉求。
1: 另外可以拿这一次会盟跟此前的那个库伦会盟可以做对比，那也是为了协调他们之间冲突，这个里面就比较清晰，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有什么责任调停你们内部的冲突，你是朝贡，那我只能说我为了我边疆的安定，我出面给你们提供一个平台，当时库伦会盟就是这样。但是提供会盟平台的时候，当然站立场稳的跟我亲近的我当然要更多的，因为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所以当时库伦会盟的时候显然对土谢图有各种的支持，包括后来达成协议了，土谢图案最后只归一半，好像有人说是经过康熙的默许，都是这样，就咱们是朝贡关系，我能出来调停你们的东西我已经是额外的做了。但是现在不同了，你纳入我中华帝国的版图了，咱们是内部的，我要尽可能公平，那谁错谁对是站在中华帝国的这个统一视角看，而不是原来朝贡的甲乙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你土谢图汗原来确实有些东西做得太过激，过激是什么？你比如你不把人给杀了，你不还东西，咱们说你们此前恩怨，你又杀人这又杀人那个的各种吧，反正所以你要承认错误。你看立场不同了，我调停的这个事儿的性质就不同了。
2: 如果对标到这个职场管理当中啊，怎么来看先期介入这个斡旋人的选择以及处理问题的思路？
0: 很多事儿啊，咱们看表面上都是以会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但是是不是会议上双方达成共识？其实你看很多，不管是这个大的事件，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决策，都有三部分：先期接触，还有会议，会议之后呢，可能还要吃顿饭。你别说企业这样了，康熙这次其实也是这样。先期有接触，然后会盟有会议，会后还吃了两顿饭，连吃了两天，第一天漠南漠北一起吃，第二天只吃漠北一边。其实这都是一整套打法。很多时候啊，会议本身是一个形式，不是在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是达成的共识才开会议。甚至很多企业也是这样，你不可能让双方的这个一把手都坐这儿了才从基础的上谈起。很多时候一把手来就负责签字，在来之前这事儿其实已经全部固定下来了。索额图这次也是，索额图的这次提前的沟通，其实像现在企业管理中很多，你要对合同的细节、合同的内容，双方都要有能够接受，不可能依赖着这个会议和依赖这些更高层去谈这样的问题。包括康熙出现在会议中，他可能在会议本身他的形式价值大于他的内容价值，但其实会后的那几次餐叙那几顿饭可能意义更大。用这个史书的原话评价叫与君金杯饮，白刃不相饶。今天我可以和你在这儿痛痛快快的喝酒，可以和你在这儿，你作为我的座上杯，他给每一位王公贵族都亲手敬酒，但是但凡有一天不遵天朝法令，那就是白刃不相饶。因为土谢图汗已经有过前科了，上一次会盟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回去你不听我的话，上一次我忍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完全依附于我，上一次是大家看我的面子上听了，但以后你们归我管了，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就别怪白刃不相饶下手比较狠了。所以其实你看这整个的这一套下来，它是这个手腕非常综合的，又有利益，又有威胁，又有整个政治上的大的时代上的这样一种格局上对方不得不接受的一些现实，整个的处理是非常综合的系统的。
1: 基本上咱们说就是政治氛围跟这个市场环境不一样，但是确实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公司啊市场环境可以部分的理解这件事儿啊。怎么理解呢？咱们说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市场机构里，在一个这个大公司正规的公司里，其实调停内部之间的冲突啊不是为了公正，没有公正可言啊！公正其实不在市场环境内，它不是一个存在，因为它个人立场不同，调停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套用到康熙这一次的多伦会盟，它大概是这样，就是首先没有什么公正，土谢图跟扎萨克他们之间几百年内部各自的就是漠北之间，我弄你一下你弄我一下，你强的时候强我的，我强的时候强你的，然后这一次还是扎萨克内部因为出内乱 土谢图介入，准噶尔也介入，然后最后呢，准噶尔扶持的这个成部落的首领，人家土谢图汗不承认，我不承认，成滚嘛，叫我不承认你，我当然不会归还。你看这种东西公正是很难说的，就是大家的立场，所以在公司也是这样，没有公正，只有说为了这公司生存压力的时候，为了调停内部，大家拧成一股绳，为了解决生存危机，生存的好了是最后大家形成合力，别内耗，别有一方最后掰了，是为了发展。康熙这次显然也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你土谢图汗当初跟扎沙克跟准噶尔有各种矛盾，这里面的恩怨是极其复杂的，康熙说我也不管，但是现在当初你土谢图也好，车臣汗也好，关键时刻想着我朝廷，把我当成是家人，关键时刻投奔我，所以我当时对你要更亲近。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公司内部，咱举例子啊，就不说公司了，这个时候呢，我要显得出上位者的一个基本的一碗水端平，你错了你就给一个承认的。但是显然这个错在康熙看来不是错，要不不用派索额图事先打招呼，这个跟索额图之前跟土谢图汗这种协调一定是中间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领导给你吃亏你就吃，我不认为你错了。土谢图汗唯一的错就是把准噶尔的弟弟杀了，这时候康熙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不做的这么狠，只是跟扎萨克冲突，噶尔丹没有这个借口出来，你把他弟弟杀了，康熙这时候紧着跟沙俄在谈这个谈那个，正雪上加霜的时候，你这时候是，但是人家土谢图汗也是这样，我出钱出力，我也要利益最大化，我不能光考虑你的感受，他是仗着朝廷对他的支持，把这事儿进一步的激化了，这个康熙不满意，但总的结果而言，当时土谢图汗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么可能当时的形势不是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先给你吃亏，给你吃亏是为了内部的大局。
2: 既然说到了噶尔丹的这个因素啊，在土谢图汗的认罪书当中，他其实是排除了噶尔丹的所有的干扰因素的。康熙一直强调是土谢图汗借口征伐噶尔丹而杀了扎萨克图汗，造成了卡尔喀百姓的流离失所，没有将噶尔丹的整个介入拉拢归因到这个事件当中。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个事情因果的认定？
0: 因为土谢图汗这个人啊，确实做事不地道，他明明是为了这个抢人家的人口，明明是为了称王称霸，对这个扎萨克图汗有了这样的征伐行为，所以在这个时候康熙的核心诉求是要把这个矛盾限制在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内来处理，矛盾解决大家都有个出口，都有个台阶下，所以他要做的是把这个矛盾从原有的敌我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这样的话相当于他好去协调，好去解决，双方都有一个出口，都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其实表面上来看，他从这个事实情况下还是挺倾向于土谢图汗的，包括处罚也很轻，但是为什么扎萨克图汗不敢有意见呢？那你也没法有意见，你政治上的最大污点人家都没追究，你要是追究到底，咱们就摆事实讲道理，你可能双方你的惩罚可能比他还要大。
1: 对，另外这事儿比较诡异的就是，你扎萨克图汗你还有什么怨言呢？你亲近准噶尔最后你都被废了，你的地都被打没了，你有啥？当时他们最后打的时候，他们后来他们自己的部众被人家打的也挺惨的，你连眼光都没有，你还但是这事儿是这样，确实这么说，就是既然关起门来大家是自己人了，咱们就自己人，不说外人的
0: 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1: 第一个就是此前这个不说了，噶尔丹什么原因不原因不提他了，他都不在这个势力一方了，基本是这么一个态度。第二就是既然是我们内部的事儿，咱们就按内部清帝国的这个，或者叫中原，或者叫反正这个体系，咱们就讲讲谁坐在前谁坐在后，就此前跟准噶尔的事儿咱们不聊，因为他不在我的视野里，不在咱们内部之间的讨论，外叫书不见亲嘛，就是不讨论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我中华帝国的眼里，噶尔丹早不是我要考虑的力量一方了，你们就按照我的蒙旗制，将来的这种咱怎么说的这个责任啊，朝廷任啊什么的，以后按照这个做，自有朝廷保护你，替你出头，噶尔丹也好，不会再对你们有威胁。大概这个会盟就这么，因为随后就会知道用的那种大炮，各种军，就告诉你啥呢？就是大哥是有力量的，关键时刻拳头是硬的，所以你们就不要再想别的了。
0: 对，所以会盟的环节，吃完饭之后先别走，还要看一次阅兵。
1: 哎，对
2: 对，
1: 这个非常重要。
2: 我们稍后都会讲到啊。尽管康熙对事情的归因的认定有他更深的考量，但是客观上他也确实做到了不拆分责任，不模糊对错。我们对矛盾的理性处理确实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现实当中啊，最常见的处理是和事佬、和稀泥，或者是各打五十大板？
0: 康熙高明啊，他高明在他的实质是和事佬和稀泥，形式是责任分得非常清楚，这个不模糊对错，这种圣主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很多政治上啊，咱们先说实质，在很多政治上分真相分对错是没有意义的，政治讲究的是利益，讲究怎样让各方利益最大化，怎样让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封建统治者来说，让他的中央的权力的利益得以实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和真相是冲突的。不管在上述这个例子里，就跟咱们在上一期讲他这个福全和他大儿子的利益也是一样，你把真相探究得很清楚，事情就必须按照这个事实真相来给予一个扶

0: 重的解决方案。在这个事情上映射也一样，那如果你要追究土泄图寒，行为非常恶劣啊、又抢劫又杀人的而且在上次库伦会谈之后违背了他对康熙的承诺，而且在康熙几次向他下旨不允许主动向准噶尔开战的时候他又违背了承诺，这个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判他个死罪都不为过。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那哈萨克图汗又好到哪儿去了呢？他本身联合了准噶尔和准噶尔结盟，后来准噶尔封起来连你一起打，你又有什么面目再回来面对大清呢？那双方都得处理，那你这漠北你会盟还搞不搞了？全让你整死了。所以在政治上，理性的政治来讲，你们都够死罪的，你们心里都清楚，但是我都给你们最大的宽容，双方就都能够接受。所以他的实质还是这个和事佬，但形式上我一定要把罪过讲得清清楚楚，给什么样的处罚，名誉上的也好，实质上的也好，都要列得很清楚。不然的话，你把矛盾埋在这儿，可能会对日后的这种内部的统治也会有一个影响。
1: 这个呢，对，是这样啊，就是说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你说在职场上，一个有执行力的领导跟一个没有执行力的领导都会和稀泥，但有执行力的领导就像康熙这样，告诉你们，你们错太多了，我懒得搭理你们，我对你们很宽容，你错了啊，你也不咋地，下回注意点，这是有执行力的。
0: 他不是真糊涂、
1: 哎、比较面的领导是怕你们生很多事儿，我也不敢得罪你，这也是一种领导。所以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第二个，即便有执行力的领导像康熙，他有的时候也和稀泥。福全跟这个皇长子他和稀泥，将来他那个八个儿子各种争夺的时候，内部他有很多，要不最后你清什么欠库银啥的，那么多人欠钱，你不就是和稀泥吗？他最后晚年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事缓则圆，反诸如此类，都是在和稀泥。但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把军事胜利固化成政治成果，这个时候不能和稀泥。你这时候和稀泥，你就固化，不，什么叫固化？你得用强力胶把他们都给摁下去，等将来都成版图之内，他还和。其实清廷对漠南、对漠北，还是将来也会和稀泥，没有那么多的。这就是和稀泥是为了节省摩擦，叫降低摩擦成本。但是不和稀泥是你有，咱们说康熙有政治责任感，你敢承担责任，你敢冒风险，所以这是一体两面。但是对于大多数你能力不够或者资源不够的时候，你即便只单走一项，恐怕做得也不够纯正。
2: 会盟不是临时集结、临场谈判，而是提前铺垫、精准控局。五月初二，会盟正式拉开序幕，康熙命人当众宣读土泄图寒的罪行。那这样的罪行该如何处置呢？我们来看看康熙当时是怎么说的。康熙说，因为土泄图寒的罪过导致土地尽失、流离失所，但在穷困之际还能想到我过去对你们的爱养之恩前来归附，那我就会一视同仁来养育。现在土泄图寒主动承担了所有过错，马上要进行阅兵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他处以重罪，岂止是我于心不忍，你们卡尔喀其他部落的人心里就不愧疚吗？如果处以轻罪，现在他们都毫无生计，全靠我养着，拿什么来处罚？所以我要责其大过，复原恕其情，就是我特别严厉的谴责他们，但是宽恕原谅他们的过失。至于扎萨克图汗无故被害，实在是令人怜悯，恩准由他的弟弟承袭封号，同时明确宣布卡尔喀各部今后必须遵行清廷的法令，国法俱在，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并且由专人负责稽查。你们怎么评价康熙的说话艺术啊？包括这个收归司法管辖权他背后的深意。
0: 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啊，你看在法律的处理上啊，被害人的谅解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唯一在场的被害人这个扎萨克图汗的弟弟，因为继承了封号，这收了封口费啊，或者说这叫赔偿了被害人损失之后，马上就没有意见了。这个时候你其他七个旗你再站出来提意见，居心何在？就是他这个说话是很讲方法的，而且很多时候各方的态度他是提前摸过底的，包括对这个土泄图汗让他提前写好认罪书，言辞又非常的恳切，包括这个铺垫，这个明珠要先出来说很重的话，自己再给他以宽宥，包括对被害人的这种安抚，他都是做过，被害人家属的安抚他都是做过工作的。所以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就完完全全的不给任何，这个气口也非常紧密，一步一步的，前面先说他的自己先自陈重罪，然后 然后马上大臣跳出来说确实应该处罚，自己再出来说那我对不止对他，我对你们所有人可能都是这种天下共主的这种宽容这种仁爱之心啊，然后最后再给予被害人安抚。

0: 一整套说完之后打个措手不及，就算有人有意见，这时候也说不出来有什么理由。所以很多时候一方面经常说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你这个道理要用更好的方式来讲出来，所以讲好道理也是政治能力的一部分。
1: 对哈，这个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按刚才说的，你看他犯了这么大的错，重罪我觉得他原来还念着朝廷，轻罪他也没有钱，就意味着轻罪我也不，就是我一点都不处理他。这一次会议啊，其实说是会盟，也是一次你加入中华帝国版图以后，康熙对特别是漠北蒙古王宫的一次政治上的宣誓。宣誓什么呢？很重要，宣誓的是你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你心向朝廷，我绝不处罚你，这是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至于将来说任命官员什么，那是另外的问题，那是细节。跟你漠北各部落达成一个协议，你只要永远在朝廷这边，永远不生二心，你在你自己的范围内，你做了重大的事，甚至对我都有影响，我也不处理你。你看，这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是满蒙联盟，你既然是中华帝国一部分，你也享受满蒙联盟。什么叫满蒙联盟？就是咱们的情谊才重要，你加入我这儿，随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康熙对卡尔喀看似只是了结了一桩陈年旧怨，实则已经撬开了漠北原有旧秩序的缺口。但是化解矛盾、收回司法权仅仅是康熙多轮布局的第一步。想要从根源杜绝草原反复分裂、动辄内乱的顽疾，就必须从行政建制上破旧立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康熙将卡尔喀蒙古的是非恩怨解决了，还顺手收归了卡尔喀蒙古的司法管辖权。接下来康熙宣布了第二件大事，也是此次会盟最核心的议题，边旗设盟，废除卡尔喀三部原有的济农、诺言等蒙古旧称号，只保留韩号，参照漠南蒙古49旗的建制，实行蒙旗制度。卡尔喀三部从此不再是清朝的外藩，而是和漠南蒙古一样，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蒙旗。解决矛盾，收归司法管辖权，边旗设盟，怎么看康熙这三部旗？
3: 康熙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你先要明确你的最终政治诉求是什么。但康熙这个很明确，解决矛盾和收归司法权都是为最后的边旗设盟去做服务的，而且这个整个的固化不只是一时的，甚至是多事的。解决矛盾之后才能够清除内部的阻力，让这些人能够坐在一起，才能有这种凝聚的力量。而收归司法权，这个司法权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法律审判，而更多的是过往是怎么解决矛盾的私斗啊，这个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要么是介入宗教力量啊，所以他在后续他还有很多配套制度，所以把这个内部的这些矛盾的解决力完全的归于了中央。而边旗设盟，这是它的实质，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完整的人权、事权、财权、兵权。边旗设盟之后，才真正的把原来的漠北蒙古收归了清廷的实质的管辖，原来可能只是臣服，现在是真正的管理，才能实现它本身的这一套的政治打法、政治目的。其实终点还不在此，终点在于控制了漠北之后，它不管是向西针对漠西，还是向北针对沙俄，它才有了更多的战略缓冲和更好的战略的回转余地。
4: 首先这回会盟明确了这种中央管理关系之后，随后才有漠北整个的这种生活重建呀、包括对于这个准噶尔未来的预防啊。因为此前安置20万难民，其实朝廷已经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都不是白弄的，凭什么呀，对吧？肯定是因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子民，我才弄。随后还有漠北整个的建设什么的，包括这是第一，首先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明确关系，我才随后能做更多的事儿，名正言顺。第二个，康熙一直说北边不设城墙，以蒙古为屏藩，就说我因为满蒙联盟，蒙古各部族是我北边的这种就是最坚实的这个防线，所以其实中央管辖也好，外来派官员也好，其实不是为了压榨你，你纳入到版图以后，中央是信任你，然后你只要承担第一个，你那面不要内讧，各种冲突怎么不内讧，有了蒙旗制之后，有派员啊，包括里面内部的你的旗的关系啊，这种你内讧的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式都发生变化了，由中央直接介入，你就不会出现原来的这个部落把那部落打了，不会。首先解决你内部的冲突，第二个，你只要好好的承担北部平藩的作用，你是我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我像信任漠南一样信任你，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的旗主还是世袭，只是盟主是由我来安排，盟主又没有具体权利，只是解决内部纠纷，解决一些协调，你只要更好的承担你原来的责任就可以，咱们双方就有这种互信关系。
2: 议程之后是盛大的宴会，据法籍传教士张成记载，宴会至少有200桌，宴会过程当中还有各种杂技演出助兴，隆重和豪华程度蒙古王公贵族们见所未见，绝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吃东西，只有哲布尊丹巴依然保持着庄重的风度。哲布尊丹巴是土谢图汗的弟弟，漠北蒙古的宗教领袖。在这次盛宴之后，清史录还记载了两次赐宴啊，一次是盛宴的第二天，康熙单独宴请了卡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理由是昨天虽然已经宴请了，朕还是想更了解你们，所以特地召你们入宫，大家一起开怀畅谈，享受美食，不要因为在朕面前就过于拘束。除了吃饭，康熙还给了他们银两绸缎等诸多赏赐。 最后一次赐宴是临行前，这次康熙只单独召见了卡尔喀土谢图汗和他的弟弟漠北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并且赐予了他们金盘、瓷碗以及御用帐房等物。怎么看三场宴会的规格、对象以及赏赐的差异啊？尤其最后是单请了犯了大错的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
3: 其实这个完全体现出了这层层递进的这么一个状态。首场漠南漠北共同参与，更多的是展示国力。吃饭能展示什么呢？其实还不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漠南漠北他们虽然这个军事实力上过往是有过一些军事实力强盛的时候，但是他再怎么强盛，他也只在于军事，他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哪怕是这些王公贵族，他物质再丰富，无非就是别人吃不上羊，你能吃上羊，你能多吃几只羊而已。而中原这样的世界他们是没有见过的，所以一方面是向他们展示实力，一方面也是利诱，你看跟上我们以后都有这样的好日子过。这是首场大宴，而第二场只针对了卡尔喀，就是只针对了这个新归附来的，你们是新人啊，对你们有额外的恩宠。在历史记载，康熙在这一场宴上向所有的主要的贵族亲手敬酒啊，他感受到这个真诚。有时候咱们说真诚是必杀技嘛，感受到他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蒙古的这种等级制度也很森严，王贵族之间有这种恩宠，对他们来说恩威并施啊。后续咱们还讲到会有这种阅兵等等震慑。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最后这个私宴，这次私宴尤其是对哲布尊丹巴来说很重要，因为康熙要控制整个的漠南漠北蒙古，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控制，也需要宗教上的影响。所以在康熙这种私下私密会宴，其实是完整了这一套治理蒙古的闭环啊，几步都要做啊，政治上的要做，这个利益上的也要做，军事上的要做，宗教上的也可以做，这是康熙一套系统的策略。
4: 咱们说，就是满清对于蒙古其实是有这种传统的亲近感的，从一开始就包括你像康熙啊、顺治，你身上都有蒙古血统，所以而且漠北跟漠南都是成吉思汗的这个后裔，他跟漠西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人家是有家人概念的，就我身上也有蒙古血统，所以这种私下吃饭啊什么的，将来还有各种会，每年啊，比如什么的这种，就是自己是家里人了，所以我才信任你们，我不修长城，把你们当成我北部的，因为咱们是一体的嘛，你不会坑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向你展示生活，告诉你们时代不同了。幸福生活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世界是这样的了。那你们原来咱也没办法，你逐水草而居的话，你也只能养羊啊，住到摸。你现在还可以这样，但是你跟着中华帝国在这个大家庭内，你是能够享受到这种生活或者这种文化呀什么的，这种让你知道。但康熙对于仁者无敌这四个字是非常信奉的，他诏书里就有。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为什么像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在危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往南跑，权衡是一种啊，有的时候本能，那些牧民为什么，他们知道中华帝国这种儒家他讲究宽仁，讲究责任感，皇帝总把自己当成是百姓的父母，他们一说那沙俄，你就不知道你去那儿会是个什么情况，啥都不一样。所以康熙认定就是日常的这个亲近感，日常的这种认同，会决定了你在危难时刻你的第一反应。因为从土谢图啊，从卡尔喀的这部落的第一反应就知道，那当时都打乱了，土谢图汗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自发的就奔南跑。你就想吧，就代表此前各种认知，包括中华帝国的这个文化，它这个是非常有软实力的作用的。那康熙对这个是非常强化的。
2: 嗯，三场赐宴哈，第一场数百人的杂技助兴，而且是蒙古王公贵族们是三跪九叩啊，行这个大礼。第二场呢，就是开怀畅谈，再到第三场的私密赐宴。康熙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从展示实力到建立私人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过渡啊。那这种逐层递进的宴会设计啊，能够解决哪些单靠武力或者是单靠赏赐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3: 场景是逐渐私人化的，逐渐这个像最开始就是很正式的官方化的这种场合，然后第二场可能慢慢的大家通过这种亲手敬酒啦等等，建立一些私下的这种联系，更加亲密，
2: 团队化了
3: 团队。而第三场就完全是这种私密性质的。康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君主，自信的君主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要当面解决，只要你见到我一定就会臣服于我的魅力。康熙有这种信心，所以他特别愿意去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而在这三次的宴会当中，其实是层层递进，不管从宏大视角上来看国力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对你们的 恩赐又是什么样的，然后私下里对于这些所谓的非常可靠的人物又给予你额外的许诺或者一些政治上的权利。所以他的这一整套打法下来，一方面建立了他政治上的小圈子，他这个小圈子很多时候就是潜伏里站长的一句话叫政治即人事，他也说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这是这个电视剧里站长两句名言，其实是这样的，你只靠武力威慑和震慑是没有这种向心力的，是没有那种所谓的认同感的。很多时候认同感不是恐惧，你说沙俄的武力炫耀的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一样，遇到问题都想着要往中原跑？
4: 对，另外就是这个中原的传统的礼制就是前朝后寝嘛，前朝是朝廷礼仪方面的东西，是君权天授。

0: 不管用了合法非法的手段力挺我，那我得念着。所以为什么土谢图汗能那么痛快地承认错误？第一个就是朝廷不会处理你，第二非但不处理你，随后还私宴跟你一块吃饭。索图不就是干这事儿的吗？去告诉你说这才叫面子，就我公开场合骂你踹你，这不经常有这种吗？公开场合被骂的人都是亲信，因为私下里才能说很多提己的话。游牧部落发现好像这个中华帝国吧对我没有利益要求，好像就是希望我表达尊重认同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这就是亲人才会这样。
1: 康熙每次宴会赏赐的东西都不一样啊。举一个小细节，你比如说在第二次对卡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的这个赏赐当中，除了金银绸缎，他包括对那个扎萨克图汗的那个弟弟，他不是继承汗位之后，他的身量比较小，跟皇子们年龄相当。康熙当时就把说，哎，既然你们都差不多，把皇子的衣服赏赐给他。最后一次跟这个土谢图汗吃饭的时候，他赏赐的都是一些我用过的账房里边的，
0: 就我亲手用的东西，
1: 爱用的东西，
0: 现在给你用
1: 碗啊碟啊赐给他们。哎，就从这些内容方面哈，你们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对方心理需求的这种把握能力？
2: 就是很多时候要的是情绪价值，要的是放心。就是康熙这种状态可以赏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赏钱，可以赏绢，对草原来说都是很需要的东西，但是我赏你一些身边的用度，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情绪上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因为我不是说平等的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自愿加入的，我是被人痛打之后无奈之下仓皇逃窜而来的，皇帝尚且对我有如此的礼遇，说白了就是我用东西给你也用，我孩子的衣服给你也穿，人是需要尊重的，受到这种尊重让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或者说自己有安全感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咱们也刚才讲过，它是一个恩威并施，恩要在前，威要在后，也讲了要严肃法令，也讲，但是它的顺序一定不能错，一定是你先要让他感受到是自己人，但是自己人也要有规矩。所以康熙的这一套打法很符合个人心理的。
0: 哎，对，就是康熙在皇权人格和个人真实人格中间进退自如，他该用皇权的时候就用皇权，该用人格的时候就用人格。其实我们现在你要自己设身处地想，你跟比如在职场上你跟一个人走的关系比较近，是因为他正直吗？可能是，但不全部。首先是他对你有亲近感，你跟他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他对你的善意也好，他的温和一样，他愿意跟你接近，这首先这是第一位的。之后你才可能到关键时刻你在想，他如果要是不守法，我得拉开距离，那是下一步。人和人的交往首先是一种善意人情的这种叫互相吸引，康熙他能做到。能做到什么原因？就是你看你扎萨克图汗那个小孩，第一个首先说啊，你哥如果不是被土谢图汗给扔到水里淹死的话，你是登不上汗位的吗？
2: 对，
0: 这个内部之间他们冲突，互相之间那个噶尔丹干嘛就把侄子给下毒给杀死了，包括他的哥哥怎么就被另外两个兄弟就给杀了呢？内部之间的这种争夺是很激烈的，那就意味着首先既然已经翻篇了，你跟朝廷也好跟土谢图汗也好，搞不好这关系没有那么仇恨。第二个，我把对儿子的这个态度对你小孩是有暗示的，就知道他对我本能上是有对自己子侄的这种长辈心态的，小孩是认这个。而且这种心你说作伪吗？未必，康熙可能真的能做到，就看你挺可怜，小孩现在又已经归到我这个版图之内了，所以他表现出的对这个扎萨克汗的这个就小汗的这种善意，包括随后讲给土谢图汗的这种自己用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我用的我现在要走就给你用，这种关系你要放到现在，你会清晰的知道对方对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工作，我的一个部门领导跟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一般一出差把他的车钥匙就给我这个部门领导，那特别早以前了，20年前就让我这个部门领导开，你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就是亲近的关系，就代表我的东西交给你，你就可以用。那你康熙做这个东西，你现在都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这种温暖和信任。
1: 5月初4，会盟的第三天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大阅兵。据当时的法国传教士张成统计，这次阅兵动用的兵力极为惊人，9000到10000名的骑兵，1200名的步兵，400到500名炮兵，携带70门火炮，全部都是8旗精锐。当号角吹响，枪炮齐发，将士山呼前进，声震四野。卡尔喀蒙古的王公贵族们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惊慌失措。康熙笑着说，这不过是向你们展示一下军容罢了，有什么可怕的。 而且康熙本人也是全副武装亲自下旨。

0: 弯弓射箭，十发九中。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蒙古的归属已经再无悬念。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各部正式归附，此后也没有大规模的反叛。从结果反推啊，这场阅兵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卡尔喀的长期臣服。如果没有这场武力展示，仅靠前两天的政治议程和赏赐，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
1: 其实咱们都讲恩威并施，虽然恩在前，但威才是核心啊。刚刚讲了那么多，又是什么统一法度，又是什么？你这个法度靠什么执行呢？这个蒙旗制度靠什么推行呢？还是要靠武力。对于草原来说，他们对这种英雄是尊重的。这个文明对于力量是有一个非常崇尚的这么一种先天的这种亲近感。咱们刚才讲了，康熙是很有人味的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放下皇帝包袱普通人，他可以以亲情的方式，以朋友的方式，是放下身段去赠予你这些很私密的东西。但是一旦他回复到那个皇权的状态当中，回复到那个九五至尊的宝座之上，甚至变成一个全副武装亲自下场的这样一个战士的时候，那大清第一巴图鲁这也不是胡说八道，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所以恩威并施，威其实要比前面的恩还要重要啊，威才是让他们彻底臣服的一个基础，尤其是对于这种崇尚实力的草原文明来说。
2: 哎，对，这个威非常重要。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达成了这种协议或者共识，你如果违反的话，你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遵守咱们事先达成的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你可能面临巨大风险，那你的这个违规成本极高，你就要注意。现在也是这样，法律也起这个作用，震慑的作用永远比处理的作用的。第二就是告诉你，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持久的，就是你不用怕说，哎，咱们今天挺好，万一过两天又有其他的外敌过来，我不就完了。不用，你只要现在进入这个幸福生活，大清帝国有武力的力量保护，让这个生活能够稳定下去。你看这个非常的，毕竟咱们说亲兄弟，但你在这种叫政治语境讲，亲兄弟的明算账，权责的分开，这个火炮极重要啊。咱们要花精力研究就知道，尼布楚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索额图他们带过去40门加农炮，沙俄怕了。为什么？你想，沙俄要从他们那个本国运火炮运不过来，40门加农炮意味着是一个中等战争的规模。沙俄后来对噶尔丹全面放弃，把它当成政治包袱，你要不你面临的违规成本很高，这就谈一个判就40门火炮就放过来，谁知道真正发动这个会怎么样，
1: 划不来。
2: 所以哎，对康熙而言，你看你就发现他首先能群殴的时候不单挑，第二能威慑的时候他不直接撕破脸，这个都是一个向上政权极其高端的这个叫领袖才能有这种魄力。
0: 在会盟的最后两天，康熙一是去巡视了卡尔喀各部落的营寨，再次重赏王公，救济贫困；其二是处置了一批亲赴噶尔丹的人，而且这个处置啊，有绞杀的，有革去爵位的，然后有没收田产家产的，有罚为奴婢的等等；第三是敕建惠宗寺。多伦会盟是康熙精心设计的一场战略布局，怎么来看他最后几天安排的用意？
1: 其实最后是很具体的落实了，就是会盟咱们会达成一些共识，一些会盟成果，这会盟成果怎么落实呢？马上就演练一遍，从这个处罚巡防营寨，重赏王公，赈济灾民，这叫安民。第二，从这种处罚上，过往虽然我这个大的我不处罚，小的下面的我必须要处理，来展示自己法力的严明程度。最后从宗教层面，原来那个庙被噶尔丹烧了，所以必须要重建宗教上的这种人心和受自己实控的这种能力。所以这种三项安排兼顾了政治、民生、宗教等等一方面，可见它不光是一个宣示性的，我是要具体可实操的。它这次是展示了可行性，
2: 就是你一个上位者，你做起来程序井井有条，让人信任，就做起每件事来，该急的时候急，该缓的缓，该细的细，该粗的粗，人家就知道你的段位极高。你看他这一步一步做的，你看着就学吧，你没有任何可能。至于你说把原来的这个亲这个准噶尔的一个势力，首先这就是一个责任感，政治责任感是什么呢？就是到此翻篇，历史包袱不用你背，我皇帝出面处理。因为他此前姻亲啊，各种的这种贵族的勾连非常多，因为那么多年互相之间结盟什么的，我出面把这条线画清楚，不用你背这种亲情包袱啊，将来恩怨是皇帝出来处理。惠宗寺很重要，惠宗寺是把军事胜利变成政治成果最后固化的最直接指标。惠宗寺干嘛？一个是宗教的一个中心，第二就是什么叫蒙旗制啊？ 盟主要解决内部纠纷，盟主到卡尔喀的这个级别，到漠北的这个级别怎么解决？在惠宗寺。所以每次出现重大纠纷，各个势力派人到惠宗寺，这是经过中央朝廷确认的，中央朝廷也派人，大家就一块处理内部纠纷。你看这就更具化了，就这个寺在，中央朝廷这一次会盟的所有的这个达成的条例就都在。
0: 有观点认为啊，多轮会盟是被低估，实际价值却极高的一次战略布局，你们怎么来评价它的影响？
1: 确实是，短期上看，它一方面解决了卡尔喀这数十年的争斗，真正的把原来这种军事上的成果固化了下来，而且针对这个墨西蒙古，针对噶尔丹本身，也是极限压缩了它的生存范围、生存能力。同期噶尔丹在那边就是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打着猎就吃，打不着就没有。所以在短期上来看，解决蒙古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但其实从中长期来看，它解决的不只是蒙古问题。咱们刚才在这几期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它解决的是整个清朝面临的可以说四面的边患都有缓解。咱们这场讲了准噶尔是起眼，其实漠北蒙古同时也是起眼，它是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沙俄在尼布楚条约之后其实也是蠢蠢欲动的，他一开始也是观察噶尔丹是不是值得投资的对象，为什么最后只派了10人观察团来所谓的支援，为什么他拒绝了，就是因为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这个账算不过来。而多轮会盟之后其实可以让沙俄死心了，就这边你必定肯定是算不来账了，而且沙俄在西边和波兰这个战争也不断，他就不会再向东部，不会再向我们的中华文明再进行极限的施压。所以问题解决了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其他问题不会同时到来。而第二方面，其实在法理上完全的把这个漠北蒙古纳入了清朝的疆域，而长城以前我们认定是传统中原文明的国境线，这时候国境线已经大大的往北去了，其实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北方的领土的这样一个长久的，甚至包括对现在也有影响的这么一套疆域体系，也开放了大一统王朝怎样通过柔性的方式来解决的成熟典范，实际上是用最小的成本实现了最长久的政治获利。
2: 哎，我非常同意啊。另外说这个多轮会盟被低估的这个问题啊，在政治研究领域和历史研究领域它从来没有被低估，真正被低估的就是随着自媒体网络大家争论大家各种评价的时候有很多被低估。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尼布楚条约很多争论，如果听咱们这个节目就知道签这个条约的前后中北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什么咱们说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之后要经过2到3年才签条约？因为沙俄花了巨大的精力，在准噶尔、噶尔丹在开始打这个漠北蒙古，他用了巨大精力想诱使这些漠北很多人，你投我吧，花这么大精力在做这个。康熙的这个决断你就知道，你把它放到整个漠北、卡尔喀，放到漠西，甚至再往南啊，再往西青海，你才能回过头来看尼布楚条约签的这个它的重大意义。所以低估往往建立在对于资料掌握的这个片面上。所以还是那观点，有时候这个大家争论啊，你可以当成是一个话题，但一旦把它上升到一个哎呀这种评价历史功过的立场上，评价当事人蠢与不蠢、失误与不失误这块，你一定要知道你掌握的历史是不是很完备，甚至即便是专业的学者恐怕也未必全面掌握，但是大体上掌握的资料多，你看问题可能会更，就像康熙一样，当他看到了漠北，看到了漠西，他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他的处理的手段你才能理解。
0: 多轮盛会尘埃落定，蒙古王宫沿途跪地相送，北疆格局彻底改写。然而噶尔丹主力尚存，野心未灭，草原隐患并未彻底根除，康熙和噶尔丹之间的终极决战已然近在眼前。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追踪大清平定北疆的关键战事。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人间。
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2: 大家好，我是高丽，我现在是在北京南锣鼓巷。大家知道南锣鼓巷，都知道这是北京地标性的一条商业胡同，尤其是黄仁勋来吃了一碗炸酱面之后，这个南锣鼓巷的这种繁华和它的地方特色也是飞升国际。那其实呢，我想告诉大家，南锣鼓巷它本身是有着非常深厚的这个历史文化积淀的。尤其是我给各位一个建议啊，如果您来逛，再走一走它的旁支的这些小胡同，你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景象，就是这边的熙攘和这边的静谧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们又互不打扰，他们却互相担待，就是让你觉得他们可以如此和谐的共存。而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南锣鼓巷的一个旁支胡同，它的名字叫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不是带大家逛胡同的，我是有目的的，我是想带大家一起来探访茅盾先生的故居。其实一直关注我们经济之声和云听的朋友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持续在播出茅盾故居会客厅，每期都会邀请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来到茅公的故居，我们畅聊文学和社会和未来。我们在茅公的故居里面，我们聊过这个毛公白杨礼赞的这种热烈赤诚，我们也聊过子夜的那种深沉厚重。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好像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参观过茅盾先生的故居。虽然我很多次的到了这个地方，但是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更深刻的去了解茅盾先生他在人生最后7年时光里，在这座小院他是怎么度过的。所以这个在我心里其实一直隐隐的有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要补上我这一课。而今天这期节目注定是一期不寻常的节目，因为2026年7月4号，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同时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陪同我们一起来参观茅公故居的这位向导，这位嘉宾，他的身份也非常特殊。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座院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茅盾先生的长孙沈维宁先生。您好，沈老师。
3: 您好，
2: 您好，您好，感谢，感谢，感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我来过好多次，我其实都没有认真参观过茅盾先生的故居。今天 第一次认真参观，就这么荣幸的请到您来为我做向导。
3: 也是我的荣幸，
2: 谢谢谢谢谢谢，打扰您了。那我们一起走进茅盾先生在北京的故居，我们请茅盾先生的长孙沈伟宁先生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他小时候生长的这个地方。来，沈老师，您是几岁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啊？
4: 大概在这儿住了七年吧，
2: 到
4: 七四年的时候来，那时候我大概十几岁。
2: 哦，十几岁，就是那个时候全家都搬过来了。
4: 初二，对，那时候全家都搬过来了。原来一直是在文化部的那个宿舍嘛，五号，现在要朝天大街203号。
2: 当时是说茅盾先生是因为腿脚不太方便，所以搬到这儿来。
4: 70年我奶奶去世以后嘛，我爷爷心情一直也不好。然后也人也老了以后，他老说他年轻时候不好运动，老是坐在那儿写东西，所以走路什么都不方便。再加上那时候睡眠不太好，睡眠不好以后他就吃安眠药，有时候就是服用过量安眠药以后，第二天呢就走路走不稳，而且上上下下楼，那个原来住的那地方住那楼梯很陡，很窄很陡，所以他上上下下不方便。那个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爸实际上早就说让我爷爷是不是考虑换个房子，他那时候觉得已经在这儿住这么多年了，还得麻烦这政府去再找啊，说太麻烦。没想到这次一说他就同意了，所以后来就看房子就搬家。
2: 正好，所以这个后园恩寺胡同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它只是北京普通的一条这个胡同之一，但是对于那些文学爱好者来说，尤其是茅盾先生的忠实的粉丝，这个后园恩寺胡同13号它的意义非常。那沈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当时很多人说茅盾先生的这个北京的故居前院和后院的这个功能划分非常的明确，是吗？
4: 是这样，这个地方可能他们作为展室以后重新改造了一下。原来这个地方是服务人员、阿姨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什么住的这一排，就是在这个地方。这那边的时候，当时搬进来的时候，说我爷爷提出要求，在前院弄两个厕所，一个女厕所，一个男厕所。那边有一个那个角那儿那很小的那个门，那实际上现在也是一个就洗漱间那样的。所以这儿呢就是这个，那边呢你也知道会室的那地方是个车库。
2: 是个车库。
4: 对，
2: 是从外面进车是吗？
4: 对对，大门那个就在外面。然后厨房过去呢，那间呢是餐厅。
2: 这个是餐厅。
4: 对，这个是餐厅。现在他们改成展室以后呢，这个餐厅原来中间有一道隔断，有一个墙，在这个两个玻璃窗这儿，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墙，然后这儿有一个小屋子，我就是住的这个小屋子里。
2: 您在这个小屋子住？
4: 现在他们因为改成展示以后，把那墙就给打掉了，以后就现在变成一个整的了。原来就是这部分，这边大的这个是餐厅，那小屋子是我住的。
2: 就是等于这个大的这个空间既有您的这个生活起居，还有大家在这儿的一个餐厅。
4: 对，
2: 餐厅是咱们家人呢，还是连工作人员一起？
4: 没有。
2: 我都能想象那个场景，真的是天伦之乐。
4: 然后对面呢是一个对外的会客室，就是来访的人啊，就是一般在这个会客室这儿呢。现在还那个应该里面的墙还保留着，里面呢是书架啊，放的一些书。因为原来呢从我们老的地方搬过来的时候啊，那个家里有很多很多书，搬到这边来就面积不是很够。
2: 沈老师，就这么大的空间都不够放？
4: 没，原来在那个老的住的地方有差不多那个有这么大一个房子，从那儿一直到这儿这么一个房子，是我爷爷搬到49年进了北京以后住到那个地方以后，他自己花钱盖了一个像图书馆似的那种，里面全是书架，就沿着墙全是书架。
2: 我怎么听着这么莫名的感动呢？我真觉得茅盾先生他设立这个茅盾文学奖，所有的根基都是他对文学的热爱，文字的热爱。我是第一次看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来专门放自己的书，放所有的书。
4: 还有那边有一个小屋呢，就是客房，有时候有客人。
2: 客人来。
4: 在这儿，我记得当年冯骥才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
2: 会有一些就是文学的青年爱好者来找茅盾先生。
4: 啊，来访的肯定很多，因为我平时也不是白天也不老在嘛，所以我并不知道那个具体的人，就是有个。

0: 特别的人，像这种比较特殊的住在我们家，
1: 住在家里的，对对对，真好真好。
0: 中间的这个呢是我父母的，这个呢也是在这儿也有一个隔断，就是等于外面呢相当于一个活动空间，是也不能叫会客室，实际上我爷爷并不在这里会客，然后这里边是这儿隔开了，就这边呢是我父母的卧室。
1: 哦，父母。
0: 然后那个小那边那个小房间是我妹妹在那儿住，现在她都给挡起来了，以前都是有门都通着。
1: 就这个小屋子是妹妹，
0: 妹妹，
1: 哎，就是茅盾先生。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小秋千，
0: 对对对，
1: 就是给小孙女儿准备的啊。但是您那会儿已经大了。所以，但如果是您当时住到这个小院也那么小，我估计茅盾先生得弄两个秋千架。他对这个孩子的这种疼爱体现在细节里面。咱们
0: 往后去，
1: 好，刚才沈老师说，之前他父母生活起居的一个这个空间，现在是茅盾先生的，算是一个他的创作经历展。这个里面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有子夜、春蚕，还有秋收。就是茅盾先生创作这些作品的一些过程，大家平常我们茅盾故居开放日的时候是都可以看到这些展览的啊。那行，请沈老师，哎，您请，您请。
0: 然后这个后院呢，基本上就是我爷爷活动为主，空间。这旁边这两个呢，实际上后面后来都是有书架，放书架，放书在里面，这两个小厢房。都是作为这个藏书啊，还有一些放一些东西，
1: 就还是主要是放书，
0: 大部分还也是放书啊。后面这个呢，这一排哈，这儿是一个他的，等于有一个大的写字台，他有时候在那写东西啊什么啊，还有一个呢，他放了一些两个椅子，如果你要看在里面的话，这都还保持原样，就有一些比较熟悉啊，他的好挚友吧，反正来的时候他就请到。里边来，这就是另外一个，也算是一个会客厅
1: 哦。
0: 然后这个呢都没有变，和跟当年的时候是一样的。进到这边来就是他的卧室了。
1: 哦，这都是之前
0: 就对，之前就这样的，对，就这样。他床就在这儿，对，那些柜子什么的都是这样。然后最那边是个厕所。他到老年以后，不是到这儿以后，主要就是开始写回忆录啊什么的。那时候呢，因为也可能年纪。相应来说他比较大了吧，他不太愿意跑到外面，有时候起来以后就在这儿写东西看书。
1: 哦，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我正好那时候自己开始学照相，我就在这儿隔着这个玻璃给他拍过几张照片。
1: 哦，
0: 所以那个像他的回忆录还有我父亲写的书里面都用过那个照片。那时候呢他很讲究，这个要有外面人来给他拍的时候，他都要穿得很好，就是穿得整齐，不能穿睡衣啊，而且肯定要刮胡子啊什么。我给他拍那些照片，他反正也不在乎，所以都是胡子很长的那种。
1: 恰恰是这一面才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学巨匠离我们那么近，那么的亲切。
0: 然后这个后面在里面还有一个房间隔开的，我姐姐回来以后，我姐姐住在那
1: 儿。哦，
0: 离我爷爷比较近嘛，有时候需要照顾他一下。
1: 照顾，
0: 所以我姐姐是住在这儿。
1: 所以等于是姐姐和茅盾先生到茅盾先生晚年的时候，他更多的是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0: 我爷爷到最后的时候也还可以行动啊什么，他主要是到晚年的时候，到冬天的时候容易肺炎，就是一下就像感冒似的，然后转成肺炎啦什么，就这种。
1: 尤其南方人，他对北京那干燥的气候。
0: 本来他一直那时候说嘛，说等那个回忆录写完以后，他到冬天的时候也到南方去找个地方休养休养，最后没有这个机会。
1: 明白。沈老师，这个葡萄架子就没变过吗？
0: 应该是没有，就是，搬过来的时候就没那么大就是了。
1: 哦，
0: 这几个都是很当时来的时候这葡萄藤就有，架子也就有。
1: 葡萄熟的时候会摘着吃吗？
0: 我说这儿居然还结了那么多葡萄，我怎么不记得？因为我们
1: 小时候对您来说太高了吧？
0: 那都不是问题，那时候树
1: 可以爬，
0: 对，树都爬，那个那翻这墙都翻过。不过我是觉得我在印象更多的是那时候在文化部后面，我们家也有葡萄藤的，所以我后来想这是 是要求的还是怎么回事？我们那边也是葡萄藤的，那个葡萄是我记得清清楚楚，是记得很多，而且院里的很多小孩来，
1: 也经常来摘着吃啊。沈老师，茅盾先生在这座小院里面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这几年，七年的时间，也是我认为一个人可能是丰盈的人生最虚弱的那个阶段了。我们从人的生老病死来说，他可能是更需要家人的陪伴。那在您的印象里面，有没有茅盾先生在这个小院什么样的经历让您印象深刻？
0: 应该说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吧，简直是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什么事儿啊发生的那个事儿。爷爷那个在他那个回忆录里面啊，多次或者是别的场合吧，多次就是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从小的时候呢，受因为母训呢。就是谨言慎那个
1: 谨言慎行，
0: 谨言慎行的一个人，所以在我太小的时候呢，可能我是小孩，他也不会去跟我更多的讲什么东西。唯一我能记住的那时候，就是他很喜欢看京剧。那时候呢，那个电视节目并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有那个京剧剧目。出来的时候跟历史有关的那些，我看不太懂，我也不太。爱看，但是有时候陪他看一会儿，他就会给我滔滔不绝地讲这个故事，这历史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演变成京剧啊什么。在这个院子后嘛，他就要准备写这回忆录，所以他觉得时间很紧迫，所以他很忙，除了接待一些来访的客人以外，大部分时间他都花在这个写自己的东西
1: 回忆录上。
0: 有的时候他会坐到前院这个地方，有几张照片，是他坐在前院晒太阳，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坐着晒太阳，跟我们聊聊天啊什么。大部分时间，他不太爱说话。我的印象中，
1: 爷爷生活里也不是爱说话的人，
0: 不说，很少。我从小的印象就是，他吃完饭就回到屋里躺着看书，或者坐在那儿拿一本线装书，再看。大部分时间我知道的时间就是。在没搬到这个院之前，在老的那地方，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家养过猫，变成他来负责喂猫了。本来是我想养的猫，但是小孩嘛没有长性，所以他就是负责给我喂猫嘛，变成他一个很固定的一个事情。其实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才开始比较介入进来这个关于茅盾的纪念活动啊，让我觉得从另一方面去认识了爷爷。因为从我长大的时候，我觉得爷爷就是爷爷，我没觉得他是任何一个伟人呐、没有
1: 身边无伟人都是这样，
0: 没有什么光环在那儿，很多事儿他是教我一些怎么刻图章啊，就让我写大字啊。因为我那时候心血来潮说要写大字，他就去找了很多字帖，然后给我讲哪种帖一般大家都是从，比方从宋体开始入门，也讲过一些当然他也讲过他自己的那个，他说他呢曾经练过很多帖，但最后可能受那个受精体的影响比较。所以从我的个人的角度上讲呢，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对，什么样的人物那种。可能我姐姐呢，因为比我大几岁呢，感受更多，因为看到他。因为那时候我姐姐小时候跟他住一块儿，所以他还是目击了一些他那时候还是文化部长的时候的生活。
1: 明白。
0: 我呢就没有什么那种，就没什么印象了。而且1964年我们的后来就那时候也就住在朝阳门，不和爷爷住一块儿，每个星期就是全家回去看，周末的时候那时候星期天回去看。
1: 所以沈老师，在您的印象里，你们这些孙辈对爷爷更多的是敬畏，还是觉得他特别的和蔼？
0: 说我从小到大，直到我爷爷去世，我爷爷就跟我发过一次脾气。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小啊，我都忘了都几岁了。反正洗澡的时候呢，喜欢玩水，然后把那个水盆里的水弄得到处都是。我爷爷拿个鸡毛掸子进来，那吓唬我说要打我，肯定没打我了。就是而且我奶奶那时候马上就跑
1: 站出来了。
0: 对。他不站出来，我相信我爷爷就是吓唬吓唬我。但是那是第一次，我印象中或者唯一的一次吧，不光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唯一一次我看我爷爷好像是发火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爷爷发火，所以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从来也没有 也没有训斥过我是吗？
1: 嗯，
0: 而且也没有就是很明言的说人生应该什么样、啊、
1: 明白，就是从来没有规训过你们、嗯、也必须哪样不能哪样是吗？
0: 但是通过这是就是说成长起来回过头去看吧，我觉得爷爷实际上是言传身教的一种、嗯、就是以他自己做人的那种东西给了我们的一种呢，就是做人呢应该做一个正直的人。
1: 嗯，
0: 他不同意的东西他可以不说话，但是他不说违心的话。
1: 哦，明白，要么不说，要说说实话。茅盾先生这一生都是这么践行的。沈老师您现在就基本上是京腔、
0: 哦、
1: 我听不出来任何的其他的这个乡音。您打小就
0: 是
1: 在北京？
0: 对，我是生在南京，所以叫宁嘛。
1: 啊、
0: 哦，对，我生在南京，但是好像没满，是不是刚满周岁或者没满周岁的时候就父母就调工作，他们原来是南京军事学院的、
1: 嗯、
0: 后来就到北京来了、
1: 嗯、
0: 调到北京来我就跟着就过来，所以我是在北京长大的。
1: 嗯，您看各位，其实和沈老师我们在见面之前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提纲，想请沈老师来介绍一下他和茅盾先生的这些生活的这些经历。我们有逐一的提纲，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一开机一开始聊天，沈老师所有的记忆就流淌出来，不需要我们再去有任何的提问。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亲缘关系，那种思念也好，那种亲情也好，就在这一刻，在这一束葡萄树下，让一切都那么鲜活，那么生动。
0: 因为他平时很少讲他的自己的事情、
1: 嗯、
0: 那最了解他就是他的回忆录了、
1: 嗯、那您有没有了解过爷爷为什么他到晚年会写这本回忆录，而且会把这个事儿看得这么重？
0: 他写过一个前言，为了这个哈、嗯、就是写完那以后，那前言说的就已经很好，他觉得他这个一生是很有意义的，是在这个一个、
1: 嗯、
0: 从一个动荡年代到新中国建立这个年代、
1: 嗯、
0: 他觉得他很有必要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1: 嗯，也是一种爱好，其实也是一种责任，他认为他经历的这些，
0: 对，
1: 他需要被后世看到，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嗯、与其说是茅盾先生写自己的回忆录，不如说是他写的整个时代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爷爷的这一生，从您一孙辈来看，他给您和您的这个家庭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0: 当然是他的文学作品了，但是不光是给我们家留下来了吧、
1: 嗯、
0: 实际上给这个国家留下来了、
1: 嗯、
0: 对吧，给这个时代他留下了他的那些作品是、
1: 嗯、
0: 是最宝贵的。当然了，也许是因为那个他的自己的经历吧，也许是从他的父亲，我爷爷的父亲，
1: 嗯，
0: 那时候呢就是想的就是要科学救国，然后呢给他们，所以当时他希望他的两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学工。我爷爷在回忆录里面也还有其他多次说过，说他小时候呢最不行的就是算术和体育，
1: 嗯，
0: 所以学不了工科，
1: 嗯，
0: 就只能从文了。
1: 嗯，对，
0: 所以他好像对我也，当时我记得我说我学的是无线电，他也很高兴，他说还是学科学好、
1: 嗯、
0: 就是好像家里很支持，没有人让我，所以我从小倒没有一种这种说要跟随家里的那种，就是这种传承，
1: 就是您没有被拧吧，就是一切随您自己的爱好，
0: 对，
1: 啊，包括养那只小猫也是，您觉得无暇顾及了，爷爷来帮您养，就一直是在一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是爷爷留给您的另一种精神的很宝贵的遗产？不要去受任何的束缚，自由自在的在爱里成长就行。
0: 应该是，我记得他回忆录里其实也写过、
1: 嗯、
0: 他也觉得他年轻时候因为很忙、
1: 嗯、
0: 对于这个孩子教育并不是没有更多的关心，感到一种羞愧，因为那时候他负担面比较重，
1: 嗯，
0: 靠写作来养家嘛，也不是很容易、
1: 嗯、
0: 所以我相信您说这个对的，他就有一种从小就比较不是很刻板的去教育孩子吧。
1: 对，
0: 他里面写过几篇文章是就什么儿子去开会什么之类的那种小短文里面，就很体现他这种教育的方法和方针。
1: 嗯、
0: 小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在他身边嘛，我上中学也比较闲散的时候，有各种兴趣，他都鼓励。
1: 嗯，关于茅盾文学奖， 您从家人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更多的介绍？
0: 爷爷的去世的时候之所以捐了那个他稿费，去希望那个做些成立这个奖，既有深远的意义，又体现了他一生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学事业想做出一定的贡献。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这个文学奖在成立这么多年啊，颁了那么多次奖之后，确实也达到了这个
1: 先生的愿望，
0: 这个愿望，所以我觉得后人来说还是很欣慰的。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是后来作协下面的那个中华文学基金会又成立了一个新人奖，
1: 茅盾文学新人奖，
0: 对于这个新人，有一种奖励呢。我觉得这都是继续继承他这个传承哈，把他这个意愿往下一步推广。所以我觉得都是从我们家属来是非常欣慰的。
1: 我们也特别感动，不管是茅盾文学奖的设立，还是茅盾文学新人奖的设立，包括今天听沈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些介绍，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让文字的力量更强大，让文字的力量可以继续影响这个世界，继续给后人一种方向。所以我要再次感谢沈老师，因为沈老师也是最近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沈老师一直在各地做奔波，他也是希望可以用他的方式能继续的为茅盾先生的这份文学事业做他的这个力量，所以也是不停地在各个城市之间在奔忙，依然是抽出时间特意在今天一大早赶到这个茅盾先生北京的故居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一次介绍，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您，谢谢您，沈老师。
0: 应该是我来感谢你们，因为我觉得作为后人，我也不是这个行业的，也不是在跟文学不搭边，所以实际上他真正的茅盾的那个文学精神的传扬颂扬，完全是靠你们这些人做出的贡献来给他把他这件事情给推进了。
1: 谢谢，
0: 所以我们作为家属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谢谢谢谢，这是我们的荣幸。
2: 也特别提醒大家，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
3: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薪火，一曲如愿至艳冰。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13: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14: 嗯，
13: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
15: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啊。
13: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 AI 的时候，你要给它一个明确的指令。
14: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2: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欢迎二位。
14: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先问问郑总啊，您日常会用 AI 来辅助工作或者选择一些产品等等吗？
13: 其实 AI 在我们的投研工作里面已经用得非常非常广泛了。就是我们不管是参加策略会啊，听电话会，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处理资料，其实这个 AI 的使用频率和深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14: 广泛
13: 充分，基本上每个基金经理都有 AI 的这个小助理了。而且呢，使用的频率上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它是会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去简化很多工作上繁琐的这个流程啊，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具体的投资过程中呢，其实是这个 AI 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我一直认为说 AI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阻碍啊，就是它的信息传播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呢，它能够大量的去总结报告。因为每个基金经理最烦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同时听五六场的这个电话会。
14: 是
13: 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话会里面就有无数的 AI 分身在里面替基金经理在听。然后同时的开的电话会里面呢，我们就最后出来看他的总结，互相去比较这些专家呀、投资者的这些看法呀、基金经理的看法，然后去总结变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观点，形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
14: AI 我们会问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我可以相信吗？
13: 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去拉国内的就大家常用的 AI 的这个软件， 问过类似的问题。
17: 嗯
13: 啊，那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17: 嗯，
13: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17: 滞后。
13: 哎，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啊，它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
17: 嗯，
13: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三年没有换过，对吧？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7: 对
13: 啊，但是如果你给了他一个很宽泛的问题，请你给我推荐一支最好的产品，对吧？
17: 是。
13: 那么或者说，请你给我推荐一支能赚钱的产品，对吧？那么 AI 能够给你做的事情就是，他就会把，比如说从年初到现在涨幅最高的基金，他给你列一个 list 就扔给你了。
17: 嗯。
13: 那这时候你买进去很有可能就最高了，对吧？
17: 是是是，
13: 就是因为它这里面不包含市场的这个判断。
14: 它其实总归来讲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
13: 对对 对。
14: 像您刚刚也相对来说对比了一些 AI 它的劣势以及优势，那您可以再阐释。试一下 AI 对比我们基金经理，对比我们金融从业人员，它到底含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13: 其实我觉得 AI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东西？就它能够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啊，就是 AI 是非常非常耐心的。其实我一直说，投资人要善于利用 AI 的工具，就你要知道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
17: 嗯。
13: 那么 AI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不厌其烦的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啊，而且呢，它会尽可能用你能听懂的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
17: 是。
13: 那这个时候它跟基金经理最大不同是什么东西？基金经理讲话下意识的就会说很多的专业术语，
14: 是的，
13: 对吧？
14: 嗯。
13: 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他听起来就没那么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但 AI 的好处是什么？当你发现了一个专业术语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可以马上问他这个专业术语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对吧？那么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高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了，
14: 对，
13: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AI 和一个真实的专业投资者之间他们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 AI 给你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而且我发现很多国内的 AI 还会有这种讨好的这种倾向，对吧？
14: 是是
13: 啊，说你问出这个问题，对
14: 对，
13: 顺你话说，你这太聪明了，太明智了，你居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14: 对
13: 吧？
14: 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工具，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13: 对
14: 吧？
13: 是的，
14: 我理财小白，我不懂啊，你说的这个词儿是什么？我可以一直问下去。
13: 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很多的名词，尤其在投资市场里面，每天都在产生新的名词。我自己也经常用 AI 问一些专业名词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其实个人投资者更可以用 AI 这种工具极大的去抹平双方之间的这种信息
14: 差。
13: 对，
14: 是对于我们投资者，尤其是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适合干什么？
13: 其实最适合帮大家做的事情就是投教，就其实说白了叫做收集数据啊，因为普通投资者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的金融工具，
14: 对
13: 对吧？大家没有那些数据库啊这些东西，那么可以用 AI 帮着大家去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做一些排序，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能要用两三个 AI 的工具问一个相同的问题，然后做对比。因为 AI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幻觉，
14: 是，
13: 对吧？它给出来的答案未必代表正确的，
14: 确
13: 对吧？你用两三个模型问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相互去对比，判定出来它有没有产生幻觉，对吧？那这些数据靠谱不靠谱，对吧？
14: 对，
13: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个人投资者降低这个投资的准入门槛的。
14: 对，
13: 对，
14: 因为我一般其实用 AI 的时候会看一看它的那个来源，
13: 对，
14: 看看是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或者它这信息来源是否准确，其实也是一个核
13: 对
14: 方式。
13: 对的，对的。
14: 那么接下来想问问刘所，比如说 AI 给我推荐了一只基金，经过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可以买，我买入了。那如果亏了，他应该也不会负责。那目前法律方面是怎么规定这些的呢？
15: 确实呢，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下面呢 ，AI 它不是法律主体啊，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组织，所以它本身是不可能承担任何的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人负责呢？确实我们需要考虑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直接的去询问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大语言模型，说给我们推荐某一个基金确实呢我们的投资者买了这个基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基于我们现在的法律以及一些的判例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作为这个开发者它是不承担责任的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这个大模型呢它通 通常会进行这个风险的提示哈，也就是仅供啊我们这个投资者参考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确实属于我们投资者风险自担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还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啊，即使我们不断的询问这个 AI 啊，它最后的话给我们做出这个信誓旦旦的保证，说啊，如果赔了啊，我给你这个兜底哈，我给你赔这个10万、20万啊。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啊，我们法院也并不支持啊投资者去索赔，因为啊 AI 确实的话呢，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这个幻觉和缺陷啊，在我们投资者免费去使用这样的AI 的情况下呢，啊，这个大模型的开发者哈，他是不承担责任的哈，一般来说。那么第二种有可能的情况呢是啊，我们一些啊非法的这些投顾呀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啊机构啊，他去啊使用这。

0: 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1: 但是一旦他投毒了以后，那么他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问的人足够多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 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
0: 我们现在 AI 推荐可能本身会有错，以及说还有人故意让它错，就叫做是 AI 投毒，它到底是什么呢？
2: AI 投毒隐蔽产业链被曝光，这种通过恶意数据污染 AI 模型的行为，不仅扰乱商业秩序，影响信息传播，更会危害国家安全。
3: 所谓数据投毒，是通过向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中注入伪装成正常样本的恶意数据，实现削弱模型性能、降低准确性的攻击方法。不法分子借助 GEO 及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投放至各类网络平台。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强生成阶段，会自动抓取网络信息，少量虚假内容经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所谓标准答案，最终输出失真结果。
0: 在投资领域的 AI 投毒，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把它喂给 AI 之后， AI 的推荐结果可能就是这些营销性的理财产品，甚至都不是郑总刚刚说的我是基于过去业绩最好的来给大家推荐。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4: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啊，或者是呢来源于这个某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哈，这是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要关注到这样的一种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哈，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哈，而事实上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呢，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遵循这样一个投资的策略或者是投资风格，它是一般化的它可能是有一类的这个基金都是适合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投资的，它不会精准的就是说比如就这个推荐这个郑总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我们要保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警觉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我们的这个基金公司它所推荐的，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这个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去查阅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这样的一些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以上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对的方式来确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投毒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能进一步影响我们投资者的利益。
1: AI 投毒的这个事情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假设 AI 大模型是无偏的，就它没有偏好的对吧，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是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一旦它投毒了以后，那么它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有偏的这个结果

0: 对吧？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是 AI 大模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那但是一旦它偷读了以后，那么它给出来这个答案就会是有偏的，有偏的这个结果，很多时候它可能你们得装三个大模型啊，然后你问三个大模型相同的问题，然后你来交叉做比对，你把 A 的问题答案拿去问 B， 说问他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然后再拿 B 的答案再反过来再问 A， 说 A 说这个说的对不对啊，那他们相互之间 PK， 你作为一个裁判在看着这个大模型之间 PK 完了以后，其实最终呢就是你能够有效的过滤掉一些这种有偏的这个观点，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观点出来，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重要，也是防止被这种所谓的AI 欺诈呀，防止被这个投资欺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对，郑总一直说的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交叉验证。
0: 对的，
1: 对。对于理财小白，我们现在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想去投资基金了，您可以给一个步骤吗？就第一步、第二步，我该如何让 AI 很好的、真正的成为我的智能大脑？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作为一个小白，当你问AI 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就比如说你先告诉他啊，我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0: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为什么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0: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了，又高点了。
0: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以后，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2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吧，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4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4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4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刚刚郑总说的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高净值人群才有理财顾问，
0: 对，
1: 那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理财顾问。那我们现在问问法律 风险这方面角度，如果我是一个小白呢，我要用 AI 来做理财的话，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大家？
2: 确实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第一点我还是高度认

0: 和这个郑总说的，其实AI 的话呢，无论是从我们整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说AI 的现在的这个法治的发展来说的话呢，它事实上还处于一个相对这个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呢，这种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啊，这个算法的这样一个不透明性，这样一些问题所导致的这个幻觉啊，包括这个数据的质量啊，这些方面都还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这个这个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健全的大量能够有这个数据沉淀的这种金融机构啊，他们在现有的大模型的基础上所开发的这样一些垂直的模型，也还是在这个相应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试验的这个阶段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的话呢，如果市场上有人去宣称说他开发了这样的一种 AI 建股的模型啊，建股的软件啊，推荐我们去使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需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所谓 AI 的洗白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夸大 AI 这个技术它在我们的这个投资回报方面的这个功能作用这个其实说到底呢，就是我们仅仅只能把 AI 作为一个投资的辅助的工具不能够呢完全的交由 AI 来判断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种 AI 的使用，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使用，它其实可以实现跟我们这些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互动而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 AI 会过度的去采集收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所以这个方面的风险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要慎重的给这样的一些 AI 来提供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呀、个人的信息脸部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这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财产上面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面特别要注意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当然呢是随着这样的一种 AI 的这个使用有很多的这种非法的建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这个资金账号以及呢要求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一些这个汇款这样的一些情况下那么它很有可能是打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旗号来进行这个电诈诈骗的活动的
1: 其实是不是不管是 AI 时代还是过去的时代，只要是那种推荐特别明确，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一个范围还可以，但现在如果某只股票或者等等，其实都属于诈骗，
0: 确实
1: 大概可以这么说。
0: 确实在现有的 AI 的技术的这个范围内，我理解它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这个金融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改变人性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特征的
1: 对，
2: 目前为止所有的 AI 都是基于一套规则产生的这个结果所以 AI 是严格遵循某一套规则的，这个规则是由人给他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AI 制投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对吧？那么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说它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目前为止吧 ，AI 还没有产生这个意识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 AI 的更多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量化投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投顾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 AI 也是在遵循某一套规则在做，就是我们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所以呢，他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对，是不可信的。
1: 要么是幻觉，要么就是诈骗，就是非法的。基于目前应该使用 AI 应该已经很多了，那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 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 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1: 嗯
2: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1: 嗯，
2: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

0: 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0: 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3: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2: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3: 吴哈斯苏莱曼，
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3: 社区居民于青芝，
5: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8: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8: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0: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8: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1: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7: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笼，有利于后期防洪。
7: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8: 点在地方啊，
19: 点在这里。
20: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1: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2: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0: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0: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4: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回头看违规秤再现市场，
1: 网红滴眼液恶意傍名牌虚假宣传，所谓护眼神器还需要消费者的火眼金睛。
0: 热点聚焦，酒后驾车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能免于处罚吗？新疆小羊火爆全网，浙江义乌商户抢抓流量风口，提前上新各类羊年生肖小商品。国产空调在欧洲脱销，高性价比成最大卖点。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早在2024年， 总台财经调查曾报道过农贸市场改装使用违规秤的乱象。根据举报信息，违规秤再现市场使用场景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等领域， 而且作弊手段更加隐蔽，源头生产、线下售卖环环相扣。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 315回头看
3: 违规秤再现市场。时隔两年，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大力整治，如今农贸市场的交易场景中，作弊秤已大幅减少。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如今已经变换阵地，将作弊芯片改装到回收行业使用的称重衡器上，不仅继续违法牟利，涉案金额也节节攀升。 在这家永康的新营恒器店内，记者以废品回收从业者身份提出单独购买商户手中的电子秤作弊芯片和遥控器时，这个商户非常警惕，告诉记者他的店铺并没有现货，通过电话拒绝了与记者线下交易。
4: 你不是让我等你吗？
5: 我们基本上都是以发快递为主。
3: 就算记者已经交了钱，这位销售违规秤的商户依旧很谨慎，执意要通过邮寄的方式发货。商户透露，近两年来，市场监管部门严打违规秤非法改装，为了躲避明察暗访，商户们已经不敢在门店进行违法改装，所以这里的违规秤商户都是在网络接单，在隐蔽地方改装后通过物流发货。 不仅是这家新营恒器店，记者走访发现，就在同一个市场内，还有一家名为大洋恒器的店铺，也在偷偷销售自家改装的电子秤。但和前一次的暗访遭遇一样，这家商户也用各种借口建议记者线下付款、线上发货。 记者下单后的第三天，果然先后收到了从这两家恒器店铺购买的违规秤和作弊芯片。知情人向记者透露，记者在永康发现的传统台式违规秤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违规秤，还有一类违规秤，普通消费者很少遇到，就是用地磅改装的违规地磅。 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赣州，这里是连接华东与华南的关键物流节点，大宗货物很多都在这里集散，以吨为单位称重结算的地磅一旦被做了手脚，单次交易就能产生数万元的差价。 这种地磅就是违规地磅，违规地磅的出现则要比小额交易的违规秤更能扰乱市场秩序。抵达赣州后，记者来到了当地的赣南贸易广场，和永康的市场一样，这里的恒器商户同样对外地来询问违规地磅的生意守口如瓶。记者在市场奔走数日，终于在市场内远离恒器主营区的街道碰到了一家 隐秘经营违规地磅改装的门店。记者以废品回收从业者的身份在门店询问具体细节时，商家明知违规地磅生意违法，却依然给出了违规地磅的具体报价。除此之外，商户不愿在现场多做解释，而是给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6: 老板，那你那里有现货吗？
7: 有现货，只是调试一下就可以。
6: 我知道那个秤的，但是地磅的我没见过。
7: 一样的啊，一样三跟小秤一样用的。
3: 在交谈中，门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从事这类生意的风险很高，按照他们过往习惯，他们一般只售卖给外形、神态等身份特征明显的废品回收从业者，以此规避前来暗访或者执法的工作人员。 但在记者的不断努力下，商家还是同意在次日改装地磅时，记者可以到现场观看。第二天的改装现场，这位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 通过切换遥控器上的ABCD4个按键， 就能轻松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多个档位的加减，或是清零的快速切换。这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找他购买违规地磅的客户很多，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长时间盯着电脑手机，让环解视疲劳的网红滴眼液成为快消品。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为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孩子的眼睛越用越不舒服。他仔细查看，发现产品包装上的中文眼科公司其英文原文实际上是胸科公司。如此的错误让他对产品的真实来源产生了怀疑。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
2: 今年3月，上海的王先生在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0: 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 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 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2: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们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21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1: 针对这款宣传信息混乱的滴眼液，涉事消费平台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形近字、同音字玩起了文字游戏，恶意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消费者防不胜防。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 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师徒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北京同仁医院主任药师宋智慧。
4: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装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 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0: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杆，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4: 为什么叫双杆？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杆，一个是七叶亭杆。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

0: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记者再次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
1: 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他就是在网上买，还有没有实际的点，确实没有这个厂。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足球世界杯比赛一般都在北京时间凌晨进行，啤酒加烤串也成为很多球迷的选择。虽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醉驾入刑也已深入人心，但是总有人心存侥幸。还有个别聪明人觉得电动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可以替代司机，成为驾驶主体，那这样就不算酒驾吗？自动驾驶能不能免于处罚？来听总裁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5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
5: 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6: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5: 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睡觉的状态。
4: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四成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 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到L2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7: 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
8: 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3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儋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9: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
10: 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是没叫？
4: 原来，这名司机从饭店出来后，一边驾车一边叫代驾， 发现有交警查车后便停在了路边等代驾，最终被现场交警控制。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经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当晚的查处行动持续到清晨6点半，共查处了4名涉酒驾车人员，其中1人酒驾，3人醉驾。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傲介

0: 我们的整治力度。
1: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

0: 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3: 要不要通知老方？
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3: 千里江山图，
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消费市场。每年六七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来听总台记者夏周、张红泉的报道。
6: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文旅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7: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和今天早上发着，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6: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古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8: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文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6: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9: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4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6: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10: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 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八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6: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11: 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2: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13: 今年前六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六月份的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调货来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12: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4: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两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六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12: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在另一款欧洲热销的空调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张能效标志。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4: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完美兼顾了欧洲市场的强劲性能与绿色环保的追求。
12: 海外市场大卖，国内工厂热火朝天的生产打包发货，当地商务海关等部门也没闲着，纷纷采取支持措施，帮助企业尽快将空调发往欧洲市场。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
15: 我们实时跟踪欧盟家电安全、能效等标准及新规动态，定期向家电出口企业推送季贸预警通报，协助企业梳理了欧盟的市场准入认证材料，有效地降低了货物的海外退运与合规风险。针对这波销售热潮，我们还采取了属地优先查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大幅地压缩了货物的通关时长接近60%，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1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7: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 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1: 资讯扫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
5: 今年4月，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对交易规则进行了修订，相关修订后的交易规则将于今天起正式实施。根据交易新规，沪深交易所都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主板 ST 股和新 ST 股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为10%。另外，沪深交易所也都扩大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证券范围，扩展至 A 股、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北交所则推出股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变化。
11: 中国银行日前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5: 今年以来，熊猫债市场持续扩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超过1600亿元。有观点指出，熊猫债的火爆本质上是境外主体对中国金融市场、人民币币值稳定性以及资产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